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00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00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十二，礼拜五，好，咱中台湾是乌阴有雨，温度上低二十三度，上高是二十六度，旧历四月二七，今日无适合立处安休、开工、安床。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关系到呢，食毒啦、开车啦、弄到人啦、弄死人啦，哈，这当然真苦哈。所以行政院呢，昨通过了刑法，包括恁的三军刑法的修正，全面提高呢，你啊食毒、开车犯罪，啊，要给你判较重的哈。你那是毒驾、食毒、开车呢，要给你判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要给你罚五十万以下。哦，啊，你那是安尼先个弄到人。啊，甚至弄死人，要甲你判呢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阁要甲你罚三百万。因为最近啊，实在是啊太侪食毒开车出代志啊。当然啦、啊，这毒品啊遐尼侪啊，啊真真侪人食毒啊啊。哦啊，所以呢，总统呢昨出席了咱警察节诶庆祝大会上来表示，用这毒品呢害死人。啊！你食毒开车，更加是安怎？人去无辜的人，互你弄弄死。所以要求警方呢，针对这种人呢是零容忍呐，无法度容忍，一定要抓。哦，啊，起码咱的刑法的规定，你那是饮酒开车、食毒开车，那是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是罚三十万嘛。啊，不过你那是安尼先弄死人吃，即卖规定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犯两百万嘛，啊，那是重伤者，哦，是安尼，甲你判处呢，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啊、哦，看你的这严重性就对了哈，啊，所以即马呢，那根据咱行政院诶版本的刑法呢，咱要修正的条文是严留还是严废，哦，这当中呢有些毒品，啊，是有麻醉的这个药啊，还有其他相关的啦哈，达到行政院公布的这九度以上者。啊，高雄，但是你个呢？开车、骑车和类似这种的交通工具，包括讲有其他的这个事情，会当确认讲你有吃了毒品，还是麻醉药，还是相关的物件吃，所以你无法度安全驾驶，安尼要给你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要给你罚五十万。好、啊，啊，确实讲呢，你出大事，啊，人啊，和你弄弄死。啊，即嘛是要判处五年以上十年、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啊，罚三百万；重伤的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罚两百万。卡叔讲，你过去都不安尼，你过去都不呢毒驾，啊，你十年来你阁还，而且你弄死人，啊好，安尼先要甲你判处呢，上重到无期徒刑，上轻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后阁给你罚呢四百万，罚四百万。啊，你那是弄重伤以上呢，嘛要给你上重判个十二年啊，行哈。好啦，所以呢，这是一般人。啊，那是阿兵哥嘞。行政院同时嘛提悬呢，咱这个陆海空军刑法第五十四条，关系这方面呢，这个处罚包括罚金了哈。如果你是阿兵哥，你毒驾，嘛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要给你罚六十万。出代志弄死人，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罚你三百二十万。啊，那重伤的呢？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哦，等于讲啊，看你的严重性呢，无同的版本呢，判处无同的状况了哈。当然啦、啊，这个版本呢，某一寡呢，更加重的版本，无同的立位啦，啊，包括呢，政党拢有提出的哈。啊，即卖呢，那是上界严重的累犯。是判处加无期徒刑安尼是哈，好啦，这个毒驾的状况呢，真侪无同意见啦哈。毒品遐尼多，这毒品抓哦，抓未完啊，唔只有遮多呢，食毒，我咧开车哈。不过嘛，这警察先生咧讲哈，伊讲啊，你那是安非他命哦，是安怎安怎食法哦，啊，什么是啊，安怎安怎食法啊？为什么这依托米子呢？那遮尼侪人呢，食这依托米子呢？啊，然后开车呢，因为这上方便吃，
上方便之啊，而且介绍呢，可能是较一般性啊，所以这也是原因之一啦哈。另外，咱先来讲呢，这路这河水啊，啊水，咱呢水利署咧讲哈，用最近啊这方面，安尼河水落来，全台湾的水库咧得到偌济水量呢？3.9亿吨啊！这个河水量哈，其中呢包括呢咱们水库。乌山头水库来到呢4983万吨，石门水库嘛有3191万吨，南华呢啊2073万吨，所以讲啊，即马全台湾，咱会当真稳定供水，一直个高月顶，而且够呢保有差不多一个月安全的蓄水量。啊，那农业方面呢，因为一级这方面嘛陆续。拢已经呢有够用啊，安尼是哈啊，来了啊，食拄好，本来呢烦恼啊，烦恼讲呢，哎呦，这啊到时呢啊欠到欠河水边做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关系到皮抓疫苗啊，皮抓疫苗真贵，唔知大家敢有开这条钱啊呢哈？阿良啊，就开这条钱啊，哦啊，然后呢啊，伊这个两剂哈，哎，万几块。一剂啊，5000块，一般两剂嘛哈，两剂呢才10000块，这叫做带状疱疹疫苗。啊，介绍真正较悬哈，啊，即有机会哦，咱是公费啊来注这个皮抓疫苗。啊，署长啊，疾病管制署的署长罗义军嘛，哈，伊咧表示啊，伊讲已经邀请了专家啊来评估看卖，啊，这个成本啊，效益什么款哈，年底呢结论会出来。啊，个当阿年底，好啦，所以针对呢，啊提出来这个讨论会来讨论嘛，啊针对65岁以上，咱在长辈啊进行呢分年纪啦，啊特殊的疾病啦做一挂分析，哦、啊，下面呢可能咱就是免费的来做这样的事哈，啊因为呢这经费呢真大啦，啊你若讲65岁以上，咱呢在长辈哈。你俩20%来做啦，啊，譬如讲，因唔是大家要来做啊，哈，20%的人来做啦，大约就需要100亿，啊，比呢所谓疫苗医生呢，哦，拢也骨较悬安尼是哈，这是安尼是哈，咱讲的皮抓，皮抓就是带状疱疹，啊，伊发生率是属于悬的哦，你咱台湾吼，50岁以上，一年。大约有10万人会感染着，有药啊无？有药啊！啊，但是伊啊，哦，安怎呢？伊这种啊带状疱疹是藏在你的神经诶，神经节里，哦，还是痛啊！安尼你真正，过来痛真久哦，有诶痛几啊个月，哦，痛到无得上班，哦，真正真艰苦哦。某朋友呢有带着讲，哦。加艰苦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先进国家呢，伊是提供呢公费的啊，请你来做，而且伊保护期限呢，会当到11年哦。没安尼划得会，安尼划得来啊，爱做啊，爱做啊，做啊，真贵个啊，做，是不是？好，所以呢，这啦，那一旦吼公费来做呢，当然上好啊，是不是？哈啊，这是这个原住民副主席呢，陈立信。长呢，甲卫生福利部召开记者会啦。安尼讲话起呢，就是讲啊，这个陈立信是表示，伊讲啊，原住民家庭呢，上大的障碍就是健康，健康是原住民家庭上大的障碍。哦，但是原住民的部落呢，哦，伊注疫苗的比例呢特别较低。哦，所以伊就是宣布讲，六月底各地啊，啊，这个丰年祭啦，啊，是伊呢一挂这个啊活动。每点要55岁啊，55岁原乡推动就是免费来注疫苗，包括免费呢癌症的检查，啊、哦，所以伊是向卫生福利部建议讲，是毋是会当明年啊进一步开放65岁以上的原住民会当免费来注一条，就是带状疱疹的疫苗，安尼是哈哦，安尼是呢是毋是较全面性的来推动，所以部长就讲话嘛哈。因为咱台湾呢，65岁以上的人口呢，超过20%嘛，啊，而且大家长退休，啊，嘛拢超过呢80岁，
八十多多的，但是相对的哦，原住民呢，因本身呢，平均超七十多的，哦，中间的数字超，跟咱差超七八年啊，那是，啊，所以这呢，虽然有在进步当中啦哈，但是这确实讲会当过，当然也更加好。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去比关这数呢，俩看这成本看什么款啦。哦，所以罗义军就是咱的输掉了哈。用目前呢，那治疗这皮疹的带状疱疹疫苗，哦，需要做一剂还是两剂啊？因为伊这起价是5000块至10000块安尼是嘛，所以俩一个啊。其实即马呢，可能上重点的就是讲这经费呢。哦，经费为倒一来安尼是哦啊，讲到钱哦，咱来讲另外一条哈啊，对，你欢迎呢，你旧年底。以三套统计啊，针对着这种年金啊，公告人员的年金保法这方面呢，这咱前两讲有讲到嘛？啊，这条法案是统计啊，啊，考试的全序部最近呢表示讲呢，公务人员保法这年金上班今年的8月7日会完成啦，哦、啊，保护你都无一直考落来嘛。好，咱早有讲到嘛，好，后来所以行政院这边呢，哇，伊安怎讲呢？因为阮行政院呢，无收到考试院的公文呢，无任何的公文呢，所以希望讲宪法法庭呢，会当速速做出的这个裁决出来。但是啊，全序部这边表示讲有啊，阮电子公文的副本哈，6月7日就发到恁行政院的。临时行政总署呢？啊，这代志要敲落去啊！啊，你讲啊，无接到我的公文，我讲我公文何里呢？啊，一个是考试院，一个是行政院，啊，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因为这条是安尼哈，这条是国民党加民众党，啊，因支持的。然后是咧，去年12月12日统计了公务人员呢，就属于退休了的呀。啊，包括呢，老师教教职员嘛是属于退休了的抚恤条例啦。啊，本来就是讲哦，安怎呢？什么款的条件？你退休了，你的钱呢？啊，爱安怎呢？递减啦，啊，安怎调整安尼先哈？因为你的所得的替代率，感觉上敢那有较悬吧？啊，去做那做一挂调整哈、啊。但是呢，在阿东林你讲安尼唔对。啊，甲多一年，袂当过一直调整落去。啊，统计啊，啊，统计了，当然你个圣斗登去啊，爱害人啊，哦，爱害人，啊，这害人呢，统计啊，行政院长冇签署啊，啊，总统啊公布啊，啊，但是行政院甲考试院的公布，拢申请呢大法官释宪，安尼是吼，伊即马来算吼，全台湾已经退休的公告人员呢，超19人。19人，伊即马呢退休的所得啊、哦，是领伊上班时的几成啦，迄叫做替代率啦哈、哦。比如说，重新来做心扎嘛，重新心扎呢，全序部呢半年系统调整了，6月7日陆续发出公文嘛。啊、哦，即马统一啊是安怎心扎，所以爱退你偌济，而且有讲到啊、哦，就是上班8月7日会完成补发。好、啊，这代志就是安尼先咧进行咯。好、啊，咧进行的时候呢，全序部讲有啊，我这公文给你啊。行政院讲无啊，我无接到公文啊。好、啊，安尼又牵涉到老师哦。那教育部这边有接到公文无？哦、啊，教育部讲有啦。啊，我有接到呢，全序部发出的公文，但行政院讲我无接到啊。哦啊，所以呢，啊，既然我无接到，啊，起码这代志呢，希望讲宪法法庭啊，针对阮提出的，哦，涉嫌呢，会当速速一个裁决，来作为阮行政院执行的一个根据安尼是。好、哦、啊，全序部是讲呢，阮全序部的照规定嘛，你这法律通过了，哦，公告人员呢，伊的所得替代率重新呢，搁审理一过啦，啊，然后你那是后来呢，调整了呢，爱退予人，爱退予人。啊，阮就照起工作，而且阮公文嘛真正发出去啊。而且公文的利号是偌济偌济偌济偌济。啊，行政院讲啊，我都无收到。啊，这代志呢，真奇怪。啊，真奇怪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阿亮啊，
5: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5: 我昨有跟你考考你啦哈，
0: 是，
5: 我有去逛雪梨旺嘛，
0: 是，
5: 啊，安尼唔知要安怎食饭哦，
0: 雪梨旺甲你的林果精斗阵食，
5: 啊，斗阵食，无唔对话，啊，不过也是安怎食法？
0: 来，雪梨旺水的哦，哈，内底一块细块熬啊嘛，哈，每一顿去熬啊半熬就好啊。
5: 哦，食半熬，
0: 啊，你买当从一熬半至两熬啦，哈，加多一保特瓶的哈，啊，规个加冲好，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安尼嘛真好。
5: 哦，啊你也讲讲就安尼啉半熬呀？
0: 哦，对，嘛每一顿安尼各分的啉啦，哈，一顿就是半熬的量。好、哦、啊你会当呢无时间啉顺的嘛无要紧。啊有时间呢咱甲倒去抓杯啊温暖的滚水冲呢哈。啊甲你的灵果精斗阵食啊嘛真好哈。
5: 好安尼哦。
0: 对。好、哦、了解哈。
5: 啊要食顺的会当食三顿了。
0: 三顿食对啊就三顿食哈。
5: 好安好好好。
0: 嘿好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啊，先生，
0: 嗨，
6: 嘿，
0: 来请讲来，嗨，
6: 我是讲要买迄落大组的迄，
0: 大组的多一项，
6: 迄两项拢要爱，是吧？嘿，
0: 请问你多少
6: 度？我多两只，
0: 两只啊，本来多一斤给你送的，
6: 我唔知呢。
0: 你稍等呢哈，因为我即马爱问呢，问看多一间够大组会当甲咱调互咱呢。
6: 安尼哦，
0: 你是要林国金甲雪莉旺对不对？
6: 不是，
0: 啊是要啥物？你甲我讲来。
6: 要一个食国卡古嘞。
0: 要三椒大组甲瓦骨大组是不？
6: 嘿。
0: 好，三椒大组的瓦骨大组，拢一组一组吗？
6: 对啊。
0: 好，我即马先看是多一间甲你服务的哈。我先问看伊，你电话卖挂哈。
6: 好。
0: 好。你是龙井哈？龙井魏妈妈，魏太太哈。好，我即马先来甲你问哈。啊，问啦有呢，我即马连咪来敲电话给你啊。啊，明仔日才有法度甲你送，好唔好？
6: 好。
0: 哦，你的电话是2639。好，你即马要三九大组一组，外国大组一组哈。还拢赚8000块，我紧甲你联络问看卖哈，然后电话才卡来哈。
6: 哈，
0: 哎，我问好，电话才卡过来哦哈。
6: 好，
0: 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我麻烦你哈。
0: 哎，请讲。
7: 啊，我食心头啊，咧食吼，食伊个雪梨旺加牛肝精啊哈。
0: 是。
7: 啊，我较袂晓啦哈。
0: 嘿。
7: 啊，我算。在时啊吼，有去别位吼，
0: 是
7: 啊，我有带去外口食，
0: 无紧啊。
7: 啊，算啊，转来吼，
0: 嘿，
7: 中昼食饱点外，搁再食，
0: 是
7: 啊，安尼唔就算两顿啊。
0: 对。
7: 啊，我即摆4点爱搁食别款西药啊。
0: 是。
7: 啊，我敢那三点迄阵啊， 食安尼伤伤紧咩？
0: 袂啦，你会当暗顿食煞再来食雪梨碗嘛，无要紧啊。
7: 暗顿食煞呢？
0: 哎，对啊。
7: 暗过暗顿食煞，我都爱过食，爱困牛啊，爱过食。什么油啊？
0: 哦，无要紧，你即马甲拨开啊，有超过两点钟、三点钟啊，无要紧啊。
7: 好、哦，超过啊！啊，我问你哦，
0: 系
7: 伊个背啊吼，
0: 系
7: 啊呢？啊，我是爱倒，你个雪梨旺是爱倒一半，
0: 背
7: 啊一半是三分之一。
0: 你一开始卖赶紧啦，别人是一半啦，你三分之一就好啊啦。
7: 哦，三分之一就好啊。
0: 你三分之一就好，豆豆来哈。
7: 豆豆来安尼吼，
0: 卖赶紧哈。
7: 好好好，啊，谢谢你啊。
0: 哦，拜拜，拜拜，再见，
7: 谢谢。谢谢
8: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济啦，
9: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10: 啊我今嘛未啊呢，
11: 雪梨旺困下七点钟，
10: 雪梨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2: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未啊，
14: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5: 食诶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诶出来啊！恁得力诶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诶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虾米就补虾米。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诶化妆品，互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梦游房免开钱。0800-0900-8688啊，雪梨旺是水的啊，是水的哈、啊。有当呢，咱真正就真无用啊。啊，雪梨旺呢，咱啉顺的配加滚水啊，呢就可以啊啦。哦，啊，个就是讲啊，有诶呢，油脂不好，哦、啊，较放不溜啊，所以油脂啊，这方面呢，雪梨旺你就唔免讲啊，啊，滚水甲冲偌济，冲偌济。哦，拿来来啉哦，因为咱已经啊放不了嘛，哦，所以像这种的身体状况呢，嘛是啉顺的滚水配一个安尼先就好。哦，那一般来讲呢，咱雪梨旺来啉，几项代志大家先注意一下就好啦。头一点呢，你啉雪梨旺了呢，卖啉茶米茶嘛，啊，卖啉茶米茶哈。啊，第二点就是讲，咱三顿啉嘛是好，啊，是讲咱的日时啊。哦，咱个泡大锅呀，哦，当作是滚水啉啦，哦，安尼是也真好。但是你卖困前啉雪梨旺，啊，我困前安尼，阿玲阿公呢，哎，啉了较好困呢。安尼我困前呢，佮啉一杯，啊，唔免，你照三顿啉就好。你困前啉一杯，你个归暗呢，拢精神较好诶。哦，所以呢，这里两个状况。哦，你先注意一下，安尼就好。啊，你讲啉了，阿麦啉茶米茶安尼。哦，啊，甲零果精啦有咧食，啊，零果精甲雪梨旺到底食上佳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位啊，少年的姓王，这王先生呢，昨日黄昏时啊，伊发现讲伊停在路边停车格内面的奥特曼，叫人弄掉，伊的车呢，当然伤掉。伊的奥特曼头前置物箱内面呢，有一张。应该是那个弄掉迄个人了哈，留落来表示道歉，而且呢有3000块现金。但是这王先生依然呢不满，报警察。台湾分局呢，就来啊咯，来做调查。虽然讲啊，你讲车安怎掉，你有留一张道歉的批信，而且嘛留着呢赔偿金，但是你无照规定来通报警察啦。所以这嘛是出代志了呢，肇事逃逸啊，所以调到呢一挂伪民锁定啊，某一个特定的车辆啊，通知你爱来说明，而且要甲你还嘛。警方调查是安尼吼，昨日下晡超过5:13啊，有一个啊桥倒歹人，沿途呢因敦化南路遮，西平向东平啦，准备要停入去路边。我多摆停车过时阵啊，无注意到呢，这车的状况，所以车头直接弄到呢，停在人停车过内面另外一台我多摆车尾啦，卡成遐啦所以呢，车就倒落去啊嘛，倒落去啊哈，这监视器嘛看得到讲，骑我多摆人呢弄到别人的料呢，嘛赶紧呢要将车杆扶起来呢。但是这个本身的车主要来提车的时候呢，发觉就讲，我的车车倒落去啊嘛，倒落去了有切掉嘛，真生气嘛，真生气，又意外发觉就讲，置物箱内面呢有一张人写的这个道歉的字条啊啦，表示讲我刷车的时候无注意吼，骑到你的奥特曼啊，实在是非常的抱歉啊，内面呢还有3000块现金安尼先啦哈，我感觉咩嘛算。有良心啊呢，虽然是处理了我感觉还可以啦，但你就是无照规定啦，无照规定你要通报一下，或者是讲啊，甲警察局这边通报一下，安尼死呢，你才会无代志啊，是不是？无你呢无通报，就是违反规定，是不是？律师是安尼讲吼，伊讲这个案件来讲吼，伊这是属于交通违规的行政罚金。你讲肇事逃逸，迄无同哦，迄是刑法咯。刑法的肇事逃逸，甲行政法罚钱呢，迄就天差甲地哦。你若讲我出代志，无人受伤，你无照规定呢来处置者，你就离开现场，尼死啊是甲你罚1000块至3000块。你即马有留现金，表示讲我何解这诚意？但是你无啊，照法律上你无通报，所以拍摄你也是要来一下，要是安怎呢？开罚单给你啊！确实讲你的真正有真关键的代志，无我都留在现场要安怎？这伊这个资深的警察就给你建议咯。法规上呢，针对你安尼先骑着，无照规定处置，对吧？这当然解释范围真宽啦，请你先卡一通电话。报警察，警方要有通报记录，请警方替你来联络车主，你就无这条干呐讲肇事呢，找无人，这个状况安尼是哈，好啦，这安尼大家了解咯，过来咱来讲的是即马呢，考试，电子的3C产品拢非常的进步，台湾大学呢115学年啊，大学申请入学第二阶段发生了3件呢。违规案件，其中有2件是审查资料呢不对啦，但是有1件呢是一个考试啊，也是重考

安怎讲呢？因为你作弊，即科呢零分呐、啊。哦，啊，你若考这一科零分，你就等于塞翁娜娜再见啦、啊。哦，啊，即马作弊呢？哦，那是中国大陆吼、哦，这方面呢比咱这边啊更加先进，先进。过去是安尼，过去是学生囡仔来面考试，然后呢啊，将一寡呢资料传去外面呢。啊，外面的呢，赶紧呢，吼，将答案呢找好，啊，让内面的人知影，哦，迄过去是安尼，然后找啊，有的是找枪手，哦，替你考，哦，这种种的步骤拢有哈、哦。但即马演变的是，一考试学生，家己学到这个设备，哦，然后呢，行这 AI， 即马大家拢 AI 嘛，哈、哦，行云端 AI， 哦，然后呢，一旦呢找到答案，一旦讲是家己啊，一旦完成。哦、AI 眼镜呢，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手机啊延伸嘛。但是伊这是安怎呢？讲到出声甲命令呢，你考试要来出声，好、哦、啊，刷了伊就替你啊啊翻译啦、拍照啦，吼安尼是哈。不过是安尼哈，一个山西达人咧讲，伊讲即卖 AI 目镜吼，功能呢其实呢大同小异，但大公司的 AI 眼镜也未出来。你要像 Apple 啦，或什么，因这也未出来，啊，拢是小工厂做的。哦，你 Apple 啦、Google 也未做出来呀、啊。哦，啊，即卖呢，上个联盟的就是 Meta 的 AI 眼镜，一副目镜差不多是300块的美金，哦，代表超9000几块安尼是，但是顶面无中文呢，啊、哦，嘛无点么台湾上市呢，哦，所以这个学生啊，真正真用心。哦，去补一支目镜。哦，然后呢，啊，然后呢，带入吧呢，啊，考试。哈、哦，听讲呢，伊也穿一件呢，帽 T， 就是讲伊穿一件衫吼，有帽啊迄种诶，有帽啊迄种诶，哈、哦。啊，你啊来考试，啊，我呢，穿这种衫，啊，戴只帽啊，哦，然后读个啊，真啊就对啦。这老师一个看，怪怪呢，一个创啥，对不对啊？行个歪咧，哦，个金足看一个。哎呦，啊你咧，哦，不接团，啊，就出代志啊，啊出代志啊，今晚你抓到啊，零分呢，当讲你就西安娜再见啦，恭喜再好。过来，咱来讲诶，针对着未来这方面的影响，哦，这边雨水来嘛，啊，今年呢头一波种典型的梅雨，咱头都要讲到，哦，雨水呢，诶，当讲是有相当啦，是不是？啊，气象署是安尼讲吼，要求今日这方面呢。哦，再一次呢，往北，哦，所以全台湾的落雨的几率呢，拢个增加，哇、哦，咱家毛落了哈，啊，那是西半部地区呢，有局部的大雨，哦，你讲梅雨呢，那是要出梅呢，啊，出梅呢，指日可待。伊讲啊，咱这西南风，你后礼拜二就开始较减弱，各地呢就渐渐一个呢，哇，热天啊，佮热呢是，哦啊，热是当时开始，伊讲那是肉粽节。进前啦，咱高棉被啊，啊，就差不多会当先收起啊。好、哦，安尼大家知影时间啦，然后，哎、啊、呦，今日呢，伊这方面的个往棒嘛，哦，所以全台湾落雨的机会个增加。好、哦，伊讲但是礼拜六到暗时的时候，伊这西南风持续变增加，南部地区呢，啊、哦，就是风配水气嘛，哈、哦。啊，礼拜日到后礼拜一的水气啊，个明显增加。各地呢，弄局部阵雨甲雷雨安尼是哈，啊，中南部呢，因为一个方面嘛，可能够大雨啊。后礼拜二呢，西南风渐渐减弱，中南部的雨势呢就较少安尼是哈。其实这边的雨水节来啊，啊，水利署长咧讲啊，因为咱今年是安尼吼，今年冬雨呢偏少，啊，梅雨呢偏慢。所以这波的梅雨呢，来进前全台湾的水库，哦，那集水区啊，雨水量差不多是过去的50%至70%尔呢。哦，前一段时间咱节目中在咧讲啊，啊节省用水啊，哦，安怎无？哦啊，尤其是南部，迄阵啊，增伦水库啦、乌山头水库啦，啊是南化水库啦，这水情是会当讲是严重的。啊，过去这礼拜以来，哦，这梅雨啊，那些雨水量啊，来就好些哈，差不多3.9亿吨，
所以各地呢，拢较疏远啦，尤其是倒位呢，台南地区。啊，台南即马是咱台湾真重要所在呢，啊，南科呢，是不是？啊，所以台南遮呢，三座水库，哦，伊敢那水量呢为7000万吨，登到呢1亿4000万吨。啊，未来呢水会搁入来哦，搁入来，搁入来哈，可能会来到呢2亿吨遐尼啊水。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是不是啊？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花莲的一条新闻啦，哈，就讲花莲县政府呢推动真侪年免费的营养午餐，这当然是好代志啦，哈。不过检调怀疑又讲四年前，这各中各小营养午餐的招标案，原来是图利啊特定厂商，甚至这金额呢来到2772万。哦，有一套哈、哦，所以张玉谈到呢，一个华联的副馆长叫做严新章，来了解一下，包括代理秘书长，啊嘛，以证人的身份呢，到底带登来问案的时候，好啦，所以华联馆政府是表示讲呢，这个班已经在办啦，哦，啊，而且呢，你即马报道的内容呢，恁也无证实，哦，啊，所以呢，即马就配合调查。安尼是哈，其实检调单位昨透早去搜查，摕搜查票去啊，去严新章的办公室，包括引导哦。安尼是哈，而且规定是这手法是安尼哈，啊，就是讲2023年呢，伊这营养午餐招标分做10标啦，啊，本来有7间厂商和参与在内，哦，其中有一间新参加啊，这个来竞标的。新进的厂商就对，叫做德力强。啊，德力强呢，伊无符合到5年优良的条款。啊，你既然无符合条款，你就剃度啊嘛。所以头一轮呢，伊就刷掉啊。啊，刷掉了后呢，后来代志就较有变化。啊，因为县政府这边呢，高层就敢那讲呢，啊，这个本身来招标先废标，先废标，然后再个变更一下。啊，变更了啊，再个重新招标，安尼是，所以第二遍一个开始了，公告了呢，相关他都阿人讲的啊，你爱什么款呢？优良的条款呐、啊，吼、哦，还有5年以上啊，什么啊？遐规定呢？哎呦，无去啊，无去，无去了，安尼这新入来这德力强就 OK 咯，哎嘛，真正呢啊，都真顺利来过关，啊，这就感觉讲，怪怪的呢。啊，怪怪的！啊，即马落去调查啊，其实呢，听个遮，大家嘛应该差不多了解哈、哦，可能哈、哦，可能哈、哦，咱唔是讲啊，了解内情啦，只是讲啊，你看新闻的报道，会感觉讲，好像，好像安怎的事哈。怪咱昨有讲到，讲高雄遮迄个吴龙满65岁咧，伊讲啊，这楼顶有声音甲吵到嘛哈，所以咧112年呢，因为楼卡行位楼顶。哦，伊住13楼啦，就八位楼顶呢，也菜刀，从咱厝内妈妈台戏、爸爸台戏，两个囡仔阁看到你咧杀人，有无？啊，尾下咧当然就恶尽，判死刑，一审判死刑，啊，二审呢判死刑，啊，甲咧最高法院讲，啊，你奈无甲判决讲呢，爱去做一个精神方面呢，啊，种鉴定呢，但是根据一审的判决书吼。有经过重检医院的鉴定呢，啊，讲伊呢应该是无达到什么呢？啊、这个障碍呢，智能障碍无呢？而且百度是安怎呢？精神病呢？哦啊，所以为什么不甲买啊呢？即马佫讲伊呢？啊，应该做这种的鉴定呢？所以今日佫真大片的一个报道啦，哈、啊。反正呢，结论大家应该心里有数，哈、哦。死刑，想尽办法。哦，想尽办法呢，看会当安怎呢？啊、卖死刑就对啊，所以即嘛造成人家属出来的讲话啊，哦，用这真无道理的啊，对不对？你地方法院的审理的时候，真侪变的鉴定啊啦，什么个最高法院呢？讲什么啊？无做鉴定，哦，所以社会感觉呢，实在是你法院呢又个要拖刷啊，你就是想要翻案，哦，但是你法官你无想看卖阮家庭。家庭安尼，你要阮破嘴，甲一个什么程度？啊，这是阿公跳出来讲话啦，啊，两个囡仔，两个孙呢，是不是？啊，你啊，规个案件，你无好好来审判，啊，就驳回，啊，然后就阁拖刷，啊，到底这个母甲什么时阵？
好、哦，其实呢，这案件，这种案件啦，哈，可能不是第一遍吧，哈。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一个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这一关，为他跟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官的关系，
1: 接为他干，我官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说，你的官哈还袂歹啊，为他干真的好了。
2: 还没介绍这为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为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0: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就讲加减吃看加官歹无哈，早食到为他干，哇，真正有够好，早。
3: 出来本所爱打钢饼，那么会生糖；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肝，维他肝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肝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的吃法是饭前吃，饭后吃，是浓重无紧。哦，啊，就看你的检查的这个数字，假使讲你检查是红绿的，啊，红绿的就不行嘛。哦，所以你就是要照起讲，三顿吃一顿两粒的维他干安尼先哈。真侪讲啊，我咧吃雪利旺啊，哦，和咱辉旺啊，哦，安尼啊，肝细胞再生较好啊，还是真好啊。啊，两行咧，斗阵吃就可以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工商，工商等下要来讲啊，台积电哈、啊，台积电呢，公布了呢，生意好啊，歹，哎，生意真好呢，啊，听讲台积电嘛，讲我要起价哦，啊，起价安尼，赚够较多哦，啊，但是加到一个风波啦，哈、啊，就讲啊，台积电呢，用到人的专利，好、啊，用专利，专利安尼先啊，惊关，惊欢迎呢。啊，因为两间的爱尔兰的企业向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而且佫牵涉到四名美国的议员呢，的介入在内呢。哦，啊，这不知摊是甚物意思啊？哦，台积电呢，你冒用我的，啊，即马连美国议员也跳出来讲话，讲这安尼袂当哦，安怎呢？是嘛，造成美国两派政党呢，针对这代志无共意见啊。两米共，待会见。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现在关心的是台积电，台积电的生意真好，听说还要起价，如果起价了，这利润就更加高了，结果呢有两间呢，爱尔兰的企业，日前向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讲这间台积电伊先进的晶片侵犯到因公司的专利，所以美国这委员会的 ITC 已经进行了调查。美国的媒体咧写讲呢，共和党的议员挑战台积电。在华府的影响力，指出到四名共和党的议员，听说呢有信函来到这个委员会，呼吁的就是讲，咱要严格执行咱美国的专利权阻止侵犯美国专利的这种外国晶片呢进口来咱美国，唔就讲安尼，台积电的晶片未当送去美国咯，当然冇。冇咱的厂咧，迄边咧生产啦。不过生产了封装，然后过来送去美国，再来来去去拢袂当入去吗？安尼到底虾米人会较紧张呢？台积电长是强调啦，就是讲咱每一个营业所呢，咧遐，咧在地呢，拢是遵守着法律的规范。咱遮大经咱就去布置摊呢。好啦，所以美国媒体是表示讲呢，伊这啊，多一间公司啦，多一间公司啦，日前呢提出呢申诉，申诉侵犯到因的专利安尼是，这到底内容是安怎？就是讲这公司像一间叫做 Morning， 这 Morning 呢，伊咧2021年呀，有向着台湾另外一间公司叫做联电，联电甲台积电呢，也是。迄阵也是互相竞争的对手啦，哈。好啦，伊讲向着联电手来，有来买到这个专利。联电是台积电共度的嘛，人讲这竞争对手。但即间摩林呢，伊申诉的对象包括呢 Apple、博通、高通、联想哦，申诉的对象遮侪间，但是针对什么人来，咱心里有数啦。所以根据这 ITC 的调查呢，行政法官那六月就针对讲是不是咱的侵权专利方面呢，会做出的初步的裁决。那是 ITC 呢，这委员会呢，伊咧十月会做出最后的一个决定。那是媒体写来呢，就这张批信是5月22日的信函。结果呢，有蒙大拿州的议员包括呢堪萨斯州的议员包括呢多位议员都有员拢四名啦。联合呢公文去到呢这 ITC 的主席遐，要求呢立委员会要阻止被认定侵犯美国专利的这种外国晶片的进口。安尼先议员是认为讲，咱来强烈来执法，会当保护咱美国的竞争力。迄种有战略意义的公司呢，无应该得到特殊的这待遇安尼是。相对的，还有另外一挂议员，属于较民主党这方面的啦。伊也提出了一挂的警告，伊讲任何应用台积电的行动呢，你只是咧扰乱呢这半导体的生产，应用到的 AI 开发，甚至应用到美国国防系统。包括亚利桑那州台积电去设厂的所在，迄个经济，所以等于讲两派议员呢，
提出了无同意见哈。所以咧，这边咧两派意见，一方面认为讲，你若实施进口啊，百度零就是袂当进口，安尼你会打击到咱美国即马当咧拍拼，啊，要来确保的供应链呢，是不是？啊，另外一方面的主张就是讲，无论什么企业，拢无应该因为讲一件重要，有重要的战略的地位，就会当呢啊，跟他讲豁免权啦，哎，无要紧啦，哦，伊这太重要诶，哦，所以什么代志并无要紧，不可以这样子。啊、哦，不可以这样子啊！到底要怎样子？啊，有人讲啊，这就是专利蟑螂啦。因为这个公司啊，哈、哦，这嘛不是什么安怎讲大公司，但是有一挂公司就专门呢来撑这行的。我来去买一下什么专利啊，然后呢来扯胖啊，来什么嘿哈？因为这间公司像这个摩林什么嘿，拢对三星、高通、苹果、博通。哦，相关的产品呢，冇提出种申诉，后尾来请求赔偿的安尼先。啊，这变作是这个行业，就是有这种公司的存在，然后咧不接出来，对啊，所以人冇讲啊，这个类似干那咧，干那加抓啦。啊，这个行业的蟑螂，因为这两间爱尔兰呢，专利授权公司啊，提出讲啊，你侵权嘛，啊，侵权啊，这那是安尼先啊，严格执法。上严重的禁止晶片啊，你去美国，好、哦，你美国啊，所以有一个啊，这方面的分析师来讲，伊讲啊，其实这种公司啊，就是标准的专利方面的加抓。好、哦，其实你这公司你生产什么，你做什么，伊就是给你扯胖，要给你提钱啦。啊、哦，有什么这么政治的阴谋无？伊讲慢慢想解遐复杂，啊，无什么政治的什么阴谋啦。哦，啊，所以台积电的当应对的方式，啊，这分析师来讲，那像这种啊，因提出了这方面的官司对不对？其实因真多官司嘛是拢输啦，但是伊个咧高高低啊，哦，你嘛都要可以出庭啦，提出证据啦，什么样的事啊？哈、哦，所以呢，确实讲你若要兴诉属性，安怎处理上好呢？后来开一点么钱啦？好、哦，你讲我卡到你什么？要偌济讲讲的？哦，安尼是呢？啊，电脑的处理力较简单，安尼是哈，所以某半导体的分析师来讲，那这种专利蟑螂呢，咧阮业界也真多啦。哦啊，但是呢，这样其实无啥严重啦。今日那找台积电，讲你啊侵害了我的权利的，那是英特尔美国的上大公司。哦，讲你台积电安怎唔对？哦，你这咱就紧张咯。安怎讲呢？人拢是大公司。哦，你生产、你运作的，唔是嘛？啊，这种啊，蟑螂，这个安怎讲？专利加抓，一旦卖差别呢？哈、哦，这嘛袂当卖差别呢？这高高低啊，就够欢喜啊，咁是呢？哈、哦，过来来讲诶，这台积电哇，叫、哦、你发电哈、哦！啊，这嘛呢，读书囡仔拢希望去台理工诶，伊要做工程师啊，是不是？啊，这嘛呢，在三星一个状况，譬如讲啊，国立大学啊，阿亮啊。过去咱考试啊，写志愿啊，拢是国立要排头前嘛，啊，私立要写咧后边嘛，啊，学费嘛较上嘛，吼、哦，这也拢有啦，真侪因素安尼先。但即嘛，因为呢，大家希望读这个理工科，以后要做工程师嘛，哦，所以连私立大学呢，只要是理工这方面呢，哦，这个名额诶，使用率呢，超过九成呢。啊，你就是国立大学无唔对，但是你唔是理工科的呢，会等到写较后边呢，会写边样的是哈。所以咱们读大学上大的关头就是申请入学嘛哈。咱公布了分发的一个结论出来，啊，今年呢各大学提供呢50000多名的这个名额，结果70000多人呢报名，后来是44000多人呢完成了分发，分发率呢56%。这嘛是已经是四年来新冠咯，啊，将近90%学生呢，是以第一志愿呢得到分发，哈、哦，恭喜哈，啊，分发了呢，啊，够差不多7823个缺额，啊，这是五年来一个新低了哈，啊，今年申请入学，哦，这顶级大学名额的使用率差不多拢咧80%以上。好，比如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的使用的名额达到89%，但是伊唔是上悬的，上悬的是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呢来到95%。哦，尤其这理工科的，啊，一寡私立的理工科呢，哦，嘛得到使用率非常之高。譬如讲啊，中原、凤甲、台东、原地，安尼是哈，比一寡公立大学的啊，这种使用率也更加高安尼哈。啊，今年的这医学系的报名人数，哦，以后要读医学的哈，这人数嘛比去年呢较多。哦，啊，当然啦，依旧是高分群学生的选择啦。但是伊个跨界呢，嘛造成了五年来的新冠呢。哦，啊，有一寡呢，较无爱，安怎讲呢？目前呢，可能未来读出来较无出路的，这方面呢，名额使用率呢就比较低啦，哈。起码当然大家拢会思考未来嘛。对啊，我这读书了，我未来有出路无？我找头路什么款无？安尼是哈。过咱来讲的是，即马会当请帮佣哦，出来倒三工啦啊，咱出来囡仔啊，请帮佣安尼是哈。结果呢，其实咱台湾呢，顾囡仔所在、托育所在呢，确实是欠人的。最近哈，桃园教育者因请用到10坪，无介多嘛，10坪。哦，而且请用到非法的外国人，啊，无是啥物职教的啦，来照顾20个咱台湾的红姨啊、婴幼儿，哦，这当然袂当啊，哦，所以有一寡呢幼托团体咧讲吼，伊讲咱政府开放，哦，就是讲厝内有啊未满12个家庭呢，来请用到外国的帮佣，伊可能的呢家当到地下这种啊。托育的乱象，哦，扩大了乌市的啊，这种托育的现象，这两项有相关性吗？这我坦白讲，我听无这个团体意思。哦，即马厝内会当请帮佣，因为咱厝内有囡仔嘛，啊，老爸老母呢可能要上班嘛，有当接囡仔啦，变厝内啦。哦，这方面安尼是呢，啊，就会造成啊，像这地下的帮佣会愈多吗？会愈乱吗？哦，所以到底恁的诉求呢？真正阿亮阿都看无啊！哦，因为阿尼斯呢，这非法的托婴的场所呢，啊、哦，伊即嘛甚至黑咧呢，一般人的社区主体内面，阿尼斯哈，哦，一旦可以请，爱请呢，就那店面干那社区内面呢，哦，阿无介大，阿买在收囡仔咧顾，是这个意思吗？哦，安尼你就严格落去查、啊，哦，所以咱的部长呢？有什好的部长是讲，已经啊发函和关市政府，必要时阵，请你协助呢，哦，而且警察协助呢，啊，来做这方面的稽查呢，是啦。哦，所以你讲啊，因为开放的帮佣，所以这种的无照的，私底下还算乌市的啦。哦，这种的场所会增加，会造成混乱，会造成安怎？这咱就真正吼无法理解了哈。过来来讲诶，咱税金的收入虾米款？高企啊，恁是税金当然收真多啊！哈，财政部昨公布咱5月份了哈，全国的税收5770亿，比顶一年呀、啊、增加84%。好、哦，那是为正月算到5月哈，咱的税收已经来到1220亿。啊，哎呀，收遮多，是不是要给发一粒现金呢？哈，好啦，这前5个月，佮比顶一年来讲呢，啊，增加39.2%。啊，这个尽管呢，正交税当然增加真多哈，但是营所税其实嘛增加真多啦。啊，大家较注目的就是讲啊，哎呀，股票买买，税金抽真多哦。其中5月份的净交税呢是704亿，这确实是这多年来单一个月新冠的记录的5亿。啊，比顶一年增加几%，不是几%，是增加比较3倍。啊，连续10个月拢成长，每一天出入拢规条规条的，哦，真正是。好，你感觉哦，不可思议啊！哦，遐侪钱哦啊，所以即卖讲啊，世代同堂啊，啥物个世代贷款的贷哦，贷款的贷哦，世代提出去贷，提车去贷，是不是啊？信用贷款，
甚至呢，个职业个贷，哦，融资个贷，哦，下四名就提钱呢，赶紧个装入去，啊，装入去就赚到钱吗？哦，最近啊，哦，关关家家啊，真可怕。突然间，哦，落价呢先，哦，像今日呢，哦，一开始个起价呢先，什么原因你知吗？咱两面讲，因为本来呢，川普总统，哦，美国家呢依然该输赢，但后来呢，国公呢促销啊。哦，所以一个促销呢，美国股市安尼轰一下就起来，起来以后，咱台湾股市呢，台湾股市即马甲美国股市呢，差不多是白到顶嘛。美国股市一下呢，哦，台北股市轰一下嘛起来安尼是啊。哦，这起起落落呢，你那是真正吼、哦，心脏较无遐用呢，你挡袂掉啊、哦。不过拢是安尼哈，借钱点只咧伊啊，你就较安怎呢，较惊吓嘛。哦，开关关紧了，那关紧了，颠倒呢，得失心比较重了哈。所以呢，其实这段时间以来，你唔免总来总去哈。安尼是呢，有咧做投资的，其实个听起来呢，啊，拢加减有赚到钱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咧，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地少山，少我要写，爱食食就好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哎，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哎，请讲来。
4: 我有食瓦骨哈。
0: 是。
4: 啊，你讲爱等15分钟啊，我有当时啊。超过半点钟咧，够要紧。
0: 要紧，
4: 要紧哦。
0: 甚至有诶吼，饭前食西药，啊，咱来饭后才食嘛，要紧。
4: 安
0: 尼哦。嘿，啊你啊，即马若讲我饭前我都无食西药嘛吼，你食饭前安尼来食，三顿食，我骨一顿爱食两粒，好唔好？
4: 好啊，啊我是讲就超过半点钟安
0: 尼。唔要紧啦。
4: 嘿。
0: 安心食哈。
4: 啊，有当时会袂记
0: 诶。诶，啊会记食较要紧。
4: 哦啊啊！超过一点钟嘞，
0: 超过一点钟，咱康心食拢无紧啦，
4: 拢无紧啦。
0: 哎，啊，若有食三招，就教你食到恁食就好哈。
4: 哦，
0: 好，谢谢啊，拜拜，
4: 拜拜，
0: 安心食哈，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
0: 嗨，
5: 我借问咧，我无方啦。
0: 哦，无方伊啊，安怎？
5: 我想讲吼，
0: 嗨，
5: 阿你借问咧，阮先生吼，
0: 嗨，
5: 迄脚头乌吼，拢会安尼，像敢那乌落安尼过筋，乌落啊，就过迄些安怎哈？
0: 伊个本身呐，食老啊，啊关节的退化，啊你嘛共拖只久啊，啊到尾也变形哦。嘿，哦，啊伊年纪敢无超过70岁啊？
5: 70岁
0: 啊咧！哦，你外骨爱食三椒爱加咧食哦。
5: 啊，你看爱去用照
0: X 光。啊，那检查上好。啊，你检查过安怎？你无了解，卡好我才解说互你听。安尼、
5: 哦。好啦。
0: 哦，啊，三椒外骨两项，哦，斗阵食哈。
5: 哦。
0: 啊不啊，无方原因药房就有啊。
5: 我知原因，我都要去买啊。
0: 好，照几工食哦哈，三顿食哈。
5: 啊，伊有食高血压，甲食迄落诶。
0: 半开一点钟。
5: 半开一点钟。
0: 啊，三椒外骨哈。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啊，拢两粒两粒夹斗阵食。
5: 啊，伊耳孔重吼，
0: 我
5: 甲你讲听无啦。
0: 啊，你甲我联络就好啊。哦，
5: 好啦，无我那迄度再靠你，我马上甲再来检查过。
0: 好，好，
5: 好，谢谢嘿。
0: 好，拜拜，拜拜。啊，真侪阿公阿妈拢会安尼问，哎呀，安尼我来检查一下好唔好呢？好，当然好。哦，检查了，咱知影问题咧倒嘛，是不是啊？知影问题咧倒，咱就好解决。哦，就昨昏一阿姨，哦，伊讲啊，有医生看啊，无医生，哦，啊，其实呢，真正讲到尾了呢，嘛唔知知影伊到底安怎呢？哦，所有的皮肤科，大经诶，哦，跟我讲了几啊经，哦，有咧讲都看过啊，哦，多只医生，哦。所有皮肤科，伊拢看过啊，那是啦哈。我讲啊，这医生安怎讲呢？好啊，所以你看皮肤科呢，伊就是针对你的症状嘛。好啊，来，好你呢，一个看到药膏啦、药啊啦，你吃。但是皮肤上白上了呢，真侪原因的产生呢，咁是安尼是哈。所以呢，咱定来咧讲啊，啊，是不是抓到镜头呢？真要紧。就刚刚讲，真侪人伊在歹困啊，啊，歹困的原因呢？哦，啊，吃安眠药啊！你看医生，伊绝对开安眠药给你吃嘛，因为你讲歹困嘛，是不是？啊，所以咱的政府嘛讲啊，咱台湾真的阿公阿妈歹困是有30%以上是因为酸痛，所以咧歹困呢。哦，啊，你歹困啊，吃安眠药啊，啊，你的酸痛就好起啊吗？哦，因为你就戆戆啊困啊，唔知影痛是安尼吗？哦，所以啊，抓出镜头咧倒了哈，所以后来呢，咱就建议伊啊。啊，针对这白酒料呢，先为啊咱的排毒， 哦，这方面呢，啊，先来顾看卖啦哈，啊，所以嘛是建议伊啊，食咱的维他干，哦，因为身骨内都有毒素呢，当然发挥皮肤出来嘛，啊，别上料安尼先，哦，你刚才针对讲呢，啊，这安尼先啊，是不是过敏？哦，你食这方面的止过敏的啦，啊，抹药膏啦，如果有抹有效呢？啊，刷了呢，刷了嘛，个白酒了安尼先哈，所以呢，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较理想啦。尤其啊，咱特别听到真多真多拢是歹困啦，食安眠药啊，哦，这种的电话啊，比讲皮肤白酒了，也更加多多。哦，所以上好咱来了解到身体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伊讲伊白酒了，他讲啊，他讲卖安尼酒干安尼先，我哩他讲酒后生这生黑无，哦，生物件无，迄可能牵涉到其他的问题哦。哦，检查到这些自律神经也无，哦，因无啦，拢看皮肤科啊、哦，所以有道呢，真正哈，哎、哦，了解到底问题咧多呢，来解决问题，安尼是应该较理想哈。
6: 我的阿伯那脑瓜伊就不记得食，叫一罐维他干来食，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
7: 这医生帮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8: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6: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9: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维他干哦，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好、哦，啊你若检查是红字的，你就一顿一定要食两粒、三顿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哦，咱电话连咪再个接哈、哦，咱先来讲的是国际新闻咯。哦，川普总统呢，就是讲哦，要甲呢伊朗安怎安怎呢先哈、哦，后来呢，后来跟那个促销嘛，哦，所以呢，哦，美国股市呢就大跌。哦，代表股市呢？哦，对的呀、啊，哦，安尼呀，哎，跟那海波龙同款呐，哈、哦，一个起起安尼先哈。好啦，川普总统十一日是家己破文呐、啊，伊讲啊，美军呢，今夜哦，要来打击到这个伊朗，这程度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哦，所以这种口气讲出来了，大家拢会紧张嘛，敢袂？哦，这股市嘛受到影响嘛，会嘛哈。啊，美国呢，中央司令部车站呢？这里社媒 X 宣布，伊讲啊，咧总统川普的指示之下呢，完成对伊朗境内哦几个目标一个雄心自卫性的一个打击，哦，针对啊，这是要啊恢复伊朗目前这种无力，而且呢不间断的这种啊侵略，哦，所以川普下的就是讲，咧无偌久的将来某一个时间，哦，阮咧将这个哈格岛。包括伊朗的其他石油基础设施的啊，一个要点呢啊，我们要夺出去，而且要采取的是完全控制因的石油甲亚速市场的行动，就亲像阮咧正个对委内瑞拉所做迄款啊，这对呢委内瑞拉是对阮美国来讲后来拢非常有利啊啊，所以咱咧昨个节目中有讲到哈、啊，因为委内瑞拉的代志呢。和川普呢，更加呢，要一步一步，刷到伊朗，刷到古巴，哦，啊，就是讲呢，要将类似这款的状况啊，过去是对抗的嘛，啊，今嘛我要跟你啊，嗯，哦，卖讲加起来啦，哦，就是讲，类似这种处理掉的尴尬，但是委内瑞拉的情形，哦，非常的顺利的状况之下，嘛，造成川普人讲，哇。倒定泥甘嘛，哈！但是倒定泥甘呢，来到伊朗家里，我嗨啊！啊，干那淡薄呢，踢到地方。虽然一开始哦，迄、那个攻击呢非常的顺利，啊，伊朗这边嘛受到真大真大伤害，啊，包括因的领导人呐、啊，啊，包括呢贵啊什么指挥官呐、啊，吼、啊、什么哇，弄个啪啪死呢！啊，但是伊朗后来呢，尤其啊上个厉害哈。啊伊这波呢，就是从海峡啊封锁起来，封锁起来了后，然后呢，伊朗攻击的不是怕美国，哦，是怕呢美国来破坏其他国家的一个军事基地，哦啊，所以嘛造成哇，这国家呢，大家都跳脚啊，哦，安尼先啊，哦啊，规个都规个哦乱糟糟啊，啊，一直个钱嘛，一直个钱嘛，啊，钱嘛呢，本来讲啊，一直要讲和嘛。啊，要谈判啦，要国中啊，这巴基斯坦。

钱你唔再跟我讲，啊，我钱啊害你了，我直接害啊，你更加无可能跟我讲。按阿内斯上方面是变哪接落来讲啦，啊，所以目前来看呢，有什么结论？我看困难呐、啊。啊，上方面都有上方面，即卖困扰。哦，伊人即卖国内两派嘛，啊，然后经济啊，真正真无好嘛。啊，所以伊需要呢，需要卖油来赚钱啊。即卖美国呢，港口个封锁起来啊，哦，真正好嘛，唔知要安怎呢？是不是？哈、哦，啊，那美国这边呢，其实美国呢本身的灾情也有相当的问题嘛。哦、所以昨呢，大家上大的新闻就是讲，美国呢到底这通膨呢，跟什么款嘛？哦，通膨有管无？有管呐、啊？但是比因本来想的，诶，较无遐尼管。哦，川普呢嘛松了一大口气呢。但是通膨有啊无有啊？老百姓的生活呢有影响无有啊？哦，美国的财政呢问题嘛真大啊。哦，啊、所以两个呢内部拢有问题，国家呢即嘛嘛卡在遐。哦，过来美国较困扰是伊个选举啊，伊人唔免选举呢，哦，所以即个独裁国家呢有一个好处，哦，拢是遐个坐大位的，哦，唔免想讲呢，唔免惊讲呢，哎呀，选举了，我怎啊呢会输机会哈，较无即个困扰。啊，美国这边的选举啊，对川普来讲，伊嘛是真大，而且压力啊，敢袂？所以本来讲我要甲伊人安怎安怎，哦，啊，但到尾啊呢，取消。啊，刷到呢，哦，大家都欢喜啊，股市就过去啊，啊，所以即马这状况敢那不断发生，敢是呢？啊，一股促销呢，会产生全世界经济股市的大波动呢。所以，确实讲你身躯边的人，那先知影讲，迄本来要进的会促销吼，你赶紧去买股票，哦，你绝对赚大钱嘛。敢是吼、哦，所以呢，这有真多的讲啊，这啊实际上。这场战争呢，好亲像是一场经济战争，实际上确实，真啊不是经济战争呢，绝对是经济战争啊！哦，阿伯呢，我是咧怕什么意思？哈、哦，我啦，所以今嘛呢所了解哈、啊，结论就是伊朗这边短期间内对无可能提哈、啊，啊那川普这边呢，因为伊要选举啊。所以绝对要一寡呢想办法选举呢，唔通输去啊，输去咧伊就摆卡呢。好、哦，过来咱来讲的是。诶，看下到咱家，日本跟菲律宾啊，因咧讲到这个海湾啦，哦、啊，经济区域啦，好等等安尼先哈。哦，中国真野狗嘛，是不是啊？啊，但是这個海湾咧，大家小他，啊，小他咧嘛，踏到咱台湾呢。哦，那无跟咱讲呢。哦，所以咱冇跟日本跟菲律宾表示啊。哦，这个东东啦哈，大家要共同咧看安怎咧，有一个协调。啊！啊，结果呢？中国呢？伊就安怎呢？讲要反制到日本甲菲律宾哦，踮咧咱东海这边哦，海域伊踮咧谈判什么的吼、哦，真反弹，所以伊也派到军舰呐、啊、哦，什么船什么船来咧？来咱的东部海域踮咧行咧行咧安尼先吼。啊，其实呢，中国嘛是照这种啊，日本的代志、菲律宾的代志啊，啊，然后做一挂动作啦。哦，海警船啊，什么船啊，那些哈，除了讲啊，一万吨，一万吨级的海巡九号这個，哦，结果呢，这个月初五，中国的海警船三鲁洞幺舰来到咱东沙含这海一只，好，怎代志来啊？怎上午呢？中国派了两只公务船来到咱台湾呢？最南疆太平岛 2.1 海里，这是禁止海域哦。哦，啊，这就想入来哦。哦，所以咱海洋委员会的主委呢，管碧玲、管妈是咧表示啊，伊讲中国持续哦，越升高的手段呢，咧甲人扰乱。这嘛表示什么？表示伊是照着日本甲菲律宾的动作呢，然后进一步。哦，对咱的扰乱安尼是，来到太平岛 2.1 海里安尼是呢，所以海巡署是表示了哈，任何国家只要是咱的海域，哦，诉求讲迄是英管的，迄咱绝对无可能容忍嘛。哦，所以咱海巡署呢，会运用到呢联合勤监，啊、哦，就是讲呢联合的这种啊勤监侦的手段，做好万全的准备，啊、哦，采取一切手段。
来捍卫咱的国家的主权啦、啊、海域的安全等等哈。当然，这一定要发声的啦。啊，日本跟菲律宾这动作。哦，咱嘛是有表达到咱的意见哈、哦，不过双方面呢，因那边干呐，无无虾米较大一个回应给咱呐的先哈。过来咱来讲的，就是呀、啊，电力这方面的一种竞争，因为全世界上好嘅一个人叫做呢啊、马斯克，马斯克呢，伊讲啊，未来呢，这电力会决定到未来，虾米人较强嘛哈、哦，甚至讲啊，中国咧这方面呢，哦，真骨力拼。未来呢，中国的电力啊，会变作是世界第一安尼是啊，有影无影啊，核能发电啊，才变作即马一个重点吧。啊，全世界核能发电的版图啊，即马听讲啊啊，有真大一个改变。这是香港的新闻呐，吼，所以咱呢做参考就好了哈。一个详细的报告，伊讲啊，因为 AI 哦不断的发电，中东的局势。啊，即嘛嘛不断的影响，所以讲啊，中国呢，因咧下是五年来咧这方面呢，核能啊，会超过美国，变作是全世界核能的领导者。啊，报告是安尼写，伊讲即嘛无唔对，啊个是美国，美国有全世界上大的这个啊运核反应堆群，但是当前全世界拢咧建立吧，啊，这个反应堆里面呢。中国朝占要挖一半，所以讲啊，五年来将装机容量可能得个美国呢，大概也一半一半的是啦哈。啊，那到2035年的时候呢，中国的必作是有全世界最具活力、规模上大的核能产业，大行拢爱电，哦，大行拢爱电啊。所以呢，什么人到尾啊，有充分的电。就当发挥上大上大的功能安尼先哈，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啦。哦，咱这边起码，咱以前就飞核家园啊，起码可以飞核家园吗？当然不行啊。哦，所以咱起码嘛是啊，开始啊，核三呐、啊，什么呀、啊、哈、哦，甚至啊，新呢，啊、哦，起码起码有一个新的这种较小型的核电，核电这方面呢，哈、哦。啊，咱嘛一家拢有咧进行当中，虽然无新闻出来啦，不过我伫认为啦，哈，绝对拢咧进行当中。过来，咱来讲的是 SpaceX， 这 SpaceX 呢是即嘛，马斯克要上市的一间太空公司，好、哦，太空公司哇，真侪人要甲投资啊，哦，所以真侪钱嘛安尼偷走呢，入去遐呢，包括呢有可能啊，本来嘛咧台北国企只个。跳槽真多啊，不止啊呢哈，包括 OpenAI 嘛，讲啊，一年来啊要来上市哦，所以这拢是大公司啊，未来呢竞争也非常非常之大哈、啊，所以 SpaceX 是十二要开始交易嘛，哦啊，美国跟咱差一天嘛，啊，咱今日十二因就是明日啊，另外两间大公司的 OpenAI， 包括呢啊 Anthropic 啊嘛呢来推行啊要上市。哦、所以这种 AI 啦各方面的发电、哦、尤其、啊、马斯克呢一些太空的发电呢绝对是未来的重点啦、啊、所以很多人看好、哦、看好、啊、看未来呢、哦、会这样发电到相当来赚很多钱、啊哦、所以资金呢都输下去这样是嘛、哦、但是这么多钱进去了、哦、这是每一个对未来的希望啦，会当安尼讲哈，啊，到底多久以后会当发展到是个什么状况？这种真歹讲的哦。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要宝贝伊的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今麦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哦，三椒瓦骨两项呢，到顶食。哈、哦，一个够顶骨，一个够关节的软骨啦，到顶食哈。无唔对，因拢有呢大组的，但是大组的呢，即马，你家己啊个药房门看办吧哈。三椒大组无啊，啊，你就等咱的这八八节。哦，瓦骨的大组无啊，门无啊，啊，你就等重阳节。啊，迄阵啊呢，咱就大组会推出，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嘛，哈。啊，因为这是要怎讲呢？因为每一年都迄个时间点，啊，有药房呢，早就卖甲无，连一组嘛无啊，哈。啊，所以安尼咧问啊，较麻烦啦，哈。不，你就先买一阿嘛，好，先买一阿食，好啊，时间呢也差不多啊嘛，哦，对不对？两米就七个啊嘛。啊，七个下旬呢，三招大灾，哎，就一旦有啊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两个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秋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里头是1081 2001号，诺诺永喜地烧山，这是中药哈，所以是中药的广告里头1081 0009号。维他干啊，广告里头是1080406号。好，不清楚不了解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就健康啊。电话是0800 0900 868。阿亮啊，接不来，咱叫电话三线一旦接听。另外呢，下晡的4:30呢，阿亮啊也来接啊，来电台录音室接接电话。迄阵啊，卡电话找我也很好哈、啊。感谢收听，拜拜。
1: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顶顶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汤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6: 以上广告，鹿港电工所提供。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世界上第一个兆万富翁，世界上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诞生。
1: 兆万富美金啊，
0: 美金啊，
1: 兆万 trillion 哈，
0: 美金上兆的啦，
1: 叫 million， million 是百万嘛，啊 billion 是十亿，哦，那 trillion 就是
0: trillion
1: 就一兆，哇，
0: 天价，Biggie 咩哦，哦，条，
1: 卖讲 Biggie 那代表，你讲一条后边有几个零都不知道，
0: 一条后边有几个零，
1: 哎，我们知道这个十一二位数吧，你看这几个零都不知道，
0: 好嘞，哈 ，Who？It's the 叫 trillion 好
1: trillion
0: trillion
1: trillion trillion
0: 这个 trillion 好，这个富翁是谁呢？哦，
1: 而且没有了，我们先说，一挑哈，总共是十三位数了，后面就是有十二个零，这是什么概念？
0: 十二个零，
1: 咱十几钟头啊，哈，无法度给哦阿边零给数完，真的是太厉害了哈 ，trillion
0: 听众朋友，
1: 而且更是美金嘛，哦 ，trillionaire。
0: 好呗，哈，这个人没有别人，他是个哇外星人，外星人。哎呀，我愈来愈相信他是外星人呐，哈。好嘞，这个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他再度创下历史的记录，哈。由于索尼亚军的太空探索公司，啊，就是 SpaceX 哈，这间太空探索公司，那么哈，昨天哈，第一次公开伊的募股哈，好的，他的募股 IPO 哈，结果呢哈，狂吸哈，这个募股狂吸基金750亿美金啊。根据推算呢，这波股票在今天哦12号正式交易了后，马斯克的净资产就会飙破1.1兆美金，
1: 身价了。
0: 然后他就一跃成为全球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啦，哈
1: ，trillion 呢，
0: 哎 ，trillion 啊，个吹落去啊，吹落去啊。现在这个一般的人民大众呢，超级哈，对超级富豪普遍反感哈。现在太有钱的个人玩哈，超级反感。诶，这种氛围之下呢，马斯克并无这个并无其他诶，这个大亨那种，他又没有那种比较亲民或者是讨喜的形象哈。他不是很亲民的哈，你老公哦对。
1: 可是可能人家对兆元嘛，就这种亿万富翁的反感是，相对剥夺感炫富嘛。
0: 他不是那种亲民哈，亲民的，或者是说很讨喜的那样的形象，但是呢，他依然拥有一大票的死忠粉丝啦。
1: 哪一个富翁是有亲民讨喜的形象？那个都人设，
0: 有些会啦，对啦，
1: 没有啦，你看，比尔盖茨那这也是亲民啊，然后去做什么基金会拯救世界啊，最后还不是去外遇嫖妓，那个都是人设。
0: 所以马斯克哦，马斯克一平时看起来都是我行我素哦，我行我素的这样的。
1: 我反而喜欢这样子，但就不演呐，
0: 对不对？所以他也有
1: 真小人嘛，
0: 他也有他的一票粉丝啊，哈，一他始终而且都还蛮始终的哈。在这个基本的这个这个私募啊，这个私募的基金哈，对于公一一个 IPO 哈，公开募股 SpaceX 好，这个要被募股之前哈，其实马斯克也身价是7800亿美金，7800亿美金，
1: 本来就是首富了啦。
0: 对对，远远就把其他的甩在哈，啊那个看不到车尾灯啊那。
1: 对，黄仁勋第五名嘛，也1700亿美金，
0: 对，差很多。哦，好嘞，所以讲哦，你看啊，这几天呢，就是有这个 SpaceX 的这个 IPO 这个募啊，这个啊筹募基金这样子，马上就跳起来哦，而且啊 SpaceX 的股价哈，马上就高达8660亿美金，
1: 那个哈，这个黄仁勋的辉达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了。阿胆先生，那黄仁勋没有是世界首富，因为黄仁勋辉达的股份没有，在马斯克的 SpaceX 还是之前的特斯拉的 特斯拉那么多、嗯、SpaceX 还是说、特斯拉之前马斯克将近快要占到四成的股份、啊、所以他就是、那个虽然股价比辉达低、啊、可是他的市值是、啊、但是他身价是比黄仁勋 高很多，但是现在地球上市值最大的公司还是辉达、嗯、应该是 四五兆美金、啊、四五兆美金、嗯、但是 SpaceX 上市之后、嗯、他可能很快就是另外一个 trillion、哦、兆元的这个所谓的兆元的市值的这个公司，吓、嗯、死人呢、欸！你看，几分几升都啊，这个公司大家冷静想想看，这间公司一毛钱都还没开始赚，都还只是在烧钱而已。嗯，你看前面啊，市值全世界市值前几的公司，哪一间不是赚钱赚到盆满钵满？你看苹果、微软、辉达哈，或者是所谓的Amazon，甚至是台积电哦，像这种大公司，其实打是实打实的有这个钱收进来，才有可能有一兆过兆美元嘛。但是你管 SpaceX，几升级都还没开始谈哦、嗯，这个公司搁咧开几搁咧烧钱哦，但哈、哦、有将近一兆美金的市值，吓、嗯、死了。所以这个是信仰嘛，这个就不是什么、嗯、哦，我这间公司哦，它能够做出东西赚钱，然后我当股东可以哈、哦，从那个有点是大概哈弄。啊、我想要梦想要上
0: 更想实、欸、一起实现梦想啊
1: 的这种募资斗内啦、我其实也会买，可是我买我不是说我选我 SpaceX 这个公司、去探及来有一天、啊、假设啦这个 SpaceX、在、我有生之年真的能够把人类载上火星、可怜我都投资这个5万块10万块的奈米股东、也是、那个火箭上面的一颗螺丝钉，我相信很多人哦，这个募资还是讲投资 SpaceX 是抱着这个想法，
0: 所以哦，连过去哦，其实跟这个马斯克哈、哦、不是很好，曾经两个人不敌，好、哦、这个法院的修革哈、哦，而且各贵啊你哈，哎这个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哈、哦，过去一个马斯克两个人是真的是、恩怨情仇蛮厉害的哈、哦，这个摩根大通执行长叫戴蒙啊，现在哈、哦、他对这个马斯克也是赞。欲有加啦吼，真恶露昆丁吼，但是戴蒙伊嘛讲啊，今嘛因两个人已经一笑泯千愁啊吼，然后一笑泯恩仇啊，无啦吼，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哦。甚至呢，这个戴蒙他最近呢的人前人后，他说马斯克哈，马斯克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爱迪生，甚至也说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爱因斯坦哦，把马斯克形容爱迪生、爱因斯坦哈，所以人家说马斯克是外星人哈 ，maybe 哈，有可能哈。

0: 2026年世界卡球比赛开始啊！
1: 世界杯哦，这个开幕哦，欸、昨天底正哎、嗯欸、哦。咱的凌晨呐、啊，哎、欸，哦，啊美洲的昨天，哎、欸欸，美国虽然已经今天
0: 11号啦，11号啦，人家剩11号，人家是公11号啦，哎呀、啊，对啊，哦，啊这本来的11号开幕嘛，哦，啊，所以呢，昨天呢，就是在这个墨西哥一家阿兹特克体育场啊、嗯哦，这个所在呢，哦，这个啊开幕哈、哦，哇，开幕典礼也是很盛大啦，嗯、有足侪世界级的啊，这個、这個。歌手啦，演艺哈，这个演艺大咖哈、嗯，都来表演哈、嗯，包括有这个、嗯、那个什么人啊，夏奇拉啦，哦，还有谁啊？
1: 安德烈波切利，
0: 对了，伊马来呢哈，哦，还有很多啦哈，就是哦，都来表演。好，不过呢哈，哇，这个第一场呢哈，第一的主场的，好、哦，在就是底下阿兹特克体育场，就墨西哥嘛哈，哦、嗯，这个第一场就是那个。地主队墨西哥对上南非、嗯、哦，南非哈。哎、哦欸，终局我唔知啦，就是讲开始哈、哦，开踢掉哈。哇，竟然呢哈，伫、哦、咧第67分的时阵呢哦，就攻下了哈、哦，这个应该讲这墨西哥的前锋了都丢了哈。他在这个第67分钟的时阵，他攻下了好、哦、锁定胜局的第二球哈、哦。结果呢，这一位哈、哦、墨西哥的前锋叫西门尼斯哈，啊那35岁啊，泪流满面哈，泪流。满面哦哦，一种这一份迟到但是珍贵的世界杯的首球献给了今年好、哦、今年三月份才大过身的他的爸爸。好、哦、所以说现场大家知道讲吼啊，这件代志的人，大家哇，都真的是吼，也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哦。因为一进球了后呢，这個、西门尼斯呢，伊就冲向吼这个角旗啊，角旗那个区域的时候，在挥舞着双臂，随后呢吼，双眼紧闭，仰望天空，泪水不断的滑落哈、哦。这不但是伊参加哈世界杯，嘛是7场出。以来第一粒进球，第一个进球，更加是对于因父亲哈，因爸爸今年3月过世了，他所攻入的最有意义的一球啦，嗯。
1: 哎，声音不太好，反正这条那个 DNA 哈、
0: 欸，不太好。
1: 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一次是
0: Angela Bocelli，
1: 对，这次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啦哈、嗯嗯。啊，是这个Andrea Bocelli 跟这个哈韩国的这个明星哈、嗯、EJAE 哈、嗯、一起合唱的。我们听听看哦，这个还蛮特别的哈、嗯。这种跨世代的演出，你看韩、嗯、国的女团跟歌手哈，这种、嗯、经典的这种哈、嗯、传奇歌手、嗯、Andrea Bocelli。嗯。
0: 就是在2026年的世界卡球哈、哦，这个比赛开幕，在开幕典礼上唱。

0: DJ Shakira 的好、欸、对啊，比较有那种活力啊、嗯、Shakira 那个真的是不太有活力、嗯、记得要 DNA、嗯、就是 EJAE 这个女团其实可能听众没看不清楚，但是她好像是前两、嗯欸、去年吧，去年好像还蛮那个红的 Netflix 的一个影集叫做什么嗯。嗯什么什么什么韩团那个哇哎、欸、
1: 啊韩剧吗？
0: 不是不是，
1: 卡通
0: 哦卡通嘿嘿嘿嘿嘿、嗯、哇，然后那个也很红到全世界、哦、嗯所以现在这个是真的是一个世代交替啦、嗯、不管是歌坛哈、哦嗯、足坛、嗯、很多都是世代交替，包括这里球王梅西又交了起来，
1: 这一届是踢完就最后了，
0: 那对啊，应该是
1: 梅西跟那个谁跟那个
0: C罗
1: 他们两个、嗯。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啊，
0: 梅西哦、嗯、梅西赢阿根廷一起基本最后一届嘛、嗯、但是阿根廷在正赛之前嘛是够接的热身赛啊，热身赛其实呢哎踢一踢，然后就好像对方的球队就换了一个齁、哦、一个年轻人上来，结果呢那个年轻人他后来才知道说哈那是我之前踢卡球的队友的孩子就过去队友的孩子都可能已经代表国家在比赛了，但 他还在踢最后一届的这个世界杯，所以世代交替了、嗯、我看到这几年很明显、喔嗯嗯、不管是足坛篮坛歌坛、喔嗯、都在做世代的交替了、嗯嗯、年轻人的时代了、
1: 嗯、好来哦，记得最近呢常常这种哦出哦这种毒驾哦毒驾造成车祸丧命哦，真的是令人呢真的恨得牙痒痒哦。今麦有足侪人伫路咧骑车开车拢足惊，惊讲熊熊的一只迄个食毒的安尼乌白片来转啊乌白片了，哦就变成你也感觉讲我在马路上我在骑车开车不是我守规矩就好。哦，虽然我足守规矩伫咧开车，但是你奈咪知影？咱咧用老一辈人咧讲讲，一个精蒙空的，就全咧精出来弄出来吼。啊，来可以，以前有酒驾啊，现在又多了一个毒驾，而且这种毒驾呢，吼是更严重的哈，造成啊这些车祸的情形都愈严重。就在昨天哈，昨天呢哈，在桃园地区哈，有一个劣管呢，是劣管的毒品人口30岁姓张的这个查甫的这个毒啊，这个吸毒者的对，伊昨天呢啊晚上一开车，应该讲是前天呐，11号晚上哈，好来。伊就是开车经过桃园的这个老这个闹区的所在，伊的轿车吼，伊开伊只车就明明安尼吼，人大家看起来都是安尼掀来掀去，掀来掀去，摇摆不定吼，摇摆不稳的对吼。结果呢，看到警察我来干那要甲伊临查的时阵，伊就转来卡速库吹了伊，吼加速逃逸。那警方就发动线上围捕，结果呢，路尾这只车呢，伫个金国路甲天祥三街吼，而且路口的所在转来失控打滑。哦，去撞上两个路人，两个过路人就安尼，
0: 很无辜的路人，
1: 无咪无带好好的路咧吼，行路就去有东西啊，都伊都安尼偏来呀，吼，都偏来呀，吼，啊。真的啊，对，这个毒驾哈，这个涉嫌啊、这个吸毒驾开车的这个这个吸毒者，一本身哦，车祸第一时间也昏迷哦、上医哦，那啊最新的消息是说他自己也死掉了，哎呀、也宣告不治哈、所以说今嘛哦，这个你敢话这几天你看，人说大概都不到一个月，都就已经。酒驾哦，不到一个月时间，不是酒驾，毒驾，吸毒驾车造成死亡，你看有多少？真的实在是哦，莫名其妙嘞，真假哦，这个哦，这哦，就假毒的哈，然后吸毒的人，他吸了毒，他还要开车，就是最可恶的，就是安尼哦。

0: 这个关于这个毒浆哦，真的最近很严重哦，所以咱的马总统吼马泽成啦吼，这个行政院的这个政务委员纪连成吼，哎，台中朋友在对这个名告印象吼，
1: 花莲救灾，
0: 对，就是伫古尼这个花莲那个救灾的时候，指挥吼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军吼，还有当地的这个政府的救援吼，在花莲堰塞湖中央前进协调所的总协调官纪连成，我相信吼，伊伫古尼伫花莲吼，甲这物件处理了真好，所以咱呢。马总统哈嘛，责成哈纪连成政委哈，出任新的叫做打黑反毒指挥小组的督导官哈，全面展开这个扫毒并强力防治毒驾。然后呢，这个哈他这个纪连成指挥官会什么？他其实是一个总指挥，武当西亚哈一哈协调嘛，各个部门之间协调，一人一把号哈，各吹各的调。所以纪指挥官哈，这个叫做打黑反毒指挥小组哈，他负责督导什么呢？检、警、调、线、海巡，还有官务等六大缉毒系统。不会个人哈，一个人哈，一个人哦，做一个事情，说以这边这几个中央统整指挥哦，我相信在纪指挥官的这个指挥下，很快的，咱台湾的这个毒驾哦，还有所谓的缉毒方面，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拭目以待。然后政府我们是没有作为啊，
1: 民众哈，民众真的是可以帮助哈，我们如果
0: 没有错，
1: 好，列周遭，如果你觉得有这种贩毒、吸毒，或者是说走啊毒品走私贩卖哈，这里。好，真的是可以帮助哈，这个通报相关的机关哈。真正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哦，这一个月的时间，为五月初哈告金嘛哈，你看短短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哈，这个吸毒开车啊造成车祸，已经夺走八条人命哈。八条哈，好来第一本哈，咱讲以最近的来讲哈，从五月份开始啊，这个五月四号一天，彰化市中华西路发生毒驾肇事，结果造成一个65岁人规规矩矩咧过夜生活卖菜的阿伯啊，搁一个刚刚才结婚的25岁的姓翁的女孩子，当场就这样被这个毒驾者呢哈弄一个哈没有生命哈，就这样子啊，这个毒驾的哈，这个是30岁，你看弄超。这年纪30岁哈，这姓高的男子，罗贝也体内验出呢安非他命，这是5月4号，我为四号，都、就是弄死两个人。那然后呢，在接下来5月22号哈，5月22号一样呢，嘛是伫彰化呢，也是在彰化。5月4号嘿嘛是彰化，5月22号在嘛彰化哈，发生毒驾肇事，造成火锅店都在收摊的说姓林的一家四口。22重伤，两个死，两个受重伤哈。那么，这个肇事的这个毒驾男哈是姓李，49岁哈。那么认为检察官认为讲，伊伫驾车之前，伊开车进前，伊已经有使用的多种哦，混合多种的毒品哦，所以呢，造成啊这个毒驾致人于死哈，好来移送法办。再来一期5月23号，你看呢，哦，都在五月份就这么多了哈。5月23号，这是一个50岁姓王的查甫的，伊是吸食哈丧尸烟弹依托迷植，然后就开车吸毒了，佮开车经过新北市中和区景平路。甲大勇街的这个街口的所在，吼，伫咧倒车的时阵，去弄到一对拄啊伫咧停，拄啊停车，伫咧等红灯的71岁甲64岁两个姐妹，姓林的姐妹档，吼，71岁跟64岁的一对老姐妹的对。更夸张的，就是讲，这个刚弄到这个吸毒的姓王的，吼，姓王的，伊无停车落来看，甚至呢，伊个转咧，吼，加速，吼，加速呢，再度。把这两个姐妹呢，转那个改高鬼，再加好，再二度碾过这一对哈，这个老姐妹，造成这一对姐妹呢，哈，这个妹妹当场死亡，好啊，姐姐是重伤抢命哈，但是呢，啊也不乐观哈，这是5月23号，再来就是昨天呐，啊，昨天6月11号，好，这个姓张的30岁的特工，哈，啊，伊为着要闪骗警察的这拦查，哦，伊就转呢。哇， 车吼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吼，结果去浪弄到人迄个单红灯过马路，两个过路人当场就撞死了吼。吼、啊，伊家己本身呢，后来也被送医啊，这个吼，但是后来送医了，听说吼最新的消息说也死掉了。
0: 哎呦
1: 喂！啊，你看，你遐人真正拢无辜的啦，你看，遐人诶，毋是拄啊底下咧等红灯顶，无得伫路好好咧行路的人。啊！你都向我拼一个假道的来安尼、所以讲哦，今嘛有足侪人，我听很多人说，现在在路上哦，走路、骑车、开车，你都会很怕，就不知道汹涌为咧后边啦，边啊，唔知向我弄一个假道的转，后背将经过来，啊有的人讲，我规规矩矩的在开车。啊！你怎么会知道一个假道的金毛孔全弄出来呢？真的是令人哦，在马路上都觉得心惊胆跳。嗯，所以哦，这个毒品哦，这个真的很糟糕，毒驾、酒驾哈、哦，哎，真的都是哈、哦，真正哦，哎个彻底消灭了，彻底消灭哈。
0: 嗯啊，所以我们期待季指挥官哈、哦，
1: 对，
0: 接下来的对这个所谓的一托米子哈、哦，丧尸烟弹最近的保魂哦、能好好的盘查哦，
1: 没错，
0: 刻不容缓啊，因为今天加干掉。
1: 所以我那真正讲吼，咱希望民众啦吼，当然我们一般人也不一定会去接触到这个。如果你知道了吼，说实在吼，哦有哪边在贩毒啊，而且毒品交易吸毒吼，请你通报有关单位。真的吼，我们一定要把毒品呢吼，这个吼，袂使安尼一直来一直泛滥吼，进入到我们啊这个我们台湾哦，甚至讲你囡仔读册校园哦，现在都会有，所以讲也要关啊。特别关注一下，跟Gina 哈还在念书的孩子哈了解一下，好学校的这个状况哈啊，要提醒他哈，避免去接触到哈，因为无知去啊接触到这个毒品哈，不管是丧尸烟弹啊、安非他命，任何毒品哦，真的绝对不能碰啦哈。
0: 你咧想要这部是咪咧？你想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1: 来哟、哦，咱昨天哈、哦，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好来哈、哦，伊昨听咱的节目，伊讲啊，听到有人说吃咱的护理元素，吃咖呢哈，心情都变得很好哈、哦，好来心情很好。那伊咱这位听众，伊讲伊最近定了干嘛安尼心头哈，弄安尼干呐？安尼惊吓惊吓，哦，就是咱讲的心悸安尼，心悸的些，干嘛讲有一点跟他紧张，哎呦，一点么惊吓。然后你会知道，一般咱那是人呵呵，你拢无感觉你，连你咧有咧心有心有咧跳不咧跳，你嘛唔知啊。哦，这不会很安静的，没有动静的啊，对不对啊？如果你会觉得哦，我的心在跳啊，或者是说哦，我那安尼心头背背杂杂惊吓惊吓，那个都是有状况啊，哈、哦。我讲呵呵的是，你得干嘛讲？好像哎、欸、啊，就不知道它的存在哦。你平时来跟你讲啊，你的心脏伫对啊，你的胃伫对啊。你的这个游记的对摩登的对你都不知道，但是他如果生病了你就觉得他的存在啊，他好好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他的存在啊，那个对啊，但就以听讲一共他最近就是这种情形非常严重，一共吼那发作的时阵呢，干嘛讲跟他参见我在一个密室吼密室内底啊，数无空气啊呢，哦数无空气啊呢，好一共哦，我怀疑我是不是忧郁吼，而且安怎啊我。一公一个公，伊无想要去看身心科，他不想去看身心科啊。医生嘛承认讲吼，医生嘛改讲过，讲讲伊迄种的是吼，要控制好有难度。以前改讲啊呢，好那健保卡他也不希望被贴上吼，就是有一个标签跟他讲啊，你是一个什么有焦虑症啊、忧郁症的患者啊呢，吼，他不想要健保卡里面被贴标签一辈子啊那的丢，所以以前的猛攻他想要使用我们。的护理元素，哎，
0: 对啊，
1: 护理元素
0: 啊，正确的选择。
1: 其实我家里周边嘛，有这女性的哈，我们好就是跟同性啊，这个女性的姐妹淘的对吧？好，那一天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伊嘛是安尼讲啊，伊讲其实伊他类似啊，类似咱就会听讲这個情形。伊讲其实咱今嘛大家底下咧食饭咧聊天啊，足轻松诶，但是伊讲吼，其实他的心一直在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的很。 啊，但是伊若无讲，阮其实我嘛唔知啊，伊嘛是跟你咧聊天啊，但是他其实是不舒服的啊，啊不舒服，伊这情形也是差不多啦，伊就是50通回迄阵开始，那就是更年嘛，迈入更年，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他也常常看啊妇科，啊伊讲看看，然后看个当啊，反正定咧看啦，定有当即个看看换迄个啦，啊医生嘛改讲，伊即嘛讲问医生讲医生啊，我这到底是安那，我是心律不整哦，医生。啊、也是啊，啊，无话咧，讲什么心房颤动哦、喔，医生讲啊，好像也是啦，啊，到底是心律不整啊，心房颤动，医生讲啊，两个拢有啦，哎、啊，但是都未好啦。哎，伊就是安尼啦，吼，
0: 不是生病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这个激素已经吼衰退啊，
1: 啊，这个
0: 更年的啦。
1: 你这个情况，你人诶变成讲诶，较不也会心情会受影响啊，啊，加上咱的荷尔蒙啦降低的时阵，的确也会心情比较郁闷呐，吼，所以这种个更年吼，这也嘛属于更年障碍的一种，所以护理元素爱加啦，一定要吃阿克钙粉啊，这两样一定要吃，这两样加起来，弄来让你吼有活力，有元气一。有一个关系以外，就是讲你会比较放轻松，你不会那么紧绷，吼，啊是迄个不规律的乱跳的那种，吼，会逐步你那个打刚安尼补充者，它会逐步稳定下来，哦，这个更年要保养，更年老保养了好的时阵，你的二度青春，但是你那无搞无保养，吼，那可能你就是迈入衰老，而且是雪崩式的衰老，吼，所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护理。严肃
0: 对啊，更年期吼，卖干嘛？伊足恐怖，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点啊，但早晚拢都会点嘛。你人喝啊去吼，喝啊果，喝啊补，那其实咱吼人生的下半场吼会继续精彩哈。
1: 对啊，
0: 护理严肃阿克加上得力诶钙粉，酸罗钙粉一起吃哇，然后人生下半场还要继续精彩哦。
1: 没错哈，所以得力酸罗钙粉阿哥有咱的护理严肃哈，啊你今麦买。时阵你那有，你都上好，你拢问讲有大组的咯哈，有大组的你就是买大组的就对了哈。不管你是直接给咱订购，或者是讲你去你家己去药房买，你拢讲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安得对啊？即句话拢先打进前哦。好来谢谢啊。如果你说啊，那没那我都没买个大组的哈，我就一瓶一瓶买也 OK 啊，都拢有都可以提供哈。0800-7755-99-00-7755-99。以上广告，李连。

好嘞，咱都要讲过的时阵，咧讲到这个这一个听众朋友哈，所以我拢讲听众朋友，如果你用传，一起用传简讯来的哈，如果传简讯来，稍微哈，稍微的备注一下，讲啊你是哪里的听众，或者是简单啊，我是吴小姐张先生，这样简单一个让我称呼，这样比回答的时候比较方便哈。因为光看简讯也不知道名字、男女、姓名或者是 地址、是哪里对、我们这个听众、他后来又有传来、又有传来说他说、听你的节目里面的歌真的可以抗焦虑、Washing the cares of the world away。提供听咱的节目，尤其是听到我们播的歌真的是可以抗焦虑哈。提供暗歌 Butter， 暗歌 Butter 就是，大部分歌拢播播的一半都切掉啊，或者是就中断了哈，让我听不过瘾啊呢哈。你的歌，你们节目播放的歌，别的台都听不到哈。啊，我想要把你播的歌通通收集起来。一共其实我有收集过好几次了哈，但是呢哈，很难呐、因为一个有当下咱讲啊，咱的中途就断了哈，因为我们的歌哈，其实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歌是我们的节目背景而已哈，是背景而已。所以他说收集几次了，他觉得说、困难了啦、要给你播的歌、拢总收集起来、可能我就已经呢收集起来，我就已经是老婆婆啊，老婆婆啊，搞不好收集完的收集完的时候他自己就已经 GG 了、所以还是就听你播的啦、他说后来他就没有再收集了、好了，又讲伊是62年次诶，哈，咱就会听讲，伊讲伊62年次哈。伊伫咱的节目中咧，哈，我有听我们节目中说，有一个听众讲，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像在开盲盒。这一位中部的听众，他也是很喜欢我们节目中，有时候突然蹦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这是一样啊，都是别的节目你别的地方你都听不到的哦。所以讲哦，有时候我那一天听到你们的节目，就让我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就觉得哦，那一天就值得了，值得了哈、所以啊，咱那个台中的听众也是讲听咱的节目，有时候就觉得像在开盲盒哈。啊，咱这位听众哈，我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这一位听众讲，伊讲其实人生也是开盲盒哈，伊讲人生嘛是像在开盲盒，随时都有惊奇哈啊，有时候可能你不喜欢，但是你还是要把它拆开哈，还是要把它拆开，还是要走下去，还是要过完

0: 好，来谢谢哈、哦，来哦，咱啊，今天节目中。
1: 跟他用没有到，我干嘛忙回嘛？他、嗯、让我想起卡在我直播，等下叫阿甘正传嘛。嗯、阿甘不是伫板凳的时阵哦，这里板凳的时阵哦，我觉得太太嘛，老太太拿一盒巧克力给他，讲说人生哈、哦、就是充满了未知的惊喜哈、哦，你永远无法预测下一秒会遇见什么事情，你可只能用心的去体会跟接受每一个安排哈、哦。The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哈、哦、，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ing to get。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嘛，嗯、就像个盲盒一样，嗯、你永远不知道你打开的是惊喜，嗯，还是惊吓、嗯。
0: 所以台中的听众说，听我们的节目像开盲盒啊、那这一位听众，另外这一位我们在大队哈，他说人生也像在开盲盒，
1: 没错
0: 哈、嗯。这两个哦，那听众基本上都是好人生的生活历练，然后生命的哈那种历练哦，都是。塞公有自己个人都有比较深刻的体验的哈，好来哈。

跟一个人分手，不管是情人、爱人、男女朋友，或者是说夫妻，有人说分手很久了，离开很久了，但是还是放不下。有人说这是不是你太脆弱了，所以呢，现在就有科学家透过科学的根据说，要放下一个人，就是曾经感情很好，不管就咱都说的情侣，还是说婚姻中的伴侣，分手放开离开，接着分开，到底呢？以科学的根据来讲，复原期爱多久？复原，就是说多久能够放下？复原期要多长？如果过了多久还放不下，是不是就是你太脆弱了？有人说你两个拢分开这久啊，你到今嘛搁咧想袂开，放袂落吼，放袂下，放不下，吼、哦，你真正有够呢吼，想袂开呢，要不然就说什么意志力不够啦吼，啊，是不是你想过呢吼？啊，神就是脆弱安尼脆弱吼。

刚刚说着说着突然又蹦出一条新闻，又有一个毒驾，又一个毒驾，而且也造成死亡。我他妈的真想哦，真的是真想，而且造成这一次的造成死亡是21伤，你看都非常严重哦。这是发生在台中梧栖中华路哦，张暗的时阵，6、7点的时阵发生的车祸，在5车中华路吼，乌色的轿车失控，吼去撞到呢停在路边的一部车辆，吼啊个个弄到路边的树啊，啊车全咧变过来，吼，其中两个人上衣不敌，吼啊另外一个19岁啊，这个年轻的男生呢，伊是轻伤，吼。那么警方是今仔日会再去才讲讲，路尾伫这个车内底发现有白色粉末，吼，路尾经过这个筛检，吼，筛检了证实，吼，这个毒品是这个安非他命，吼，安非他命，吼，就安非他命，因为这个轻伤的姓男的姓陈的这个男子，吼，他从他的身体，吼，就检查出来，啊，他就是有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吼，啊，所以讲那其他，吼，死掉的那两个，吼，两死一伤嘛，一伤是一个19岁，这个是一抽验出来一有吸毒，吼，他就是有毒品的反应，啊，另外死掉那两个呢，吼，就还没有检查。好，是不是也是有毒驾？哈，这一所以讲，今晚被移交哦，这个规定报请相验，哈，相验厘清，哈，这又是一个毒驾造成21伤，好，21伤。所以不过这种是安怎？伊是共一只车内底。啊，反正就是有吸毒的，哦，哎呀，就这样，同一部车子里面的，哦，啊。

好来吼，咱都要讲哦，根据这个神经科学哈，神经科学的观点哈，好来看说，分手之后哈，人那跟伴侣啦，或者是说这亲密爱人呐哈，这分手之后呢哈，到底要多久才能够调整好哈？好，这大脑哦，伊讲哦，这段关系结束了，大脑需要个重新调整几啊套的系统。哦，听众朋友，这是以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哦，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哦，就是讲大脑需要再重新调整很多套的系统哦，包括什么呢？包括多巴胺哈，什么奖赏回路，还有包括催产素诶，亲密连结回路哈，以及压力反应机制，然后哈，这个完整复原哈，就是要这些都是要这些神经哦，都要重新个设定的对吧啦。一个顶心设定的对吧？哦，三个哦，多巴胺奖赏回路，还有催产素的亲密连结啊，这个路径，还有压力反应机制，就这三个神经啊，这个路线要重新个 reset， 个重新重整的对。所以等到这三个。

0: 陪伴，吼，拢有可能会刺激的多巴胺的分泌，哈。另外，催产素，哈，催生素，哈，加血管加压素，也会让伴侣跟安全感、跟归属感连接在一起，哈。因此呢，两个人若分手了，这个大脑突然会失去了熟悉的奖赏，哈，好，给你的奖赏的对，哈，会失去这个熟悉的奖赏跟安定的来源，那可能就会出现类似有一点像戒断反应。刚刚你假婚的改掉，假都被戒断的人，这种戒断，这也需要戒断呐、啊。哦，就是讲，哦，分手之后，他就会出现类似人在等改什么哈、哦、戒断的反应哈、哦，哦，让人呢哈，好、哦、长忍不住会想要去哦查看前任哈。哦哦，从他的社群啦、啊，哦，或者是说从他相关的生活圈啦、啊、朋友啦、啊，哦，要想要去了解到哦他的这个讯息哦，哎呀，还想要去了解他的讯息，甚至有时候会冲动的想要联络对方哈、哦。好来，这段时间呢，哈、哦嗯，这段时间这都是一个戒断反应哈。哦，心碎也会影响身体，心碎会影响身体，压力系统呢被启动之后，皮质醇跟肾上腺素会升高，可能就会造成失眠啊，食欲改变，肠胃甚至肠胃不舒服，免疫力下降等等的症状。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说哦，胸腔啊暗暗吼，胃内底咧滚架吼，这不是单纯的想太多，而是情绪压力。确确实实，伊会牵动的心境，甲咱身体的反应哈。但是不同的人分手之后的反应差异会很大哦，对吧？所以讲，有的人可能他搞不好，有的人就是可以拍拍屁股哈、哦，就 over 了哈、哦，就是这样哈、哦，好、哦，这是不带能够哈，不带一点什么哈、哦，拍拍衣袖，挥挥衣袖，走，不带一点云彩，啊，有的人的阿哥底下咧钻牛角尖，哈、哦，人迄个人拢已经唔知哈，迄、哦那个想较会开的人哈，挥挥衣袖哈，不带走一片云彩的那一个已经唔知佫行到位对啊，伊的人生路行到对啊，另外一个阿哥底下咧加棍啊。个底下咧想袂开，所以你看还是会有落差的啦，吼。好嘞，所以专家建议讲吼，分手了会当透过的规律的睡眠、运动啊，个稳定的饮食，吼，个可信任的人相处，哈，啊，帮助你的神经系统复原。如果若讲分手三个月了，啊，个严重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困眠，甚至社交，吼，那安尼吼，那可能就要找心理医啊，专业的健康医师了哈。
1: 对啦，那讲这个是、这个是分离嘛，关系的结束嘛。我们讲更极端啦，因为关系的结束，有人可能跟随个高姐的哦，高姐新的路边又高姐新男边又啊，就忘掉了嘛。但是咱讲它极端哈，
0: 死亡。
1: 个人身上的啦，个人身上、个人死亡，那就不就一个都不在嘛。
0: 我是讲
1: 个人身上的是讲两个极端的是讲中头奖
0: 哦，
1: 中头奖跟什么呢？死亡，有人觉得说又不是跟身体突然遇到重大的残疾，不然喝咖喝酒的人，你可能遇到一场车祸，哇，你就变成下半身瘫痪。其实这就是两个极端哦。那专家研究过哈，中头奖跟你身体遇到残疾的心理状态哦，差不多也是赶快快乐适应程度、悲伤适应程度两年。两年，不管你两年前掉头菜，跟你两年后心情，
0: 痛嘛是痛两年啦，
1: 差不多
0: 啦，艰苦嘛是艰苦两年，
1: 艰苦啊，对，这是两个极端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心情上的状态了，我们只讲身体上的状态，差不多两当个时间，这是咱人心理的强度跟韧度，但是你两个超过这个时间，你讲哦过两年，你可以痛哦掉头菜，掉头菜，这个其实要去看医生，而且讲你已经车祸严重瘫痪了两年三年了哦，那你还。一直还在说啊，我想那、我当初被出去开出去那个门，开车去经过那个红绿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会被撞。你说超过三年还在纠结这个东西哦，那真的要去这身心科医生去辅导一下哦，不正常了，这样子就是不正常，心理就生病了。
0: 好嘞，南靖宫格哈，所以哈。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毒驾所造成的哈，所以讲，今嘛不是讲啊，你出门开车，家己骑车走路，啥物拢一定较细也得遵守交通规则，很令人害怕的是安尼。就一个假纠空诶，还是速度诶，都转咧吼弄落来吼，这个太不是说啊，你家己一个人会当防备的事情吼哦，所以讲哦，这个现在政府这么严格的特别派出吼，这个非常能力高强的这个纪连城哦，纪大队长哦，要来处理的这个毒品的这个问题哈，整个一条龙的哈，包括的是讲啊，有没有走私的。有贩毒的、吸毒的哦，这些哈都要整个哈都要做一个整体的一连串的一些严格的哈这个把关哈啊，所以讲哦，那民众大家也是可以帮忙的哈，大家帮忙，因为哦真的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吸毒，你也是会伤透脑筋的哈。
1: 嗯，没有错
0: 啊，来跟
1: 大义灭亲呐。
0: 哎，对，
1: 叫警察去抓，干嘛在卖车里啊？
0: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啊，够护。元素哈，护理元素，而且即困未起吼，困未起，真正会扰乱足侪人吼，所以讲很多人因为长期的睡眠的问题，他可能也是会去，有时候会靠一些药物哦，真的是很讨厌的哈。所以讲哦，咱睡眠是很重要，睡不必睡，讲哦一点我爱困个寡侪多寡侪哈。如果你可以熟睡啦，比如讲啊，我即卖去困哦，我就很睡得很熟，真的有睡得很深哈，很熟的话。四点钟嘛是会使的呢，嘿，四点钟嘛是会使啊。
1: 睡眠的品质哈，比量更加重要。
0: 对啊，
1: 质重于量。
0: 对，所以讲吼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啦。啊，因为少年的，愈少年的愈爱困啦，吼，愈少年的人，他的睡眠就会哦会比较那个，所以少年的你甲看，那早时啊，若要起床啊，拢爱提珍惜来变的吼。啊，但是另外一种就是那种吼，每天睡起来都还是很疲劳，明明就有睡啊，但是你也讲啊个。起床的时阵还是很疲累，爬不起来。这种你得要特别注意，这个可能你的身体或者你的心理啊出了问题哈。啊，那无你讲正常的人，个长安尼寡忝，你好你困吧，好你有困，你那今天有困的时阵，你起来就不应该这么累，好不好？好，所以你那种连续都是很累，明明有睡会很累的朋友，你真正爱注意哈。好，你做一下健康检查哈。啊，咱平常咱钙粉一定爱加，啊的内分泌呢混乱，静脉人各。种原因、感情因素啦，哦，有当时啊，讲啊，男女朋友分手啦，伴侣吼啊，夫妻分离啦，吼，啊是讲哦，哎，什么什么哦，工作的压力啦，被裁员啦，被什么吼啊，是经济的压力，搞得你都哦，整个人诶荷尔蒙混乱，都睡不好，这种的情况哈，真正你啊调一下，加酸哦钙粉，
1: 对啊，
0: 啊加咱的护理元素哈，这是荷尔蒙的调节哈，
1: 稳定你的神经哦，还稳定你的荷尔蒙，这对咱男。人的心情稳定很重要、
0: 对啊对啊，所以压力各方面来说它也会扰乱你的内分泌、
1: 当然会、
0: 它会扰乱、所以说你要调整的话就是护理元素跟酸乳钙粉护理元素它里面其实它有像洋甘菊、芝麻素还有啊，这个姜黄素哈，姜黄素它本身也就是一种抗氧化哈，
1: 啊，
0: 另外还有细胞修复的这个脯氨酸哦，啊，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每一个哦，每一个成分，咱都安尼讲诶，五六种成分哦，每一个成分它其实都会当单独给你做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哦，但是咱的护理元素把这么几好几个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把它集结好，伫咱一盒。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来对所以你不要再靠安眠药。如果开始有这种睡眠真的是混乱不稳定啊，失眠这种的情形哈，会给你护理元素
1: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哈，好所以哈，美丽的颜色的颜哈，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块，你们今晚可以也帮门框买哈，一点个五啦，我相信几率很大。还有我们的有没有优惠组？
0: 来优惠组的，
1: 一来对的是两盒护理元素送半盒，二赠半哈，包括钙粉嘛是赶快逻辑，钙油舒捧一样哈，钙粉钙油舒捧加护理元素，也帮门框买，你哪公司需要这大组的哈，还是讲特惠组的，去问问看，有开出。
2: 有梦、嗯、啊，你都有机会去掉。
0: 好来哦，包括你讲要入睡，你要睡觉的时候要入睡困难，翻来覆去，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睡着了容易个醒过来啊，经常做梦，或者是睡眠时间很短暂，还在是讲认床不容易睡，领床瓦坡领床，哦，长期睡眠胡思乱想，睡眠很浅，半夜就醒，醒了又不就睡不着、嗯，头痛头晕，彻夜难眠，好、嗯哦，这东西睡眠的障碍，记得护理。严肃，最好再加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2: 以上广告，李蕾玲。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0: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最近呢，吼，这个有伫咧讨论讲，咱是不是要立法来立一个这个什么鞭刑，有没有？吼，哦，哎，你刚我看迄个像黄月衰啊，吼。黄月衰，大家拢知啦吼，伊讲哦，伊其实一段时间都没有露脸了吼。啊，最近他公开上一个节目吼，啊，伊讲结果很多人都说黄月衰怎么瘦了吼，瘦了很多呢，吼啊，就这人啊，就担心咩？伊讲很久没看到他，啊，再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瘦了很多吼。伊讲的确一下有3-6公斤，那就很明显了吼。啊，我就这样的讲啊，是不是？就担心他年纪也不小，我给查一下，78岁嘛，哈，就担心可能他身体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啊？呢，哈，所以伊跟人家坦白讲了，哈，伊坦白讲讲，其实他这一段时间内，哈，一直都是为那个啥，那个脊椎啦，哈，脊椎，就是有这个脊椎跟尾椎盘之类所在，伊讲，好为这个疼痛所困扰，哈，所以一直拢在咧治疗，一直拢咧看医生，看足侪医生诶，吼，该看拢有看得到，伊讲哦，都很不舒服啦，吼，就一些坐着要起来，睡觉躺着要起来，哦，不能久坐，不能久站，不能什么，不能久躺，吼，啊，无你讲疼，你去疼咧，疼咧嘛起来嘛是疼。啊，无你讲啊，疼你都卖一卖一啥，都是痛，怎样都是痛哦。伊讲啊，就是这个问题啦，哈、哦、啊，可能也就是因为不舒服啊，当然就影响了。我当
1: 时食欲也吃不下，
0: 对对对对，哈、哦。然、啊、他也不是刻意减肥啦，伊讲啊，这种年纪减什么肥？我那天才听一个医生说，哈、哦，拜托胆固醇稍微高一下没关系，哈、哦，体重稍微啊稍微胖一点也没关系。伊讲哦，啊，真的有年纪人不要再要刻意要去哇，可看了胆固醇稍微超标的紧张感呢。伊讲啊，看体重的讲，哦，我太胖了，太胖了，要减肥，要减肥。伊讲不好，这对咱真的不好。伊讲哪一天有上年纪的人如果生病的哈，稍微胖一点的，胆固醇有一点点高的人得靠懂。哎，医生讲的，哦，医生讲的哦，啊，这他说哦，真的，这伊讲不可，伊这不是家己根据后边讲，伊讲国外有这样的数据，哦，国外是国外哦，针对讲啊这个病人啊这样，哎，结果发现真的稍微胖一点的人。靠动头哦，所以所以讲到这个黄月衰啊，黄月衰就是讲这一阵子伊伫拢是过来看病的时阵哈，啊，他就说我就顺便伊的顺便去做啥，做一个这个问卷调查的对，他去哪里看就跟人家聊天，跟医生聊天，跟认识的人，跟旁边的一样的哈，这个来看病的人聊天啊，你赞成鞭刑吗？咱国家拿立法来鞭刑哦，你赞？成嘛？哈，伊讲吼，他得到的结论呐，哈，95%的人赞成。嗯，咱的听众不是，咱听众我们大概一定嘛赞成的对。伊讲，伊是安尼啦，伊是安尼，跟人咧接触的时阵，就顺便问这个问题，顺便做一下调查民调的对。伊讲95%的人赞成鞭刑，哈。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个毒驾，哈，我来讲哈。这个以后，这个假毒诶、卖毒诶，上面哦，这些爱的鞭刑，那真的叫哈，这个鞭刑要第一用在什么样的人啊？
1: 没有啦，鞭这个就讲过啦，这鞭刑就抵触我们的线，除非先修宪呐。你鞭刑，那的基本法，我们立法院其实全票通过，没有修宪。嗯，另外讲，那法律就是这样子，你修了基本法之后，但是你跟宪法原本的大法去抵触，嗯，然后被我们鞭刑的家属一定会请律师去打，哦，那你这个违宪，那违宪你的被当啊，这么罚，那个只是讲爽的嘛，这个就是讲爽，
0: 所以说，
1: 除非修宪嘛，
0: 如果大家说
1: 朝野来修宪，
0: 来修宪啊，来啊立啊修宪通过这个鞭刑，那可能啊，搞不好就
1: 啊，对啊，没有人要提案啊，立法院现在干嘛？对啊，
0: 该
1: 先修宪嘛，很多东西这个宪法
0: 好啦，现在我们就先不说了，那当然就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提议啦，哈啊！但是哦，我想到，我就看到黄月衰伊咧讲安尼吼，然后我就想说，好啦，如果哪一天真的台湾有鞭刑， 啊，谁去执行这个鞭刑？鞭刑的人要怎么选？哦啊，咱台湾的鞭刑的人，执行鞭刑的人，他一到我存咧外国安尼，哦，安尼速度吼，真正足疼的，哦，足力，迄都爱力道吼，拢也是安尼，魁梧勇猛，啊，够有技术的呢，迄个速也是要有技术的呢，这种执行者，一手软，结果劈个迄细细个啊，也无啥感觉啊吼，我刚看一个，迄是都要好像印尼哟。印尼就是有一对男女，好了，听众一定要讲鞭刑啊，好，先不要讲哈。有一对男女，伊个跟他是安怎呢？他们各自，我看了袂记起哈，各自好像有婚约啊，是安怎哈？结果两个人又在一起，哈，两个人这会啊，就是有发生那个男女关系，安得掉？结果呢，被处鞭刑100下。而且呢，哦，那个100下还是这样，不给你分，无甲你分的哦，无甲你分期的哦，一遍哈，公开示众，公开示众哈，查甫拢赶快都编100下哈，真的，我前几天看到的哈，这种发生的事情，我讲哦吼，好，真正有够可怕，而且他们的鞭刑还公开示众啊，大舞台，大家来看哈，看像这种鞭刑安尼哦。

0: 来
1: 线下，
0: 来上看。
2: 咱这点真久吼，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哦。听众朋友，你若要卡来问啊，问血管扩建吼，问产品啦，啊是食产品要分享啦，点讲主文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这个你好咧，
2: 系你好。
1: 哎，叫那个AI 机器人来执行鞭刑啦、
2: 啊！啊，叫 AI 机器人
1: 哦，机器人啦、
2: 啊、嘿。哦，恁这个工课阿要 AI 要来抢哦，伊讲叫 AI 叫机器人来做来鞭刑，哎、欸，安尼够有影哦，吼、哦，训练吼。嗯好、哦，改伊了输入那个啊，这啥？哦，伊的电脑的大脑回路讲哦，就是顺哈啊顺啊顺的力道，爱就设定的偌大呢？哈、哦，诶、欸、哦，嗯，好像
0: 够对，也不用到机器人啊，
2: 起码那么一点味道。
0: 起码工业的机器手背黑让我当顶顶啊，包括甩的力度啊力道，就又很公平哦。每工第一下啊，第一个速度大了啊，第九下你手无难无啊，他第一遍，
2: 拢比较大了、
0: 啊那個。那个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啊，哈、欸，就直接叫那个，你看红海起码很多都组装东西用机械手背，所以这边群可以甩一下，那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嗯，欸、
2: 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哎，你好、哦。嗨，
1: 喂，
0: 嗨，加杠。
1: 喂，
0: 请说，请说。
1: 喂，刚好听到。
0: 很清楚。
2: 有听到，请讲。
0: 很清楚。哎、嗯，咱空头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2: Breathe inside。哪里？
3: 喂，你变形噶都麻烦几年啦。
2: 嗯嗯，好，谢谢，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喂，小军，大家你好，嗯，我感觉吼，变形吼，爱加一条贪污加保护的啦，这条加用落去，
2: 嗯，好，好，好，好，好。

0: 我感觉吼，川普最好还是闭嘴好了啦，吼，真的吼。这两天吼，不是前两天伊朗对那个就打用无人机呢吼，这里打了美国的这个叫阿帕奇嘛吼，阿帕奇直升机吼，结果呢哦，这个飞机迄阵啊吼，迄是无人机，伊朗用无人机啊，拄好有一架这个美军的阿帕奇啊，而且直升机伊伫咧进行的这个巡逻，吼，伫咧这个就是在伊朗吼这个海面上吼，这个海面上的是迄、那个这是那个海是什么呵呵叫什么海啦吼，哎。伊朗那个海现在，好、哦、就是在美军在驻守的那个海哈、哦，叫什么海啊？熊熊我想不起来海啊哦，没好多天没有讲那个海了，就是今晚美军底下的巡防了、啊、哈、哦，就是不能啊这个进出，啊这个这架阿帕奇的直升机呢哈、哦，它就是在巡逻
1: 霍姆兹海峡，
0: 霍姆兹海峡、嗯、太多天没有讲霍姆兹海峡。结果呢，就一架伊朗的无人机转来，砰，转来弄位对呢，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底下，那转来弄位伊的迄个直升机的那个嘿玻璃的，跟他存那那前车子的前面的迄个挡风玻璃安尼的掉，转弄入，撞进去哈，啊刚好呢进去的那个地点哦，刚好都是顶两个驾驶员的中间这个地方卡在那个中间的地方，然后呢直升机在起火了，不是直升机了，无人机的转来在丢毁起来哈。啊，后来刚才这两个这个飞行员呢，就赶快呢，吼，这个就是逃生了，吼，就逃生啊，逃生掉，吼，后来也很快，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就被美军呢，吼，把他救起来，吼，所以，人员是没有伤亡。本来这个时间呢，吼，这个川普的其实他就是说已经在跟伊朗做最后的这个协谈，吼，有可能就是讲最 final 最后的阶段的协谈，所以变成讲到底这个情形，那要不要报复？好，好，伊朗的无人机，吼，去打到美国的这个阿帕奇直升机，那到底要不要报复？好，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嘿，
2: 伊中共，吼，这位。透明哦，48万只银用的货柜银运过来伫台湾，要甲你侵占你土地啦。
0: 嗯，互恁遮拢食毒
2: 啦，
0: 哎啦啊哈，放毒甲恁吼，全世界拢是啦，哎呀、啊。哦，当然最大的，咱今嘛大家家己爱注意啦，吼、哦，在世界有很多国家，吼，像美国，哦，像台湾，哦，这东西伊个，哦，最首要的目标，吼、哦，真那是吼、哦、恶劣呢，真的吼、哦、恶劲吼、哦。好来，人拢伊人哦，明明都在讲停战啊，然后呢，吼、哦，都要最后的协谈了啊，你个用直升机了，好。那川普他其实说啊，好啦，反正一个其实吼，川普你老早就去用拿捏啦，你的急吼，你也急啊吼，你越来越觉得吼，我的公吼，川普你还是闭嘴好了啦吼，他其实他不报复的啊。伊就讲啊，好啦，啊，都人员无人员没有造成这个伤亡哦，可安得好啊，吼，就这样子，不要报复吼，就赶快要进入最后阶段协谈，但是 but。谁不同意？副总统范斯不同意，国防部长啊赫格塞斯也不同意。伊讲吼，伊甲川普讲哦，讲你这你哪无？你看伊根本咧甲咱装笑的啦，吼！你讲要甲伊谈，讲37遍啦，含最近这两天安尼倒下38遍啦，吼！都谈，你这边你拢讲哦，已经谈了哦，有快要达成了，哎、啊，马上就搁甲你否认啦、啊，否认讲没有，你看已经啊，结果你甲不要红笑的是像川普嘛，你就被人家讲了，认为讲啊，你今麦在讲啥嘛，无人在甲你信啦、啊，啊，讲太多了，人家也不知道你是现在是在讲第几次的啊，吼，哦。他本来是不报复的，但是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认为要报复，无伊甲你动作，你美国就是吼，这个吼，我就是可以甲你拿捏得到啊。所以后来不是这前两天吗？哇，猛烈的攻击有没有？打暗拢甲你拍吼，连续拍两暗对不？吼，连续拍两暗， 打安帕利亚，我惊掉啊！哦，这个这个是打得很那个，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觉得以色列的方法是对的？你个中东人，你还是用中东的哈、哦，这个这个不一样，在这样的哦，这个国境的哦，这些国家来哈、哦，就比较了解啊。我就用你才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你啦哈、哦！你川普跟他讲，哎，谈谈谈，哦，就。哦，这这种的伊都不，因的信用的不是安尼，因的信用的是讲，我若答应你的谈，吼、哦，那你的协谈，那等于我国对外人民免得交代，外人民就看衰我，人然后他们就会来把我们扳倒了，吼、哦，这个就是讲啊，比较强硬派，因起码的主战派的强硬派啦，啊，个组合派的啦，两派啦，啊，组合派的去讲讲讲讲讲的料，主战派的讲没有，没有，没有答应哦，吼、哦，安尼，啊，所以川普的一次一次一次又。家己公共的公共的吼，讲哎、欸、啊，快要谈成了哦啊，一次一次，人家笑谁？人家不是笑伊朗嘞，是笑川普呢啊。所以在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坚持之下，美国采取报复啊、哦，这个报复，所以连续两天反击，把它炸得很厉害哈、哦，炸得很厉害料呢，哎、欸，结果呢哈、哦，本来昨天晚上还要再炸，说要更厉害，川普啊出来讲这一次哦，好、哦，反正我就是。暗时跟你拍，二时我就休困，安尼就对啊。但是连炸两天，他们就又有人来谈了哈、啊。那本来的、就是前天晚上的是川普公又要再炸，而且这一波哈会炸得更厉害哈。哎、欸，结果呢，到被早到晚上，快要到晚上的时间，川普又说哦。这一波就先暂停了，因为已经他们同意了齁，同意谈了齁，最后阶段了，而且可能就要签那个协议了啊，这地点会选在欧洲的国家啊，好像讲的好像是真的就这样啊，所以五郎的公你看你就是要打嘛，我的一滴啪一滴啪啪啊，我又用这个方式你才会懂啦。一直拢底下咧，甲你底下咧，迄落吼，哦，搁再甲你停战一下，啊，再过来谈啥，那个都没有用吼、哦。对这种伊朗这种邪恶政权哦，因这种吼、哦，神诶，咩啦讲，就是迄、那、落、個、神棍国诶主政者吼、哦、来讲是没有用的。他们反而说，我若甲你答应，我等到我对我家己不利吼，宁、哦、可都一直甲你拍甲安尼吼。哦，怕个拢怕个迷迷茫茫，我嘛是袂当讲，哎、欸、啊，好，好，好，好，那就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啊，那样。结果呢，昨天又说，啊、哦，好，那第三波就暂，好、哦，就停了，哦，就停了。那就因为他们已经来，哦，最高层，他们的最高层已经来求和了，叫我们不要打了，叫美国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哦，安尼。哦，川普才刚说完，而且第三波没有再打哦，本来连说第三波没个攻没个炸的时阵哈、哦，啊，就伊就讲啊，最高层来说了，叫我们不要打，求我们不要打了。结果川普在攻完不阿顾啊，那真的是没有第三波，晚上没有再打吗？结果伊朗又出来说没有，我没有啊、哦，我没有说要跟你在欧洲签和协谈哦，哦，签那个什么协议哦，哈、哦，哦，川普拜托的啦。拢做好才讲，做好才讲啦，卖家己听啦，大家一直讲啦。你讲伊就甲你否认，你讲伊就甲你否认啦。你即马免用讲，你就一直炸，甲讲伊真正甲你签啊，啊你拢签好啊，你拢讲好啊，安怎要安怎处理，安怎迄落，好、哦，结论结果出来，你才发表得好啊。不要每天，好像每天如果没有讲一下，没有透露一点新闻，就 no news， 没有 news 哈、哦。川普也觉得好像哈、哦、没有刷到存在感迄的感觉哈、哦，所以哈、哦、越来真的越不喜欢他那种就唰哈哦。来你好，嘿你好，嗯。
1: 我跟
0: 他
1: 分享一下，伊那个苏二入侵迄个乌克兰，
0: 俄罗斯，
1: 而且迄阵拜登做总统的时候。动工动在动工，动乌克兰无安怎，唔过安怎？我伊迄阵啊，莫来动工动在，再这个战争就结束啊，你知无？
0: 没有，谢谢。不要再讲苏俄了，现在不是苏俄，叫俄罗斯哈，嘿。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

0: 会爱死。来，你好，嘿，
1: 你好，军北哥，你好，
0: 哎，
1: 关于川普安尼讲三十几点安尼恍恍惚惚哦，我个人认为哦，他是在他股票买很多，他在操控股票啊，操控股价，拍谁操控股价啦，安尼啊，讲要好谈你啊，股票都。高给了你 kick 啊 kick 啊，怕了就嘣的又跌下去，让那恍恍惚惚。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
0: 好，谢谢川普哈，以昨天呐哈个发文公取消哈再一新的一波对伊朗的攻击哈啊，伊讲已经差不多今嘛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呀哈，所以这几天来或许这个周末就可能跟伊朗签署伟大的协议哈啊，签署的地点可能在欧洲，你看。可能在、哦、也都是还没有定、哦、然后一公完了也是社群媒体 发完这个消息了，伊朗的外交部的出来驳斥说，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哦、好来 又来了、啊、然后还跟他 还取笑一下说川普说、欸、这已经达成协议、哦、这一句话已经讲38次了、哦哦、这伊朗又给他这样跳地又给他约一下已经说38遍了、哦、所以我说川普不要再说了啦，你要嘛你就一直炸一直炸炸到都、哦、你都怎样都不用说都不用说，你现在说他们伊朗他们就不爱嘛，你说了我的这样就是刚才我跟你导航，我对我屈就于你美国，我是伊朗自己在国内这种主战派的，他怕他会被拉，应该的款也不款也被拉下来，被另外一派的把他拉下来嘛，所以他一直要一直就是爱打这样的，就是安尼，佮无一定有本事这样的，一嘴嘛是爱安尼讲，吼、哦、新闻嘛是爱安尼发，所以你干嘛还要变成到最后变成人家是笑你，不是笑伊朗，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哦，
3: 我看伊朗的就是根本欠怕，
0: 嗯。啊，所以就一直甲拍到对啊，
3: 规日叫唔怕，系
0: 啊，
3: 或者叫伊签。
0: 啊，卖定定咧讲好啊，那要搁谈啊啦，因过来求和啊啦，因过来讲吼，哦，川普就闭嘴，不要讲了啦，嘿，你讲一遍，人甲你堵一遍断诶，你安尼哩，哦，来你好，嘿。诶、
4: 欸，我是感觉川普吼、哦、是生意人，伊有咧升股票。
0: 嗯。
4: 啊，到哪要甲讲一个坏消息吼、哦，啊就。卖不掉，啊！哪咧好消息就知影啊，上面就知影了啊。
0: 嗯，
4: 对吧？
0: 好了，谢谢啦，吼嘿。川普很明显啦，其实他也想他想要赶快结束啦，齁、哦、这你刚刚以什么的这股票这行李我觉得是那个是其次啦，齁、哦、并、他还是希望赶快结束啦，齁、哦、所以这个就少说一点啦，齁、哦、真的一个领导者齁、哦、人说君无戏言，不得卡你干嘛说我不是说军球都真正有安呢，但是你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齁、哦、被伊朗给你否定掉、啊、到底当然伊朗咱现在知道说他就是两派啊，两派的态度是不一样齁、哦、所以说才会常常有这种什么前面说齁、哦、好啦好啦签协议啊，后面就有出来否认啦呢齁，所以川普你就不要讲了嘛齁、哦、好啦，谢谢0800-775599
2: 空吧空空7755599哎，来你好，小滚 Morgan， 嗯，你好。
4: 我想主持人跟他讲话好吗？
2: 哎，请说，嘿，现在在 call in 哈，对。
0: 好，现场请说，嘿。
4: 那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韩非子讲的、啊。
0: 我们台湾、哦，我们台湾好不好？嘿。
4: 啊。
0: 什么？我们中国，我们是台湾的，嘿。
4: 我知道啊。
0: 嘿嘿嘿。
4: 我们，嘿。韩非子啊，有一句话，嗯，说斗后不足以止乱。嗯。威势可以进报、嗯嗯嗯、就是要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嗯、这样才有效、
0: 嗯、对的、嗯嗯嗯、好谢谢、嗯嗯、所以我欣赏以色列的以暴制暴嘛，对不对？以色列又厉害，情报又厉害，哦，打击能力又精准哈，啊，就不说啊，免讲啊，点点啊，人讲狠人不话不多嘛，正杠雄的卡小，你看对老大怎来？哎，你看迄乌德那上大迄个干活咧，歪戳戳戳戳戳戳，那么一卡手都戳戳戳戳戳戳。 老大拢话狠人话不多，干嘛哦？对不对？所以。

0: Hello。
1: 哎，大家好。
2: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听对啊，讨论变成迄种无效啦。嗯。爱欠杀啦，一句话啦，啊，无法度解决代志啦。听对啊，讲遐有诶无？嗯，
2: 对啊。嗯。
1: 爱欠杀啦。
2: 没有事情要执行啦，我知你说。
1: 对啊。
2: 判爱执行。
1: 你不执行事情，这国家是免得存在啊。嗯。啊。
0: 嗯。好。好，谢谢。来好，谢谢好哈。讲话卖讲错，不要讲这在大众咧听，卖讲错咯话哈。来你好，嘿 ，hello，
3: 嘿。咁啊，问题讲遐济济无？
0: 嘿嘿。
3: 啊，咱都不如叫李伟金迄个，啥物就学迄变形法跟落过啊。
0: 嗯，好，好，好，谢谢。
3: 啊，别关顾。
0: 啊，好，谢谢。

来，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来，要讲，要问，要分享的，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出工 Pocket，
2: 我叫你哦，苏，护理员苏啊，那有个人当多一下，
1: 来，双卡卡的好不？

0: 哎，你好，小哥摩格 ，Hello。
1: 好啊，你好。
0: 哎、欸，是。
1: 我们问讲，爱护绿元素，有迄个讲荷尔蒙的成分无？
2: 以大豆萃取异黄酮素
0: 哈，
2: 嘿，嘿，植物诶哈、
1: 哦，
2: 大豆，嘿，大多都是等于那咱的豆奶内底一种大豆萃取诶，异黄酮素、
0: 嗯，
2: 而且是萃取物娘娘哈，好，谢谢哈、哦，
1: 好，
2: 好，讲护理元素哈，所以讲女性更年期的时阵，阿是讲有当时啊，有时候不一定像有的人过度压力、过度减肥、过度啊生病伤心，阿是啥，有时候的荷尔蒙也会受到各种的压力，所以啊降低。而且混乱起哈，所以补充的话，植物哈，植物的天然护理元素是植物的天然呢，
0: 对不对？对啊，是温和嘛，所以哦，伊唔是这化合的，所以对咱身体来讲是足轻松，没有负担哦。咱的护理元素，刚才苏鹏哈，都是天然植物的萃取，好，所以咱听众朋友哈，会当做伙食啊，分开食嘛，无要紧啊。重点哈，你爱甲恁诶，不管食西药还是讲汉药。离开一点点，这个关节记住，这样就可以了。以上广告 ，B 的领先。
2: 好，来，谢谢，你好，断线重打，咱超短的短个顶卡哈，来，你好，嘿 ，Hello， 喂，你好，
3: 有，这条，喂，
2: 请讲，请讲、
3: 哦，你好，你好，我们国家安定哦，应该赖清德要出来，总统要讲，我们的诈骗要独家的。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层出不穷都没有办法治疗？因为人那没有一点素养，哦，酒驾为什么这样子？就是人心似铁，假似铁呀、啊。你官法如如，真如如，你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治理。
2: 好，谢谢，好，
3: 嗯，还不会乱。
2: 好，谢谢。

0: 来看。欢迎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1: 咱即马含咱的这个进程吼，来才没有多久的吼，这个赖总统才刚出访的这个邦交国史瓦蒂尼哦，史瓦蒂尼哈，听说因即马这个史瓦蒂尼的总理叫做戴罗素哈，即马伫咧推动哈，要甲中国建交哈，而且建交的目的是为了要获取经济利益的哈。好来，但是顶国会有真侪人是不满的哈。总理哈，总理好，史瓦蒂尼的总理今晚要推动哈啊，中国哇，过去哈，这个哈有个咧，跟咱哈要赶赶后卡紧啦哈，哇，去动到这个我们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哈，史瓦蒂尼哈，来你好，
0: 哎，你好
1: ，Hello，
2: 嘿、
1: hey.。
2: 做官啊！
1: 哎、欸，是了，哎、欸。
2: 我请教你，我美军你要吃副元素会使无？
0: 当然可以啊，来刷卡吼。
1: 来你好，小军扑个来你好，嘿。
0: 讲副元素啊，
3: 嘿。电话拢未听，我原音车拢未听。
1: 你听收音机还是迄落手机 A P P 听？哦。
3: 一个收音机。
1: 收音机吼，迄可能你是你是不是天气的关系，你啊是电波无稳哈？
3: 哈。你等下我俾你听嘛，你查
1: 收。
4: 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

0: 好，那我今天就没有写简讯来讲吼，讲哇，咱连续四首这类张宇的经典歌曲嘛，《用心良苦》《月亮惹的祸》《一言难尽》啊，今麦咧播几条是趁早，说哇，好好听哦，这一系列的怀旧金曲吼，会觉得好听。你也干嘛讲听下老歌，你干嘛特别好听啊？就表示哇，那个年代哈，这个这一条歌的年代是列人生中哦最丰富哦的，还是讲哦感受最多的年代啊？不，其实哦，今麦新歌嘛真多啊，像那你刚刚讲今麦新
1: 熟悉呀、
0: 啊，对啊，
1: 新歌
0: 就是荷尔蒙最旺盛的时代听的歌哈、嗯，会觉得是最好。
1: 那昨天不是有讲吗？常常听歌的话，尤其是它会挑起你的青春记忆或者是你的感情记忆，嗯、就会产生。多巴胺，你会比较快乐、哦、对啊，常听歌的人也比较不会失智、哦、
0: 嗯，对啊，
1: 对啊、
0: 嗯，
1: 唤起你的记忆嘛，青春记忆、美好记忆、情感记忆 啊， 啊，产生多巴胺，想起那种事情，你都是美好的，然后就会产生多巴胺，然后就幸福感增生、哦、然后就也比较不会失智、哦、所以咱昨天有讲，所以多听歌、哦、啊，当然最好。是在自己喜爱曾经喜爱的歌，或者是那个什么青少年时阵谈恋爱，或者是追星的时代的哈、哦、迷恋的歌哈、哦，都每个人啊、哦、都有一首歌，
0: 晚上听不同新的歌曲啦哈、哦，你看今嘛嘞时间下嘛哈，阿伯你啊少年对吧？那可以听老歌伊的歌嘛？嗯，这什么？这是我爸爸妈妈在听的歌。嗯哦嗯有人懂书，我记得就笑了呢。
1: 对啊，一刚一刚，咱有讲嘛吼，有听众讲伊，有只听众讲咱播迄个做啥？有哪一首歌啊？他说哦，他听了吼就会有想要哭啊。对，迄条什么？我们那天在播的时候，他说听了啊，迄、那个陈英杰《嗨嗨人生》啦，伊讲他每一次听那一首歌，他就有一点想哭啊。加上可能最近因为陈英杰的生命状况已经哈、哦、这个迈入哈、哦、这个尾声哈、哦，所以可能听到会入想要哭。结果另外就有一个听众讲，我特别啊听到红温的故乡，我都要哭哈、哦、啊。后来又有一个听众来第二回，好、哦、每个人都有一首听了会想。哭的歌哈，后来个有一个听众甲讲，我答辩啦，听到迄落江蕙一首，我甲你冷调调一调，伊讲伊就一足艰苦，足艰苦，所以伊讲伊足惊去听到这条歌。我是安怎？伊讲那一首歌是因为那个什么高雄气爆那一年呐、啊。高雄气爆有沒有，高雄一阵离三多一大半要发生那个气爆，不是、哦、很惨、哦、真的是、哦、这、哦、爆炸啦、起火啦，很多人、哦、这个受伤啦、哦、或者是说因为这样死亡啊。那时候哇，这一共那时候每次在播这个，好像记得电视节目在播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播这一首江蕙歌，要甲你冷调调。伊讲就是迄阵啊安尼，所以伊得伊那听了这条歌，伊得想起那一段哈，就想起那一段的记忆哈。伊讲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很伤感呐哈。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2: 我要线下，
1: 好来线下哈，好来，来你好，嘿，哎。
3: 我那听到红艳红唱的迄条温暖的山水吼，
4: 你看到你们看麦啊？你想看到你们看麦？我
1: 的你想喏啊想喏想喏，
3: 因为阮大个，
4: 我当帮你调。
3: 红艳的时阵吼，而且殡仪长，迄个殡仪社呀吼，拢放一首。
1: 想哭的歌，咱这个大哥，吼、啊，个、哦、温暖的山水，吼、哦，原因是杜家一讲的安尼吼，哎、欸，还有那个听众，我唔是讲杜家，咱有讲一个， 有一个伊讲，伊若听到洪文的故乡，伊就想要哭吼。即、這个，因为他是安怎呢？伊就是离乡吼，为作少年的时阵的离乡，家己一个人吼。啊，其实嘛，无伊即马来讲啦，咱迄是较早期啊，无即马来讲台湾，伫咱家己台湾拢无算啥。伊就为家己来高雄上班工作诶，吼啊，都自己一个人，也没有结婚，一直到现在。所以伊讲吼，每一次听到洪文的故乡，伊就想要哭，伊就想到伊家己啊，吼想故乡吼，叫着我，叫着我，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也有一首你自己有没有也有一首会听得让你想哭的歌好吗？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你好，
1: 喂，苏金姐，我无迄啰听到一口的歌，但是我有听到一种怀念的歌，就是我若听到《大阪之鱼》这条歌，我拢会想到我第一届去到台北哦，啊，暗时啊，伫迄个大阪的街道上咧行，是迄个感觉，迄个舒服。
2: 哦，好好好，嗯，好好好，哦，谢谢，好，拜拜，好。生命中一定都会有一首两首啊，哈啊，几首歌会是你生命中哦记忆深刻哈啊，或者是呢比较让你啊这会超级有感的哈歌曲哈，有没有生命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0: 挥挥手。Hello， 你好。来吼，你讲那欠好多帮，吓，
1: 哎，
0: 来巩固连署啊。

0: 两顿至三顿一盖啊，这个钙粉较较尖的一克，那平时啊两克，啊，迄个护理元素一盖两粒哦。嗯，好，好，谢谢。
1: 两
0: 顿三顿拢会使吼，你若拄啊开始，你要较紧有感觉，你三顿哦，就会使食三顿，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0: 好，
1: 哎，阿龙，
2: 哥哥你好，
1: 嘿，
2: 我有一个子女哈，
1: 嗯，
2: 留学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他哈，如果听到那个潘越云呢唱那首《桂花巷》啊，
1: 嗯，
2: 他就想哭。
1: 您子女哦，
2: 哎，我子女，
1: 啊，你有问伊讲是安怎无？
2: 啊，他就是觉得那个歌曲的内容哈，
1: 哎，
2: 写的好像很那个很凄凉还是怎么样？你说回去看戏嘛，就开一摆，整天春风等你来
1: 哦，
2: 就现在感觉就很有感
1: 觉。就是歌曲里面的哈，这个歌词，我当下写一个旋律，但是中真的会有时候打动你的，有时候就是说那个歌词来的哦，都要有跟你的心境哦，这个有吻合的地方哈。好、哦，既然讲难得来听，潘越云的这首《桂花香》哈、哦。好，
3: 啊，此是吴念真导演下来的，嗯，
1: 吴念真想到这种押韵的哈，押韵的。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老，阮跩搬出来的人吼，拢对于这条人生的歌真正都有感慨啊。
0: 嗯哼，

0: 刷卡哈。这个歌我无阿多，这个歌真正坦白讲我无阿多，听安尼慢啊！哦，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这种那个哈慢慢吞吞的哈这种歌，干那咧唱靠调啊嘞哈。哦，真的是没办法啦，哈！哎，都把他写在那条中，那供应子女留学美国的子女，每次听这一首歌会哭。好，大家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
1: 喂，小坤哦，
0: 嘉贡，
1: 我很感谢你今天播的那个，
2: 不要哭。不要每次讲讲你都要哭，谢谢。要哭就不要讲了，哎，你每次都呢就感恩
1: 们，
2: 谢谢。
1: 好，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好一点。
2: 好了，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来你好。
3: 多一种歌卖办啊，我爱食金龙油啊。
0: 听听讲要订去安尼哦，我嘛无法度。
3: 听讲金龙用要订
0: 啦。哎、欸，所以我较紧甲卡，紧甲卡卡卡掉吼，因为我也不爱听这。
2: 这条哦，这里哦，潘越云主唱的经典歌曲就是《桂花巷》，以及第24届的金马奖中哦，获得最佳电影插曲跟最佳原著音乐的大奖。1987年哦，这个作词是咱的吴念真导演啊，作词啦是吴念真，作曲是陈雅。其实今年哦，1987年的金马奖，其实他的对手还蛮多。1987耶，快40年前的事情了。听你还有所谓的《倩女幽魂》的主题曲，也是那一年金马奖。可是《桂花巷》的这个主题曲就已经打败这个《倩女幽魂》的主题曲哦。歌一介词曲的特色哈，就是吴念真导演哦，他用七字古诗的格律填词哈，搭配陈扬哦大师的优美哀凄啦，优美哀凄哦的编曲哈，时时刻刻哦刻画出咱早期台湾女性的坚韧跟扶贫般的一生、啊、所以那你的条件不用可怜，因这个亲家是作早的去国外去读册，还有可能一个人去，就是听到这条歌就想起说啊，我跟扶贫一般的人生、哦、在美国这个异地求学很孤独很孤单、然后一个家乡的连结，因为八九零年代网络没有那么方便嘛，唯一跟台湾这块土地的连结就是这条桂花巷
0: 啊。大家打开心门啊，打开心门哈、哦，不要再那个哈、哦，哦，对吧、啊？哦，对吧、啊？我今天听一条，我听到真了，有没？啊，我哎，我哪怕开心。

0: 来，你好，嘿，嗨，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嘿，
1: 请问好，我若摕到迄条金呀，如果想起你，我就想到李茂山。啊，请问伊最近几多？
0: 唔知，无消息。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

0: 来你好，
1: 中文啊，嗯，我想要麻烦你一下哦，
0: 直接讲得嘿嘿，
1: 你甲山顶的朋友们讲，
2: 你好啊，
1: 夫哦，对，有教我病医生较牛的，我一到半边看十几间病拢袂好啊，
0: 三明区，
2: 谢谢，
1: 三明区啊，
0: 三明区 ，Google 一个袂样。上网讲我三明区哪里的个动物医院比较厉害呀、
1: 啊？我十外
2: 间
1: 啊，
2: 拢
1: 看
0: 袂
1: 好
0: 诶。啊，好啦，好，谢谢。啊，你都拢看十外间啊，个门个门可能嘛是迄几间。啊，你啊你啊你啊你人来遮刁滴啦，佮一定都爱到三明区看。啊你著 Google 看看到一间厉害，咱著个带来迄间。
1: Google 啊！
0: 哎 ，Google 爱学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1: 智障
0: 咧！哎，哦，你智障哦，嘿，啊，听你讲话都无感觉啊，吼！啊，来，时间的关系啦，谢谢，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吼。
3: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秀君，
3: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3: 拜拜，祝福大家。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来，小飞，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9: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个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哈，继续礼拜正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哩，随时来加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卡，头前都爱加控诉，你哩了控。2233的电话啦齁，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和22602233拢家己的随时来甲卡齁，谢谢大家。来听众朋友齁，这个好吼，一阵一阵在倒吼，啊，即马是无嘛吼，啊，提醒听众朋友咧吼，这个晴雨两用伞出门炸咧吼，炸咧都无唔对啊吼。那这个天雨路滑，尽量要出门爱两炸吼，要出门爱两炸，你看哦，雨弹升级哦，看到这哦，大雨吼，大雷雨开炸三个县市啊吼。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吼，所以这是上午10:20左右，吼，针对这三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大家哦，这个注意瞬间大雨山区，吼，注意崩塌、无石土、石流甲溪水，吼，不用给所在呢，都是预防。饮水会来三星哈，那可能对流旺盛的时候会单雷公啦哈，啊，迄个有强烈的强降雨啦，啊，个有强阵风，甚至有冰雹哈，所以林间都歹，威胁着户外活动、行车航行安全啊，所以大家都要多加的留意哈，说你无是本，小心绝对是卡。问哦，但你再来讲哦，讲迄副子醇的代志是肺炎并发败血症，所以熊熊的迄个再见起啊哈。那今嘛就是说要注意啦哈。讲少子化也会加剧这个死亡的这个风险，好，死亡的风险。好，所以来听众朋友大家多加注意哈。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刷电位哦。啊，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你敢知有人两准一发票就死吧？结果啊，吼，迄个写完卡号啊，个 OTP 验证，吼，要哪种？他秒被怎样盗刷的？吼，24000。哦，迄什么情形啊？吓死宝宝来安尼吼，等下甲咱听就没有当者来关心吼，因为现在这个诈骗啊，真正是无所不在，吼，无所不在。22602233电话加个沟通，吼，控诉22603233的定位啦哈，来感谢，谢谢大家。好，咱先来听歌哈，定位随时拢甲看好通，奔脚吧，再冲一波，你要放假了对不对哈？哦，我继续陪伴大家，我明仔哈个很定位这波陪伴你哈，阿你六日要休息嘛哈，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哈。这忙变龟头，冲龟头，22603233定位当中甲看好通哈。控诉22603233，来感谢，谢谢大家的来听歌哈。今嘛落过后，真正是较凉哈，感觉比较不会那么闷热翕状。好，阿妈免伤高兴，因为下个礼拜端午节来就真的哦，阿自己热啊哈，热到最高点哈。来听这首《风中

来，听众朋友哈，咱来讲到减肥是一生的志业跟课题哈，特别是艺人的这个部分啊，真侪人减肥成功了，想加肚底的副作用，不是复胖，是他们愈当愈追，发量直接减少一半。不过，伊用伊条冻龄外貌甲扛棒的灯塔门真出名，而且谢金燕然后小燕子哦，伊最近分享到一个自己日常保养甲饮食的习惯，若讲体重。哦，真正让人心神个要死啊，对不？吼，维持在46公斤左右，一头浓密的黑长发，常常让人误认是接发，吼、哦。原来吼、哦，想要养出吼、哦、这个蓬松瀑布发量关键啦，我们只讲啊，不管什么生发产品啦、啊，吼、哦，它是吼、哦、从这个饮食作息到生活习惯吼、哦，这回来给这条件。好，一起做调整哦，哈，这个东海护出熊东啦，哈，那一共养发秘诀得一波，哈，蛋白质爱较高，他们在以后谁料紧，哈，阿哥用安尼哦，快又。壮这样子哈，这是他分享的。伊讲吼，因为头发是有着角蛋白组成，你若长期节食加上少蛋白质，你就会出现发丝脆弱啦、掉发增加的问题。谢金燕分享到一篇中写特别补充200粒豆奶，好这些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好东西配合 Omega 3哈、锌、铁、维生素 B 群的营养素，尤其是减肥期间袂当干那个袂散。吼、哦，你若身体营养分无够，他们第一个发出警讯，吼、哦、，BBB 吼、哦，要养出高发量，蛋白质绝对不能省，吼、哦，蛋白质咯。那他第二个秘诀的讲，追个大钢架，抗氧化才是养发的关键，吼、哦，隐藏关键的第二啦，吼、哦。好，这个。按一分享的日常饮食当中会用的发现哦，就是讲。樱桃、奇异果、蓝莓、哈苹果，哎、欸，我今天有吃苹果哈，在追个也是恭喜固定班底哦，涨价。奇异果最近冇吃到蓝莓哈，啊，樱桃最近没吃到哈，而且追个含有维生素 C、多酚跟植化素，帮助对抗主油基的伤害，好维持他皮的健康环境，尤其是头皮其实跟咱的皮肤同款会老。好，你头皮循环呢、啊、变慢，好，氧化压力增加，也会影响发丝生长的速度跟发质的表现。那刚谢良波穷追个天然的熊盖克，不是干那养颜美容，嘛是来替好、哦、这个未来的发量吼减半哦。第三撇步就是讲困巴逼巴个哈子吼再生发育啊更重要哈、哦、睡饱，我也这样觉得呢哈。除了饮食以外哈，谢金燕讲困巴好不要焦虑，苏西兄头发生长最活跃的时间。在暗时啊，咧困的时，你若经常好眠，困眠不足，会影响到生长激素跟荷尔蒙的平衡，然后你头毛就真高了。长期的高压状态，身体也会将养分优先供给给重要器官，不是毛囊哈。所以很多人啊，开大杯钱哈，买什么养发的产品呐哈，好个有限啊。问题往往出在讲作息跟压力管理无同步来做改善哈。那他的美发。秘诀第四步，莫跟他追求要散，基本量跟应用，好，这是你水美的底气就对了啦哈。真侪人了，尊公体重哈，愈轻哈，愈水哈，其实不是的哈。你看我3比8，骨感美人，穿衣服穿不起来，不好看哈。谢金燕认为啦，比起着瘦离更加重要的是讲健康状态加基本量，一边是啊注重饮食平衡、细嚼慢咽跟适度的运动啊，不靠极端节食哈，维持身材。属实上，快速减肥是上是那他们高风险族群之一，因为身体在热量不久。的时阵会降低迄个毛囊的活性、啊、想要养出像谢金燕一样的瀑布级发量，要少食、啊、不如重点肯定应用有够哈、啊，规律的作息跟长期的养护，这样和你头发、啊、越长越浓密，越养越有光泽了哈。好，来这是姐姐、啊、呵呵国民女神姐姐谢金燕跟大家分享，你看她几岁啊哈？还健嘛，真大汉了，对不对？但是。你看伊的迄、那个诶饮、欸、食真的，那当然伊水果唔是讲食足济，哈盘子上面可能就一把坚果哈，然后两袋苹果哈，三袋我看是木瓜啦哈，然后还有迄个5颗樱桃，就是这样，就是多元化的吃，然后有迄个蛋，我看像他那个应该是溏心蛋，然后包啊那应该是溏心蛋哈，然后还有无糖的豆浆哈，所以就是来听就没有哈，无糖的豆奶啦哈，然后一个有用什么？哦，胡麻酱，好、哦，然后可能要沾那个什么
甜椒、红椒、红椒，然后那个一个拳头的那个什么坚果哈，无糖豆浆，可能的是也早餐吧，要补充那个优质的蛋白质哈，所以哈，这个不怪人哎，安内哈，国民女神不败这样子哈，哦，那头发真的很漂亮嘞哈，很漂亮哈，啊，身材又好哈，这种不是青青菜菜，好，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哈，做参考哦，谢谢哈，来22602233电话随时啊看好通啊。讲有些经验，那无听伊的歌，一定爱来阿个安排者吼。哎，他真的不容易了哈，被维持像志玲姐这样生完囝哦，你看嘛是安尼体质有够好诶哈，所以想吃都可以吃，但是就是不要过量，然后营养要充足很重要哈。我未来加上，我靠，姐姐光讲这哈，我们要播哪一首呢哈？好啦，我来练武功好了哈，练武功动姐，哎，你看啊，跳舞这样练，也就是在动吼，这个活动活动，要火要多多的运动，对讲，你消耗也比你姐较侪，你都袂大苦啦哈，大家做伙来干巴地哈，来听练武功动起来哦，吃饱莫睡天嘞啊，你安尼会疼，可能欠管，你得爱困哦，要注意哦哈。

0: 我要
1: 给
0: 你做
1: 见证。你要给我做见证，来，你等我一下，我过音乐节哈，你等下哈。来进宫格哦，嘿，来大姐，
0: 哎、
1: 欸，进宫格，音乐过好。
0: 球看，
1: 嘿，
0: 球看足好呢。
1: 嘿，安怎好？
0: 哦，心脏偌好嘞。
1: 心哦，莫大哈。
0: 哎、
1: 欸，嘿，安怎好？
0: 包括卡。
1: 卡吼，啊，伊卡就是第二个莫大。哎，嘿呀、啊。
0: 我老
1: 哦。很好，怎样好
0: 呢？我晚多去运动顿啊。
1: 好，多去运动顿来，再时拢去运动吼。
0: 公园来啊。
1: 哦，去公园啊。
0: 你跳一个大公
1: 园。哦，你跳一个大公园了，何必
0: 啊？
1: 何必是倒位的大公园？哦，足济呢，何必跟那公园？你
0: 都北环呐、啊。
1: 哦，北环那边遐呀。好好好好，北环遐。啊，有我听吴大姐咧讲。
0: 哦，好大一个公园！
1: 哦，足大公园，未歹啊，吼，真好。嘿，
0: 太大都足侪人在行，
1: 足侪人
0: 在行。啊，拢提心机哩，拢做人在运动呢。
1: 你拢坐下去运动哦，拢有听到我的声呢。感谢感谢哦，也未歹，安尼我要散，安尼真紧要散来吼。大家运动未吼？赞赞赞！
0: 我乖乖耶。老
1: 火
0: 啊，
1: 拢安尼，
0: 哦，
1: 提
0: 一个心
1: 气。好，啊，拢哎，啊，你都免炸呢，吼，都听到我声哦。我感谢你，感谢。
0: 你要替人行路，
1: 哎，
0: 你要跟人在行路。
1: 哦，有啊，愈行愈勇敢啊，我 Q 毛在吃呢。透早在吃无，一天四点钟的节目还看一点点吼。
0: 哎，
1: 啊，但是我嘛是感觉 Q 在吃是真正吼，在行路做啥
0: 就这个心脏，
1: 哦，莫打我蛋吼。
0: 讲话足大声，
1: 听你讲话嘛知吼。
0: 哎、欸，我七十多岁
1: 啊，听袂出来，真正。所以讲吼，有锻炼啊，个营养品在吃吼，安尼真正身体高嘞，就免惊吼。无输啦。
0: 温先
1: 生哦，嘿，你先生。
0: 你够较
1: 搞我
0: 惊。哦，够好。八百公尺的惊八年啦。
1: 哦，厉害呢！啊，你先生应该个比你较侪岁吧？啊，顶个会。
0: 我两个家家都要都要八。
1: 你要八岁啊？你哦。
0: 八五
1: 哦，八五安尼吼，未歹啦吼。啊，所以讲吼，这身体吼，你看咱有诶，红阿婆安尼吼，手牵咧同齐来运动啊，同齐够健康、哦、哇，真正赞的吼。
0: 你真侪人拢唔敢叫，唔敢吃啊，不能吃，嘿贵什么什么啦。
1: 哦，贵什么？但是吼，有好就袂贵啦，公斤的吼。
0: 诶、哦，我拢食登记的。
1: 我知呀，登记的吼，有好就袂贵
0: 啊。啊，
1: 这个有
0: 空气都未大班，
1: 空气都未大班啊！所以哦，身体健康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真正是安尼啦。
0: 吼，体育拢得开老本。
1: 哦啊，但是我感觉讲吼，咱来身体够用吼，得开瑞都
0: 简单啦。
1: 对啊对啊，免靠洗洗啊，上盖好对吧？啊，两个老阿公不够好，较要紧啊吼。
0: 无啦，那都无咧做顺手牌。
1: 安尼真好，我感觉这是真好，较有尊严，对不对？吼、
0: 啊，
1: 要讲迄个春灯秋台，去看人面色，哦，除非人主动起来，对不对？吼，安尼赞啦，好。
0: 我过年过节包一个安尼尔，我无咧讲。
1: 我知我知，安尼真好啊，吼，咱靠家己啊，吼。好啊好啊，啊，继续保养哈。谢谢谢谢哈好来感谢好来大家讲贺影贺到小宝开来听语音功课哈，咱的八兆元 QMB 真正 QQQ 咱的 BB 啊悄悄 BB 健康快乐减拿巴黎健康爱狗，你也开白路也无多健康你家己的好不好？来2266023电话拢个靠通哦，以上功课哈。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 BB 啊悄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加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现场的电话拢随时啊靠通吼，2260-2233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十八号码哦，感谢吼。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你好，我是莹莹，
1: 嘿，你好，我好长。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就是说哦，现在大家重视到户外活动，上山下海，安全第一。去山顶去海边，因为呢风头风背山，你的眼睛是天金真容易安怎去应到，特别是说你如果挂温馨眼镜的人，最最好加挂一个黑人的眼镜，太阳眼镜，还是说普通这个可以遮风背山的眼镜，来防止到这个风背山这样背，因为眼里容不入一粒沙子啊，你看那个好像细粒山应到你真正一直在袂掉呢吼，目屎淋淋，然后咧艰苦甲吼，我得把安尼啊过吼，我落尾紧吼，拜托人甲你分出来，还是讲点迄、那个人工泪液和流出来安尼吼，哦，真正有够艰苦，你也捌淹过点过人就知吼，所以讲吼，挂隐形眼镜的人会当戴个太阳眼镜吼，遮这个红背山。个再来就是讲，你去山顶行路啊，真侪人要去数分多金舒压哦，你健走需要长时间伫山顶咧行。啊，咱若讲脚力较歹的人啊，你爱夹伫队伍中吼，啊无你会落单哦，做危险的。啊，脚力较好的人吼，你爱定定加上后边吼，啊那些是落空的人就带头吼，配合这脚力较差的人的步调来前进，对，当真轻松行完吼，大家互相到看过帮忙啦吼，卖落单吼，较勇的吼，这个伫后边定定，跟再来前步的。去行咯，啊，这个下段伫挖进卡砖头的所在吼，你爱安怎，卖白上岸哦，啊，那是咱的这个脚踝靠底的这个所在吼，你爱白卡安挂，安尼就算讲长期间咧行，你卡嘛袂感觉忝吼，听众朋友若讲这个布的有五个坑吼，你要白下段金三白吼，白卡灵咧。后边吼爱刷卡安的哦，这袂歹吼，你参考参考哈。但是情报的爱白下段的这部分吼，头前卡定的，后边吼白卡安的哦，试看卖呀。搁再来吼，你去山顶行，真容易搞垃圾。步骤的运动，顶管你会当首先安怎做？喷一挂防水产吼，你下都袂搞垃圾去。而且吼，你要路要洗嘛较好清，就算突然间落雨，万免烦恼讲哦。你也穿迄个白布的啊，规身变成乌的啦吼，还是破的吼。搁再来，你若因为天气较冷的时阵，吼，甲迄个长袜啊、甲短袜啊穿做伙，行路的时阵哦，旧袜啊拢会骨会出来，吼，会流来。这嘛是造成吼，你脚会磨破皮，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上介好，咱就是穿棉做的旧袜啊，吼，会速干较高诶，吼，即会当三成保护，但然后比这个长筒袜更厚的棉袜是较理想诶。那天气寒的时阵啦，吼。那一般咱的穿有的是运动专用机能的啦吼，还是讲这个会速干、会保护的吼，即马做侪种啦吼，你家去卖场看卖啊，选择一个较适合咱家己。那伫郊游行路的时阵吼，脚磨破皮吼，你真正感觉有够讨厌吼啊，所以讲要安怎做？你若真容易起水泡吼，就是讲伫大步翁加一个买装仔呀，会起水泡的所在，你先打这个预防用的嘿贴布吼，安尼得当安心咯。但是要注意哦，唔通袂记哩，你嘛是爱扎一个急救用的这个胶布吼，比较是较理想的吼，以防吼要磨破皮，先甲贴布吼甲打好，好，这是从事户外生活时阵一挂小所在，和咱听众朋友做些常客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1: 喂，
0: 喂，你好，大哥，欢迎您。
1: 是，莹莹啊。
0: 嗨，是。
1: 是是，啊，你说我有代志要找你。
0: 哦，黄大哥哈。
1: 哎，
0: 好。
1: 好，你等下，你等下，你等。
0: 好好好，谢谢。嘿，大嫂，
2: 莹莹，
0: 你好，欢迎。
2: 我你讲啦，你咧火腿头两组吼，啊，分几袋哦？
0: 哦，你要分两箱嘛哈？
2: 哎，分两箱对，哎，就是阮咧钱唔来，因为我甲讲要叫伊甲讲，安尼到边叫我讲好啦。
0: 好哈，啊，我叫得分两箱啦，
2: 分两箱，
0: 啊，
2: 再
0: 处理。

0: 进攻葛。
1: 哎，喂，你好，大姐，我是莹莹。
2: 莹莹啊，我要两组高汤。
1: 好啊，嘿。
2: OK， 好。
1: 好，
2: 你跟你打电话就是不是我介绍他说要买，我剩下一点点给他。
1: OK。
2: 嘿啊，我朋友说，哎，好嘞，好，我买一组啊，我说要买。我自己也买一组啊！
1: 好 啊，姐姐，你要提醒他那个打开的要冰哦，哈。
2: 有，我跟他讲，因为我剩下留一点点给他煮看看，他一看到牌子，他说要，你为什么知道？
1: 为什么？
2: 说我听到那个电台，我吃很久了，他说喜欢。
1: 哦，他说喜，哇，太棒了！
2: 我一点点给他，先煮看看。
1: 然后阿舅煮了喜欢这样哈。
2: 对啊，我说你要回去要放冰箱啊。
1: 啊，对对对。
2: 看到他内容，他说他要。
1: 哦，哎、欸，他很识货，他看一看，他发现这个东西没卖这样哈。
2: 对，哦、啊，我给他讲说你要放冰箱，我说我剩下一点点给你啦。
1: 是哈。
2: 他就看到这个说，哎、欸，你为什么知道这个很好呢？
1: 哦，
2: 我说知道啊，我都吃了很多的。
1: 哦，听电台啊，你朋友也很厉害，他怎么会知道这个东西很好？
2: 对啊，他看不出他有。本来我说买一组，我们两个分享，
1: 嗯哼，
2: 他都要自己买一组，然后我就买。
1: OK OK 哈，那姐姐，你这个发票需要分开吗？
2: 不用
1: 哈。好，但是他可能还是会分两箱啦，因为我跟你讲一下哈，我们就是三罐放一箱，箱子刚好，所以他有可能会分两箱。
2: 好，可以
1: 啦哈。好，那你的电话0920916哈。
2: 对，
1: 两千，感谢分享嘞，哈，谢谢，
2: 好，
1: 拜拜，好，拜拜，
0: 公哥，谢谢。

亲爱的朋友，咱时常在讲啊，人哦，上惊失志，甲失意。咱人哦，爱唔惊失败，万项代志哦，搁试一摆，唔惊失败，试了搁再试，做了搁再做，搁试一摆吧。啊，你讲啊是安怎？爱搁试一摆，因为哦，咱咧讲一摆车两摆熟。哦，一摆车两摆熟，就是讲一回生二回熟嘛，话国语是安尼讲吼，啊，三回的熟透了，对不？一摆结婚，两摆你得较熟手，做工课做代志就是安尼。咱若做熟手吼，你得真厉害呀！啊，所以讲吼，咱拢知影，这都是咱老师常常咧讲诶，讲哦，接讲嘴会顺，接着手袂钝，吼，接讲嘴会顺。接着手袂蹲，安尼就对啊啦，唔惊艰苦就会成功哦。所以讲啊，各试一摆是一句的好话，送大家一句鼓励话。哦，阿英啊，骑车跌倒，那个甲讲各试一摆，阿舅来作业分数真低。咱嘛爱甲伊加油勉励，讲不要紧啦，搁试一摆。阿明哦，唔敢举手发表。应拜我读册时阵嘛是安尼啊，惊惊吼，惊惊都袂着顶啦。咱来甲讲哦，加油，搁试一摆哦。搁试一摆嘛，试十摆嘛不要紧，对不对？总有一摆会互你成功。所以人讲。有心怕铁，铁成针哦，就是说哦，铁杵磨成绣花针，有无？有志者事竟成，铁杵买到磨成绣花针。你若有心怕铁哦，铁会成针呐。你嘛捌听人讲对不对？怕断手骨，电得用哦，怕断手骨，你得用看看，无得惊啦吼。所以讲，听众朋友。生活当中，不管泰林出书万行代志，各试一摆，这是一句的好话，甲大家同齐来面的，一定爱记你哦，唔惊失败，各试一摆，同齐来面的，感谢收听，因为做了各做，各试一摆，你经验多。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下晡几点过了吼？食饱也未吼？现在今嘛无咧落雨，你也要办什么代志？赶快出门去办理一下吼。这个梅雨方面，近期在各地带来大量的落雨。水利署呢，昨在行政院会报告咧讲，近期方面落雨为全台水库差不多一注3.9亿吨的水量，所反映南部地区降水压力。因应着这一波梅雨方面，经济部已经在6月初8成立应变小组。和地方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将东部吼强化着防汛、兼顾降水安全甲防洪的这个韧性哈。水利署长李元平表示，今年冬雨较少，而且梅雨较晚来哈。在这一波梅雨来临以前，全台湾主要水库及水库落雨量大约连年降低5成至7成，尤其是南部的詹文、乌山头甲南化水库吼水情上严重。过去一礼拜以来，梅雨带来雨量整体效益3.9亿吨，有效改善各地水情啊，所缓着南部地区降水压力，尤其是台南地区水库欠水量拢较低的情况啊，即阵有改善了哈。三者水库欠水量按7000万吨回升到1.4亿吨，好，未来预估会当来到2亿吨，吼，得看免烦恼啦，吼。那因应梅雨方面，经济部嘛来成立应变小组，和地方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目前转台。供供用水会当稳定供应到9月底，而且保有大约1个月安全的欠水量。农业一级组也已经陆续完成供给哈。李万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台跨区调度总量来加5.2亿吨了哈。目前珍珠串计划16条公线已经完成10条了哈，其他6条工程还阁持续伫咧推动当中哦。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回来节约用水哈。那来讲到偷刀价格崩盘哈，农业部讲就是核物的关系啦哈。好，那这个。现在要推动台湾土豆的标准和原料三地的一个标识，那配合着淡江大桥通车，交通局新开辟新北、关巴等4条的公车路线，才开始营运，平均每一天提供平素时差不多超过80班吼。跨桥观光，还是讲来回机场、板桥、来回淡水机场，会当搭配 T-Pass 电机票和敬老卡吼。会当得到这运用，那咱中华下头家，咱下头家巴拉威哈，下头的当的坐，巴拉坐哈，叫袂啊坐哈。中华历史建筑，下头毛做坐，咱听又坐啊哈，真坐。下头老师家庙吼，红山洞的这个修复完工，馆长王惠美长上这个方眼鹏程的匾额，方山堂呢是细佬的宗族精神的代表，融合着江河西岐吼，西桥啊一江。泥塑还有彩画艺术，三川店的泥雕细腻，真有文化的一个价值啦。好，那另外你也来去南部吼，高雄市原本提供客轮车伫中昼时段吼，12点到下晡2点，多好营运的这个时段啦吼，免费停放路边停车格，为着体谅着。运奖的心得，宣布即阵开始加码2点钟，就是按逐天11点啊，有人较早食到嘛吼，甲下晡3点免费路边停车，会当和提供司机午餐吼、午休，个智慧停车系统也增加客停车牌吼、便携功能，主动分辨是毋是客停车吼、那就是免费服务这些小黄的大哥大姐们啦吼，好多多的做运用哦，谢谢。这水吼，那迄个伤济，我那过犹不及都不好啦吼。因为南投观潮顿地有人讲，这是南投米村的情况。即阵吼一级就作休息，但是受到连日核污影响，出现大面积吼，伫我倒去呢浸水，而且因为持续落雨，无都采收灾情，恐惊个再扩大。我在新闻上也有看到，好像咱中华鼻头这边嘛，是因为雨落大吼，还伫我嘛倒伏吼，都、就是。拍落呀，倒去呀，好倒去啊，伤脑筋呢，吼，这个都是会影响采收了哈。啊，希望天公伯啊，多加帮忙哈。关键的之类哈，对水情有所帮助啊。大家嘛是回归到重点，要节约用水很重要。感谢各位好朋友，最顶来关心哦，谢谢。

0: 来现场的call in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哈，做现场节目我随时拢会甲听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台中的哦，外观区手机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爱李李才会双双哦。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哦。啊，你头壳爱叮当哦，好，要未生生气哦。啊，爱能力能力超一定超会起来啦哈、哦。感谢你，谢谢。台西中岛桥龙港，奥利拜里啊，明天不会到的哈、哦，下礼拜二喽，谢谢。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嗨，屁股好，要动。

0: 哎，喂，你好，喂。
1: 我要孝顺门关。
0: 嘿，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嗯。那进公告结合，来，喂，你好，喂，大姐。你讲要叫门关孝顺遐。
1: 哎。
0: 啊，你孝顺有食过无？
1: 有啊。
0: 食偌久咯哈？
1: 稍稍
0: 吃一两年有啊，吃一两年吼，啊，你今麦感觉安怎嘞哈？
1: 唔吃照，迄个无吃就是苦。
0: 来，我跟你讲吼，咱这个物件吼，我建议你本身就是排便较袂顺对吧吼？
1: 嗯。
0: 啊，你有吃就有排嘛吼，所以我建议就是讲，咱爱气血，甚至你甲吃加强版，更加处理好了后，你就唔免吃哈尼重。嘿，你今麦目前是几工一摆啊？
1: 我好干干嗯。
0: 浪刚哟，吼、哦、阿婆，你得个加强吃啊！阿你今麦一天吃几摆啊？哈，大姐，
1: 我一天差不多吃三
0: 摆，三摆啊！一天你吃几粒啊？
1: 我好吃三粒，
0: 三粒吼、哦。来，我建议你若要喝较紧的吼，你可能较顽固型啊，对不对吼？你会使个吃个四粒看卖啊？
1: 哦，
0: 还是你困前哇，你搁个吃一摆？哦，嘿，紧个点好顺，阿、啊、咱这是袂合你依赖哦，吼、
1: 嗯。
0: 我建议就是讲，你一定爱紧喝，阿、啊、你今麦刚过你吃两杯呢？
1: 两边
0: 的，
1: 我当时一半
0: 改
1: 个
0: 加肉，加一半改的吼，来我建议啦，食两边的是还无好，吼、哦，你看有的朋友安尼两边的食久年，食到迄肠仔受拢无，有无打起呀？啊，你即马吼，那要个爱改补起来，一般拢差不多爱三个月以上，甲半年的时间安尼，吼、哦，所以咱即马你安尼食一两年啊，就是食落酵素的食的排便的顺点点吼。嘿，所以我建议就是讲，咱就是卖甲人，还是讲你先食加强版的，应该处理的好，啊，豆豆减，豆豆减，安尼好不好？
1: 好，
0: 你家己再看卖呀，吼。嘿，即马的消化嘛，拢加真好了吼。
1: 好。
0: 嘿，啊，排便顺的，迄个舒服啊，对不对？吼。
1: 哎。
0: 嘿，好，安尼我甲你箱门关酵素，吼，四千四，啊，你电话就是这个266这个嘛，吼。
1: 哎，啊，明天搞啊。
0: 哎，对，明天就会到了，吼。
1: 哦，啊，我中午啦。
0: 我给你注明了哈，公中午的出，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安尼四千四哦哈，好，谢谢你哈，再见哈。来，田教练哈，那你酵素几回跟巴黎和龙停和素用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加加一个困困的去，绑个绑的出来，好，有加有出，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嘛哈。你知道我孤你顽固型的啦哈，我是混合型的，两米倒两米，迄个骨折的安尼艰苦哈。啊，两边的你看大姐讲三不五时啊，我建议卖加上该喝，好卖加这個，因为这对身体真正不理想哈。那有诶安尼加个较侪都袂帮，你看边咯。较早阮同学就是安尼啊，啊加个去食下药啊，啊药房头家讲。阿妹啊，同事你唔通安尼啊啦，安尼会不有问题呢吼？啊，阮同学我都袂放啊，逐天去洗面啊，啊，迄阵哦要去读研究，要去考研究所哦，规工坐条有条可怜哦。伊安尼，我看伊逐天就是去洗面，伊个洗面唔用生气，是安尼艰苦，我做加迄种，你看迄种面你就知影艰苦啊吼。啊，都食也食袂落，佮较爱食物件，你买顿好，伊拢我吃不下，因为他上不出来嘛，拢即底下你食落才奇怪嘞吼。啊，迄种毒素食嘞吼，是也佮无好吼。啊，伊知啊，毋知影迄种有酵素的物件，对不对？啊，即马酵素个看嘞看嘞个对嘞，一回甲百里回。小朋友，我爱食嘞吼，阿妈我食嘞肚子舒服啊。哦，阿妈讲啊，你戆阿孙嘞，阿妈煮啥物好食？咱嘞万用锅哦，煮这煮迄，欢喜个爱嘞米糕类个食，食济啊，有爱食啥物迄个点心类吼，爱食了就会食嘞啊，艰苦。阿妈，我不要紧啊，不会啦，我有那个酵素啊，啊吃一吃，我肚子就舒服，肚子都袂痛痛啊嘞。阿嬷说不知道，你安尼我得上当啊。不过吼，阿嬷讲真的啦吼，阿嬷讲囡仔吼，咱的金孙的新冠宝贝孙呐健康哦，阿嬷开个坐得甘愿啦吼，还是爱讲懵讲啊吼，啊得开开玩笑嘛吼，啊孙的嘛知啦，懵奶一个吼，阿嬷得上孝孙啊，对不对哈？所以莫拢欠无孙家，你家己嘛爱食，咱食到吼身体机能咧退化，吼过去用久胃啊吼，你爱个莫孙你爱个。高嘞呀！啊，佮听起来安尼知无吼？食下都去困下都明棒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消化酵素滚个益生菌的物件，好菌多多，健康多更多。包括真侪人甲我讲， 哦，酵素咧吃真正拢唔免惊啦吼，它促进代谢嘛吼。啊，你惊讲啊，最近什么红的，什么红的有问题哈？伊讲，哎，咪讲补充益生菌对啊，啊，那酵素你得较认真个吃咧哈。看咧看咧个对咧哈。好菌硬，坏菌 out 啊，但咧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半杯龟鼻头，胃等够喝，心态得喝哈。三里德酵素 B 过来，搭配 Q 一加一大于二哈。Q 就是心脏机嘛，神经骨头拢给咱顾会掉，复方药吼，一罐四大天条，会使恭喜四合一啦哈。心情够健康，大家做回来哟。2260233，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3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听众朋友，食饱未？哈，阿伯食饱，赶快吃饭饭哦！哈，有人有的人已经等你要搁食下午茶哈。来，下午茶食什么嘞？哈，来，食愈简单愈好啦。你莫要食蛋糕啦，要饮奶茶啦，哈。啊，暗时也困未起，你咖啡不要喝了哦。我现在都早上喝咖啡，套迄个无糖的豆奶，安尼比鲜奶好，我觉得哈。好，那咱来讲下晡是无遐紧啦。我操，落这波更无用一个，你得要食下午茶哈，三四点哦。嘴馋的时间哈 ，tea time 哈，真侪人关系食一块饼啊，然后你饼啊，可有可能食一块，食了少吃一点，食几落块哈，食一块蛋糕哈，来一杯手摇饮提提神。不过啊，脑神经跟营养专家甲咱间隔哦，这个看起来真平常的下午点心的习惯，可能悄悄的提高失智症的风险呢。啊，你还喂有影无影？当然是有啊，人家安尼讲啊，啊，根据刊登的期刊的报告是安尼讲，在2024年的这个报告，他说哈，大约45%的四地检，其实会当透过饮食甲生活形态来做预防。那真侪位专家伫咧讲，高糖饮食就是伤害大脑的重要因素之一哦，尤其是下晡的时间，你食大量的糖分，对脑部影响是更加明显。专攻这个麦的饮食法的营养师哈，伊讲 Julie 伊讲真侪研究已经发现高糖饮食甲失智风险增加有关联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讲啥，你知无？糖分呐哈，糖分会和血糖快速升高，剧烈波动。伊在咧讲哦，长期你血糖啦控制了歹，连咪高连咪低，可能损伤到脑部的血管，增加全身的发炎反应，也会和脑部细胞无法度稳定得到所需要的能量。这那是干那糖尿病患者的问题啦吼，一般。人也受到影响。哈佛病医吼，医学院的神经学科教授吼，他说吼，这个胰岛素不是跟那个代谢有关联，对着大脑功能嘛非常重要。长期高糖的饮食可能会让脑细胞安怎渐渐出现胰岛素阻抗哦，低速大脑无都友好利用葡萄糖。伊讲啊，这种现象甚至被部分学界叫做啥？第三型的糖尿病哦，爱注意哦，伊这甲记忆力衰退和失智症拢有关联。加州健康大学诊断大脑，对不起，我们是大学大大脑诊所哈医疗长，伊讲高血糖哦，加这个血糖无稳定，可能伤害大脑的小血管，增加氧化的压力。低速脑细胞受损，同时也影响到脑细胞利用能量的能力哦。那专家特别提醒吼，下晡 afternoon 好，其实它是最不适合吃高糖点心的时段哦。一该睡了哈。咱人体在下晡跟暗时啊，葡萄糖的耐受性本来就比在时较慢，所以同款一份甜的物件，伫下晡更加容易造成剧烈的血糖波动。另外，下晡跟暗时你食大量的糖分，也容易影响睡眠品质。哈，伊讲你睏无好，本身就是失智症的重要危险因素。啊，那安尼咧，水果当中的糖分是不是有蛮同款的这个问题呢？吼，是这样吗？专家认为讲，无，no， 不相同。伊讲，即、这个饼干啦、糖啊啦、甜点拢是精致糖类含精致的淀粉，伊的迅速里边个血当中、血液当中，好在血液当中很快就进来，因为着血糖立马上就清管得掉啦。营养价值却是安怎？有含吼，有含啊，比较的来，水果有啥？有纤维、有维生素、有矿物质、甲抗氧化物，好纤维会当延缓着糖分吸收的速度，所以血糖上升较平稳，袂一下都庆祝惯的就对了哈。同时，佮当提供保护脑细胞的营养素。换一句话来讲，下晡啊，若正经想要食一寡甜食啊，你会当用水果代替鸡蛋糕、饼干、甲含糖的饮料，对着大脑相对是优先量佮较侪。哦，你看咱摆盘看起来很漂亮哦，草莓啊、奇异果啊，还有那个好像是柳丁吧，哈。嗯，看起来都很好吃，颜色又很漂亮，旁边还有白葡萄哈，啊，加樱桃都可以的哈，所以加水果比你加精致淀粉糖还要好，好，所以下午茶用水果来取代甜点，比边会疼破冬管紧，好，红鸡西底的三鲜，好，因为高糖饮食就是伤脑的因素之一，对。
脑部的伤害真大。好，那下晡跟暗时啊，所以你也要吃甜食，你不如早上吃啦，知不？好，早上上午茶，好，不要下午茶，下午茶吃水果。好，那你要用糖分管吃，巴拉巴拉的雄厚的水果啊，哈。那下晡其实不适合吃高糖点心哦，哈。提醒咱听众朋友，有时候你要聪明吃，但是想讲聪明吃健康动，天天量体重，安尼健康的大丈夫啦，哈。好，你做参考，当作来关心咱的健康。

0: 好，来讲到水果哇，水果我是蛮爱的哈。今日摘西瓜，好来听见没有哈？唔通暗时啊食，因为半暝啊食西瓜缓解嘛哈。来缓解的是讲各种各样的水果都吃啊，不要过量，好不好？哈，最近有昨天吃葡萄哈，来个 kiwi 奇异果22602233，咱的电话拢总甲看好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感谢咯。谢谢哈，今麦给侬熬礼拜礼呀，下个礼拜二才能够收到哦。哎，喂，你好，喂，
1: 哎，
0: 你好，嘿，
1: 叫什么？
0: 哎哟，
1: 我的关销售一关连路。
0: 来听一首《水果西施》呀，哈，《水果西施》。先听电话接好，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嗨，一罐酵素，
0: 一罐酵素哈，
1: 嘿，
0: 啊，在这里点为23955这个哈，
1: 对，
0: 啊，下礼拜二才能到哦，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
1: 謝謝
0: 拜拜，好，拜拜，好，来，多吃水果哈，哎，糖分高的袂使要食多哈，食一顿一两细块就好啊哈，葡萄要食几趴袂使你啦吼。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你好，欢迎您。
2: 你好。
1: 哟。
2: 教室的挂一
1: 罐。哦，来，大姐，你回音回音，来。
2: 教室
1: 的挂一罐。好，啊，你有吃过无？你收音机爱金花嘿，收音机爱金花，你听电话当就好啊。嗯，好啦。嘿。关金
2: 的。嘿。爸爸，我。进前捌甲你关啦，
1: 吼、哦，进前捌关啊，有黑吼，嘿，啊，酵素迄、那个，你食偌久的时间咯、哦，姐姐？
2: 我一般食
1: 一阵嘛，食一阵嘛，啊，感觉食了感觉安怎？
2: 感觉袂歹啦，
1: 感觉袂歹，倒一部分你感觉袂歹，讲过者。
2: 啊？
1: 你倒一部分感觉袂歹？
2: 然后你放开规条，我较顺啊。
1: 哦，会顺，阁会规条啊！你本来是拢刷乒乓安尼吼，无规条，刷刷。
2: 有当时也
1: 安刷刷。哦，啊，即马拢规条吼。啊，排便本来是会较歹排嘛。
2: 啊，当时
1: 会闭结啊。哦，当时会闭结吼。啊，即马你食咱的酵素了，即马拢有顺顺排啊。较免等吼。哦，真嘞，恭喜哦！所以你看，咱的酵素里面吼，就是讲有消化加素菌、加益生菌的物件。那一般益生菌拢咧调整体质，好调整身体机能，咱体内菌群较大。啊，你这等啊，肚里面有无好的物件，伊就伫遐搞怪作怪。所以讲，咱的好菌，你要把坏菌给清好清去了后，哦，伊才带一条嘛。啊，带一条了后，你就开始素食啊。像你即马呢吼，咱食，哪食，你也哪有感受有无？啊，那度掉嘛，较袂吼。哎，度掉你食咧消透足紧的嘛吼。
2: 即嘛是，只是食一盖是食。
1: 看你啊，你啊一盖无够上无，我建议吼，咱每食保养上好是用早暗的。啊，其实咱逐工三顿咧食吼，我家己啦，我个人是拢三顿拢有食的。哦。嘿，看情形，有时阵了两粒。吼、哦、啊，有时阵三粒，吼、哦、啊，有时阵啊，感觉讲，哎，感觉呢，较积极有无吼？消化较慢，吼、哦，你可能食着糯米咯，食着粿啊，食啥，我都会加食三粒，甚至有时阵较无舒服，我拢加食四粒安尼，就是看情形啦。哦、嘿，咱这阿公阿妈食十多年啊，拢嘛知影讲，今嘛要加食一寡好料，有年节啊时阵有无吼？因都会加食加强版的，吼、哦，食少三粒，吼、哦、啊那纯粹保养的食只两粒安尼就可以啊。哦，嘿啊，吼、哦。好好，安尼我
2: 先加一罐啦。
1: 好，加一罐来，你听我讲吼，来医生讲过哦，吼，丹姐。
0: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零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感谢洪秀清姐，爱听阿文来歌吼，哎，拄只嘛过来叫两关小树，感谢你来，咱最近来听软件海哦，哎，这种天麦去海边啊，好危险呐吼，风险较大。

0: 来跳电话线哈。喂，你好，喂。
1: 喂，
0: 爷爷。哎，妈妈。
1: 哎，小树搞起来两关来。哎。
0: 来，谢谢哈，中道叫都是明仔未搞排泄啊，下个礼拜二啊，下个礼拜二，所以哈，咱尽量爱的拜一个拜过一件叫，谢谢。来，因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 M B 酵素，若一种保养品，广东华西赞助提供的这波我代理哈，260233，明天早上六点再会。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我买只鱼啊！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8: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可爱弯修人。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的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有点的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你记住调靠通哦。来，乡亲好朋友，咱的现场节目每一天两点钟，但是呢，好到直播了后，依然来当找到咱的听。乡亲好朋友呢，咱现场的电话哈，你若准讲得较不方便卡，买单呢，在其他时间直接。卡掉的King的手机啊，来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King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为你播上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稍等下要先邀请到咱的姊妹伴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性朋友3点就开放，做好准备哦，谢谢你。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原谅我吧，心上人，这是日记歌曲。来，乡亲时段，今麦挂紧卡电话，今仔日想邀请到咱的姊妹伴，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士朋友稍等下三点，咱就开放啊，做好准备，先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你好，
1: 李肯，你好，
0: 高主爷，你好，
1: 你好，我来点张亚文的片吼，
0: 张亚文的片吼。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1: 好，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丽青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点那个500的刷掉力。
0: 刷掉力啦吼。
2: 哎，对。
0: 哦，刷掉力啦。哦，刷掉的盖恐怖啊，那刷掉较好听。
2: 他的那个字真的是刹，就是刹车的刹，
0: 真的真的哈。
2: 好，
0: 安尼我来安排哈，谢
2: 谢。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嘿，
0: 来，你有关个细声哦，嘿，吼，哎，轰轰叫呢。
3: 小姐，
0: 嗯，你好。
3: 我点姜阿母的底片。
0: 底片哦，
3: 嗯，
0: 好，底片，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4: 李天，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张学友那个秦王。
0: 秦王张学友，呵，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喂，你好，
5: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5: 我点邓丽君，相见在明天，
0: 相见在明天，邓丽君，呵，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6: 李经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6: 要麻烦你点一首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0: 陈小云的嘛吼，好，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啦吼，好好，谢谢你哦，拜拜。来，你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啊，朱启林你好，
0: 嘿，你好，
7: 我叫万林吼，
0: 嘿，
7: 我要给你点一首那个唱那个吴贤贵噶，那个
0: 阿健，你先跟我讲歌名
7: 啊，哎，因为无目睭，
0: 因为啊，
7: 嘿，
0: 好
7: 唱嘞，
0: 因为无目睭啦吼，这是新歌吗？
7: 两个合唱的歌台语的，
0: 啊是新歌，不一定有啊。我给你吹，好旧的啦，旧的好。
7: 哦，差不多七八年有啊。
0: 安尼好，因为无目睭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吹哈。
7: 吴贤贵甲一个，
0: 不要紧，好不要紧，我来吹。好，谢谢，好，你好。好，来电话挂断起，咱点歌点到这哈，谢谢咱乡亲和朋友哦。乡亲时段，稍等你三点够开放，所以讲呢，哪个要点歌哈？稍等你拢会当啊，第三点的时候来点哈。啊，这呢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点哦哈。谢谢大家。啊，那是要赶来去买产品，即卖拢会当卡电话，刷电刷卡，我拢会呢哈。来接听，咱来去诶，即个呢现场电话是。2265-2233 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齁。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啊，你得个不方便卡电话齁。拢会当来卡掉雷霆的手机啊。雷霆的手机啊呢齁，咱拢会接听啊，随时卡啊。雷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哈，所以去咱来听歌，所以去要来安排这首歌曲是《片雨》，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是撇雨，乡亲和朋友呢，最近出门吼，这个雨满啦、雨伞啦，拢爱扎好边边吼，啊，唔免讲呢，到时阵拢无扎，啊，结果呢，出门等着落雨，得个呢找所在撇雨，啊，如果讲有所在当撇雨还可以呢，大伯吼，真呢啊个淡哥哥是足容易来感冒的哦，所以讲呢，咱得听伫只呢吼，假设有前来听众朋友来提醒，其实吼、不管讲是啥物款的天气啦，咱不管开车还是讲呢骑机车吼、咱就是有备无患嘛，伫咱的车内底就是藏雨伞，啊，这个机车都爱藏雨满吼，真呢内底拢冇一个置物柜通藏。哦、所以讲，囥哦便便，甲袂讲哦，到时那一个落雨，即卖雨伫咧落落落，拢是啪一个呢，足大阵的啦，足紧的暗淡去啊！吼、所以讲呢，其实你若看呢，吼，安尼天乌阴乌阴吼，你要去上班，这个路途较长，那么呢，你先将这个雨满盖穿起来嘛，不要紧哦，以防万一啊！吼、是不是？啊，这个雨满可以当呢，吼，这个算讲这个防止着吼一寡冷风湿气进入咱的身体内底，这拢是风邪，这种湿邪，湿邪呢足恐怖，湿邪这个物件吼，会互咱呐做者有筋骨咯吼，这个骨伤或者是退化的朋友也起来听。最近吼，一定有足者好朋友呢，这个筋骨都拢无爽快，就亲像气象台迄一般，啊，这就是因为吼空气当中啊充满着湿气，这就是湿邪吼湿邪。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你是不是嘛？安尼呢，是不是也起来艰苦呢？这样唔通动作无要无紧呢，爱治疗哦，吼爱治疗吼。这呢一定爱补充着身体当中所需要的一挂元素吼，尤其是亲像软骨素、玻尿酸这，拢会当予咱的筋骨咯吼，甲变得讲呢，亲像气象台安尼，天气来一个变化，湿气呢比较较当着起来疼，甚至疼甲拢袂惊呢，吼，足可怜呢。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啊，这类人伫咧讲有烧香、有保庇嘛，咱呐有伫咧照顾咱的身体，绝对得有惊气，绝对得。会好哩哩哈，所以讲来听伫只提醒着所有亲爱乡亲朋友，身体是你的，家己无照顾，要靠什么人来照顾啊？所以讲一定要先把咱家己照顾好，咱才有这个机会去照顾别人啊！你讲是不是呢？来，伫只呢吼，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刷入去咱来听歌。欣赏的这首歌是《洒着你》，这是伍佰所带来作为欣赏。

来用亲好朋友呢，俗称这个呢吼，皮蛇的带状疱疹，这是由着浅浮伫咱体内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这个神经性的疾病。一旦呢吼，咱人的免疫力下降的时阵哦，伊就会复发，引发着咱的皮疹，甲着神经痛，足艰苦吼，听伊讲足艰苦。啊，那是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一剂呢，都要5000几块，其他两剂费用高达到15000块。啊，这一剂5000算俗的呢，我去住吼，一剂我住8000呢，因为我较早住啦吼。啊，所以讲呢吼，我家己开8000块去住一剂8000，两剂我开16000呢。吼，所以讲每一个所在介绍那像无同款啦。如果你若要去住，住费你爱问我详细。不过哦，未来有机会要纳入着公费接种。的项目吼，啊，这呢，咱的疾管署的署长呢，伫咧讲，这个疾管署呢已经邀集着专家评估成本的效益，年底结果就会出炉啊，将会搁再呢提交着卫福部传染病的这个防治咨询会当中，有防接种组来做讨论，并且针对着65岁以上的长者，依照年龄分层，特殊疾病等等，搁再细分吼成本的效益，只是评估的经费真可观呐、啊。如果依照全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20%的接种率吼来评估，这个估算大概都要100亿的医生啊。争取经费将会是一大挑战吼，啊，那是卫福部的部长呢，伫咧表示，带状疱疹呢，伊这是无传染性的吼，没有传染性，基本上呢，无被列为着公共卫生的传染病，但是会造成着免疫不全，还是高龄者的困扰。卫福部有关的进行着成本效益的评估，有着健康的负担、健保成本、效益等等方面来设立吼，所以讲呢。不一定到时阵当全民开打，嘛不一定只跟他针对65岁以上的族群来施打，吼、哦。所以讲到时阵来安怎开放，咱到时阵看卖政府诶即个呢吼安排。啊，当然，如果你那是阿别了，如果到时有开放免费接种啦，吼，但是是65岁以上才当接种，你50岁，吼、哦，我得建议你，这得自费去做。哈、哦，自费去做，医生呢有讲过啊，在那住咧到底呢吼，伊诶这种呢，算讲有红润呢吼，达到90%以上，90%以上在足管呢，搁再来的是时间哦，差不多是有高档十档哦，吼10年9年哦，诶这个时间哦，所以讲呢吼，时间不离啊长哈，啊，咱呢乡亲和朋友呢吼，如果年纪还没到，那么咱买档呢吼，家己自费去做，吼免得讲呢吼，为着不爱开这10000几块，到时阵拿去带着这种呢皮蛇，迄痛苦真正唔是用钱买会倒得来呢，哦，所以讲呢吼，咱一定爱。特别注意吼，该人呐，咱到这个呢，经费摊开，你得去住住诶，吼，唔免得的确爱等政府的补助，而且政府补助嘛，补助65岁以上，而且要到明年哦、喔，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呢吼，会当考虑吼。啊，甲咱嚟肯共款，家己自费去做，吼、哦，咱嚟肯啥那自费去做，吼、哦，我听我还记得我有讲过，阮姐姐呢吼，这个生皮蛇。伊讲有够艰苦的，艰苦的啦，真正迄吼，涂骹呢有坑哦，伊都整入去、挖入去就对啊啦，真的非常的痛苦啦。所以讲呢吼，伊伫咧治疗过程当中呢吼，伊就吼甲我讲，伊讲，你肯你赶紧，你赶紧去做这个呢吼，带状疱疹就是皮疹诶预防下吼，即卖较贵，我迄阵去做诶时阵是较贵吼，8000块啊，即卖较俗啊，啊，所以讲呢吼，我得开吼这个16000块去做吼，做叫做安。心啦，啊不看这这样呢吼，我会惊呢，我真足惊呢。乡亲朋友，一旦有风，当然啦，咱来先有风啊，对不对吼？有风起来，肯咱得免去受苦啊。啊，而且吼，带状疱疹吼，唔是你想为讲皮肤好起就好啊呢，唔是讲一好起告诉你就好啊哦。真呢，有可能伤害到吼咱的身体的组织哦。所以乡亲朋友，稍等倒等来，咱来探讨这个问题，和大家知讲为什么咱的肯拢希望你吼。如果吼即摆政府的阿伯来通过，咱的国家阿伯来通过吼，咱得家己自费。去住10000块，吼、哦，10000块，诶，住了后，吼、哦，会当保障咱的到这个90%呢，吼，诶，这种呢，吼，有防有防，诶，这个能力，而且呢，吼，这医生讲呢，大概有10年咯、哦，吼、哦，十档的时间你都干免烦恼哦，所以讲咱的听干妈讲呢，一旦有防，吼、哦，开钱。
真正是上简单吼的代志，所以讲大家唔通为着要欠债一万块啦吼，啊，得无要安怎照顾你的身体，预防这种的病症。来，咱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下，今仔日吼来讲到带状疱疹呐，带着了后吼，有可能对咱吼身体造成什么伤害？来听歌，短片，尖牙文所带来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尖阿文所带来的片，在这里送给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来听呢吼，要为咱这位大姐呢吼，安尼来做分享一个这算广告。大姐，你讲你食大白水安怎？
1: 我食超级多，我念书不能买的啦吼。
0: 嘿，
1: 吃了，从三天左右肚子，我把肚子在爆，整天爆肚子，但是一干扣我就丢完了。
0: 嘿嘿，
1: 我食超三干水，我都没得吃。
0: 好的，本地，好的，本地就是讲。肚子都胀胀的啦，啊，足艰苦，啊，食咱的大白水，食无几工就好去啊。食三工，吼，食三工就袂胀啊，迄就是你放尿放袂清气，膀胱比较较歹，所以讲尿吼，拢积伫咱的膀胱，所以讲你腹肚胀胀，迄足艰苦呢。嘿，
1: 我今
0: 天又加一罐啦，你今天又买一罐啦，嘿，我跟你解释，你那就是吼，这个腰子也歹，啊，膀胱也歹，放尿放不清气，你的这个尿又搁再回流，所以讲你的这个呢，肚背就会胀胀、疼疼、艰苦。啊，现在你吃大白水吃几天了后，你的尿放清气了，绝对就没这个问题，啊，现在都好了呢，吼。
1: 现在好个。就是那个尿尿，不是说某公司找长的，还是尿的时候，还是当下拿过去能盖。
0: 吼，即卖就是讲咧，叫也无讲亲像你希望的遐大白啊，但是呢，肚背会丢吼，会胀，这种情形拢改善啊啦吼。安尼，嘿，啊你食几罐啊？你即卖总啊，共食几罐啊？
1: 我拄食完尔，我叫人讲，啊食到三公斤，巴肚就袂痛。
0: 吼，你即卖一罐拄啊好，大概食完尔，但是你食咱的大白水，食三公。吃三天巴肚就袂胀啊！啊，你即摆食完啦，要搁叫遐？
1: 叫啊！你再加上来。
0: 吼吼，搁叫啊！即摆下再给你送来啊！恭喜呢，大姐，
1: 嘿，
0: 恭喜嘛！感谢你卡起甘做分享呢，吼，谢谢你哦，吼。
1: 那个肚子疼啊，那憋着上不出来，好难过。
0: 对啊，你进前安尼无食时，放药放袂出来，足艰苦，肚背胀胀，搁会足艰苦。即摆拢好起啊！我你讲，愈来愈舒服，愈来愈好啊！腰子好起来，咱人就会轻松，膀胱哪个用起来，吼、哦，真正、你一定会感觉讲人生有够快乐的，哈、嗯。
1: 对啊，我无爱巴肚安天，天有够艰苦的。
0: 吼、哦，好加再有食咱的大白水，
1: 挂了讲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啊，你迄就是无问题啊，因为这种的就是咱吼膀胱退化啊，腰子功能较歹，迄检测袂出来，检查不出来啦，医生嘛无问题，但是就是检查袂出来啦，嘿。安尼啊，即摆有较好啊，佮继续食，即摆第二罐佮食落去吼，会佮如何？佮挂一罐啊，谢谢大姐哦哈吼。嘿，
1: 因为我没有很老啦。
0: 吼吼吼，咱的这个这个张小姐啦，张小姐，好，谢谢你哈，张小姐，恭喜啊！有啥物问题再搁靠我，安尼吼，食个如何，顺过来甲咱做分享下吼。嘿，嘿，食个完全好吼，啊未完全好啦，搁有较进步，就搁靠起来做分享做功德啦哈，吼，谢谢你哦，好，好，好。
1: 就三天，我的肚子就不会撑
0: 到痛痛。真的，才三天就好了。你看，真的恭喜你，谢谢你哈，张小姐。哦，呵呵，再见，再见。
1: 啊，谢谢啊。
0: 呵，再见，再见。来，乡亲朋友，因为伊这手机吼，安尼在讲，听甲无遐清楚，咱得肯补充一下。咱这是张小姐，伊卡电话来讲要分享吼，伊是食咱的大白水，这是广告吼，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伊讲咧，本地放药拢放袂啥会出来，所以讲巴肚拢胀胀。迄胀胀胀，甲真艰苦，胀甲呢吼会肿疼。来，乡亲好朋友，一定是安尼，因为你甲想嘛，迄药放袂出来，积伫咱的巴肚，遮你巴肚袂胀嘛。刷入去你的药又放袂出来，佮回流，你袂艰苦，袂肿疼嘛，绝对会。所以讲呢吼，张小姐听到咱的肯伫咧介绍大白水膀胱丸，伊讲的哦吼，伊讲伊要等于食三工，药都放出来啊，巴肚都袂。 电话都袂静听，即卖人足舒适足好，吼、哦，所以讲敲电话来分享，乡亲好朋友真正真好，大家斗相报，敲来做功德。你讲一句，甲亚咱来肯讲一百句，来肯含万广告，但是来肯有专业，阮的团队帮助你，吼、哦，来用上介俗的介绍做上介好的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一罐才1500块，真正有够俗，吼、哦。用钞票，但是伊对着咱的这个呢预防加治疗，确实和大家娱乐加会得志，通人吃，通人有感觉，你绝对嘛会有效果。所以讲，前来用钞票，国家卫生署甲咱的检验合格认证的这支产品，大北水膀胱丸，凡是咱。腰子功能比较较歹个啊，吼啊，数字较低啊，这啊，佮有咱个膀胱功能嘛受损个啊，这赶紧来只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赶紧询问到位买，敲电话，或者是呢吼，我只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谢谢大哥哦，呵，再见，再见，呵，再见哈。来，胡雄刚小丹大哥哈，啊，卡电话来搞问指定药房哈。谢谢大哥哈。当然，听众朋友你那是不了解哈，啊，想要问我详细，拢会当卡电话，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哈。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啊那是立庆的手机啊，那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说来去，咱要来讲到这个带状疱疹，这最主要就是讲，咱人伫个呢免疫力吼比较加歹的时阵，有可能吼，你有潜在的吼这种呢潜伏吼，诶这个病毒，所以讲呢，有可能伫这个时阵，伊就会安怎吼，甲咱侵袭。这个时阵会足艰苦，我相信有真侪人曾经捌生过皮疹，皮疹就是带状疱疹。哦，你若听伫咧形容吼，伊拢讲哦，真正是那尖咧胃诶，足艰苦诶，吼、哦，真的非常的痛苦，而且不是一天两天，迄个吼一个病程拢足长诶啦，吼、哦。来，乡亲朋友，如果若真正带着带状疱疹，爱去看西医，医嘱我阁建议你爱去针灸，针灸会当趋缓，而且会好较紧，吼、哦。因为咱咧肯本身读中医啦，吼，所以讲咧，家己来报告，吼、哦，啊，提供互你，吼、哦，这个方法。带状疱疹呢，吼，就是皮疹。足侪人拢以为讲这是皮肤的问题，其实这唔是讲干那生伫皮肤尔。有当时啊，带状疱疹会是伫咱的目睭，咱的眼部带状疱疹如果处理啦不当，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吼视力的损伤，甚至多失明哦。哦，看无哦。对着这呢吼，这个眼科医师吼，伫咧解析，只有一部分这个皮疹

严重的损老下的永久性的角膜疤痕的混浊，视力呢就会模糊，而且畏光，目睭会疼，是上个典型的症状。上个危险的所在就是伫个角膜炎，可能伫皮疹出现的后几礼拜才发作，皮肤看起来那亲像已经好啊吼，你皮肤那亲像皮疹看起来好起来，但是你目睭伊的伤害打个正要开始吼，刚刚要开始吼，啊那是这个呢。第二就是呢，吼，葡萄膜炎，葡萄膜炎伫生伫咱的眼，即个呢，把周炎眼球内部发炎，诶，即个反应，哈，即个病毒引发着呢眼球内部免疫反应，会造成着即个虹膜睫状体来发炎，目睭就会安怎，一直红，一直疼。一直畏光，视力就会明显下降。葡萄膜炎那是反复来发作，可能会得输到青光眼啊，或者是白内障提早来出现。第三就是咱的吼，这个视神经炎，这呢就是上严重的并发症。这个病毒呢，沿着咱的神经路径一路会攻到着咱的视神经，会造成着咱的视神经发炎。哦，最近竞争是视野突然之间呢都欠损，视力看起来会变呢吼比较淡，啊，咱目睭的视力都会急速来恶化。这是咱的目睭的部分皮，这个皮抓来对上盖需要紧急处理的状况。黄金治疗时间哦是一天来计算，唔是一礼拜来计算的吼，所以讲呢，用亲友朋友一定爱做注意。皮疹啊，是伫目睭的周边，要安怎来恢复呢？吼，这呢，乡亲朋友应该是非常的重视。先来听一首歌，稍等呢，甲听众朋友来探讨。相见在明天。

0: 啊，咱的这个大姐呢，吼，即卖卡电话伫线卡，甲我讲讲啊，用咱的快歌用偌久啊来做广告？
1: 哎，恁话买三年咯？
0: 买三年，敢捌派过？唔
1: 捌啦。
0: 啊，拢有伫咧煮啦，吼。
1: 拢真好，真好用。
0: 真好用。
1: 头啊，袂晓用哦。
0: 啊，你讲吼，本地头机先袂晓用，啊，即卖用过了，足好用的吼，足方便的吼。
1: 对对对。
0: 啊，来，大姐，我伫问一下，你讲恁朋友送你六粒肉粽，青的哦。
1: 啊！你用咱吼，
0: 啊！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雷砂锅做好食。嘿
1: 呀！啊，我做水吼，家腌煮啊好啦。
0: 嘿嘿嘿！
1: 啊，我是讲，哎，啊，饲米唔知做爱烧偌久，啊，无我家饲个萝卜，迄唔是肉骨的迄啊，空肉骨的，
0: 空肉骨的迄个吼，安尼烧烂呢？嗯。
1: 结果起来唔够烧烂，真好食呢。
0: 哦，啊，烧烂啊，但是做好食吼。
1: 好冷来吼，啊，偌好食嘞！迄把迄粽啊，好冷来时，啊，再来食。
0: 好卡坑哦，冷你后足 Q 吼。
1: 嘿，足 Q 的足个有够好食的。
0: 吼，有够好食的，我拢老吃
1: 吼。嗯。大无个哦，加鹅肉啊，讲哦，你这长那老实啊，啥安那老食。
0: 安尼。
1: 伊讲老岁仔人哦，啊个无水气啊，安食好食，啊个好消化。你有烂就好消化。
0: 对对对对对。
1: 嘿啊，你长吼，你无烂吼，拢歹消化。我隔紧食长，紧到一生。
0: 哦，哦，你若以早食粽吼，你就一生啊！即卖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撒起来粽，你食你到底袂一生吼？
1: 袂，你可能是烂啊，咱胃会烂，就袂一生，
0: 对啊。烂，伊主要就是伊有这个吼压力跟吼这个呢蒸汽吼，所以讲压力加吼安尼呢加蒸汽吼，落去家吹了后吼，好消化啦。
1: 是
0: 哦，嘿，煮出来物件大项嘛好消化。
1: 食长根一生啊，随便啦。
0: 哎，
1: 啊，骨烂骨真 Q 啊！
0: 嘿哦，骨烂。
1: 啊，放啊冷出来食，啊冷冷食，莫讲烧烧就。
0: 烧烧感觉骨烂，但是放好冷足 Q 吼。
1: 嘿，对对。
0: 嘿，啊，而且上个重要就是你以早食长的一生，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炸起来，长你食咧到底完全呗？
1: 袂，我后日都要白粽，我嘛要来蒸去吹。
0: 用快歌吹吼。
1: 哎，对对。
0: 谢谢大姐。
1: 我嘛甲你买两袋呢。
0: 你嘛搞买两袋，足好用啦吼。
1: 我是带送我朋友，我是带来用。
0: 对，摕来送吼，做这个精品组合的。谢谢你呢，大姐。
1: 好，
0: 好，来，再见。来，这算广告吼。啊，咱的大姐呢吼，拄啊刷卡卡电话起来，赶紧听公公的听。我唔知咱的这广告哦，万用节能快锅会当三张呢吼。一共一块哥买三年啊，足好用的啦。但是吼，就是唔捌提来三张啊，拄啊好啦吼。这个朋友送伊呢六粒的青啦，因为朋友白了伤济三百万吼，啊想讲分享一个结果呢吼，送伊啊青，伊拄啊用这个呢吼，都。一个肉骨的去砍来杀，伊讲杀起来本地以为伤烂，结果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杀肉粽上好食。乡亲们，别点干，别主门卡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呢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由伫个庆伫只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掉，卡好通哦。乡亲和朋友，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吼，录制不了，你随时拢会当卡。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所以起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呢，吼，咱有三加一首歌，吼，和咱听众朋友来点播。无分男女拢有，即卖电话拢会当卡起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会记得爱加控诉哦。来，赶紧卡电话。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大哥，要听什么歌？
1: 一两色丝，
0: 你去讲一摆。
1: 一两色丝，
0: 槟榔色丝哦。
1: 嘿，
0: 哦，安尼我来吹哈、哦，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2: 麻烦你播一首《问酒》了，《问酒》。
0: 问酒哦，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哦，好。来，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无？哈、哦，各有差不多一首至两首歌通去点，所以讲呢，吼，那是想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即卖赶紧卡起来，哈、哦，赶紧卡起来，好卡哦，哈，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得爱加控诉，哈、哦，来，你好，
1: 你好
0: 啊，嘿，
1: 点只离别之夜，
0: 离别之夜，台语的啦，吼，好。文黑好，我再来做安排，谢谢。来，你好。
3: 你听过先返乡？
0: 返乡哦。
3: 哎，返乡。
0: 返乡啊，这是台语的啦哈。吴正宏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哦。好，来，啊，这右边的呢？来，你又乖个细声啦。
4: 喂。
0: 嘿
4: 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
4: 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哇，来，安尼点到家，谢谢咱永清和平，谢谢永清时代，咱那是要点歌吼，会记一路心情来，你要关个细声，听电话来底声就好啊。啊，那无呢，你的声本地遐尼啊好听，啊，因为红红叫煞都变响声吼，真诶，都唔是咧演播第一，播第一，那有迄啥物人出来素养文哦，还是啥物人出来，吼、哦，迄声音拢安尼，吼、哦，有 echo 的声呢，哦，啊，所以讲咧不好听哦，哦，安尼不好听哈、啊，所以讲。哈，下几集那边卡电话几摆，哈，扣音几摆，咱就是将来滴有声，哈，甲关甲细声诶，哈，甚至甲关起来不要紧，因为你听电话来底声都有啊。啊，即卖讲完电话挂断了后，再去改转个大声，哈哈，改转到大声。你将来甲听众朋友拜托一下哈，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来，安尼点歌点到这，所以其他来听歌，爱情的骗子，我问。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爱情骗子我问你，这是陈小云所带来听众朋友点播的，为你播送哦，谢谢。来，用亲爱的朋友呢，讲到批纸，迄那有带过有生过的人，真正是想咧到底一个皮皮纸，咁真正有这么恐怖吗？有哦，我呢吼，只要听到有人讲咧生批纸，有生过的人吼，听因伫咧吼描述，拢是非常的痛苦，而且吼嘿啊，这个呢病程吼都很长，所以讲迄种的痛苦呢吼，真正有当时因讲无法度用言语形容啦，所以讲哦，有生过的人唔是都未生啊哦。吼、哦，有生过皮蛇的人，唔是特别生啊。阮姐姐呢，吼，伊就是生皮蛇，治疗好起了后，吼，医生甲伊讲讲，你这有可能搁再复发。阮姐姐马上安怎？阮姐姐是一个足俭的人呢，伊吼无啥咧开钱诶，足俭的啊。但是呢，吼，伊听到医生安尼讲，马上我咧讲，随去住呢。吼、哦，好伊了后吼，听医生安尼讲，伊随过安怎开16000去住，然后卡电话互我，叫我一定爱去住吼、哦。啊，所以讲咧吼，我得去住啊，吼、哦，我得去住啊，吼、哦，两剂拢住完啦啦，吼、哦。啊，即摆较俗啊，吼、哦，我去住的时阵，一剂得爱8000，两剂得爱16000。即摆呢吼，那亲像一剂5000，两剂10000，10000吼、哦，这吼、哦、是较贵啦。但是呢吼爱开啦吼、哦、来啊那是讲呢吼这个乡亲比如你都唔知讲皮纸那生的咱的白酒咱的白酒有可能会失明呢当我无看呢皮纸那生的咱的白酒周边吼要安怎恢复来我哋讲吼咱先来了解到这个知识啊上好就是拢卖生吼上好就是吼、哦、这个呢会当去住五峰乡，咱先来讲到急性期、急性期出诊了后72点钟之内，这个时间呢吼，以这个窗口最关键。抗病毒的药物必须要在72点钟之内开始使用，才会当有效压制着病毒伊的复制，吼、哦、它的复制，减少着目睭神经啊边边的伤害。同时需要眼科来介入评估角膜、眼压，加着咱的眼底状况。这个看情形，加上着抗病毒的这个目睭药膏，或者是呢类固醇吼，而这个目睭。药水吼来控制发炎，佮再来呢就是恢复期，这个恢复期爱耐心照顾，袂当着急吼，定期回诊吼，爱追踪着角膜伊好起的状况，佮着眼压的变化。你唔是讲你皮肤诶，这个皮肤好起了，你就动作诶，拢总好起啊？唔是，其实咱的皮肤好起了后，你的目睭正伫咧开始安怎严重，所以讲呢吼，这个部分。眼压的变化也很重要，类固醇吼，目药水长期使用可能让你的眼压升高，需要呢监控。避免着呢吼，这个强光的刺激吼，外出的时阵一定要戴太阳眼镜，而且不是讲伫菜市凊彩买，你定爱买迄种呢吼，这个呢 UV400 太阳眼镜，保护正伫咧修复的角膜，充分的睏眠嘛，介重要。啊，个有就是应用的支持免疫系统 ，B 群、维生素 C。心都会当帮助到咱神经的复发咯，吼，这个修复哦，吼，神经的修复。啊，那个有这个尾期的神经痛，这个呢皮疹消退了后，目睭周边的神经痛，带状疱疹了后的神经痛，有可能会外久你唔知，所以讲咱会劝甲你讲，唔通去带着这个病，会当有风咱赶紧去住有风社，因为有可能哦，伊那说伫你目睭周边啊，吼，真系好起了后，伊的痛会维持。是骨啊高位，甚至骨的当呢？这无代表病毒要搁伫咧活动，你是啥？神经受损了后，伊的修复信号，神经修复，而且个营养补充伊的维生素 B12 为核心，必要的时阵呢，神经科配合着止疼药物来做治疗，哈、哦，这足重要，这足重要。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哈、哦，感染着皮蛇，唔知影的人拢无了解，哈、哦，这个呢。带过人就知影，真的很痛吼，甚至那是生伫目睭遮，伊的修复期足长，伫咧修复过程当中，他就是会一直痛，有可能痛骨啊，高位，有甚至痛骨啊。
重呢。乡亲朋友，何咪苦去吃这个苦？所以讲，咱来先跟你讲哈，那是这个呢，有这方面的需求哈，真的自费去做啦，哈，自费去做啦，哈。来，直接来给听众朋友呢提醒个报告，说的起咱来听歌，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哈，这首歌曲是这个因为无目睭，所以欣赏。

来这首歌叫做《因为无目睭》哈，乡亲好朋友呢，拄只咱来听来讲到这个生皮蛇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但是伊会当预防，而且伊的预防能力是非常的高。只要呢吼，你去做预防针，即卖因为呢吼，这个政府目前无补助，所以讲呢吼，拢必须爱自费。但是呢吼，到年底时阵呢，有可能就针对着65岁以上的长者来做着这个补助吼的动作，不离个吼。真正啦，吼、哦，乡亲朋友，你若还未到65岁，你唔通等呢，你唔通底下讲啊，安尼我等65岁才来做，唔通。其实足侪病症如果来当预防，迄拢是呢上天给咱的礼物呢。哦，有很多的病症呐，是预防针会当预防，迄拢是呢上天给咱的吼、哦，这个呢，吼、哦，算讲礼物哦，因为真侪病症实在是带着足痛苦的啦，吼、哦，譬如我拄只讲的这个。皮蛇哦，譬如讲呢吼，这个流感呐、啊，这种预防针哦会当做哦，但是呢哦，亲像有足侪好朋友伫咧讲讲咧听，你敢知影呢吼？真呢，血液透析很痛苦呢哦。有一位听众朋友伫咧甲我讲讲，因为伊吼、哦、爱上班哦，啊结果啊，厝内底就干呐一家因。妈妈相依为命，结果伊妈妈就是以前吼，即、这个呢，糖尿病吼、哦，糖尿病，结果无注意，糖尿病有控制，结果吼，伊、哦、的副作用确实更加恐怖吼，即、哦这个伤及到伊的腰子、肾脏，因为伊妈妈伫即个部分吼。哦算讲伊的这种呢，知识也较无遐高，吼、哦，年纪比较大了，唔知讲呢吼，这个糖尿病到甲尾下来，上介大的副作用，上介大的并发症，就是呢腰子衰竭，爱惜腰子，真的。哦、所以讲咧吼，以前都拢不咧个注意，干他知影讲咧啊，血糖控制好就好啊，西药都一直吃啊，血糖一直控制，拢无去注意到，到甲尾下来，吼、哦，伊妈妈行到倒一个坎站，爱惜腰子。啊，这个呢，吼，血液透析、西药剂哈，对着伊来讲是足大的痛苦。为什么呢？打开始的时阵吼，伊妈妈吼，拢叫伊都爱安怎开车陪伊去，但是伊都爱上班呐、啊，伊也无法度讲上班到一半外出啦、啊。所以那一段时间吼，伊都常常甲伊妈妈吼安尼呢冤家啊，因为伊都讲我请车来甲你载，啊你家己去吼，安尼敢会使？因为去爱呢吼，几啊点钟呢？一礼拜爱去两摆，我如果一礼拜去两摆吼，啊几啊点钟，安尼我工课就无去啊。哦，所以讲呢吼，因妈妈吼，就讲啊我较重要，啊是吼，这个呢公司较重要。当然啦、啊，这个时阵妈妈袂使讲这种气话，趁钱嘛介重要，无趁钱是要哪生活落去？但是妈妈就。感觉讲家己较重要，所以讲妈妈就一直感觉讲个，我要你陪同，吼、哦，我一个人我唔敢去。啊，这你讲伊妈妈唔对吗？伊妈妈耍脾气吗？唔是，年岁遐尼大诶人，打开始带着这个病，都爱走到病院去洗药剂。你看伊偌惊就好啦，他有多害怕？啊，伊身躯边干那这个后生尔，吼、哦，那无后生伫边啊，伊真正无迄个胆，你敢知？所以讲咧，吼、哦，有几啊摆。因后生帮伊叫车叫好啊，结果伊妈妈就是无坐车去，无去洗。哦，你毋知影呢？这偌严重，吼、哦，真的到到尾下来吼，因后生吼真正甲公司讲到这件代志了后，因公司吼就是要足有这个呢体谅的心情啦。等下讲好啦，一礼拜两届吼，啊你呢吼要带你妈妈去洗药剂的期间吼，你就是请假。哦，啊，但是你其他的代志哈，公司的代志你也得分内完成呐、啊。哦，你看要加班啊，是要安怎？哦，家己一定要给完成得掉啊。公司嘛真好啦，会当可以安怎？哦，去呢吼，这个陪妈妈呢吼去做这种算讲洗药剂啦。哦，就亲像阮公司嘛是足好诶，因为我呢吼足严重诶车祸吼，阮公司嘛是拢互我去福建吼，所以讲咧，即个好诶公司吼，真正是互咱足甘心诶啦。啊，不离个即个少年家呢吼，因为吼伊若安尼一礼拜呢休困两
改吼，安尼陪同伊妈妈去洗药剂，伊个工课真正无法多做，拢做袂完呢。唔是公司无要放伊去，你是伊个工课做袂完，所以讲咧吼，没有办法。伊安尼咧吼，逐工哦，没事拢伫厝内底安尼一直加班，一直做，身体家己嘛拢不歹去啊。结果你唔知影吼，到尾来好个在吼，咱台湾有长照机构嘛，啊，个有迄个喘息，哈，喘息，诶，这种的帮助，迄拢是咱政府的德政，伊都要去申请了后，当然有得到呢，吼，足大的帮助，他才能够放心的去工作。伊妈妈这方面也有人陪同啦，哈，也有人陪同。啊，呢后来妈妈也习惯了，哈，习惯家己去洗药剂啊，哦，这呢吼，得比较安怎，得比较呢吼，较敢去啊，又有人陪同。但是呢吼，有一摆呢吼，伊妈妈，哦，这个足。严重的啊，吼！你就知讲尿毒症嘛，足严重的，昏倒吼，昏去昏伫厝内底，啊，要来甲带去洗药剂的人，啊，无因兜的锁匙，后来就耽误了。你唔知足严重嘞，差一点啊，命都救袂倒转来，吼！佮联络因老生才倒转来。哦，传妈妈赶紧去呢，吼、哦，这个病院急救呢。所以讲，你也看这偌严重，明明啦，这件代志会当成预防呢。当初是那知影的话，吼、哦，都安怎，都袂不干呢啊。妈妈也真痛苦，后生啊嘛足痛苦，嘛影响到呢，吼、哦，这个工作甲生计呢。所以讲，用亲友朋友。这会当有防的代志，无有防，无干呢吼，真正是两败俱伤。这真正有这两败俱伤啊呢吼，后生的工作吼，马呢进入了吼一个很痛苦的吼，这个经营。啊，妈妈呢嘛时常吼，安尼呢身体变如告白吼，常常都是会有一挂呢吼，这个问题发生了吼。安尼吼，这真正互人感觉讲足艰苦的。啊，后生哦嘛，因为安尼嘛，要照顾妈妈，嘛无机会通去交女朋友啊，真的没有机会。妈妈嘛是足侪岁甲生下这个后生，所以讲咧吼，因后生嘛无几岁呢，吼、哦。三十出头而已，但是妈妈已经是吼，即、哦、年咧七十几岁了吼、哦，所以讲身体足歹诶吼，后生嘛，逐工拢提心吊胆呐、啊，所以讲从前比如这真正有做两败俱伤。啊，听种比如讲，你听你讲陪坐会当有风啊，这洗药剂敢未当有风？会、欸、啊，你就是先将药剂搞好。完善啊，让你的腰子作用啊，让你的腰子作用，你的腰子就不说你母到背下来衰竭啊，尿毒啊，母到背下来就变成累积到让你种种身体的问题，身体基本都要归走害了了。所以说用亲和朋友，这真的是足严重诶！啊，这事实上，咱会肯看真济。阮同学因爸爸嘛是糖尿病，因爸爸糖尿病了后吼，目睭无看，眼睛看不见。因爸爸以前是伫即个铁路局吼，伫咧做即个公务人员呢，吼，福利真好，福利很好。啊呢，一家伙忙靠因爸爸吼，啊，当然因妈妈嘛有伫咧倒趁钱吼。啊，这呢，因爸爸吼，这公务人员嘛吼，所以讲呢吼，这个伫这段时间当中吼，因爸爸嘛是很认真的在工作，啊，家己带着糖尿病，啊嘛是搁再去做工课，到到尾下来吼，迄严重起来有无顾了无好嘛，严重起来目睭无看呢，眼睛看不见，当然呢吼，这个头颅甲死掉，啊时阵吼目睭拢无看嘛吼，所以讲呢吼，他就以为吼，这个呢糖尿病吼。伊个并发症就是目睭无看尔，伊都唔知讲糖尿病上个恐怖并发症就是啥，就是腰椎病，吼、哦，就是腰椎病。到尾因爸爸嘛洗腰椎，洗腰椎无话顾了，因爸爸就走啊，吼、哦。阮同学讲过，因爸爸走的时候，他都没有哭，都没有流眼泪。最主要的是因爸爸呢，吼、哦，这个破病足久的啊，佮再来就是。有的人人太伤心哦，人太过伤心，目屎嘛滴袂落来呢，吼、哦，目屎嘛滴袂落来。结果他妈妈就跟他说：“你拢袂艰苦，恁老爸安尼走啊，你啊一滴目屎都拢无滴啦。哦”吼，伊伫咧甲我讲这件代志的时阵，伊多放声大哭。伊甲我讲的时阵，伊家那绷住的那个情绪受不了，才哭出来。啊，那无伊无伫因兜的哦，这个呢办丧事的这个所在吼，安尼呢流眼泪，伊妈妈佫干骂呢，骂讲伊安尼无血无目屎。其实吼、哦，人伫咧足伤心的时阵，有时候真的会哭不出来。所以讲用亲朋友，这呢吼，洗药剂敢袂当有风？
会当啊，腰子衰竭敢会当预防？会当啊，膀胱功能的病症敢会当预防？会当啊，即摆讲究的就是防胃病啊。哦，啊，听种比如伫咧讲讲咧，肯定毋是讲食西药，吼、哦，到尾来，吼、哦，腰子也歹去，啊，即摆阁要食西药来做着预防吗？当然毋是啊，乡亲时代，腰子的病症啦，吼、哦，上好的选择就是中药啦。嗯，打工咧吼，副作用较少啦，阁再来就是伊的效果也比较较好。吼、哦，这足奇怪的代志呢，腰子病吼，会预防、保养、甲治疗，真正是中药的效果。比较较好呢，所以讲哦，你得知影，你得唔通拖，会当预防啊，你得赶紧预防。就亲像咱内庆甲你讲的，洗皮刷会当预防，你去注一支呢吼，注两支，而且呢预防下，都会当呢吼有90%的保护力，刷入去有可能佫会当呢吼保护咱十档。哦，保护咱十档，所以讲呢，这一档注射预防，哦，这个配抓，你都爱去做啊，开迄个小钱，迄不要紧啊。做者好比讲，你经什么小钱，两支爱一万呢，一万块对你来讲，那有什么大钱？哦，这好，这呢吼，这个算讲孙啊啦，倒转来讲要甲你讨钱，买一台电脑呢吼，3-5万嘛咧，互伊买一台手机啊呢，3-5万嘛咧，互伊。你伫咧家己身躯顶呢吼，这个预防。配抓一万块，你开袂落去哦。当然嘛，开会落去哈。啊，要来预防洗腰子，要来预防腰子衰竭，要来预防一挂膀胱病变，1500块你开袂落去哦。1500块呢，不是1500块呢，1500块你开袂落去哦。再讲用亲好朋友哈，真正的啦哈。真呢，咱得请个阿水啊，拢会帮助你啦。好、哦，咱得请个阿水啊，拢会帮助你。唔通哦，省这个小钱啊，临工的时阵哦。真正唔打工啊，开大钱啊，连你的生活品质吼都过袂掉啊，吼都过袂掉啊，佮会累及到厝内底人的生活品质啦，吼。所以讲，我都定伫咧讲啊，会当预防，会当防胃病的，咱就先甲预防起来扛，这就是上巧的人的选择哦，吼。咱来听歌，这首歌是槟榔西施，吼，这是董事长收倒来。

0: 吼，这算功德，等我一个来嘿，嘿，你好，
1: 哦、
0: 你进你进前去加买咱的深海鱼油吼，
1: 这个、啊、我一定要饮水思源，那是你加补的。
0: 吼、哦，我报你来吃咱的这个鱼油啦哈，糯糯深海鱼油，嘿，啊，你讲吃鱼油吃了安怎？
1: 哦，我吃了本来我目睭吼是开迄、那个迄、那个。
0: 每当讲到目睭嘞，每当讲到开刀呢，你就是本来就是较无好的掉啊啦吼。
1: 对对，有污点啦，
0: 吼有污点啊！即卖已经食食了后，
1: 我食无两礼拜啊，我都买到即卖食无两礼拜。迄像飞蚊症足大个哦。
0: 哦嘛，每当讲到飞蚊症，就是污点就掉啊啦吼，像蚊仔咧飞安尼啦吼。啊，即卖呢有甲你比较甲改善较好啊嘛。
1: 一丝丝啊，尔！
0: 哦，本来做大片就对啦，吼。
1: 本来是真大点的啦。
0: 吼、哦，本来做大点做大片，啊，即卖安尼，食食了后，即卖剩一点点啊啦，吼。
1: 对对对。
0: 安尼足好呢，因为咱节目当中袂当讲到遮一挂病情的名称吼，啊，目睭嘛袂当讲到，甲你讲歹势吼。最主要就是讲伫咧看物件时，有一片乌乌做大片啦，吼。
1: 嘿
0: 本地做大片食偌久？
1: 无一两礼拜啊，
0: 食差不多两礼拜，即卖剩安尼一点一点嘛，乌点安尼加足少啊吼。
1: 一细点的啦，
0: 剩足细点嘛，慢慢啊食，慢慢啊食，慢慢啊好调整起来。
1: 我家己嘛唔知
0: 呢，你家己本地唔知呀？
1: 我家己嘛唔知，哎呀，都大点大不惯势啊。
0: 嘿哦，本来看讲一片乌乌底下惯势啊，结果讲奇怪，该看物件遮清楚。
1: 从无啊，结果我常常讲，哎。啊！我五点走倒去，
0: 真正吼，
1: 四点一次数万呢，
0: 剩一次数啦，连米好，连米好，你也看吼，这样呢，清清楚楚，加偌好个呢吼。
1: 系啊系啊，我看了明，
0: 去看啊，会明就对个啦吼。是啊是啊，会金会明，这足重要，咱的生活加足里边吼。
1: 是啊是啊，
0: 赞赞赞，谢谢你呢，凤珠，谢谢你呢，哈，好，非常的感谢，谢谢来，Non c'è più niente da fare。 算功课哦，你说鱼油吗？嘿，
2: 是是是
0: 鱼油，嘿，你吃了什么感觉？嗯，
2: 哦，那个管的那降很多，你说不能
0: 说。哦，对，你说那个管的那本地都很高，都差不多多少啊？
2: 两百多，现在降到标准下来。
0: 哇，
2: 一百桶而已。
0: 哟，这样有够恭喜，啊，你吃多久？
2: 我差不多呀，迄个三个月，是不是四个月嘛？我三个月检一届啊。
0: 哦，差不多三个月，要四个月啊，三个月检查一摆就对啊啦。
2: 对对对。
0: 啊，即卖拢青鱼的啊，哦，本地拢红鱼，即卖拢青鱼啊。
2: 哦，拢无迄个红字啊。
0: 拢无红鱼，哎，这真正呢是超够侪呢，无你若讲百倍以上有无吼？哎，是真正受不了，哎，人的身体是挡袂掉呢。
2: 嗯，对啊，对啊，
0: 阿姐卖拢稳定啊，吼。
2: 哦，就稳定啊，所以继续食，继续食。
0: 数字拢足平稳啊。
2: 咱家常食济着吼，啊你若食好无讲，啊些人也知啦。
0: 对对对，哇，足恭喜呢，食咱的糯糯深海鱼油安尼吼。
2: 谢谢你。
0: 哎，谢谢谢谢大姐，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哈，谢谢大姐。
2: 好。啊，迄个有查甫的唱的吧。
0: 讲过，咱来听嘞吼，补充一下。大姐讲，以前拢安尼呢，甲变两百，迄足危险的啊，乡亲足危险的啊。所以讲嘞吼，这呢来食咱来听的糯糯深海鱼，有三只鱼啊，拿一个壳啊，这即卖呢吼，四个月，食四个月哦，乡亲食四个月，即卖降价标准啊，即卖降价标准啊。来，咱来听甲你报告，如果你呐是讲嘞吼，即、這个饮食调整一下，啊，搁再增加着运动。刷来去搁食咱的糯糯深海鱼油，那么呢吼，三项拢足悬，而这个危机就会化解。一定三项拢足平稳，三项拢足正常。这就是咱糯糯深海鱼油纯度有够纯，吼、哦，这纯度有够纯，纯化过、纯化过的，吼、哦，单位有够悬。食啥物物件拢食呢？吼，这个做一项男子会无要紧啦，吼。但是鱼油，鱼油一定爱单一，吼，鱼油就是爱单一，吼。Omega 三脂肪酸，这里卖搁再染一挂有诶无诶一大堆，吼。这里鱼油单一，而这个 Omega 三脂肪酸内底都有 EPA， 甲咱氢，甲咱降，吼。啊，这里呢 DHA， 甲咱，吼，这里呢，算讲补充到身体当中，哦，钙磷。爱照顾的部位，比如讲，比如讲，这呢过去，报纸拿提起来， 哦，蹦蹦飘飘，哦，模模糊糊。啊，这呢一旬动作两旬，一看一呢吼，动作是十一。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亲像这個，你爱注意哦。咱人灵魂之窗都爱照顾，所以讲 DHA 针对这个部分有足大的帮助。咱来听常常在咧讲讲，有足侪好朋友打电话来搞讲讲来听，我长期拢食这个叶黄素啦，结果吼，那亲像拢无进步。我伫咧甲问的了后，才知影讲伊的食法无这个呢，无适合不对嘛。真的有加济营养素拢必须爱。脂溶性的，所以说你老在吃叶黄素的朋友，你配合鱼油在吃事半功倍，事半功倍加倍功能。啊，当然如果你如果是要顾这方面的，你没吃叶黄素也没关系，你呢有一个吃鱼油，它里面的 DHA 真的比什么东西更照顾到我们的，这个算说灵魂鸡汤。所以说请来乡亲好朋友，我们的诺诺深海鱼油真的挽回足侪好朋友的健康，啊，若无大概去做检查，看到红字吼，迄、那个心情阁愈歹。即卖你啊，甲大姐同款来食，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有三只鱼啊，一罐2000块者。你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阁再去做检查，你真正会安怎？会来认同你家己？吼、哦，你真正会感觉足欢喜，因为这着亲像咱考试伫咧交考试单同款，哦，无及格拢红字，对不对？有及格拢青鱼，要让你无及格变成有及格，食诺诺深海鱼油。谢谢咱的大姐，感谢咱的大姐。啊，那是呢，诺诺深海鱼油你最好配合着咱的巴拉布布做伙食，因为巴拉布布伊就是要来和咱身体当中营养素达到平均。啊，那是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巴拉布布今麦吼，因为这个药材吼很难取得了哈，所以讲已经，这个算讲个目前无法度提供。啊，咱的这个鱼油呢，吼，你爱吃，我咧讲哦，鱼油最主要一个当好咱身体安怎，袂呢吼，这个呢艰苦，吼啊，一寡呢吼，这种问题发生。啊，人一个艰苦吼，咱呢有当下行动吼，买安怎磕磕，所以讲有鱼油伫咧干骨轮是足好诶。听种朋友话呢吼，骨变瘦有无吼？安尼骨袂出来，卡伫遐，然后鱼油甲咱骨轮吼，嘛是有够大诶帮助。所以讲呢，吼咱咧肯定咧讲鱼油这个物件，就是明星产品当中的明星产品，这个产品吼。真真正是得到呢，吼全世界呢，诶专家认证，甚至摕到诺贝尔奖，这不简单哦。所以讲呢，鱼油市面上满满是，吼市面上满满是。啊，咱呢吼，来肯要甲你提醒的就是啥？一定爱单位有够纯，纯度有够悬，再来加加有，吼。帮助你若无咧去买迄落咧吼，伤过俗个啦，内底单位拢无啦，落个俗个甲你淋一堆个啦，迄个吼都无法度发挥着伊个功能。所以讲，乡亲好朋友，鱼油来肯帮你拣好个呀，鱼油来肯帮你拣好个呀，就是咱个诺诺深海鱼油，你会记住吼，顶管爱有三尾鱼啊，顶管爱有三尾鱼啊，这是咱来肯甲你介绍个。诺诺深海鱼油，你若总讲来要去购买吼，一定爱甲讲是来肯介绍个。诺诺深海鱼油，那是个客啊，顶管三尾鱼啊，安尼才对哦吼。无呢，若总讲买唔对吼，咱都真正了钱啊，个无功能。来刷入去吼，乡亲是大拢会当敲电话甲咱来肯问哦，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吼，或者是敲我的手机啊来询问甲订单。都可以，谢谢大家。咱来听歌，离别之夜，吼，以上广告哈，离别之夜，文化所带来。

0: 来，哇，这是广告呢，咱大哥要来甲咱分享，这是广告哈。来，咱大哥吼，食咱的肯咕噜用心是。
1: 我这食一大箱，我每一摆啊，
0: 嘿，
1: 每一摆去啊，今晚要过，今晚过十外工要过来买啊。
0: 嘿，啊，你讲食咕噜用，
1: 食咕噜用啊，个脚拢行行袂久啦，啊，行行袂啥行啦。
0: 嘿，
1: 嘿，啊，手甲脚拢会麻安尼啦。
0: 好好好。
1: 啊，今晚是食大箱是买两块食了。
0: 嘿。
1: 啊，今晚食了，今晚。
0: 安尼好，阿妈甲大嫂问好啦吼，谢谢你，甲咱做分享甲见证啊，大哥，谢谢，来，真正足感恩的啦，大哥打电话起来，互咱来听吼，阿公，甲咱做着这个分享，我甲问讲，敢会当甲咱做一下分享见证，看你食了安怎吼，实际上甲听众朋友来讲一下，伊就是食咱来听的咕噜用，伊讲即卖脚加足有力的呀，吼，脚加足有力啦，吼，咱伫节目当中，甲袂当讲着肉，不离个会当讲着循环，吼，即卖循环嘛比较较好啊，循环嘛比较较好，啊，这大嫂啊盖古锥呢，大嫂。一看到大哥吼，安尼食了都真正足有帮助诶。过去脚拢无力吼，安尼即摆脚有力了后吼，拢会当去运动啊，啊拢会当安尼咧行了足在诶啊。所以讲大嫂吼，嘛安尼甲摕去食呢吼。大哥虽然心内底，吼，咱甲我

咱就赶紧来吃咱的菇鹿茸哈，和你菇嘞背起来，用看看。足有力的哦吼，而且咱嘛唔通变成身体气象台呢，亲像这天气一个变化，足侪人拢变成身体的气象台，气象台都阿袂发报的吼，安尼外口伫咧极好哦，这个空气有湿气，你着艰苦啊，这你嘛爱来食哦，食一段时间过了，伊就会慢慢安怎，慢慢的吼来改善，无法度一时之间吼，真的吼这么久的。问题啊，无法度一时之间吼，都互你压碎袂艰苦，都毋是止疼药啊呢，吼对唔对吼？但是呢吼，你安尼逐工甲食，逐工甲补吼，摄取，逐工甲补充，我咧讲哦，有一工形容哦，不管呢吼，即个是梅雨季节啦，还是外口伫咧落大雨啦，还是风台天哦，还是讲哦，雨拢落袂落来，伫咧极雨吼，你拢袂艰苦啊，你拢袂搁再变成气象台啊，吼。所以讲，用千万不要爱有耐心来食，咱来顾落用。真正有够赞的，互你勇健健，人佫袂艰苦。来，相亲时段一压1500块，要询问，要订讲，卡电话互咱来听。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非常感谢咱相亲，不要刷入去咱来听歌。吴春红所带来《返乡》，做伙欣赏。

啊，来拍摄，乡亲好朋友呢，拄只吼刷卡伫咧讲话啦吼，啊，所以讲呢吼，刷单无去注意到咱咧人咧买产品吼，啊，伫咧抄。这个地址，甲听众朋友讲，拍摄一下哈。来，啊，咱两点钟的节目来到着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白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哦。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你的收听，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有一个因老的吼，查甫老的往生也对啊，啊，剩这个某吼，有哪食老啊？啊，因这个某啊，也走去迄、那个，走去吼，甲因翁在哭的对啊，这老的在哭，啊，因某在哭，哭完之后你敢知影？
1: 哭完了。
0: 因咧翁吼，迄梦拄啊伫咧路边尔，啊，因这某拄啊哭。老的啊，落咧啊咧落咧，得过咧菜瓜切啊！你若死我，我赶紧过来嫁啊！哎呀，老的啊，老意思讲，意思讲哦，老伊都无路用啦，哦，哎，就讲哦，老的啊，
1: 忙甲老落来就对
0: 了。有啦，有那是讲叫伊带带伊去安尼，忙老伊带啊无路，老咱都无路用吼。啊，老的，老咱无路用啊！老人无路用，啊边啊拄啊一个查人拄啊过啊，啊老人都袂晓啊，还袂开，当然都无路用啊啦，晓啦，无啦，我毋是咧，我是讲阮翁吼，等于啊老我无路用，老人无路用咧，老人无，啊老人都袂晓啊，当然还袂开哦。
1: 老人无路用。
0: 晓啦，啊迄查人哦，听唔对，听讲老人无路用，呀。还未开啊，当然都不落用啊啦呀！所以啊，你有当时啊吼，啊啦，这听起来那趣味，怪怪啊，呀呀！所以抗战时代较早人，我那嘛只安尼讲吼，你死我阿哥嫁啊，落日啊落日，得过日个菜过切啊，哈！啊那雄雄，甲你切做两地，哈！啊两地变四地，啊四地变八地，八地变十六地，十六地变三十二地，变七十二地啊，呀！啊变七十四地，哎，落日啊落日，你话那得过日菜过切啊，呀！啊你若较紧转去，我较紧过来嫁啊，哎呦，累累！啊迄边啊一个讲。哎呦，恁阿呢？你阿望恁阿较紧死啊！你当阿落地啊，要落地哦！啊，你遐个地哦！啊，你若遐个地袂得扳机！哎呦，啊，迄扳机是啥货？木棉花，迄无，规丛刺刺刺哦！迄衫裤脱开，全对顶悬揽嘞，我勒对下面来，好足爽的，你也揽看卖啊嘞！美国有一个玛丽莲梦露，敢捌听过？
1: 玛丽莲梦露啊！
0: 美国玛丽莲梦露有一个大姊啊，叫做玛丽莲碰碰。啊，伊叫做玛丽莲梦露，啊，佫有一个小妹啊，叫做玛丽莲奶奶呀，一个碰碰，一个奶奶，叫做玛丽莲奶奶，一个玛丽莲碰碰啊，啊，叫做玛丽莲梦露啊，讲予咱听证明知，哇、哦，啊，这超这个，对有啊，所以讲哦，因这个名吼、哦、好开吼、哦，像日本呐、啊，日本的好名啦、啊，有啥物哦？千层琉璃纸啊，啊，什么银幕咧，什么合作，什么一张卫生纸啊，一张卫生纸啦，要，啊，伊啥无啥物银幕，啥物没穿裤子啦，啊，就讲安尼唔好听，即摆写讲有穿裤子了啦，要，所以较早迄名日本哦，拢啊乌白好，要，无像咱台湾拢。吼、哦，就阁请人安尼看迄、那个，
1: 看时看日安尼，
0: 看伊啊落土时，啥物西厢，也安怎吼？啊，伊用伊白衣锐好安尼。哦，较早我听阮老爸咧讲，细汉的时阵啊，啊迄阵啊，阮阿嬷吼，也着添一碗饭啊，吼，也，迄阵阮老爸拢穿细汉的时拢穿开卡裤啊。哎，照照拢走在头前啦！
1: 你恁细啊，拢穿几
0: 卡？我无啦，阮老爸啊啦，阮阿嬷哦，用一碗用半碗饭啊，浇猪油咧甲饲啊，较早人食都歹用猪油，啊，即马阮阿嬷咧饲，啊饲啊，即马阮老爸无穿开卡裤啊，哎，是毋是饭粒啊？有当个囡仔咧食拢会注意嘴角啦，啊，拢落落拄啊落落拄啊落伫个。那伫个下面，迄鸟鸟遐啦，呀！啊，我阿妈伫个饲饲个，要只活来行，也无，啊！伊从阮老爸拄啊会晓行学无偌济尔，啊，穿开个裤啊，也脚开啊。听阮阿妈咧讲哦，也迄时年年，迄鸡仔来到地哦，规群哦，毋是，鸡仔毋是一只两只呢，迄鸡公哦，也有鸡母啦吼，也有鸡仔囝，规群饲我来吼。迄较早人拢找哪有啥物货哦，啊，较早鸡拢饲门。门口埕饲几大吨啊！啊，即阮老爸就穿个开卡裤啊，啊开卡裤啊，迄阮阿嬷讲迄饭哦，较早要食白饭就无简单，无拢爱食番薯签，吼、哦！啊，伊迄白饭哦， 啊，交迄猪油交交咧吼，啊，着足香啊吼，啊，着啊，饲饲甲落甲规个下面焦焦遐拢规个肉甲规堆啊，啊，穿规脚裤啊，啊，规群鸡啊来到店哦，超七八只有啦。哦，直直顶，直直咧食阮食阮老爸下面遐啦，好个再无要痛因啦，痛我即马都无我啦。
1: 无你吼。
0: 有安尼，直痛安尼啦，直我甲阮老爸安尼遐直痛直痛啊，阮老爸直哎，哎呦娘喂！弟弟，哎呀，对啦，阮阿妈阮走出来哦，好，迄阵哦，举一支，较早人无加枪，举一支加枪哦，好，出弓咧，哦，安尼弓哦，可怜咧，阮老爸啊，迄鸟鸟拢哦，迄鸡啊，通甲拢哦，拢安红红红红咧吼，迄真正，所以哦，恁若要饲囡仔，要啊较注意，无迄米哦，
1: 卖好穿开脚裤啊的，
0: 了啦，迄饭安尼落来，对迄鸟鸟了哦，哎，鸡来到地哦，伊也无咧管你啥物哦，伫痛咧，但是。哦，好个在，好个在，谢天谢地啊！阮老爸无要痛伊啊，今日若痛伊哦，他有我咧，对不对啊？所以好个在哦，哦，阮老爸啊无生理无要，生理无要加痛伊，啊，今日才有生活啊，若无要要痛伊，今日你要对听台湾思想起名啊！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够那里哈！
1: 太家伙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真感谢恁大家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现留电话要听歌，点歌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我白起升两罐的面料，今嘛第二摆是买迄个纳豆三罐，第三摆小碗刷两枚，拢无困，拢放尿放五六摆。我专买蓝莓子，我已经三枚甲落就一枚，拢一摆尔，放一摆尔，这熟悉嘞。
3: 我来买正济，我倒来买做香香伊个纳豆。我都四年前中风死无去啦，我遮拢有咧用你个。
0: 啊，食了好无？
3: 未歹啊，我之前还袂中风就食你个呀。
0: 好安尼啊。
3: 哈，啊，就是去食，况且食了拢六点半起就食，食你个变正常。
0: 安尼啊。
3: 啊，我食你个南瓜，吃都食一本种个，夭寿，阮某也袂叫。食你个，食你都一本食两粒，也袂叫。
4: 纳豆食了未歹了，我食一克啊，食一半吼。啊，本来颔棍紧安安吼。诶，后壁颔棍筋安难，安尼四肢身躯安难，啊，即马食食吼，灵灵啊，
0: 颔
4: 棍筋后壁颔棍筋安灵啊吼，啊，迄一身躯拢较灵啊。
0: 安尼哦，
5: 我食迄个纳豆。
0: 哦，纳豆呢？啊，食了安怎？
5: 我本来吼去运动吼，行几步啊，就做到喘。食纳豆完了，就较袂喘，行加一两年。
0: 加一两年。哦，加加一两年哦。嘿，哇，你恭喜呢吼！
5: 我打食无偌久。
0: 好安尼哦，所以纳豆王食这，你现在这个运动条加加几啊年啦吼？
5: 嘿。
6: 我面黑啊！
0: 哦，
6: 我做白啊，这样子哦。我一个真啊水，
1: 我来，给咱姑娘。
6: 你面油抹水当当，我即嘛七只人甲讲，你敢五只吧？我要做水啊，做白啊。
0: 你抹美女就可以啦，吼。
6: 系啊。
0: 我抹水
6: 啊。啊，食恁的南瓜子，食了较袂客，不是客放尿啊。啊无，
0: 那家己到边
6: 报的，但是啊拢放伫个。
0: 放伫个口呢？你啊。
6: 嗯。
0: 啊，即嘛敢袂？即嘛较好啊，吼。
6: 系。我咧袂调。面条真啊足好个啦，哎，我一个吼，我若甲讲我七十，因遐拢无要钱嘞。
7: 啊，我面做油诶。
0: 啊，无你后面继续油呢？
7: 系啊，我三工啊。
1: 啊，你恭喜，互你愈来愈青春啊！
7: 你好，伊上好个。较久伊啊，我咧咁讲哦，保湿啊。
0: 水洋洋，水当当。
7: 几岁啊？呢？
1: 是吼。
7: 有咯。较久伊啊，真。哎，我面遐足好个。
0: 美女六合一。
7: 我买一罐吼，我六十外，大家看我才三十外呢。未歹啦，变有气个吼。
0: 变三十外，安尼无简单。
7: 你看怎用呢？
0: 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最南瓜子吼，这是南瓜子的萃取，内底有锌哦，吼锌足强的，佮多香剂啦、茄红素啦、花粉啦、西伯利亚银杉、紫花木树、花粉等等吼，真正上好。西伯利亚这银杉就是讲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系统啊提升啊活力，花粉啦会当助好咱。也恢复元气，多香剂吼，会当吼咱啊像房啊要离的时阵啊，会当啊较会通啊，较袂安尼了。啊，所以讲紫花木树吼，有帮助咱循环吼、利尿啊，继续好势。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 主饮人开始，你也赶来家吃，真正有够好啦吼。那咱也是讲有当时啊吼，安尼要放放无放，紧紧放摇头，我闪摇尾哦，拍车卡墙了，就闪了啊。啊那这个尿壶山，十波人到四五十、五六十、六七十的尿壶山飞多，安尼愈放愈细，刚刚滴滴滴，人也要招出门，唔敢去。美国进口主饮人开始赶来吃，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继续摇倒的，真正有影诶。尤其阿某感情若无外好，食食继续好。啊，咱甲你介绍这个纳豆，纳豆内底吼有纳豆激酶，纳豆内底含有咱这个皂素、异黄酮，也不饱和脂肪酸，也加个有卵磷脂，个有叶酸、膳食纤维、钙啦、铁啦、钾啦、维生素 B 多种氨基酸。咱甲你介绍的这个主饮纳豆王，属于这个高蛋白内底吼，诶，这个物件，所以讲哦，内底啊，你来看来家吃主饮纳豆王，你来讲颔骨啊紧硬呐，颔骨啊紧硬呐，所以讲哦，你来看来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继续好势啦。即卖人吃好啊，做功课哩，花落花果花果啦，脚手的麻痹，肩胛头的硬啦，你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平安符啊大嘞，继续好势啦。紫饮纳豆王，你要看来个只上盖好吼，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尼六合一吼，这真正爱水，唔免开大钱。佮上盖重要，佮唔免瓶瓶罐罐呐，一瓶就搞定啦。吼，啊，这是安那好只好，因为这吼内底啊有富勒烯啦、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水的等等啊。哦，所以讲哦，只要你早暗个面洗好清洁啊。简单简单啊，甲抹抹，颔棍煞甲挲挲咧，互你啊未提早老化，青春永驻，美丽出众啦。咱这个净白未暗沉，看开计我少年咧，白泡泡又咪咪一个出气，讲哦，啊你即马计较少年，啊业绩也无伊。所以每年你后你也过来甲抹，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有一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起专线电话，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费，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啦，
1: 是的，
0: 喂，你好，欢迎好啊，
1: 喂哦，
0: 喂，
2: 是，嘿，对，我想请问一下，说你那个什么美女六合一，
0: 你等
1: 一下好不好？
0: 谢谢啊，
1: 等一下哦，现在不是广告时间，请人家服务一下，来哦，好不记得，好，谢谢。
0: 听讲这个汤哦，汤有这龙潭，
1: 龙潭，
0: 龙潭有这那
1: 龙大的所在吗？
0: 龙潭那个所在啊。有一个地穴的，
1: 讲
0: 一个，有一只龙在遐，
1: 龙哦，
0: 屈手在遐龙潭，所以龙潭在遐，所以你看，伊遐的地，龙潭遐的地理的地，咱这个地呢，地咱这个桃园啊，啊甲新竹，甲苗栗，
1: 哦，
0: 迄个所在啊，拄啊一支线拄啊来，啊，所以遐有一个龙，一个穴啊，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桃园啊，全安尼躺落安尼，规抓吼，嚯，一条龙，安尼有够清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喂 ，Hello，
3: 喂，
0: 哎，你好，我英雄啊！
3: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要
3: 点歌，
0: 好，好，好，
3: 点，
1: 唔敢
3: 看你
1: 流
3: 目屎，
1: 唔敢看你流目屎，
3: 看你流目屎，
1: 哎，这条好做啥物？你
0: 的所在，
1: 这爱有歌名，歌名较紧。诶，
3: 可能唱的。
1: 去了解诶。
0: 嘛，看你地主菜啊，好好谢谢啊。
1: 好，我
0: 男女的，男女的心情啊。
1: 不是。嘛，看你了。
0: 来，好，先来个唱一条歌，唱唱咧，了再来拍算。陈哥啊，要安怎？来来个冲冲哦，前等咧啊。好
1: 来，我今麦来安排一首吼，爱情恰恰呢。
0: 爱情俏俏
1: 啊，恰恰。
0: 因某吼用心吼，伫教囡啊，迄囡啊拄啊出世尔，教囡啊讲，较紧嘞，叫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伫教到尾啊吼，哎，这囡啊吼，真爱叫爸爸。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4: 好啊。
0: 啊。
4: 一条叫爱人的目屎。
1: 有啦，嘿，爱人的目屎，还甲我讲歌名，我较紧啦，谢谢大哥啦，爱人的目屎。
4: 我甲你点条歌好不？
0: 好啦。
4: 这个日语的
0: 啊，
4: 酷型的要未？
1: 诶，伊外伊扎克。
0: 伊外伊扎克。
1: 嘿，伊外伊扎克吼，祝福的酒啦吼。
4: 好。
1: 我这安排
0: 啦。好，来接头哈。
1: 酷型。
0: 好，谢谢啊。啊，即卖就甲讲哦，较紧来叫爸爸，爸爸。啊，因这某是讲哦，啊，我这某，诶，因翁就讲我这某够好，家囡仔先叫爸爸，
1: 家囡仔先叫爸爸呢吼。
0: 啊，即卖吼较大汉一岁啊吼，因老爸安尼真感动，讲因某安对有够好，先叫囡仔叫爸爸。但是哦，唔是讲妈妈。
1: 妈妈好，
0: 感觉真幸福啦，哦，
1: 安尼哦，也
0: 唔是戆啦。结果因囝吼，那个半暝啊、暗时啊，拢叫爸爸、爸爸，半暝啊。
1: 伊两叫就是爸爸，所以叫爸爸。
0: 所以妈妈温什么困，阿囡仔就叫，却叫爸爸。爸爸规暝拢无啥困，叫较无耐力，讲好，我母亲这样要够干的就对了，哎呀。
1: 头脑未歹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英雄啊。
0: 有。
3: 小玉哦。
0: 有。
3: 我来点一首歌。
0: 好啊。
3: 烧酒套咖啡。
1: 烧酒套咖啡哦。
0: 好，
3: 谢谢哈。
0: 好，来接头哈。好，谢谢。啊，靠地啊，地咖刀嘛是咖啡呢，哈。靠地啊，地咖刀嘛是咖啡。有，来，赶紧来唱歌啊。
1: 来，爱情恰恰吼，需要服务电力泡通石油服务天发铁大笔筒哦。

0: 爱情的恰恰啊，爱情的恰恰，唔棒棒袂记哦，心爱对倒去哦，哟。哦，要出来唱歌的时候，陈小云哦，陈小云，迄脚床配吼，甲像阿母安，迄脚床头足后壁啊，足翘啊，头前摄头抡出来外口，诸葛亮较早讲，恁娘较好，你是阿母来出世的咪？迄、那个头出伫舞台顶啊，迄脚床头还搁伫咧后台哦，啊人个诶，迄陈小云吼、哦，唔是讲介水啊，但是人个唱歌够好听，伊唱歌吼声足翘啊，足。足嫩个安尼，听个足好、哦哦、所以讲吼、哦，听起来像，像个江蕙嘛是，吼江蕙咧唱歌咧吼，我真好听，真嫩，真 Q。啊，你这小妹吼、哦，啊江淑娜，江淑娜的，在唱的较无遐好听，啊、哦，喂你好，
1: 喂哦，
0: 喂
2: 喂，
0: 哎、欸，你好，我英雄啊。
2: 哦，听
1: 到
2: 的，我
1: 迄落
2: 你
1: 哪到？你稍等下，稍等下哈，因为咱即马咪广告时间吼、哦，来来刷卡服务哈，刷卡服务。
0: 啊，听者听者，
1: 啊，无你得八点吼。
0: 哦，啊，咱后厝讲有啥问题哦，咱八点哦，因为我甲小叶八点刷卡等你哈，有啥问题拢会当问哈啊。即个较早咧唱歌，即
1: 迎接歌曲。
0: 阿哥那个迄个潘越云，
1: 潘越云，
0: 潘越云咧唱嘛未歹听咧，潘越云啦哈。伊也在看嘴的，
1: 哪？
0: 伊嘴足阔，潘越云嘴足阔。有一个酒馆的足久来的查某人，是一只莺歌啦，啊做伴啦，啊啊，到尾都唔知影清楚是到底是公的还是母的安尼啦，唔知影。伊就拍电话向秀姨吼求求助，讲哦。秀姨给建议讲哦，你只要吼观察一下啊吼，看伊呐交配行为啊，也徛做顶悬，还是徛做顶悬的讲呢？也若固定下面就是母的记号的对，啊，你安尼个记的对袂？第二天透早的时候，伊吼同款呐，叫迄、那个迄、那个做秀姨吼的指示，
1: 来
0: 看英哥的交配先，迄只讲呢？哦，也伫个颔棍甲粘着迄一块白布啊，诶胶带啊，啊看是对只工诶，工迄一工啊，教会吼，一个牧师啊，有法来拜访，也当即个英哥看到牧师吼，有哪有乌白，迄个礼包吼，伫顶悬啊，啊白色诶，啊，伊就大声讲，哦，我知影你咧创啥货啊，啊你啊。你是要来红点做记号的哈？呀，你来要红做记号的呀？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喂。
2: 要请教的产品。
1: 好，来，你稍等下哈、啊，谢谢，来，你等下哦，来，给咱服务一下哈，医生哦。医生给咱服务一下，谢谢。
0: 要哪有啥问题？你
1: 啦，哦，你看你是要咱的小姐服务，还是要八点找咱，拢可以耶。
0: 哦，安尼好无？啊，后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
1: 咧。哎，我安排这首哦，对你怀念特别多呢。
0: 对你怀念会较济，
1: 特别济，
0: 特别较济，会较济。咱台湾的足趣味，
1: 足趣味哈。
0: 咱台湾的是唔通要无伊，甲客位啊。客话就安尼啊，听起来嘛会足好。
1: 好听嘞！
0: 诶，真正有影嘞。客话就想讲恁，你看到阿叫阿伯嘛吼？
1: 阿伯，阿叫做阿伯。
0: 阿个鹅啊，这鹅的吼。
1: 鹅
0: 的。呀，你也看麦阿狗嘞？
1: 叫的。
0: 狗会叫嘞，你也看麦。所以客话。
1: 你刚才蚂蚁叫做啥物？
0: 叫啥话？
1: 你讲。
0: 蚂蚁叫做天涯公啊。
1: 你讲。
0: 你讲的天涯公。
1: 你讲。
0: 蚂蚁啊，这你讲啊。
1: 你讲。
0: 哦，安尼听起来嘛好听嘞。啊，那加爪嘞？
1: 王叉。
0: 王叉啊。
1: 王叉。
0: 哎，有影啦。
1: 王贼。
0: 哎，真正有影嘞。
1: 王叉。
0: 迄个，加爪真正有影王叉。我偷摕物件，会偷食，会偷。他有诶无诶，迄只戆七，
1: 戆七，
0: 戆七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对啊，
0: 戆七，听见未？
1: 戆七，
0: 所以这客位哦，咱诶客家乡亲哦，这客位爱不断流传，
1: 对啊，
0: 好老下一代，
1: 唔通去靠无，唔
0: 通到咱这代无伊，哦，安尼啊，对不起咱诶祖先。啊，咱这台语嘛，同款，这台语吼，这个正好听诶台语，
1: 所有诶无语啦吼，
0: 唔通我无伊，安尼你啊！休你啦，休啦！ 啊，你要对，哎呀，你要对啦，啊，讲，哎呦，我都要遐创一个社会，啊，你是要创啥死孤困，然后台语作趣味哈，所以啊，我那网友无，啊，继续流传啊，后来赶紧，搁来个产品工商一个。
3: 真的感情啦！哦、我有咱公司家买足济哦。哦，
0: 阿姐安怎？
3: 食高油，我有足够，我可以食五罐呢。啊，厝边只左人只十波人，我拢家去买。
0: 啊，食了好无啊？
3: 有啊，
4: 我放药拢有配吼，啊，放足济配啊啊，即马放虽然有配，啊，毋过迄阵有配，较早有配是拢未散去，啊，即马有配哦，一分钟以内就拢散了了。
0: 好安尼哦，
4: 嘿，
0: 好好，
4: 真好用嘿，
0: 好好，
4: 嘿嘿，我即马继续食啦。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鼓山有福民；大溪有资兴；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拢会当去遐看，若无清楚、无了解、无方便，现场即支免付钱的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哦，阿里阿多，谢谢哈、啊。啊，咱这现场的电话0800664499啊。来，赶紧来个唱一条歌。
1: 来哦，对你怀念特别多哈、啊。
0: 对你怀念有较济，
1: 嗯，
0: 啊，咱台语哦，听起来足趣味的讲。对你怀念特别多，这是咱的华语安尼讲，台语讲哦，我对你会较怀念较济啦。
1: 什么呀？
0: 哎，听起来哦，迄台语哦，听起来真好听。我对你怀念会较济哦。哎呦，啊来，遮济啦，要啊恁住对哩啦，啊住伫家里，要家里，要安听咧，足好听哦，来。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在台中市区哪里可以买得到你那个纳豆？
0: 来刷卡服务一下。
2: 三九啊，啊，这个是，有一个规车拢啊坐甲满满，呀，的人，其中足济有这个啊，这个老阿婆啊，甲老阿伯啊，吼，这个有一个老阿伯啊，这个、老阿婆就讲啊，哦，阮大囝一直叫我去住台北。阮二囝讲叫我在住高雄，哦，我唔知要安怎就对啦。规车的人讲哦，恭喜哦，恁这囝有够友好哦。安尼哦，你看也要烧钱，要甲你友好去台北，一个要甲友好去高雄，
3: 真好。
2: 哦，你真正有够福气哦，真正有够福气的哦。啊，迄、那个一个啊，迄、那个阿婆就讲，哎呀，这问题就是讲。阮大囝吼住伫高雄，啊，直直叫我着去台北啦。啊，阮二囝住伫台北个，讲叫我着赶紧去高雄啦。啊，阮两个毋知要倒死啦，吓，可怜啦，食老吼，身体也无顾用哦，像安尼互叫来叫去，只性命都无。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有钱毋是幸福啦。这啊，就是讲哦，你有无啊？啊，这些。才是你有的啊！你善，有人对你啊，对着你啊，对着你的边啊，啊，迄就是幸福啊！你病啊，有病的时阵，有人伫边啊咧甲你照顾，迄就是幸福啦！啊，你的寒，有人甲你揽咧，哎呀，迄就是幸福。
3: 有人互你温暖。
2: 你咧哭，有人来边啊甲你安慰，这就是幸福。你老啊，有人伴你啊，你这就是幸福。你错了，有人包容你啦，哦，这就是幸福。你忝啊，有人的心疼你，这就是幸福。所以幸福不是讲你左右偌济人，而且讲你左右啊，你兼偌济左右的人啊，哦，不是讲你偌济钱啊，就是讲你啊。就爱像这几个条件，安尼你就上好咧，哈，上好。
3: 有人关心你，
2: 有人关心你，有人疼惜你，哎呀，上好。
3: 对
2: 啊。哦，来，赶紧过来，甲唱歌啊！
3: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中山七里咧。
2: 中山七里。
3: 你好，我打的是中山七里。
2: 来，中山七里吼，离开 Q 耶啊！
3: 需要我们的那个泡通媳妇。天发地大，被疼哦。

0: 因老公伫迄个眠床顶咧困，啊，因老公形容拍一个卡枪哦，啊，结果啦，迄卡枪全喷，迄喷喙花喙全喷在因某的面内，因某就摕卫生纸全切开，啊，就讲啦，后摆啊，你若要创啥啥物情形，你就赶紧提前讲一声，知无？一个啊尔，因老公大声讲，准备准备哦，因某赶紧吼。全规个规个人全正对面皮落去，赶紧装入去吼，惊因某惊因人拍卡枪，搁喷到伊面。伊全正对面皮咧，结果因翁全唔是拍卡枪，结果是放屁啦。全放伫个棉被内，
1: 在棉被里面放屁。
0: 哎呦，因某全，哎呦，够衰哦！啊，真正哦，啊，全放倒个棉被了。所以哦，你着爱问清楚，啊，无问清楚，请客安大兄。问清楚啊，吼、哦，啊，你所以会甲你放落，吼、哦，安尼。平常时啊，吼，迄个飞机咧飞得安尼真稳，了。机长吼，啊，爽快广播，机长吼，各位先生女士，恁啊，我是恁的机长，欢迎大家吼，也啊，啊，安尼，哎，天啊，天啊，哦，安尼，天啊，无偌久吼，即、这个广播声全无。

0: 好，哎，
1: 伊这也讲听。
0: 哟，哎，真歹势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来是机场，因为来底啊，请来客，哥我来客了，是个嘞，哎，不要开门去嘞，哟，因为
1: 哥，你机场，
0: 机场啦，机场哥因为换来客，啊，阿无咧来客打咪，阿哥有只团购书啦，哟。去到社区哦，做家庭访问，也要传教了。伊2000有一个查某人出来开门哦，看到伊是传教士基督教的。伊甲讲哦，伊就讲啦，伊甲讲我信佛，我信佛，
1: 安尼哈，
0: 我信佛。传教士开嘴讲，哎呀，佛太太啊，你好，我刚买当几位子，也是佛。
1: 他信 佛太太，
0: 伊是讲伊信佛啦，
1: 信佛啦。
0: 呀、啊，基督教伊无爱啦，安尼就对啦。啊，所以讲哦，我信佛。啊，基督教要传教士修得个讲哦，佛太太呀，佛太太就是讲啊，佛太太就对啦。啊，所以哦，咱人啊，当时拢会听佛唔对，佛唔对解释啦，呀、啊，啊无真正有影会听唔对。来，我甲三品刚上一下你。
2: 迄个头壳拢青安尼戆吼，食哪多？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放迄个血压，我照两罐啦。
3: 我咧食迄哪多吼，这回佫买四五组的哪多。食迄条都安尼感觉较袂麻咯啊，较差。迄脚骨无一空哦，拢买脚底来。
0: 食哪多？红木木啦，迄个红景天啦，迄西藏的红景天，春暖的加较较袂危险。你也食哪多吼，伊会袂麻啦。啊，你的脚也较有力啦。
4: 你那做人吃足好个，讲咱再过去食，你食死咯，食一暗尔就足好个哦。
1: 食了好安怎？
4: 食了阿妈滚筋酸拢好呀，我食一暗尔就好呀。阿妈滚伊酸到脚筋头啊拢好呀。阿公我搁完成那搁带我去逛市啊，我食一罐尔。
0: 食那东西？
4: 系啊，阿妈滚拢袂弯吼，食一好呀。
0: 阿姊嘛吼，
4: 我朋友讲讲伊也拢安尼啦。我只摕一瓶给伊食尔哦，食只讲有效啊，啊有效吼，即马讲叫我落去买啦。你甲食两罐。
1: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光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州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拢总会当去遐看，全国300+药房咧，吼、哦。要你若想讲特别买无方便。你会当拍这个专线电话，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够好味。0800-66-4499来顾身体哈、啊。0800-66-4499以上三品工商。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录，来过来给唱一条歌咧。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心酸酸一个呢。
0: 心酸酸，啊，我来给唱啊。
1: 哦，来，需要服务电话继续拍好通哦。

0: 心酸酸，有人讲心酸酸，
1: 心酸酸。
0: 我滚离开。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咱每一工啊，我常咧讲吼，咱本身身躯拢啊有这个枷锁，
1: 有下生枷锁。
0: 啊，这个枷锁枷啦，枷暗时啊一两点了后，伊就较少啊。所以咱身躯若有血，有筋。筋重啦，筋骨啦，血压啦，伊就无法度甲化解。啊，无法度化解时，尤其若寒人哦，暗时啊两点过了后吼，到天光五六点，迄时间上危险，那较寒时。所以哦，迄个时阵哦，你话救护车，嗡嗡叫，拢迄个时间。所以咱一定爱知影哦，做囡仔时势迄个时间，哦，咱老是大人，迄个时间较甲顺顺看看咧，哦，较安全。
1: 来哦，咱即卖时间到，互电台讲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汤汁，也有香喷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竿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8: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5: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贵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摇啊摇，猪脚双啊冰烧哦，大米来呀，一碗烧，双碗烧，肉丸的南湖椒，山啊是咧炒鱼标，要困着放尿，出门就一叫，蒸鱼池熬果子，大厅咧结碰椅。出门搁一塌好死，面汤水下很好气。摇啊摇，咸菜煮苦荞，苦荞是苦苦苦，咸菜也安尼煮菜脯，菜脯是安尼哦，好咸咯。猪肠冰猪肚，猪肚是冰冷肠，火叶换火卷。火光是要好喷风，老婆啊打老公，老公打无着，结果打一个哦，着厝边头尾客兄讲，着去食药啊，药啊药，阿公头晚叫，头晚偌济，头晚一饭咧，也要食，也要买，也要甲孙仔做多济，安尼听开啊。摇金囝，摇金孙，摇猪脚，摇大饼，摇槟榔来烧请。影你着点点困，阿母伫后壁咧炒米粉哦，呀强强滚，尾啊阿母伫饲猪，要也去伫万汉寺饲大猪，也要来。卖钱来嗲米，煮个芳芳来饲你，这听起来那真好听。一个炒米芳，二个炒韭菜，三个强强棍，四个炒米粉，五个五将军，六个乞食的子孙哦，七个一分一半，八个八娘山，九个九金宝，十个弄大锣，拍你千，拍你万，拍你一千空五万呀！卖豆菜哦，卖豆菜呀，印豆芽，卖润饼，啊，这个拖水鸡。鱼肉鼎，三肉炒韭菜花，红菇粿甲发，红菇发粿，土地公要食，就爱博杯。呀，现在这较早吼，拢爱讲这啦，呀，讲这吼，啊，听起吼，哎呦，佫袂歹听呢，呀，较早一对翁仔某啦，啊，住入去一间旅社就对了，一生煞三工拢无出房间，也足少。这个足少，就安尼啊，足少叫迄服务生。
1: 啊，不叫。
0: 第四天九点半的时，新郎醒起来，发觉讲新娘，哎呦，他无看到，边啊枕头留一条字条啊，讲哦，我去餐厅遐食早点，安尼啦，安尼一日就回来，我爱你哦，安尼。新郎哦，足受气啊，哦，就安尼赶紧吼写。写一个字条啊，叫服务生去。伊甲讲新娘一个接过看，顶悬写安怎咧？写讲滚啊，一支已经滚啊，一支已经吼退布棚啊，也一支滚啊已经顶壳壳啊退布棚啊。啊，你搁去食饭哦，唔赶紧倒来上眠床。啊，即卖新娘吼，即、這个新娘就写讲写一个字条啊。反过甲写，顶悬写讲几句，写讲哦，叫服务生客哦，新郎看，新郎就接过来看，顶悬写讲放下你的棍啊，拆你的布棚哦，狗仔出血啊，哦，今日无买戏团通个人啊，哦，今日呐，你的狗啊、哦，就是讲意思讲，因某迄拄啊来啊。啊，所以无戏，无美戏团，那个人啊，叫因翁哦，去破棚哦。古早时代哦，人家讲，哎，你这个吼、哦，较早人个定咧讲，哎，你这个人哦，未退皮啊啦，要未退皮，就是讲退未开啊。啊，这新郎讲伊哦，滚啊，佫硬哭哭哦，佫退破棚，退掉了哦，叫新娘赶紧回来，新娘佮讲啊。啊，迄狗啊，红诶来啊吼，无人通去变啊，无动物园，无狗通变啊，变无人啊，对啦。 感谢您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风多美爽口辣的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您大家收听呢，神梦你暗自谢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每一礼拜拜一到拜六，由我英雄啊，
1: 跟我小玉啊呢，
0: 联合为咱大家服务。这查某的吼去问师傅啦。讲为什么吼？为什么作者成功的查甫吼，作者情人吼，啊是成功的查甫，拢禁不起诱惑咪啦？
1: 禁不起诱惑。吓
0: 你啦！师父讲，其实查甫吼，拢差不多啦，只是女人吼，足少吼去诱惑无成功的男人呐。有成功的查甫人，查某较会诱惑，也那无咧。要伊未去诱惑伊哥，因老公对因老婆讲啦，咱厝吼三房两厅，是毋是会当阁娶一个二房啊？啊，遐试探因翁看卖咧，试探因某看卖咧。因某讲哦，你的两厅吼先改做是遐做锦行厅啊，还是怀德厅啊？另外装潢哦。啊，是迄个做牢房啊，啊是新房。因老公我咧，啊都好好住、你想要阁娶第二房？第二房来，你就死人！我跟你讲啊，
1: 死人！
0: 真是听听咧，这查某人我足歹啊！感谢你收听《台湾思想记》，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听了袂歹，大家斗小步吼。啊，咱现场电话0800。66-44-99，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4-66-66-023，来，我来甲产品工商一个。

0: 恁的南瓜子有够好用，食了哦，我身体即马差足多呀，啊，即马食食我有较快活。听到恁的节目吼，翻船来买呀。
1: 你的南瓜子真好，我买予阮大姐食啦，伊拢会穿热啦。吼、啊买予食吼，啊食食用啊好。啊伊讲食了吼，要去甲你关。
2: 安尼哦，
1: 要去关两关。
3: 我频尿的很厉害，这里面的南瓜子有用，刚刚才吃的，频尿的很厉害，水都没下缸的嘛。
2: 你无你无无喝水安尼无啊，有当时啊火伤热会中风呢，爱注意哦哈。豆豆只药豆豆好，你会感觉讲哎呦有较好有较好，直直好起安尼。
4: 足讲究的啦，好啊，有当时啊这个一缸放了十几杯，两杯至少。
0: 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啦！我刚给你买纳豆吼，啊，我的囡仔食啊真好呢，啊，食着即马增减差不多，还袂一个月啦吼。哎，即马会叫妈妈呢？
2: 有影有影，
0: 真正的。
2: 安尼哦。嘿，
0: 啊，即马本来多两年啊，对不？啊，手也袂晓变动，也袂晓啥，啊，即马家己就提饼食。安
2: 尼哦。
0: 嘿啊。哦。我欢喜足欢喜，我是住伫个呢，美山路遐啦，啊，伊日来是伫华社遮红过啦。
2: 安尼呢？
0: 啊，我拢暗时啊，拢逐一波过来，大家看，啊，来甲伊讲话安尼。
2: 安尼哦。
0: 哦，啊，食你物件真正有影好呢。
2: 恭喜啊，这啊，恭喜哦。
0: 一个手会家己会吃饼来招，啊，听你嘞，拢听你嘞，
5: 听
0: 你
5: 嘞节目啦吼。
2: 安尼好。
0: 啊，若听你嘞讲话，啊，笑到安尼，笑里生腮哦。
2: 安尼好，哦。
0: 你别嘛在笑笑，讲我在甲你讲话。
5: 我都有听到伊声嘞。
2: 哦，安尼恭喜啊，弟弟啊。
0: 我本来我不要讲。阿龙比较放假呢，
2: 安尼哦，
0: 嘿啦，
2: 安尼恭喜恭喜。
6: 啊，武夷庄的人哦，卸妆下来的时候啊，那个脸真的
2: 唔敢看，
6: 惊吓哦，痛痛痛，太大只，不一定会好啦。但是刚才喂美女你好伊啊吼，我的皮肤拢未干燥，
2: 好安尼哦，还
6: 有寡啊吼，我一过拢定几啊罐，啊然后就打波就打波，
1: 我你好伊耶。甲你买只八罐啊，对无？买了就是足油的啊。
2: 后面几足油啊？
1: 啊，较早我嘛是拢会过敏啦，啊，即马拢袂啊，我搁送啊，阮查囝搁送啊，阮新妇，真好，甲因做一下见证的。
7: 是每天爬山的人啊，有上去啊，山有下来哈。我们不认识的都会说找他到我面前，他说：“哎，大姐，你那个脸怎么那么光亮？”啊，我讲啊，我就擦那
2: 美女六一啊，
5: 美女六一啊。
7: 伊讲阿你搭未？
2: 拢抹美女六一啊哈。
7: 我抹好几年。哦。
2: 那个你介绍的珠音纳豆王，这里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即你来赶来甲食，互咱的即个血路啊，互咱的筋络啊，做一个保养。所以咱的即个血路、筋络伊会 Q， 较袂讲拍一个卡像伊就变。现代人哦，颔骨啊紧硬啦，肩胛头硬啦，啊筋络佫硬，够济就对啦。所以哦，即个筋络呐，安尼硬壳壳哦，足够去闪着。所以像加老筋啦，啊即个安尼啊，血更硬化，指数佫悬吼。一个无小心啊，就变去呢。滋阴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壶油诶，预防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搁再中风，搁维他命 K2 对咱的筋络、骨络，早时甲降力，暗时甲降力，结果好势。预防胜过治疗，赶来甲食，水纳豆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了到底，互你啊大小条通，身体你着健康啦。即、這个南瓜子吼，南瓜子啊，即个每100公克吼。诶，这个含锌量哦，南瓜子10.3毫克哦，啊啦，坚果5.6毫克，猪肉5毫克，啊啦，菠菜0.8毫克。你也想讲这个南瓜子哦，伊的锌偌高，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哦，真正你看来甲食，伊这内底吼锌足强诶。有当时啊，愈来愈侪岁哦，欠薪哦，唔知影讲愈食愈咸嘛，啊你唔知影哦，感觉食，迄就是欠薪。尤其哦，佮搞搞放尿，直接放尿，拍卡像话，甚物扫食，甚物内裤自己换过来领。美国进口主要两位子，你赶来甲食，放尿会大降。所以讲哦，但查甫人足侪人咧食鹅啊，食烧过侪嘛，胆固醇高。美国进口主要两位子，你赶来食哦。尤其查甫查某，迄翁仔某吼，过来甲食如何？真正食食的，你会感觉娱乐讲哦，南瓜子有够好呢，真正好吼、哦。啊，咱这个介绍的美女了，你也看来到地了，摸来到地吼，唔免瓶瓶罐罐，袂乎你安尼哦，老化安尼好，足济哦，足紧老化，面安叶更济一个看，叶更济哦，啊看足臭老啦，啊佫看足乌，尤其像讲一个寒吼，北风一吹落，面烤烤，哔哔哔。 每年了，你个早暗个面色要清洁啊，七六打，将来每年了，伊轻轻薄薄啊，抹好胶贴，抹好胶纹，暗过来挲挲嘞，你暗过来挲一下，无你面遐水，暗过来乌挲挲，袂看见咯。抹抹着水洋洋，水当当哦，互你出去哦。哎呦，看开查甫加做烟斗，查某加做水，每年了伊就是遮好。你啊卖买十五六单啊，你若是讲无好哦，冻无三单就倒啊咧，对不对？所以这款美女料你啊赶快抹，真正水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道网也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话，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0800-6644-99，以上三面工商。

0: 今日咱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啊，阿里嘎多，谢谢呀。大家拢会分担，大家做伙啊，真做伙真趣味啊。啊，大家拢安尼先困到顶啦，呀，
1: 先
0: 困到顶的大度呢，
1: 诚恳啊。
0: 别讲有一个冤鬼啊，查囝，好个好野人，
1: 好野人，
0: 娇生惯养。
1: 娇生惯养，
0: 也因老母安尼买一双足高贵足水的鞋啊呢，呀，互因查囝，因查囝无欢喜，甲这双鞋啊吼，
1: 无介意，
0: 呀，安尼无介意，起鞋啊店也要嫌伊，歹穿穿安就对啦，啊，这双鞋啊无好啦，水准无够啦哈，安尼有诶无诶多啊，哦，安尼买甲无一对好啊，结果啊。有一个查囡啊吼，坐轮椅，人杀击来。这查囡啊，这个姑娘啊，你这个无这两无这两只脚，也有两只手呢。这个冤家查囡啊，一个看着讲，这个查某囡啊，坐轮椅，也人杀击来，两只手煞无脚，所以这个冤家查囡看一个了后，转去领哦。哎呀！人无卡，也咱有卡，还阁嫌东嫌西，啊，实在吼，伊就去领悟着啦。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0: 哎，你好，嘿。
2: 今天纳豆王是。
0: 你稍等下啊。
1: 大哥，等一下哈，来哦，来给咱服务一下哦，吼，谢谢，嗯。
0: 好，谢谢啊，好，来，来个唱条歌嘞啊。
1: 来，我安排这首歌吼，春天的花蕊嘞。
0: 春天的花蕊，
1: 春天的花蕊哈，
0: 春天百花开啊，要。
1: 需要服务电力的泡通，是要服务天发地大笔通哦。

0: 较早的新妇吼，含今的新妇差足济。古早时代的新妇吼，拢安尼爱捧面汤水吼，也去哦打鸡肝洗面，甚至啊要迄落用一个气壳啊，也即气膏，也是个气粉啊，好长好即个打鸡肝啊，爱叫阿弟啊阿娘洗嘴洗面哦，安尼哦安尼，啊所以即个新妇吼。那安尼吼，足得人听。啊，那迄款话叫大家讲洗面洗嘴哦，无啥情愿迄款的哦。啊，即嘛，伊大家来甲讲，无啊好啊，也捧一个面汤水啊，洗一个是会洗面啦。要，喂，你好，欢迎好啊。
1: 喂哦。
0: 你好，
1: 你好。
2: 点瓜。
1: 好。我来。
2: 点迄个，迄个啥？迄个。讲袂出，
1: 八
2: 公八婆啦，
1: 八公八婆诶，
2: 八公，就六点到七点，
0: 八公八婆有食鸡无食毛，好，好啦，
1: 八公八婆，
2: 谢谢啊，
1: 我食白哈，
0: 啊，所以这个为人的心不吼，都袂爽，对，迄个肚肠开，较早人拢照步来，对大家看吼，一定爱吼捧面汤水啊，捧起个。
1: 红胎就对啊啦吼，
0: 阿咪，他有红胎。
1: 红胎。
0: 哦，我听讲，要捧面汤水就去等红胎咧，
1: 呀，
0: 呀，听讲等面汤水就去。
2: 哎，英雄，小姨你来了
0: 哈。哎，你好。
2: 哎，
0: 好。
2: 哎，英雄啊，
0: 哈，
2: 你的汉字顶哦，爬过高高哦，安尼拖拖一大堆，我听拢无。
0: 呀。
2: 好，你真牛呢！
0: 啊，谢谢啊！
2: 啊，你哪
0: 来？哎，较早韩志廷爱，韩志廷爱捡正平、倒平爱挖吼，啊，到尾也较捡迄个零的中呢。
2: 啊，你若无去甲捡吼，伊就跑跑过高高，规个偷偷过去啊！
0: 对，啊，所以爱头先捡正平、倒平，啊，尾也再捡中。
2: 哎，我问你，你较知影吼？咱这高雄市内吼，妈祖庙伫底啊？
1: 妈祖庙，
0: 妈祖，
2: 我刚才有三宝宫啦，啊天公庙啊，迄关公庙啊，其他都唔知。
1: 哎、欸，妈祖庙跟那迄
2: 高雄市，高雄市
1: 对呀、啊，在那个什么民生路是不是？民生路那个是妈祖庙。
2: 民生路，
1: 民生路要到迄个什么？迄、啊、个民生路，无、哦、要到中山路，啊未到中山路，
2: 迄、那个敢
1: 是迄、那个敢妈祖庙？
0: 我唔知影，
1: 应该算是妈祖庙。
2: 哎，明天你英雄啊，拢上知影哎呀。
0: 我唔知影。
1: 嘿，迄个敢那死的款。
2: 安尼哦，安尼我再来看。
0: 妈祖就伫迄个。
1: 妈祖伫。
0: 东应西应的迄边。你是讲外岛呢，还是妈祖？
1: 妈祖娘娘。
0: 哦，妈祖娘娘，你也无讲，你讲妈祖这种，但是
2: 呀。啊，都有一个妈祖庙咩？
0: 哦，妈祖庙咪啦。
2: 在哪？
0: 我做庙北港啦，朝天宫啦，
1: 起来啦，
0: 呀
1: 啊，哎呀，遐干哪？哎，大姐你去遐看麦啊，这你也看麦啊嘞，
2: 好，
1: 看是哈，
2: 谢谢啊，
1: 客气啊，
0: 喂，你好，欢迎好啊，
1: 喂哦，
0: 喂。
2: 喂，
1: 啊，妈祖庙伫鼎山街吼一间
2: 啦。
1: 鼎山街哦，
0: 妈祖庙敢
1: 那
0: 介济
1: 呢？鼎山街嘛有呀。
2: 上路我就是叫鼎山街啦。
0: 哦，要妈祖庙。哎，
2: 遐一间妈祖庙。
1: 好，那有妈祖庙。好，
0: 谢谢啊，
1: 谢谢，咱俩这有听到嘞。
0: 妈祖庙伫个鼎山街外头呀，民族路外过鼎山街啊哈。要这妈祖，你去甲报我啊，报我英雄啊。
1: 妈祖捌你哦。
0: 办啊，妈祖你也讲我。他看我好咧，伊就讲啊，这英华这好人啊。喂，你好。
1: 喂哦。
2: 喂。
0: 哎，你好，我英华。
2: 啊，英华你好。
0: 哎。
2: 遐迄个太太咧问讲，妈祖庙吼，即个莲仔区河北路，河北路遮一间妈祖庙。
1: 哦，河北路。
0: 有哪有？
1: 有哪有吼？介济吼。好，谢谢。
2: 路，福德路。边啊遐阿弟河北路，伊都往河北路。
1: 安尼吼，
2: 莲仔区诶。
1: 谢谢啦，感
0: 谢
1: 啦，
0: 哈，
1: 你看。听恁
2: 两个，听恁两个节目听个吼，有够开心诶啦。
1: 开心你啦，
0: 阿你耍嘴。
2: 有咧用哦，你
1: 真好咧。谢谢。
2: 人拢一组一组安
1: 尼。感谢
0: 咧，
1: 有咧甲咱过到过
0: 档啦。我咧面子较大较烫啊，有无？谢谢。
1: 谢谢啊，姐，你看，你看咱所有诶听众看偌好，唔知啊问咧。虽来讯息虽来
0: 哈，妈祖吼， 你来拜拜，
1: 啊，
0: 你
1: 个
0: 咧，你来报啊，报我英雄啊，听英雄的节目，你啊播播也讲好好，听英雄的节目好，对啊，为你好啊，英雄啊，
1: 对啊，
2: 啊！我讲哦，迄妈祖庙吼，就是即罗尼门嘛，才是妈祖庙。
1: 罗尼门吼，台南的罗尼门。
2: 哦，哎呦，土城啊，即罗尼门嘛。
1: 哦，鹿耳门，鹿耳门呐吼。
0: 哦，啊，迄分的啦。
2: 我无即真正妈祖庙有够大个啦。
0: 有啊。哦。啊，妈祖是开成八大。啊，
1: 你有妈祖，你讲卡车。
2: 有连杠啦。啊，有连杠就对了。三年一棵香，就是妈祖庙啦。
1: 无啦，迄妈祖娘娘，就是专门要保庇家族的吼。
2: 对哦，啊，就是罗里文家这间，就是妈祖庙
0: 啦。
1: 好，谢谢
2: 罗里文啦。
1: 好，感谢。
0: 谢谢。
1: 嗯，海上的保护者啦，吼。
0: 因为咱台湾哦，庙哦，妈祖庙上济啊。
1: 上济吼。
0: 妈祖啦。大德公啦，
1: 你甲看，大部分伫山啦、山海边吼，拢有妈祖庙较济吼，拢咧顾遐个海边个吼。嗯，
0: 呀，感谢你收听啊，台湾思想起来，我来唱条歌啊。
1: 来哦，我来安排哦，你要唱多一条。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3: 喂。
0: 哎，你好，嘿。
3: 英雄啊，
0: 好啦。哦。啊，你好，啊，你住屏东啊？
3: 屏东。
0: 屏东啊，大队，
1: 屏东大里的，
3: 啊，小雨啊，李艳，
1: 有我伫家呢。
0: 你屏东大队啊？
1: 屏东大的，
3: 屏东的，
1: 屏东区啊。
3: 哎，屏东的杨波姐。
1: 哦，
0: 杨波，
1: 杨波好所在，好啊，
0: 好啦。
3: 哦，我点着男子汉的爱，
1: 男子汉的爱，好，男子汉的。
3: 我另外要吃一条好啦，
1: 好啦，我再安排哈。
0: 啊，佚佗哈。
3: 好，这里这里有啊，一条红，一杨波红带乌红。
1: 好，
0: 啊，你稍等。
1: 你稍等嘞，问看麦哈，你稍等了，嘿。感谢哈，来
0: 吼，
1: 来
0: 吼，接接接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2: 哎，英雄啊你。
0: 好啦。
2: 我来问讲啦，我来问你啦。
1: 好，
2: 你讲咧外面的，
1: 迄是？你稍等咧，稍等一下，即马咪讲个时间啦哈。来，二线服务一下吼，二线哈。
0: 我认唔到伊。
1: 二线，甲咱服务一下，二线有啊，二线来服务啊。
0: 有啊，有啊，严啊有啊，你要咩啊？有你好。喂，你好，欢迎好啊！
1: 喂哦，
2: 你好，小玉，
1: 哟，阿姐你好。
2: 啊，拄啊，迄个人咧问过哟，妈祖庙个五家妈祖庙，啊，甲基哦，毛一个妈祖。
1: 哦，基丁有吼。
0: 基丁迄嘛足老啊，老妈祖啊。
1: 嘿，迄是。
2: 伊卖伊拄啊，伊咧问是要问咱高阳市
1: 的
2: 吗？
1: 高阳市的啦。
2: 啊，个五家哦，一个妈祖庙，啊，基哦，毛一个妈祖庙。
0: 哦，拢有哈。
2: 哎呀，五家妈祖庙。
1: 啊，民生路那个是不是？
2: 我唔知呢，我不听，就是我干妈做庙啊，做别人咧讲，
1: 啊，
2: 有妈做庙，应何你应该嘛拢
0: 做。嘿，嘿，老妈做啊，
1: 嘿，圣国宝啊嘛
2: 吼，
1: 古迹啊啦吼，嗯，谢谢，感谢你哦，谢谢你。
0: 太公要搞古迹。
1: 古迹啊，那个他那个庙的建筑是古迹啊，
0: 那是妈古迹啊。啊，你讲古迹，听你讲什么样？哎，妈祖庙有奇迹，
1: 古迹就是很老很老的那个，给的建筑不就老啊啦。
0: 哦呵。恁大家有敢过饭卡哦？有哦，
1: 谢谢，
0: 谢谢啊！我面煮较大卡汤，谢谢。来，我过来个三品刚上一个啊。
4: 明年确实有样好用，我给你用三罐啊。
0: 哦，
4: 差不多过两天爱过来买啊。
0: 好，阿伯你话咧，做水无？
4: 有较差啦，
2: 谢谢
4: 啦。
2: 我有给你买薄面的面，
0: 美女六
2: 罐啊咧。
0: 哦，谢谢谢谢。
2: 我买真好咧，我的面本来介乌，今麦加介白。
0: 安尼哦，恭喜恭喜。
5: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保德旺；罗东有天益、甲建丰；南丰也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凤兴；桃园有永明；南崁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投有新埔树；大横也有河村； 孤山有福民，大溪有朱星，中立有联合，杨梅有洪安，新竹市有老合昌、新昌发、玉泽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苗栗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诏安、并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观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自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6: 搁有咱这个全国的宝德旺拢有，会当遐甲看下。啊，若无方便，会当现场拍电话来咨询，予咱民主较大脚桶。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啊。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哦。
1: 是的。
0: 我今下我来唱一首阮弟哥大诶
1: 《
0: 东山再起》
1: 嗯。
0: 要弟哥大诶《东山再起》。
1: 东山再起啊！来，
0: 我来甲唱啊。
1: 嗯，需要服务电话继续跑通哦。

0: 这是高雄那播少大歌厅，您听到这节目真正免开钱，听了够了够好。我有一段情，
1: 我有一段情。情呀、
0: 啊，想要加减啊来讲，当当当当当当，厝边头袂拢在空，哒哒哒哒哒在，呀来呀空呀。一个传教士啦，要、去到社区哦做家庭访问，也要传教了。伊二点零有一个查某人出来开门哦，看到伊是传教士基督教的，伊甲讲哦，伊就讲啦，伊甲讲我信佛，我信佛，我信佛。传教士开嘴讲，哎呀，佛太太啊，你好。我敢会当入去坐，也是佛。
1: 他信佛，佛太太，
0: 伊是讲伊信佛啦，
1: 信佛啦。
0: 呀、啊，基督教伊无爱啦，安尼就对啦。啊，所以讲哦，我信佛。啊，基督教的传教士收到个讲哦，佛太太呀，佛太太就是讲啊，佛太太就对啦。啊，所以哦，咱人啊，有当时拢会听佛唔对，佛唔对，解释啦，呀，啊无，真正有影会听唔对。有一个阿明啊，吼，去金门做兵啊。金门做兵的时阵吼，参照病变，就是讲伊的女朋友哦，
1: 病变，
0: 甲别人结婚去啊啦。
1: 女朋友走去啊啦。
0: 希望阿明会当将伊的相片啊，拢寄还伊啊，要安尼。阿明啊，痛苦万分，就向因的一挂迄个同胞，遐做兵的讲，唔知变怎啊，伊讲无要紧啊。阮这女朋友的相片吼，拢总给你，啊，你寄转去给伊，啊，寄转去给伊，寄，结果啊，是啊，啊，即马寄给伊这个以前别恋这女朋友，人伊就嫁人啊，伊伫个批顶员个写讲吼，请挑你家己一张相片，啊，你的相片一张你家己拣，啊，剩的迄拢唔是，迄拢我的女朋友啦，要给伊气要死就对啦，要气要死人，所以哦。哎呦，人
1: 就是
0: 要啦，叫改敬啦，讲剩的拢伊女朋友，哦，看要安怎敬，要较刺激啊，人就安尼哦，也大家为心心。

0: 啊，拄只你咧广告，我就讲妈，啊，你听英皇的广告，啊，你食了安怎？伊讲吼，食了小可有差，较袂遐食放尿啊。
1: 哦，
0: 是啊。阿姐阿袂了，就甲我讲，哎，安尼小可有差呢，差你啊，食了再去甲买啊。
2: 我甲你买八组啦，拢我咧食，我唔敢
1: 讲阮翁食
2: 遐尼好啦。吓，阮翁带我揢一罐去食吼，阿姨本来即个手拢也袂悬，啊，食食拢好起啊。
1: 食啥货？
2: 食迄落个啦，干果子啦。吓，啊，我八罐拢我咧食呢，倒食到剩一罐过半罐，阿姨讲迄罐食好起啊。
3: 我有甲你买南果子，
1: 啊，食了好无？
3: 袂歹袂歹，哦，还放着咸起来过阵，是即个啊，你啊较好困啦。
1: 安尼好，
3: 哦，差真些了。
1: 好，安尼好，
3: 你讲过药品超好。
1: 谢谢啊。
4: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的林园北路。大寮有洋洋，大厦有万华，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印洲有尊贵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主管的蚵仔寮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地有庄明。阿恁有好的，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厦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贵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全国有300多间药房拢有，啊，阮公司有保德，阮拢会当去买吼。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拢电话甲拍过来哈。啊，若电话中你爱加呼应一下哈，0800-66-4499，咱以上产品共享。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哦，啊，你较懂呢。来，即马过来甲唱条歌一下。
4: 来，晚安曲来咯。
1: 晚安曲啊，
4: 祝大家好眠，
1: 啊，好困。

0: 真感谢，真感恩吼、嗯！啊，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嗯，啊，我就讲吼，咱即马开始看的时阵，啊，大家然后用这个热水炉吼，用甲舒下的这吼、個。一定要注意吼、哦，注意讲，一定要厨房啊，唔能关甲目睭
1: 睭，保持通风、
0: 啊，要有通风。嗯，因为这个用甲素炉，这个热水炉这用的吼、
1: 哦，一行出来是一氧化碳，
0: 一氧化碳
1: 呐、啊，气体哈、
0: 哦，中毒，
1: 中毒呢。
0: 啊，那中毒啊，无人救啊，这家伙啊，性命拢无。
1: 因为伊无嗅无味啊。
0: 所以啊，希望讲哦，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
1: 保持好、
0: 哦，保持通风。啊，那个厝边头尾啦，咱亲戚朋友当时啊，做一下好心，拍一下电话啊，讲一下。啊，讲哎呀，现在才来关人讲，啊，这窗啊吼，
1: 唔通啊关到目睭睭吼，
0: 爱好有通风啊，救人一命是上盖好的呢。咱人啊，加做寡吼，做寡这个善事啊。哦，善心嘛、啊，善心绝对有善报，
1: 人有做好事，存好心。
0: 啊，人啊，有这个，有这个善恶，爱有这个分明，哈、哦，啊，给做寡好事，嗯，哦，感谢您哈、啊。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会记得给咱道小报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过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感恩呢。
0: 啊，再来坐哦，
1: 再来坐哦。

0: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来收听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来啊，真方便啊吼，哟来啊吼，好来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来当关怀拢来个关怀，我嘛要来关怀啊，我来当关啊吼，这个全台湾因为去马来西亚嘛吼，啊个有去到荷兰，啊这个就马紧，所以啊足久无关来当来关怀吼，啊你若关怀你是正常的三个月当去关一届。全台湾大欠费，吼、哦，一年四季365天拢咧欠费，落天啊，敢是安尼啊？知，吼落天啊，吼，也是暑假，也是要过年寒假，人呐吼出游佚佗，吼，哎、哦，较侪，唔是咱爸出游想出游吼去佚佗吼，人较侪所在在发生，意外啥，哎，机会较大嘛吼，路上车较侪，安尼。啊，所以讲，即个 A 型的甲 O 型的吼，大欠费吼，有 A 型的无举手吼，来当去甲关怀可以。啊，我本人我是 O 型的吼，啊，我也袂来甲关怀。全台湾吼，即个汇口甲剩3.7天尔吼 ，A 型的大欠 ，O 型的嘛咧大欠。哦，咱即老听到的人拢来甲关怀上解好，365天呐，无你一单嘛想嘛甲关两遍，诶、欸，咱若如果一个人一单拢甲关两遍，关一个关系吼。啊，安尼无啊，无定定两节，春夏秋冬一个一开是4个月嘛，哦，三个月，那多春夏关一届，夏天关一届，秋天关一届，冬天关一届，3个月一届吼。哦，你也感觉安尼伤济啦，啊，无就一冬两届，哦，你也家己讲无一冬来关两届会有无？系啊，安尼嘛是好吼。诶，咱家己的花足宝贵足珍惜呢，哦，咱的五脏六腑是，咱的分养过是嘛足珍贵足宝贵，对不对？系啊。迄种几啊八起跳呢？你唔茫看你，唔茫看你家己无现呢？我甲你讲，是唔是？这花茎啊足重要，无花就无咩呢？花若无，拢免讲啊呢。吼，那下当个话，拢来甲关怀哦，吼。吼，然后，互咱大家讲知，哦，拢来甲关怀。单单首歌叫做《来电》，唔对，嘿，来。即嘛吼，足济即个啊，全世界足济，有诶足济国家吼，已经禁止吼，买个囡仔啊未成年，未当耍手机啊。嗯。所以說哦，不再让父母孤军奋战啊！迄定为着讲，我有囝耍手机冤家，阮天顶我捌甲伊冤过咧啊！因阿母嘛捌甲伊冤过咧啊！吼，我耍手机，但伊要看囡仔的卡通啦吼，因去幼稚园嘛是拢看囡仔卡通啊！啊，你无有耍手机啊？成瘾呢？你甲摕伊足上去啊？怎会袂啊？已经惯习，伊知讲袂当耍手机啊！吼，啊无就讲你，互你看看10分钟，我去比时间落看。反正十分啊无就放假，我说啊。啊，拜一拜三拜一拜五，有咱倒有大张的阅历无吼？我你啊看哦，这乌色的这啊这爱读色，啊那红色的吼，你看哦，这两天拜六礼拜搁放假，你都免读册，你我会看会看阅历啊，吼，啊看时钟，我你要看手机啊，看啊这这个长的较长这句话，行啊这你都爱停啊，手机都爱放嘛，伊即摆讲会听，也无像真正回啥啥好，我呢，安尼回啥啥都啊都安上去安尼吼，听。定有咧手机啊，安尼冤家吼，哎，阿母也无好看，阿母也无好看，咱就爱配合面阿母阿母，即袂过吼，老爸老母吼孤军奋战啊啦，足侪国家吼立法已经立法吼，已经禁用吼未成年的社群吼，把即个离线的童年吼还给孩子啊吼，对，应该囡仔若无即手机啊，嘛是啊，逐工作天真的话吼。嗯，会看尾啊，看啥？像张伊咧提歌吼，都就发一张歌起来吼，在底下摸我，我袂当摸啊，啊袂过人家摸落啊，摸落手就红红粉粉红黄的，哦，一张歌足水，规张黄咧，哦黄啊足水水，足水的，啊个摸落，我建议咱洗手，等下无代无志回着去食着吼，危险吼，系啊，啊掠瓜牛啦吼，掠着掠瓜牛，这是对来讲是足简单的代志，诶囡仔咯玩会吵着吼乱啦。乱要耍这個社群啦、啊，哦，要看脸书啊，要看啥物安尼吼。即、哦這个父母哦，不再孤军奋战啦、啊，吼、哦，你像像即个啊，咱讲已经对今年开始啦，吼、哦，今年开始法国啦，吼、哦，澳洲啦，吼、哦，挪威啦，因拢已经拢祭出哦，未成年的社群哦，绝对禁令啦，袂当得掉啊，吼、哦，直接拔除啦。啊，父母同意权哦。由国家的律师的法律吼、哦、画下红线，
老母管袂听，叫你卖看你的冤家，即马政府来管啦，好、哦、呢。所以这一场吼、哦，席卷全球的数位防御战啊，即马正宣告将健康的吼离线权利还给下一代安尼。嗯，伊囡仔定看就会暴瘦呢，因为即马吼，睇影片了，几秒几秒一分钟内底就结束有无吼？啊，得阁换下一个，所以囡仔吼无耐心，你唔好。囡仔会安尼算，啊，你若唔好伊哦，哦，都气，都冤家。啊，老爸老母定甲囡仔拉锯战有无吼？嘿啊！所以对今年2026开始吼，做者国家吼，政府吼由上而下直接来动起来，动囡仔吼对社群媒体的渴望。这我一个上新的加入的行列是亚洲吼，亚洲。第一个吼，采取强硬吼、哦、绝对禁止的国家的马来西亚，嘿，马来西亚伊伫这6月7一开始吼、哦，正式吼、哦、实施这个新的规定，禁止阿未满16岁儿童还是青少年注册啊来使用。哦，伫个境内超过800万用户社群媒体哦账号，包括脸书啊吼、哦，还是吹啦吼，哦钉钉家，还是 YouTube 啊吼，拢被列为在内哦。还是 IG 哦，这种袂使吼，吼，都即马都嘛脸书啦、IG 啦、Twitter 啦吼，啊不啊，都 YouTube 嘛，吼、哦、对不对？所以各大平台吼、哦，必须要全面爱导入年龄验证的系统哦。诶，你若不即关不过，你就袂当入去啊。好、哦，必须爱透过官方核发，而且政府的身份证吼，诶证明，诶有文件来核对你使用这年龄，袂互你骗袂去哦。你爱用你的身份证哦。哦，安尼，以此的变防堵16岁以下儿童哦，来建立新的账号。诶、欸，咱国家敢有可能？嘿。哦，啊，这个这一股哈、哦、保护儿少数位大脑哦浪潮，即马迅速哦席卷全球。哦，对澳洲人伊伫2025年诶年底的正式执法。啊，那法国咧预计伫2026到月哦实施15岁以下未能生手机爱只网络。啊，那挪威政府嘞，伊把这近期哦，震撼宣布哦，伊要跟进，哦，伊要立法哦，来全面禁止16岁以下儿少哦，来使用这社群的媒体，对不对？用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拢祭出零容忍哈、哦，零容忍一堆太多，上爱大个观念就第一对父母的同意权正式消失，唔是老爸老母好就好，政府都爱管啦。嘿，唔是老爸老母家庭的，即嘛是政府啊，嘿，好安尼，好安尼，好，总共即，你的老爸老母同意你看手机啊，但是平台嘛未当互未成年的幼儿啊注册，哦，你像阮天顶个看 YouTube 哦，伊着手机，阮遥控器底着要看 YouTube， 啊 YouTube 了，伊着是会转，连 YouTube 顶完有因阿母啊，有我，有姑姑，哦，啊有阮的 YouTube， 啊那去哩。伊老母就甲设定一阮天顶个伊专属个吼，伊个是伊甲即个囡仔卡通个网页吼，足侪国家个网页吼，卡通伊甲揪咧天顶个呀，啊，所以伊会去看遐卡通，遐卡通有讲日语个，有讲英语个，吼啊，嘛有一个讲韩语个，韩文个吼，啊，无中文个，就是无台语个，恁老师，嘿，就是无台语，讲爱讲台语啦，真爱讲台语啊！诶，阮天顶啊，我改讲台语，搞印伊个印中文的，你啊看迄高音啊吼，嘿啊，吼，这实在吼。所以，这个法国嘛是，法国有一份就是这社群的媒体禁令相关的这法案，伊嘛是对2026一月份开始啊，提交法国吼最高行政法院来进行审查。那么，以法国的政府希望相关的禁令呢，会当伫2026的九月开始生效，佮加上澳洲伫澳洲啊，澳洲因伫2025年的12月正式通过哦，就是群社群的禁令，即个举动的标志吼，即个足侪国家的政府对即个未成年哦，伫个社群保护的即政策哦，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转向，嘿啦，要有价值啦。恁包括即政府要贴在保护掉啦，对无？老爸老母，恁看有迄个无？有迄个啊？咱伫个新闻目底看到讲，因老爸无爱看手机啊，哦，无爱拍电脑，啊，就相拍，啊，就离家出走无。迄有一个较食力无，迄个读高中个无，迄对二楼跳落来无。因老爸就讲，我伫工厂咧拍电脑，背咧拍电动个，哦，啊，拍甲拢唔食饭，啊，唔读册，啊，拢袂听，
啊，尾然老爸气的，总甲迄电脑线插起来无？伊怎气的对头人跳跳落去？嗯，这要讲成瘾啊，是讲你无去了解伊吼。我即马买静电无？迄竞技，迄落啥？囡仔咧耍电脑迄无无？迄静电游戏遐啊？迄种的有当时会趁钱的呢。迄比赛啊，比赛迄若赢趁钱的无？迄无一个囡仔无种耍电动，啊因老爸尾啊怎培养伊？啊！做出国比赛去拍电动比赛，就第一名哇！迄嘛是有啊，所以咪讲，你因为无了解，你无了解，其实拍电动，伊就是爱迄个我嘛袂晓讲，但伫遐对打，因为我无耍迄，我袂晓去讲迄啊吼，无了解吧吼，无了解就是一直要动，一直动吼，啊你一直动，其实有当时啊吼，即个哪咧沉溺吼。即个拍手机啊，即耍手机啊，电动玩具有人，有人讲，有人咧讲袂听呢，唔知吼。即个全球手机啊，禁令地区哦，一冬哦，增加19个国家呢。事实上，包括芬兰吼、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等这国家，拢有各种限制学校内底使用手机的规定呢。啊，那南韩的新法吼，唔嘛讲禁止学生啊，伫课堂上哦使用手机。今日无迄个无，一呆呆无，要考医学院的学生啊，挂目镜，目镜是 AI， 啥物？伊挂目镜啊，甲扫过迄个考卷，答案拢伫伊镜框，伫镜前，我去老师发现着啊。老师叫我做热啊，你都你是安那帽 T， 然后都地挂掉。伊讲啊，都我感觉恁去上用我的汗，尾啊第一届感觉伊那头咧咧，拢唔把你举起来吼，哦，伊就头咧咧，用伊咧看目镜。头咧咧，伊挂目镜，伊要看下答案，伊在写。迄老师讲要恁唔着装，伊头就挂迄个，唔是迄、那个，啊尾啊怕我挂乌青诶，伊甲蒙诶青乌青烧腾腾。尾啊，怎伊该甲掠包，全所以全部零分。伊要考台大医学院牙科诶，吼、哦、两个，安尼怎甲判零分？你看 ，AI 用伫好诶所在是好诶吼 ，AI 用伫歹所在 ，AI 拜拜帮你行吧，来帮你搬动，即卖啊 AI 会搬动啊。像阮公司出的报，都拢是迄落 AI 啊，机器人啊，机器啦，机械啊，啊无人歹请，啊辛苦啊吼。阮公司出的报早已经 AI 啊，嗯，电脑，嗯，电脑建的哦，电脑建啊，电脑出的吼，哦，对，进步。你看 AI 用伫好的所在是做好嘛，啊用伫无的所在就变无好嘛，吼、哦。有诶话禁止校上课袂用摕手机啊无吼，都啊送啊听阿兵哥尔吧，阿兵哥入去。对我就袂用听手机啊吼，哦你看这较服从，好无？啊，因来放假出来，甲咱摕手机啊，好，佮会专心嘛吼。哎，感谢呢，因讲分上下班、下班的咱放手机啊是安那，那就放假佮咱放手机啊是安那吼。啊，厝里若要联络的，若做重大代志，当然就找因军爷嘛吼，唔是讲拢你找无人安尼啦。哎呀，这个嘛是袂歹，做一个国家已经加入吼。卖有囡仔遮早吼去接触了手机啊，因为你似懂非懂，啊你看无啊，啊你唔捌啊，啊有诶宝贝啊有诶无诶，对唔对？嘿啊，啊带歹囡仔大细爱上高呢，对唔对？嘿啦，安尼唔好啦，吼、哦、我把支持安尼是好吼、哦，来淡水无是听歌。

0: 刚刚加班啊，加累呗，加累了哟，吼，加累了我播教一天，每当加累了吼，加减爱加，无加无营养，无用就无会，无会就未生吧。好，咱来听郭威廷医师来跟做分享哦。医生上专业啦吼，
1: 啊，
0: 来加一分两公，咱的因为伊新婚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1: 啊，
0: 这边形成溃疡手啊，这问咱医生就知影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啊，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会无够，
1: 啊，上手无够呢，咱就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甫查某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的亚肾，吼，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吼，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的吼，佫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安尼，噗噗噗噗，乒乓菜，啊，啊，佫来就是讲，吼，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吼，甚至连社会人，吼，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佮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oh,
1: 哦，所以咱大家爱注意这补血的这個重要性、
0: oh, 啊、
1: 是血哈、嗯，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哈、哦、造血细胞了哈、嗯。啊，咱就最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伫爱做血出来，哈、哦嗯，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相对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力。迄、那个爱输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己做十粒，那些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那、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的患者，结果迄贫血哈，正常是十二，伊走个八点几，
0: 就
1: 是
0: 伊
1: 血一直流出去。
0: 哦，
1: 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哎，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要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的月事，
0: 吼、
1: 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走血出去
0: 哈、哦，
1: 啊，有的这个透血这个阿姐啊，哈、哦，阿姨啊，讲像我，我都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的荷尔蒙影响，你造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济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马头晕吧，无但要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哈，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TIA 铁，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oh, 哦，
1: 啊，这个铁哈、哦，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
0: oh.
1: 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
0: 哦、oh. ，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的这个铁哈、哦，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和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可以再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提起做血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都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就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个，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个胃肠无都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甲暗时还阁未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一下。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意思，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散，莫名原因的变黑散落，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成讲伊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到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0: 我知吼，
1: 是流感，你可以使开刀，
0: 对，
1: 可以使做化疗， 佫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的足侪，哦，有诶掉癌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哦，一几堆诶、嗯。但是问题是，你若只少症吼，眼睛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路边迄胃肠，迄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弄破到叮当，还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路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灸嘛，
0: 哦，
1: 啊，你肉都无春灸的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哈，对，当前伊到路边贵，伊也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嗯，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这回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
0: 嗯，
1: 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在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未完，
0: 无都无出去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回过来可以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哪会使，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1: 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 B 大病 B 1 B 6
0: 好，
1: 这 B 一跟 B 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来对，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就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来对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脑发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和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和咱的这个时段补这个血，它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才有法度生吧。
0: 哦，
1: 那管理上就是
0: 這樣。你讲问专业就知影。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讲咱郭伟廷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来合成哦。
1: 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这样话都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一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造血、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個。第二，这个蛋氨酸，
0: 哦，
1: 就是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爱食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丝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哇，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
1: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叫铁离子，
0: 嗯哼哼，
1: 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身体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哦，甲这个植物性的增嘛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精髓加菜，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菜，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迄个人是真衰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势，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呀，有呀，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他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你堪要跋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插咧牙怪啊，
0: 怎
1: 安尼？你咧顾有顾甲无顾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诶，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做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要保养的呀，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么也要过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为什么？
1: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痛惊是咧惊讲，有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对吧？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高渣讲无病本啊，
1: 对。
0: 是不是？对啊，你看，所以讲，咱食的蛋氨酸看偌珍贵。哦，像郭伟廷医师讲的话吼，你食偌济牛肉了，去转换才当变蛋氨酸。哦，你食足济量的稀释包，伊知个经过消化个啥物话，才当形成变蛋氨酸。但按伊听讲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就爱先有血，再来生肉。你无血，要得有肉啦。无肉无汤，就只爱有血。我像我听讲哦。你补充偌济，你就生偌济血。哦，饮偌济就生偌济，所以生血、生肉、生骨髓，有影无？有影。爱先生血才有肉啦。所以未补、未食、未吞哦，一定爱有营养素。当然，对咱的三顿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来摄取，这些是正确的。但是，凡看西游记的人，西药蛋牙就拢软呀，对无？化疗的人，规个黏膜拢破呀。哦，啊，辛苦病痛开大刀的人。咱人啊，咧鱼肉拢袂食啦，嘛无胃口通去食。啊，但是这个时阵你上爱需要就是营养素呢。啊，你若无营养素咧，就像爱讲袂好啊。有人开刀了三四个月就倒去啊，就倒去啊。那因为伊无病本啊，无破病本啊，无病本，身体袂堪命。所以你若开完刀了，会去一定爱补充营养素，爱甲继续行，你才会勇行吼。内底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才会订单啦、啊，吼、哦！所以咱做者听众朋友食着钓鱼的西游记，讲啊西游记应该真要洗吼，我拢爱做青灰呢，医生爱做青灰，人不做青灰灰无够通去洗啊，医生嘛唔敢甲你洗，洗你死死昏去呢，对不对？对吧？所以爱食营养素无，爱食营养素，化疗回来人软哥哥拢未补未食未吞，你嘛是爱营养素，哦，开大刀，哦，还是按咱家一个咧食饭食少，愈来愈敢也无法度落门床，啊，愈来愈惊寒，啊，愈来愈无体力，有无？就像即样，像咱搭郭医师讲，你若无血，你心脏也勃勃颤啊，因为你心脏胃的功能咧拍血，你都无血糖互伊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足重要，爱勇行，继续行吼，足大勇行诶。好，来谢谢大家，啊，要甲听歌听《女人花》，那需要服务卡一番，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洪都拉斯有无哈？伊想跟咱断交，嗯，伊欠台湾偌济钱，唔知影。哦，这个外交都拢无效的外交，那借钱的，那就小国借钱的。因那小国，因那伫联合国也无地位啊啦。因了，迄小国伫咧联合国无地位啊。洪都拉斯欠咱台湾偌济？133亿啊，诶，债务啦，诶，133亿啊，吼。这个啊，外交部长啊，吼，外交部政务次长吼，伊就咧讲哦，有啊，即马咧甲约啊，吼，追讨中啊，吼，该行的还是爱行啦，嘿啊，甲咱欠，甲咱钱，甲咱摕了，就甲咱再见啊，要甲阿强啊好啊，有无？嘿啊，未见笑人诶，人家有够低啊。用这个出口，结果因要甲阿强啊好嘛，结果阿强啊白鞋哦，因的咱的白鞋，因都侪拢来咱家。计不爱甲咱好啊，哦，甲咱借钱啊，甲钱借着隔两脚吼，后脚就去甲中国好啊，哦，甲阿强好，阿强啊好，了阿强讲，我甲你买，你卖你白戏拢我甲你包，我阿强啊，我13亿个人，要12亿个人嘞，你去甲迄2300万人咧在咧交陪交戆的吼，伊讲哎有影吼，啊就无爱咱啊，啊去甲伊交陪，结果白戏咧，戏真正有够戏，拖西人的戏。伊无甲买，无逐年阁来甲伊削价、削价、削价、削价安尼。计十个吹甲因拢倒啊，因足侪卖遐倒啊。洪都拉斯啊，啊所以即阵啊想讲要阁甲咱好安尼啊。伊白虾出口足出名的，即个中美洲哦，洪都拉斯，伊甲咱台湾断交了后，伊就活去甲中国好嘛。但是伊无得到吼、北京甲伊开支票嘛，可以开别个票啊，无甲伊兑现经济承诺啦。好，敢那伊相信阿强阿讲的话尔。至今嘛，伊甲阮阁欠咱台湾吼，133亿吼，133.4亿了看，这巨额外债啊。迄种这就无，这小国拢咧甲咱借钱尔，这种是交这老效，交诶，所以拢讲下这无效的外交。但你讲，哎，人都要交一个，足无简单诶咧。啊，因伫联合公告敢有路用？因伫联合，再讲一下坦白是安尼，因伫联合国够有路用，无路用诶，对无？你上礼拜迄无一总统，伊话几啊户野外几台哈雷啥物哦，我一生倒来人无爱甲恁好啊，你说个人话，对不对？啊，所以讲伊讲欠咱遮侪钱，即外交部政务次长伊在咧讲吼，伊讲真实有也欠咱侪钱。针对洪都拉斯的外债，目前吼正在追讨当中啊吼，来叫一个派去乞讨啦。伊强调吼，这无算讲，就总讲无讲政治啦吼。那依照这国际法吼，啊甲这商业的规范吼，你该行的嘛是爱拢行啊。嗯，啊伊若甲你耍来那边啊，你边啊，你南北兼强，你边哪样？对不对吼？哦，但是伊讲啊吼。这外交部次长有直言，伊讲吼，中国每一天拢在企图吼，企图咧破坏咱台湾甲其他国家的外交、甲经济的关系。然后，这是咱台湾每一天拢要面对的挑战吼，安尼啦。想讲只讲只说，我无人诶较大个，拢袂敢搞啊，安尼啊。那搞个海岛啊，做中美洲啊，细国家了安尼，哦，乌索索个啊吼。洪都拉斯伊伫2023年3月甲台湾断交嘛。啊，根据洪都拉斯的财政部发布吼，上个新的官方的外债，欠外口的外债哈，而且效果甲显示，洪都拉斯至今甲阮欠咱台湾高达吼，即、這个133.4亿吼，啊，相比的即个债务，洪都拉斯迄个时阵虽然五万讲北京会当得到上个大的经济支持嘛吼，安尼。啊！但是中国吼，唔嘛讲无兑现，讲开别个票尔吼，无影无食。啊！这台湾甲洪都拉斯的外交生变吼，更加抵触了台湾进口量哦的急速萎缩嘛，重创哦洪都拉斯的白虾出口嘛。哦，安尼，啊，因咧饲虾讲，甲台湾好啦，甲台湾好啦。中国也无影甲咱好，甲台湾好啊，无咱要倒啊，要倒啊吼，系安尼看。因为这边哦。几百亿的欠款，即、这个外交部啊，有诶次长即个吼，伊就咧讲吼，伊讲即条钱即马正在追讨当中啊吼，伊就咧讲，如果若积欠咱台湾，
哦，基于国际法吼，啊，甲商业的规范，就是阮无讲今年嘛是爱行人啊吼，啊，针对台湾要扩展吼，国际甲经贸的交流的现况，哦，啊，这个外交部次长吼，伊的外交部次长，伊在咧讲，台湾的这个邦交国愈来吼愈巩固啊吼，对这个阿公啊来讲，并唔是一个好的现象啦吼，伊讲。这个阿强啊，即卖企图吼，要破坏着台湾甲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啦，甚至吼，包括经济贸易的关系吼，啊，这拢有可能。而且这是外交部平常时吼，每一工拢爱面对吼，嘿，啊，无你做外交部领侪钱，迄你工过咩？是不是？对不对？哎呀，我欠人家侪钱，嘛是爱情的点哦，133.4亿个你也看吼，嘿呀，啊，那比条钱下，这条变细条吼。无个尻川食个泻药就济啦吼，查甫用啊无钱，爱租个爬车、爬车啊，啊无来西寮爬一下喎，穿一下喎吼，嘿啊，啊西寮车叫油价200块，足济啊吼，安那讲来，你这租呀，这租600万的保时捷跑车吼，吼硬批啦，松松啊批啦，规条路伊上穿无吼嘿，啊这超速吼，3连发吼，扣牌，一牌啊扣个神隐。台中这查甫的吼，伊爱赔这赔车商353万，你啊看，伊敢有开，伊敢有在调？那买个尻川食个泻药爱调呢？台中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伫个2024年的11月吼，甲这车商改租一台高性能的电动跑车，双方而且签订吼，这个、车辆吼租借嘛吼，契约，我你租的吼。啊，毋过共租车这圣诞呢，伊牵车了后，伊说伫咧分别吼，伫迄个共一年，伫咧2024吼，诶12月初一，甲12月25，甲过当当2025诶1月15，伫咧国道吼，因为超速违规去用举发，累计吼一定大概吼吊扣车牌，诶处分的标准啊，即种的人嘛是无路用人吼，共租车。啊，想吼想讲，甲你做你个啊批批你个代志，哦，啊批批你无在条行安尼，啊害人着车伤，是毋是损失？伊无车哪做人，伊无牌啊，是毋是？所以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吼，到落尾甲伊裁定到裁定，伫个2025年2月初5一直到2026年2月初4为止，吊扣这台车个牌照一档啦。哦，啊！你一等，你看都袂当上咯。啊！你车行你看哇，因为这台车辆去用这吊牌了，就无得正常上路啊，嘛无得租人客啊，所以成为因此

一个月呢，啊，一台600万的呢，啊，我一个月开一个月九万，那个塞了穿是安怎？安尼是过安怎？你开月九万是过安怎？但是边个讲，少年囡仔呢？所以一个月吼，29,200，你就该用一单甲算起来，等于353万过400。所以因此来提起的吼民事的诉讼，因咧白纸以下就清楚了。你甲租车，你若红灯上过者，是你包括你违规害我这台车去用靠牌的话，安尼你爱赔我营业损失哦。人咧签客哦，1200之下就清楚安尼啊。所以就欢迎心理的期间哦，这圣诞的十分钟，经过合法的通知，但是伊煞无来出庭啦，吼啊嘛无提出任何书面还是相关的这个说法啦。所以法官的动作吼，视同对车商主张的属性哦，伊就无争议啊嘛，伊无要争执嘛吼，安尼啦吼，无要来辩啊就对啦。而且审酌吼，车商所提出的诶这个租赁吼，诶这个契约，超速举发的资料，佮吊扣牌照的执行的文件等等的证据了后，认定吼请求是有理由的哦。所以，该判决这姓陈的租车爱赔353万过400，来专人个当上诉，安尼有100万还要无？啊，这人无咧食头路，对老母来讲，你看生鸡卵的无啦，啊，放鸡屎的有啦，会食辣未？真食辣哦，吼、哦！生活这你真无道理吼，啊，乌爸母，乌爸母啊！好嘞，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单位唱的《无买行》。

0: 这首歌是单位所选，无买行。嘿，咱来买厝拢买买，无买行讲较无好啊吼。有厝当大倒来，无买行，哎，我讲啊，我来讲吼，你无厝讲无厝啦。等你有厝的时阵，烦恼一大堆啦。啊，要买啥物意向的？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有无吼？啊，你意向着看你的生肖了啊，你着下这个生肖吼，下这个意向，甲大了了啊。哎呦，啊，家具要放正平、倒平、在位置对一平，有无？啊，着开始吼，啊，着对一工入厝口啦，对一工啥物烦恼呢？你理了一大堆来，去买帐篷就好啦，帐篷吼。帐篷的随时我刷位啊！哦，今日向东马仔向西探钱，稳在稳在稳得当哦。向东探钱稳得当吼，向西探钱真大办吼。向南出门做头路无困难，有无？嘿啊，当然西办吼哦哦，啊探钱做大办，啊对不对？嘿啊，啊你本来无厝就无这烦恼啦。啊那厝买了哦，异乡咯，啊对一讲哦，啊你你着门城要向对平哦，啊对平冲，啊恁自己冲了，你啊无好，啥物烦我个，有厝他大就好啦，恁老师的，好来，啊要交电台进广告吼，来搞小服务，啊卡的这通电话，哦就讲安吉我啊，丰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酰酸蛋氨酸，鸡巴卡叮当，是安吉你定咧讲的哦，对啊对，无唔对无唔对，食偌济补偌济生偌济血。加了这波了这生了这会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到我们的电台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大家谢谢啊，分中月圆。好嘞，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的重用哦。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你当继续卡通这番二十四小时乱当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搁一届。0800-33-55-99。

这篇讲哈，为什么哈，有的翁阿婆哈，会当安尼食个老老老，也阁是伊的伴。那么有的翁阿婆，啥翁阿婆婚姻路行啊一半路嘞，啊就散去啊。哟，咱来听这个故事。这个古早吼，伫个庄仔头有一对翁阿婆，吼啊查甫的叫阿仔啊，吼是一个做木的木工，手艺足够的。但是吼，较吃较熟，个性较急，啊，做爱吼钻牛角尖呢，哎，菩提本无树啊，啊，庸人自扰之啊，哦，就是伊安尼。啊，那这个某叫阿五啊，啊，生了个皮目嘴个袂歹，哎，啊，脚手足伶俐的，但是嘞，性地中年，那牛嘞，看见北京嘛是牛，讲袂春车。性地足硬啦，硬气啦，无他受委屈啦，无他用加念两句啊啦。两个人结婚两冬，哦，啊，就有一个吼，庄仔头冤家，啊，就叫因这个啊，阿仔啊吼，去甲做一套木，哦，啊，要做椅啊啦，啊，要做门啦，啊，要做啥安尼吼，啊，因两个结婚两冬，有生一个查某囡仔，查某囝，安尼啦。啊，浙江哦，阿仔啊，接到这个工课都，迄个原话，因兜要做一套家具啦。哦，啊，要造型咧修伊个鸡翅头啊，吼，修做要共做木工啊。啊，这个阿五啊，就甲伊准备吼娘婿嘛吼。啊，吩咐讲，啊，明仔等下要去原话因兜路上，都爱注意细意呢。啊，那咧做新吼，讲了也好势，莫对大姑母上个准猫类呢吼。啊，做代志莫切啊成安尼，较慢的较慢的啦哈，啊，注意安全啦。啊，这阿仔好好啦，我知啦，吼、哦。啊，工具摕咧，就出门啊啦。啊，哪知安尼做规工做规套的嘛吼，规套的家具嘛，啊要烫树，啊要椅啊，啊要桌啊，啥物坏。啊，等啊规工安尼拢做好的时阵，要阿妈才落大雨啦，嘿啦。啊，这落大雨咧，哇，煞要啊出门啊。啊，这原话真好啦，讲啊，无你这个休一下啦，休一暝啊，安尼啦，哦，啊，这个阿仔就无回来，伊就伫个原话那休一暝啊，安尼啦，啊，拄啊好哦，伊个某阿仔某阿五啊，拄啊阿五个表兄阿孙啊啦，阿孙啊，即天哦，拄啊去外地做生意啦，啊，拄啊经过呢庄仔头啦，啊，拄着大雨啦。啊！这阿孙想讲啊，表小妹因家都伫这附近尔，啊，真久无看，无那个姐姐的嘛好啦，啊，就去因家吼，安尼要照大一面，啊，顺便来看表小妹甲外甥啊嘛吼，甲外甥女有一个查某囝吼，甲看一下外甥啊安尼啦，吼啊来到吼阿仔啊因家的时阵，这个阿孙啊吼，就看到表妹阿五啊那改一个啦，吼啊一知一知哦，阿仔出去做工课啦。啊，未回来啦！啊，这阿五啊，就甲表兄吼，啊，就甲传一顿饭啦。啊，饭食饱了后，就甲安排表兄哦，去这个因的厝吼，诶，这西平的一间细间厝啊吼，叫伊搭好遐好休困安尼啦。阿五就等于房间搁咧做兼职啦，安尼啦吼。啊，第二天呢，因为这个伊表兄阿孙啊困饱起来，有代志要办啦，伊早就起床啊啦。啊！就走来这阿五的房间哦，诶，窗啊，我甲讲哦，表妹五个呀，五个啊，我想要先走啊，哈，安尼啦。啊，这个阿五因为昨暝吼，啊咧做手工做较半暝啦，所以就啊咧困啊未起来啊，伊就透过窗啊门甲讲，吼、哦、阿兄，你要走啊，吼，啊你要说伊哈，吼、哦，啊我无送你走啊，吼哈，啊连工有闲甲来坐好诶，安尼啦。安尼差不多过半个时辰啦。这个阿仔啊吼，就对这个啊原话因家带回来啦，啊就落风，啊伊带行入要个大门吼，嗯，啊那看门吼，他也无看无好啦，也无关门串好啦，嗯啊看呢，伊在开门入面的时阵哦，往内底行看到厝吼，啊就因讲涂骹涂的落雨，那有脚底啊印啊。厝里哦，那有脚底啊，因行对伊个因的院哦，伊个这个门啊边啊啦，啊一路嘞，佮沿到对这个房间的门口啦，
吼、哦！那恁娘呐，你一暝无伫厝，恁家闹别个十下因下脚因，行到房间门口，吼、哦！这个阿仔吼、哦，疑心生暗鬼啦，因都错痛啦，伊心内都愈想愈无安稳呢。迄一惊到门入来，迄门也无关了好势，因门撒开甲看，是啊，厝里闹一个脚底印。走入到门房间门口啦，啊！这个时阵都听阿华吼，伊这是阿华搁伫房间内底，伊听到因在外口吼有动静啦，伊以为因兄哥、表兄、阿孙啊吼无走啦，吼、哦、安尼啦，伊就甲讲啊无，你是要食饭啊走呢？啊，为着我阿仔无伫厝啦，啊，咱两个要煮饭啊好煮啦，我让咱煮两个饭啊好煮啦，吼、哦！这阿仔听着，更加相信伊家己吼，疑心生暗鬼吼，偷客兄啦！我前脚一出去尔，你后脚客兄就入来啊！吼，佮讲要煮饭客兄食，佮讲我无伫咱两个煮饭好煮，吼，气噗噗啦！就佮硬啊，就佮骂啊！你这个未见笑的查某啊，哈！你不守妇道啊！啊！我昨暝你去佮送啦，佮送柠檬从车把变佮送啊！就上去。啊，这个阿五啊，伊就出来，哦，看到是因翁，看到阿仔啊，讲话这歹听，啊，伊把脸拱起来，伊就无明火就压起来，伊把唔解说，伊就想起个因只股就唔对啊，哈，我昨下送皮薄饼哦，啥物人都比你较好啦，吼、哦，这个阿仔一听哦，吼、哦，冲入去灶卡，我要压菜刀。要做戆代志啊！吼、哦、哈，啥物人都做，唔管啥物人都比我较好啦！吼、哦，安尼就对啊！吼，今嘛咧走起者要夹菜刀，要做戆代志，但是尾啊，伊一转念一想，咱每一个人吼，你若咧想足想起，你唔好做决定。好佳哉，之前想讲，我家己也无证无据呢，啊，杀人是爱背命呢，哎、欸，这袂使，我阁有一个查某囝呢。伊就甲刀啊藏倒转，转去房间。伊伫厝内底吼，伊塞起所有钱，拢甲伊包入包花包包咧，无讲半句话，我咧就出去，就离家出走啊！伊就离家出走时，甲身躯攀的钱，一路往北边行。想要找一个所在重新开始打拼，啊，因为阿仔做木工，伊手艺足好，无偌久伊就找到石头啊，伫一个咧做家具店的吼，内底做工。啊，这个做家具店的头家有一个查某囡仔，嘿，叫阿头啊。啊，这个阿头啊吼，啊，就看到这个阿仔啊来因家咧做工课吼，哦，真认真。啊！主要这阿仔心肝底足万分阿五啊，足万分伊，互伊做乌龟，偷客呀！哦，安尼，佮佮讲即句话，查甫人上边往比嘞，伊就讲伊动比你较久。安尼真正有假气嘞！啊，所以这佮足生气阿头啊嘞，啊，足想阿五啊，伊就问伊来叫人请。看到这个做家具的头家，因这个查某囝阿头啊，阿头啊温柔体贴，甲这个赤白白阿五啊个性拢完全无同款。人讲吃软不吃硬，这个阿仔啊，怎伫阿头啊因家咧做家具，慢慢动了心啦，日久就生情啊。啊，这个笨色仔啊，伊怎甲这个头家温满已经有家后啊呢？啊，甲温满一直有查某囝的代志啊呢？无偌久啊，伊就娶阿桃啊啦。但是结婚了无偌，这是结婚日子一久了后，这个阿仔啊，伊总是感觉吼，身躯边减一点啊啥物啦。虽然阿桃啊吼足温柔啦。但是伊也唔知讲我做工过忝了后，想要啉些烧汤的心思啦。而且阿头啊吼，娶这久啊，拢无
啊，拢无无巴肚无消无食啦。啊，这个阿仔啊，看到别人一家伙啊三个吼，啊，老老爷爷有囡仔啦，伊就想起到阿五啊，甲家己的这查某囝啦。伊讲阿五啊，车猛车，伊那咧做工课，伊就早紧的拿热天紧烹一下凉的好啉。那寒人咧，就烹一碗烧乎乎的好饮。但是阿桃就是温柔，是温柔，但是伊无体贴啦，袂用像这个阿五啊吼，顾情顾啊，甲款甲好势好势啦。安尼拢无惊无离啦。啊阿仔呐，出去外口看人，伊规家伙啊囡仔咧耍哦，安尼嘻嘻哈哈吼，伊就咱想起着伊个查某囝啦。日子安尼一天一天过，这个阿仔虽然哦家产愈来愈多，但是伊煞愈来愈无快乐呢。就是安尼，就是安尼，无都无生一个囡仔啦，家产则多啦，无一个后生查某囝啦。伊想我若过往去了，量得哩，啥物人要来甲我继承我遮个物件？那么这天阿仔拄啊去街仔路吼咧散步。突然间看到有人在看，想要认，还不敢认，那个站在旁边的人，想要认，还不敢认，尾仔那个人哦，就过来跟他讲话啦，哎呦，你这个不是阿仔哥啊？你是阿仔哥啊？哟，就阿孙啊啦，这阿仔看一波，喂，你就阿五的表兄阿孙啊啦，两个人小拄到了，足欢喜的啦。阿仔啊，怎啊牵阿孙啊去酒楼饮酒啦？坐了了后，这个阿孙啊问表小弟：“这二十多年你是去倒啦？”这阿仔叹了一口气，伊就讲：“当时的往事啦，伊对阿五的背叛啊，讨客兄啦，我想着就气啦。”这个阿孙啊听着哦，吼，怎啊惊一跳？哎呦，冤枉啊，冤枉啊！表示啊，你冤枉啊！安尼是我害了我的表小妹啦，是我害的啦。就讲完嘞，伊就甲当当时的迄一天啦，伊家己去照大的代志，甲阿仔啊讲啦。哦，阿仔啊，听阿孙啊讲完了后，讲哎呦，安尼我冤枉伊啦。这几年来，我的表兄妹家一个吼，含辛茹苦呢，把我的外甥女啊饲大汉呢，对大家大官不离不弃呢，真友好。伊搁家一个把这两个大家大官送终呢。伊讲哦，你心肝哦，我想你心肝那遮雄啦。你虽然即马家财万贯，但你无囝儿是谁陪伴？这应该是天公伯对你的惩罚啦！哦，这个阿仔一听后了，就着惊啦。好，伊就足自责、足后悔啦。原来不是讨客兄，是表兄阿孙来嫁妹啦。这时阿仔听到这，伊就甲阿孙表示：表兄，安尼我想要再看卖啊一个啦。等下几天啊过了后，两个烧酒啦。等于当初迄间厝啦，好好眼前这间厝安尼破破烂烂，用要派个老厝啦，心内真看艰苦啦。这时阿五啊，听到厝外有动静，伊讲是啥物人啊？哎呦，是啥物人来我这老瓜会门头前要创啥会啊？那无代志紧走啊！这个阿仔啊，听到因某吼变老的声音啊啦，目屎黏黏流啦。惊啊惊，想要惊入去房间，想要惊去厝内啦。阿五就看到阿仔，怎惊一条，刷来做兵精讲：“你走，你走，我的翁早就死啊！”这个阿孙啊，看到啊，讲：“哎呦，我要跟你讲回事的，要跟你回事的啦。”阿孙啊，看到要跟小表兄妹讲：“要跟你回事的啦，恁俩是误会啦。”表兄弟知影家己唔对啊啦。想要跟你哦，搁倒来归家啦，你就甲答应伊吧。但阿五坚持无同意，无顾着讲伊的面，就甲讲哦，我阿公已经死啊，恁走，
就安尼带伊查某囝带倒来。这个阿五坚持不爱同意嘛，哦，啊尾啊咧，看查某囝对外口倒来了后，如今查某囝变小姐啊。这个祖母啦咧，本来看到老爸足欢喜，但是咧，伊嘛紧紧走，想袂到查某囝的态度甲老母同款。啊，无头啊！阿仔看到查某囝足欢喜，这咱的查某囝变遮水啊！伊嘛甲讲哦，阮老爸早就死啊！你离开阮家，因阮老爸早就死啊！你走啦！伊嘛是叫伊走呢。哇、哦！你紧离开啦！我老爸早就死啊！我无老爸啊！所以新妇边也无一查某囝后生，当爱转眼吼，伤心艰苦。伊离开这个厝无偌久，伊就当迄个家，了后就破病归院去啊！这无几年就落葬啊嘛！这阿仔落葬啊，新妇边嘛无一件一离啊，晚景十分凄凉。咱的好朋友听啊，真是咱也不禁哦感慨：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啊。所以翁阿婆之间相处吼，会当好啊讲话的时阵，卖冤家。应该吼，人讲一句话：哎呦，甲翁要冤啥物？互翁骗也无紧啊，伊慢甲套断来就好啊。对不对？人阿婆之间哦，会当好啊讲话时阵，都唔通瞪大细声啦。会当互相体谅的时阵，唔通来埋怨啦。一定爱会样珍惜啦，眼前人啦，唔通当判见去啊，判见去互相啊。安尼个来失落啦。你讲对唔对？对啊。所以人阿婆吼，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啊，会当好啊讲的时阵啊，咱就坐来好好讲吧。啊无讨客呀，啊伊嘛无讨客呀，啊你啥无代无就要来硬讲，搁啥物人比你较好，即句话都唔对啊吼，小骂无好话啦，小拍心无力啦。是不是上个惊就是破镜难中言啦？来，咱听歌，天数良缘了。

0: 嗯，来，咱来听医生来分享哦，这个 Q10， 哎 ，Q10 的好处就这尼啊多啦。
1: 心脏不要的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里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咧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食足济，我食足济安
0: 尼。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2: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有咩事，拢忙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再听你讲手哦，开始自己食，安尼爱教你自己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卖心脏即卖变安怎？
2: 我这样心脏做顺了呀！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2: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事咧？
0: 哦，无力，无力，拢也袂落门床，啊，也袂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对啊啦。
3: 嗯，我食都好用哦，伊有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3: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睡知影。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的。
3: 对，
0: 伊的电视也是吼，好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去你妈，嗯对对，两个个因为你无电呐、啊，
3: 去明，
0: 啊冲的都有电呐、啊。啊，就有电男是足快活，
3: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会无力个安那？
3: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惊吼。
3: 学历来咧说，面白四十有效。
0: 有效，啊无公车车。
3: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无干。
0: 有较好吼。
4: 你吼、哦，大康我总食总食，食了皆真好。
0: 有影吼、哦，有影有勇敢啦。
4: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4: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无我袂动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4: 嘿嘿嘿，
0: 有听有勇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4: 嘿嘿，谢谢你哦，
0: 照顾你哦，哎。
4: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那，我赶紧哦，不能干，干那顺动啊，底下声音啊，顺顺，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顺一下呀？
4: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诶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4: 嘿
0: 嘿，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介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介好用哦嘿。
4: 哦，
0: 啊，祝我你哦嘿。嗯，谢谢大家，足好用诶。哦，这个 Q10 足好用诶，咱唔免去食遐济哎冤枉的药啊，迄药也无电啊，食起码食心酸诶，吼，食加开钱诶，啊，着电嘛着怎，迄嘛无电啊，心中爱电哦 ，Q10 就是有电哦，这是咱的福音嘛，咱做人吼的福音嘛。那唔免阁在咧点个砖个遐带新命转去，应该人个日头卡咧胖吼，带新命转去。我啊光个买海去，带新命转去唔通。无电个情形就是啊，你规身躯足正无力，啊你个定足够疲劳，足够忝。啊无带无钱吼，心中个遐遐，小我哭一下，吃一下喇叭声，比一下电铃声，比一下你就喘着，淡淡遐遐足无胆，迄就开始心脏咧无电啊。哦，过来嘞吼，心脏有当迈嘞，唔嘞，迈嘞，唔嘞吼，有当弄足紧嘞，吼，弄到现在坐伫啊吼，提伫啊，目睭起，吼，目个弄起嘞，弄个变青筋，弄个起青筋，是不是？哦，对，所以人拢像这种情形的人吼，啊，叫心脏科医生看者，而且心脏专科哦吼，会专门咧看心脏的安尼啊，哦，叫检查者，讲啊，都无安那嘞吼，那有安那也随个你收起来啊。想要看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代志，啊，无啊，也好你等啊，恭喜你。等下电啊，充看买了，怎，哎呦，真正无电嘞吼，啊，无啥做侪事大人，囥到咁要坏去啊，病啊，斗电池，讲你这人佫无电池，吊袂起来就断呀嘞，哦，那你斗电池爱电，哦，再次印证，这就是爱电，心脏爱电，电有电才会起泵啦，咱人个正常才有力啦，要当打地当爱有力，心脏爱有力，心脏若无力，讲话都慢，都无力。讲话都无在调嘞，对不对？嘿啊，哦、好，足大勇敢哈！这个 Q10 哦，哪个这个银杏做一只饭饱水只上佳赞哦吼，这是上佳赞的完美的组合哦。啊那，所以咱服务卡电话吼，咱卡咱的0800-33-55-99吼，无方便出门拢卡电话得吼，0800-33-55-99。那开客服听咧讲，啊，恁人记咧讲心脏无力的啦吼，哎、啊、对了，啊，目睭循环无好的银杏啦吼，伊就知影哈， 0800 335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说说对啦，俺去定个饭食饱食啦，迄饭食饱水食，迄脂溶性的饭食饱水食，迄作用的哦，迄心脏哪咧艰苦吼，迄 Q Ten 是足好用的物件，无食你唔知，食系足简单，啊食的人啊加安尼讲足快活吼。嗯，我咱另讲吼，再来甲讲一个迄、那、条、個，迄条无同款的，嘿，迄、那个有话唔知影嘛，像啊安尼咧食吼。安尼人个加安尼，就像讲营养无够啊，营养无够，你干那一直食，要甲食补食啥无效，就像咱拄啊郭伟庭医生伊是毋是讲，伊讲你若咧未食时，阿包你准你会食，我、哦、你牛肉爱食偌济呢？就你遐鲍鱼、燕窝鱼是爱食偌济呢？你的身体吸收落，再互你变足快活，所以你讲单氨酸看偌简单，对吧？单氨酸是毋看偌简单。单氨酸一落去了后，你就吸收啊。而且即卖生活科技进步吼，营养素对你进步，吼你就啉偌济，吸收偌济，吼，互咱随时，互咱所需要吼，会食营养素，就是安尼。所以甲大家做分享啦，吼，咱如果讲吼啊，定啊做虚弱呢，啊定伊食药啊食袂起身呢，定安尼戆呢，啊颠颠倒倒呢，唔是啦，嘿啦，你定爱戆啊，颠颠倒倒安尼，唔是啊，因为你都无营养啊，你要食药啊，做啊做大动的，迄都拢一下尔，迄都无效啊，安尼敢好吼？诺啦，我来讲啦，像这个啊，登革热吼，登革热这嘛爱注意呢，登革热吼，这个民生病院吼，因院内感染解发吼15000块，这是安那？这个高雄卫生局在咧讲吼，伊公布这个登革热吼，诶，这确诊的个案吼有增加啦，而且爆发吼病院内底感染的呢，哦，这个、指标个案吼是一个78岁女性，伊曾经伫这个啊，捌伫病院待过伊，吼，捌伫病院待伊过吼，安尼啊，伊即样发烧，我就伊就去待病院，居然去感叫蚊啊叮到的吼。伊怎发烧？出院啊，所以等发烧。哦，出院的隔两天，哦，啊，头壳晕，啊，破心，哦，再进诊，伊阁等于民生病，吼，阁急诊的，阁再出阁大院。哦，人啊，你虚弱就是安尼，你看吼。啊，经过抽血检查，当天暗时确诊是登革热第二型的。吼，当时透明扩大吼裁剪6楼的病房。哦，啊，甲这个盖烧瓦吼。诶，即个房间吼，拢再出吼，再检出登革热阳性确诊有4个，吼，啊，只蚊啊都伫房间只飞啊，吼，都伫只只壳里安尼飞啊。所以卫生局吼在咧讲，即个民生病院是高雄市吼指定传染病应变的病院呢，吼，包括新进的移工啊，伫3天内底吼。登革热裁剪哦，還有这个收治哦，高雄市的登革热疑似啊，无就是确诊的个案呢。佮加上顶一摆连续吼几啊天，因这个啊因的这露台吼排水槽啊哦有积水啦，啊所以涂骹吼有垃圾啦，啊垃圾则就会积水嘛，啊积水就是滋生哦病媒蚊嘛，所以造成因这个吼民生病院内底局部吼范围的登革热风险。怎上升起来？所以这摆民生病院出现了5个确诊的个案哦，来源还佫无明白哦吼。所以卫生局马上就启动着紧急的防疫，扩了风险的范围。哦，你来看这個，所以这吼、哦、你爱做做注意呢。这若唔管是落雨哦，一年四季拢可能落雨时阵，有无吼吼？啊！你去，你那，你到咱岛那，迄个种爱种花盆啊，一定爱注意，爱倒个清气，撸个清气，洗个清气，拍个清气。啊，无伊迄个卵吼，夹伫迄个瓷器吼，啊是你个器皿吼，花杆啊是塑胶袋啊吼，塑胶杆啊边啊遐，啊你家个倒掉尔，结果伊绝绝卵啊夹伫遐，就你无洗个清气啊，啊伊把这个孵出来安尼啊，对不对？嘿啦，我啊就像啊，这个时阵就爱甲咱大家分享吼。哎呀，你若如果爱去提高警觉，即、这个登革热吼，哎，即个迄种吼，哟，啊，那即个小姐是安怎哦？讲伫个代替哦，高雄站，
一个查囡仔吼，摔落去轨道啦，对普悠玛号的月台，迄个棒吼爬出来，吼惊死！迄个棒无设计啦，伊爬好个再爬起，哎，然后一个棒底啊，吼惊死！迄个普悠玛号已经停好啊，吼啊，甲这月台是棒一点点尔吼，伊头都脱离啊起来啦，我这边惊死啦！啊，怎啊接个起来？这接袂起来吧？我这个危险诶！这一个做一样吼，哎呦，这下看影片目镜，有人讲第一摆吼看到伫个台梯发生哦，这个棚啊内底吼，看来这命大，嘿啊，佫无迄落无硬着吼，嘿，这是做一样的危险代志，我捏把两摊，因咱迄落佮这个新娘迄个教会囡仔有无？吼，伊个报案，报案讲厝里火烧无吼，吼新娘啊火烧。啊，结果迄高位囝足牛吼，会用卡119。我讲咱在听讲吼，虽然大多是讲啊，足侪迄落国家，哦，即马讲无互囡仔看迄落啊手机啊嘛，啊，但咱会记爱教囡仔吼，无爱囡仔上网微博，爱教囡仔求救的时阵，吼、哦、来报警在110爱甲因讲，吼、哦、啊，无得119火烧时阵吼，啊救护车嘛是119，吼啊，若囡仔家暴吼，互恁老爸拍，恁阿公安尼老爸拍。吼、哦，也是咱恁老母的客人拍吼，我就想会拢改改卡113吼，系啊，对不对？你真正迄个昨天两回，迄、那个去迄个因的老母的客人拍死，迄、那个硬硬拍死，迄、那个我够要求吼，伊可拍到骨头已经断去啊呢，啊，佫继续拍，啊，伊会疼哭，佫继续佮拍，吼、哦，迄、那个囡仔实在出世来咱两回我俩出世才可怜吼。哦迄、那个老母爱甲伊养起来，终身袂当去做老母，伊无资格做老母。迄、那个做老母吼，啊，甲即个43岁拍照两岁囡仔甲拍甲，啊，伊咧甲拍因老母，竟然伫边仔拢为着无啊无啊无讲啥，无囡仔出头好早，佮甲即种人咧创啥货，是毋是吼？嘿啊，吼、哦，足全部种有人囡仔出事吼，安尼平安大，伫平凡家庭倒安尼平安大，啊，为囡仔咧甘金汤匙爱更加免讲。迄甘金汤匙啊，吼，好人拢保护，拢保护甲做好势啊。迄出门出外人拢保护甲做好势啊，对唔对啊？啊，但为囡仔生出来，就是对家庭，你才有法度伊吼。落土时拜二命啦，未住生生住死啦。啊，即两岁囡仔死较早到，两岁尔。嗯，来个听歌，听、哦《分送寂寞和爱》。

0: 谢谢大家哈。对，来啊，我来改一个讲法哦。咱的迄个黄康永博士刚分享哦 ，Q10 哦，诶，好处足好也好啦。
1: 心脏不要的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闽电力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亏，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合作会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就顾着无啦。
2: 有啦，
0: 顾我那讲讲一个啦。
2: 诶，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诶，食食艰苦。这心肝头疼啦，
0: 吼、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哎啦嘿。啊，这食了就拢个顺顺顺啦，食几落年
0: 啊？阿婆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个垃圾哦，都到乌白甲顺啊，听着听着，我是讲，哦，食看卖，我较早做工。

0: 讲伊去曾经的景，要带我去遐，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1: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0: 本来就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1: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
0: 系啊系。
1: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0: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1: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0: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1: 都伊也会吼。
0: 啊，心惊惊，哎，
1: 胆吓惊吓。
0: 啊，我就是伊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转，我转冲来食，哎，即马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1: 无电量，你看吼。
0: 拢唔免啊。
1: 唔免过惊吓啦。
0: 牙齿实在是真好，能讲
1: 电。你那欠电吼。会担咩惊吓咧？哭者吓着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0: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1: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够赞的啦！
0: 谢谢啦！
1: 好，个在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0: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1: 实在蛮赞，你再去咪食个真好。
2: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1: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1: 唔慢，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1: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条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行过的，无这毛病啦。
1: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做了足好势安
1: 那，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2: 哎，即马迄西药加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1: 嘿，刚好
2: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就这会正常食。
1: 哦，谢谢妈妈，
2: 袂歹
1: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嗯，谢谢大家，有影无？有影啦，无等你。你若如果食足济西药吼，你顾你的心脏，啊，都安那顾，安那艰苦，安那顾，安那消散落吧，安那顾，安那无关系。试看卖啊，冲一摆电，好不？祝你勇敢哈！那需要无卡电话，请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好，这首歌唔通互我当我帮。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会不要广州第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赶快，咱伫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情。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3: 不要改叫产品。
0: 好，来先。哎，好，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的麦，我是秀山，咱的现场的空调呢，那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叶妈妈你好，你好。
4: Lenny 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4: 要点什么歌？还有脑瘫呢？
0: 好 ，OK， 好。
4: 请问你一下，麻烦你。那个彩虹日文怎么讲？我讲不起来啊。
0: 逆几？
4: 逆几？
0: 逆几？
4: 逆几？
0: 嘿，对，好 ，OK，
4: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老弟你好。
5: 喂，师傅。
0: 嘿，
5: 我怎么
0: 哪里住呀？
5: 我。台东西宫，
0: 哪几只？
5: 我姓罗。
0: 没听什么歌嘿？
5: 心内话。
0: 心内话。好，等了车好，好，再见。来弟你好，对不起，来弟你好。请讲话。
6: 哦，你怎呀？
0: 小妹呢？
6: 我小妹啦。
0: 没听什么歌？
6: 梦里想爱人，好吧。
0: 是芒果啦，
6: 哎呦啦，芒果啦！
0: 哦，你拢点歌别讲啊！
6: 咪啦，这吹气道的讲话超灵呆。
0: 好好，等你吹哈。
6: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7: 秀山小姐，大户先生，你们好。
0: 李先生，要听什么？
7: 我是我的三明窟里。
0: 我知嘿。要听什么？
7: 今宵多尊重。
0: 好好，等人拜。
7: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大弟你好，
8: 喂，你好，
0: 哎，
8: 小秀山你好，甲大夫你好，我家清水陈太太要甲你点歌，
0: 清水的陈太太哦，
8: 嘿，哦，店内的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好，等下坐，
8: 啊麻烦你甲我转线卡一个，
0: 好，我来，接接上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大弟你好，
9: 秀山你好，
0: 咱这几位。
9: 我永康是陈太太，
0: 永康的陈太太，
9: 嗯，要听江辉伤心的所在。
0: 等下给你吹哈，
9: 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来哟，我看这个没点歌，咱可能我看见哈，一旦有够几位不要紧哈，哎，一旦卡你拜哦，可以当几位哦，咱的现场观众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就想来哇，这真啊落雨拢落袂煞啦，哪会安尼哩？唔是唱袂煞呢，是落袂煞呢，而且吼、哦，你落规工的落袂深呢，真正是落呢吼。咱的好朋友甲您报告，咱今仔日哦，中央气象署会在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的大雨特报南部，然后我感觉有啊，真的有。好可怕哦！一站一站呢，像咧倒水的，像咧用倒的呢，唔是落雨，是倒雨安尼啦吼。所以咱南部的咱的台南、高雄、屏东，咱的好朋友呢，爱注意哦。你若住伫较低所在人，这个积水的机会会盖管哦，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另外，咱阁有这种我甲看者吼咧，看是那么咱这个方面呐。今天他说有要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10: 你好要来问秀山说那个是三省金宝是那个这
0: 样就会算现在没在公告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嗨请讲话
11: 秀山你好
0: 咱在几位啊
11: 我姓刘赵武你好
0: 姓刘住在哪
11: 安南区，
0: 安南区的老生哦、喔。
11: 哎、欸，
0: 你还袂点吗？
11: 啊，袂啦。
0: 哦，啊，拢爱你定爱点着啦吼。
11: 唔是安尼讲啦，
0: 啊，要听什么曲啊？要听什么歌啦？唔是什么曲啦嘿。
11: 相爱的人。
0: 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
11: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关先停一下，讲今麦来去，除了是高台南、高雄、屏东要注意以外，讲哦，那受到方面的影响的关系呢，咱的西半部地、西半部地区呢有阵雨跟局部有单雷公呢，今天。大树哦，四点四两摆呢，好可怕、啊！我上个惊单雷公的啦，吼、哦，迄、那个单雷公哦，我拢踹咧单，迄就惊电脑去要拱掉呢，很可恶呢，很可怕呢，吼、哦。所以呢，讲这个温度哦，西南季风的关系，所以呢，后礼拜日啊，拜十四、十五，就是这个会往南部移的地方，像咱对只讲的台南、高雄、屏东要特别注意吼、哦。啊，到底是落到当时在咱拍沙皮沙，哈哈，这大家拢烦恼呢。讲上个重头戏落雨，上这是14、15号，就是礼拜天跟礼拜一啊哈，那么呢，讲中部爱注意哦，有大雨跟豪雨特报的礼拜跟拜一。啊，咱16号了呢，16号的拜一里嘛，温度气温会明显的上升。17号、18号呢，北部东半部会告别那个阴雨天了，会有阳光了。啊，接下来呢，加林伯格，哎呀，当刚一个。端午节三年假时阵呢，有那些午后雷阵雨，安等啊喂，所以哦，没有日头的时间呢，介久啊哈，可能有日头的时间是16到18号，这几天，所以感恩伯哥好朋友。来呀，除了是感恩伯哥这个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咱这吼落雨的时阵啊。这落雨的时阵，水呢？因为咱水拢是透过的落雨水醒起来，啊，然后经过的消毒，所以建议好朋友呢，这段时间唔好啉清水。等一下来。上个时呢，咱的水呢，那是香甲滚，香滚了呢，差不多是个挂个掀开哦，和滚者啊，安尼才个关起来。也利器，迄、那个杀菌的利器呢？诶，这当消掉啊，那然后，那么呢，希望好朋友呢，这个要注意一下物件，尤其咱这天气如果个落雨吼，迄物件较容易坏，因为湿度高的关系呢，所以你一定哦，这个变过物件，那要加一定爱，然后煮过爱煮好些，尤其是尽量那要吃沙西米，要注意的安全的问题哦，哈，个人建议好朋友。来哟，咱今年2026，对不对？啊，去年2025哈，啊，咱去年全台湾去有诈骗集团诈骗我这钱，好像有。嚯、哦，这数字吼，真正有够悬的啦！这诈骗集团是钱起来拢未干嘛？未干嘛见笑你啦？拢未干嘛拍死你啦？做人得安尼骗吗？拢总被诈骗的893亿，哇！还有盖一人是一一世人的棺材本呢啊，欠一世人的钱拢去用怪去呢。迄个有一个阿公啊吼，伫咧网络实在一个讲跟我对我好，个干哪样呢？个对足关心的一个小姐啦，哈、啊，讲我伊要报投资啦，叫阿公啊吼对投资的对安尼啦。迄阿公真啊要去银行领10几万呢，啊银行的人家讲阿公。嘿，唔对，我跟他诈骗集团嘞，伊讲靠可怜啦，我都有甲伊，我都有咧甲伊往来，我知影伊个人介单纯啦，嘿哦，个人故意安尼卖，伊是咧帮我趁钱啦。我咧，这阿公啊，真正迄个吃了癌，真的。结果呢，警察的小姐人叫警察来呢，警察一个用165查落去。诈骗集团，啊，那这阿伯不是吃那个么子啥？就是这么的，叫你喝怪，不过叫你一老人吼，不是讲老人全部拢安尼啦，啊，人也伫网络啦，甲你奈一个吼，好，比恁某佫较好。我甲你讲啦，恁某会甲你过钱啦，啊，那嘿哦，小遐诈骗集团的小姐是要怪你的钱，你瘾头唔正，你老的查甫人哦。 讲啊，歹听叫七哥，叫做七那个，还钱了嘛？应该啊，这么的笨，有够讲啊，讲到七那你就欢喜，那钱个好怪，你嘛甘愿念头。好
1: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1: 好、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
1: 哎，我买，哎，恁那些都弄。
0: 别搞，别你来。安尼，我等下叫人来听一下，来，稍等一下，一线啊，我来个报告嘞，稍等一下啦，来谢谢。

0: 这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所请的，而来是咱这位赖先生店面来，谢谢。阿三，你讲你遇到抹哪种皮啊？抹了哪好？
1: 就是那个湿疹一擦就好了。
0: 湿疹呐吼？
1: 哦，我媳妇看到说，妈，那么有效，她说那我来擦。
0: 哦，
1: 我就给她擦，我就买呀，就买。我买几组忘记。
0: 湿疹啦吼，算讲抹湿疹盖好就对了吼。好，安尼你再给我倒小杯哈。好，大嫂，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产品都不接，大姐，你讲你抹了安尼好？
2: 未歹啊，迄块主食卖晒，我今日就问你讲消费期间。
0: 哦，不要紧，不要紧。啊，你今安尼你今晚抹了好，就给咱倒小杯呢。好好好，感谢，不要紧啦，嘿，谢谢，好，谢谢。哎哟，那你胸尴尬啦，肾啊，是真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喏喏，皮痒，全结大石拢个淡薄嘞。那么咱当然呢，出来滴拢个坑一座，咱要抹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呢，啊，咱只有两线，哪一线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会记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你讲来，谢谢。哎呦，大家点歌我拢赶快那咧掰歌啦吼，所以有些我可能讲了较无客气的话吼，咱这安南区的刘大哥，抱歉哈，都叫我呐讲了不得体的话，我给你抱歉，跟你我呐突然间冒出那句话，呵呵，真没有礼貌，给你抱歉哦哈，来谢谢。哎呦，你有感觉无？那安尼进来了吼，啊，偏头痛的来了，哎安尼呗，哎吼，哎啦。啊，为什么这个热火有关系吗？有，你刚才外口五种气，风暑寒湿热。来，你好，你好，外口接起来吼，风暑寒湿湿毛吼啊热。那么呢，咱人来内脏嘛，风暑寒湿热，这个湿度那关呢，咱女性的较容易被带，较容易生一寡这个排泄物。那么呢，相对咱湿的关系，不容易把湿度排出去哈。那么在咱体内会造成调节。那呢，这种这个血管的扩张加收缩的调节不好，怎变成呢？湿度一直高，刺激到咱的痛神经，所以你才引起的头壳痛。哈，那那边呢，无多啊，为人是。本地是以体内湿度较悬的关系啦吼，所以呢，过来我定甲恁建议好朋友，既然个是安尼吼，你就是尽量卖啉冰的，因为不管女性男性拢同款，啉冰的人，你若拄到湿度悬的时阵，像这种热火的季节的时阵呢，那么你偏头痛的机会就来了。好，所以呢，唔要啉冰的。啊，过来，咱嘛讲过哦，上个是洗头毛爱吹头壳，吹头毛吹好大，再去困。唔好头毛无打的去困，即卖造成你湿度高，胃门更抗拒，你嘛较容易偏头痛。啊，过来呢，尽量如果是女性朋友呢，那经期来的时阵，咱就是尽量卖去食冰的，还是食一旦啉温的个如何？就是讲，女性经期来较敏感的时阵，尽量卖啉冰的物件，一旦啉温的上好。啊，男性如果是定来偏头痛的人。尽量不要吃冰的东西哈。那么这东西噶啊，咱这种湿度高，体内湿度高，这个敏感度较高，有那连带关系。而且啊，男女性朋友那是有经期来前后前后，恁敢有感觉？为女性朋友那边来啊，那个要来了，说脾气也不好，你敢有感觉？就很容易发脾气，尤其是前三天、前三天，为什么？嗯，就这样啊，咱的头壳是阳的，这个阳气的所在，啊，你因为就是经期要来的关系，又加上湿度高啊，人不容易湿气不容易散掉，怎么变成啥脾气就来了？因为变心沉胆小也不好，咱的调节能力就降低，啊，降低就会有这种现象，好啊。尤其是女性经期的时候，所以你尽量哦，卖发脾气，不要发脾气，要不然人家就会知道你那个来了吗？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来哟、哦，过来，我来当我咧讲的这这个子宫肌瘤。来，咱的女性朋友，你敢知咱女性一世人啊？迄经期来一个月来一拜，对不对？经期来来几拜？好恁了，400几拜啊？400多次的对啊啦吼啊，当然啦，为人当地无讲，为人吼这个两工，为人八工，有嘛有人几十工的呢？我有一个同学是几十工的呢，哈、啊。所以呢，我呢大概看伊面悠悠，拢无爱出去外口，下课拢无爱出去外口，我呢知影他又那个来了，又那个红姑娘又来了。所以呢，咱的女性朋友有啥物话人诶？像我一道咧讲了子宫肌瘤，有介有女性的看来跟我讲哦，希望我用我们去讲一摆。我捌讲过啦，其实子宫肌瘤我捌讲过吼。那么这个子宫肌瘤是因为咱的子宫。子宫的膜啊，吼，那个脱落落去，啊，然后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迄、那个累积起来要怎变成一个啥？一个瘤。所以呢，这种的吼，这个叫做子宫肌瘤。那而且吼，当然啦，也对着咱的血，咱这个血运行的关系哦，也慢慢的高度愈来愈高。所以呢，如果是有子宫肌瘤的人，不用过度紧张。讲咧，大部分女性十个内底有七个人咧，拢有这种现象。啊，迄种迄种子宫肌瘤吼，伊会慢慢算讲哦，家己会慢慢的到一个年纪了呢，咱经期停止了，也慢慢的会排下，会排出来。那么伫如果是定定经期的听女性哦，子宫肌瘤的几率比别人加95%哦。所以呢，你但是定。大概经济来听个，有人听个民方病呢。我有同学嘛，安尼啦，进来来的时候请假，上课的请假。哦，为什么啊？就是也关起结节。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咱子宫肌瘤吼，有人讲哦，爱甲挂掉。但是依照医学报道是讲，那无介必要，医生来评估不用割掉，那你就不要割掉。因为咱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你经过手术了呢，咱就有破坏的对啊吼。所以咱那女性朋友为什么会比男性朋友寿命较长？差别就是伫遮，咱的子宫，咱的卵巢，而且咱女性的排毒，经过每个月的排毒的能力，比男性排毒能力更较好。所以咱女性朋友呢，得天独厚的、就是这个。寿命的比男性较短，这是因为咱达哥爱承受迄个达哥位迄种的红姑娘来了，所以呢，达哥老经期来时阵呢，希望女性朋友呢，咱家女性唔好饮酒，唔好食冰的，唔好食咸的，这吼较袂造成的上面的刺激，然后变成一个经血个女者，尤其是吃冰的。反而会更多，这样不好。所以我把给您建议啊，你若建议来第三天哦，煮地瓜汤，因为加瓜吼，这种加这难度性这种建议的话，有血管给掰掉该如何？所以呢，会当哦，给你帮助掰掉血管。那么要结束的时阵呢，结束的每一天哦，加吃麻油、姜、加酒这三种，看你要炒啥来加吃，安尼对咱的收缩会更较好。对子宫的收缩较好，将来较袂吼有啥物带啊，啥物白带，啥物带，啥物带比较不会。这是我捌看捌上一个雷博士的医学管理的课程，我捌上过呢，伊讲了介好吼，所以算煞甲咱报告，讲予大家做参考。啊，来谢谢。来呀，听到详细无？所以呢，免过度紧张，你若怀疑家己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我感觉讲我叫医生看就好啊，不用卖我别家己想，我想甲困袂起安尼啦，没有必要这样子啊吼。因为我都只有讲过啊，子宫肌瘤是很常见的，那女性有大概60-70%都有，所以呢，不用过度紧张吼。噶咱报告啊，过来哦。如果那是你体内器官有囊肿的。比如说甲状腺囊肿啦，吼，肾脏的囊肿，就是咱咧讲的，就是水泡安尼吼。这种尤其是有几个水泡的人，是你有来注意，茫去乱食药啊。但是它比较不重要，比较无遐尼严重啊。 啊，所以你嘛免过度紧张。但是，和医生检查，看医生的建议，有什么种建议无？啊，无你那是器官有囊肿的，都不用过度紧张。感恩报告好朋友。来，我来个唱歌啊！夜妈妈要听那个沙佑诺卡的国语歌，叫《月光小夜曲》。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沙友诺卡尼。那么这首歌就是月光小夜曲，哎，是咱这个哎夜妈妈说点的哦，来谢谢。来哟，小人哥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哦，咱的现场的困定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叶妈妈，你好，
1: 叶妈妈，
2: 妹妹。哥，我说到了，好好听呢、啊。
0: 不是你那个要叽叽叫，嗯、你那个垃圾都叽叽叫。
2: 哦，对。
0: 哦，哎呦，
2: 谢谢你，谢谢哈、
0: 啊。不客气。
2: 我过了上呢。
0: 咦耶，嗨，谢谢，
2: 好，谢谢，拜
0: 拜。
2: 爱你
0: 哦，嗨，爱你哦，
2: 爱你哦，
0: 爱你哦，嗨，拜拜，
2: 拜拜，拜。
0: 人家叶妈妈哦，她就是可爱在这一点。哎，囡仔行，啊你啦，你啦改奶奶吼。我都不让奶奶，我那个奶奶他就开心了，他就无理系的是你说的说，大家都买两个奶奶对不？我母啊讲啊，我妈妈讲想爱我个奶奶，我个讲哦，啊我也不让个你奶奶呀、啊，伊讲有啊，你那咧叫我吼，就是成咧跟我奶奶一样啊，哎呦，我妈妈哦，她就是这么的可爱呀、啊。世界上有妈妈的孩子都快饱哦，吼！所以你老妈妈哦，要好好的爱妈妈，好好给让一下，好好给拥抱一下。我之前有讲过哦，较少要给人拥抱呢，咱呢热情会传给对方，然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会越来越好哦。不是一定要男女朋友拥抱哦，男性对男性，女性对男性，女性大人对小孩都可以的哦。来哟，你有感觉无？我今嘛要讲，看你有安尼无？什么问题？啊，那感觉愈来愈神呐！现在开始拢感觉吼奇怪，食饱的神仙啊啊，食饱的想要困安尼啦，干那神仙那么提不起劲来呢？啊，人那愈来愈大颗呢吼，啊，佫奇怪哦，感觉人吼，为人甚至呢会感觉讲哦，人。心跳愈来愈有无正常的感觉。你若是有这种现象的人，啊，你若去发觉到你颔骨那有乌乌甲粗粗呢，那么你都要注意啊，你可能已经有黑棘皮的现象。那么黑棘皮的是包括的什么？咱就是有可能是有糖尿病咯、哦、吼。所以呢，当然啦、啊，恁兜那是有人有糖尿病的人，你也特别注意哦。那么你就是像你。今天赵姐大姐看了我，一共哦，伊伫迄个边缘就是百二以上到百三以下。那么我特个建议尽量吼，含糖饮料卖啉，唔好食伤过油，啊，过来唔好食伤过者精致的淀粉，譬如讲食米啦、食饭啦吼，啊，这要食偶尔食者不要紧，但是不要吃太多，因为呢，那有人拢讲。啊！我食素的人，为什么我那得着糖尿病？什么人规定的啊？食素的袂当得着糖尿病哦。啊！我瘦瘦的人，为什么我也得着糖尿病？啊！法律无这个规定呢？只要你的体脂肪的、就是咱定讲过，咱人这者胰岛素控制的是靠要求。啊！你的脂肪有那过高的人，你的肌力钙管也得着啥糖尿病？所以体脂肪尽量不要太高啊！吼、哦，迄为人的关。咱正常是伫33以内嘛，迄有人关到56呢，惊死人家呢。你是拢是伊个食油呢，但是表示这个人的啥脂肪有过高，一重颗大颗，甚至呢一个本身呢佫无咧运动的关系呢，所以呢当个曾经新闻报道一个小姐就是安尼啊，伊哦上班的人，上班族拢拍电脑，伊哦上班哦就是8点钟，啊坐咧就开始拍电脑，啊然后呢坐伫边啊的饮料。啊，偶尔叫醒的啉茶，啊，食中昼食饱了的趴桌顶开始困，啊，上班1点半去上班，所以呢，一一礼拜落来了呢，拜六礼拜呢，平常出门拢伫厝内底啥，食伊个吃伊个食伊个点心呐、啊，啊，然后看啥，看剧啊，看影片呐、啊，爱到平常出门干嘛伫厝内底较凉，有通啊吹冷气啊，安冻的话，伊中考有够大考，结果呢？一个公司的身体检查啥，三酸甘油飙到要300，哦，为什么？爱得拢食一寡饼啦，有诶无诶物件啦。然后呢，竟然血糖飙高哦，管到我管的饭哦，血糖200几呢，伊家己唔知伊讲，医生啊，我也未感觉戆啊， 啊，我人也无散落去啊，为什么我老糖尿病啊？而且呢，我本身阁是食素呢，伊无食迄种肉，粗伊个肉就对啊啦。医生甲讲，你的体脂肪过高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今仔日若是有糖尿病人呢，咱拢定安尼讲，建议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注意啥。卖伤大颗，尤其是中颗。男性的腰围90公分，女性爱80公分以内，安尼比较起来较安全。那内脏脂肪也不要超过的十，知吧？吼，像我情况，我是有时六啊，有时七啊，往地落下。所以咱一定爱伫安全的数字内底。啊，你若要知你到底有糖分无呢？真简单，咱若无。这个去挂新陈代谢科嘛，啊，好，医生给你查就知啊。啊，你若有糖尿病人，上个是家己有啥，家己有种咧，测量血糖的机啊较好。看民工当个三个月才要量安尼哦，三个月肉肉长呢，所以咱尽量爱保持我这。那你食饭前是60到100以内，是100以内；饭后2点钟是80到100以内。当然咯、哦，咱呢糖化血色素要保持七以内，上好是4到6，所以呢，你要保持这数字呢，咱才袂引起的病变。无到时啊，西药剂啊，催你啦，过来高血压啦，心包油、肝包油啊，心肌梗塞，到时拢来催你呢，你袂感觉安尼做工做危险吗？就危险了。唔要当作少年的病呢，少年嘛会啊。其实少年人哦，食西拢较无咧注意。当然啦、啊，少年人是新陈代谢较好，唔过不要忘记了，40岁过了，新陈代谢咱的心电代谢就对你无好啊。所以你要看咱糖尿病人呢，差不多70%拢是40岁以上的人，嘿，所以咱食食一定要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海西，
2: 哎，
0: 好，我先传你好，
2: 哎，哈，小姐，我请问你好
0: 无？嘿，请讲下来。
2: 哎、啊，血糖食会长紧无？
0: 血糖没长紧呢。来，接接一线喽，谢谢。

0: 谢谢忙为想爱人，那么这首啊，这首歌的叫做哪里话不是来哦，人世话。哎，主持人是安英红，是咱这小阿们说点名哦，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哪里好嘿。
1: 我呢，你今日你到底有卡的关心啊？
0: 哦，跟你问好问好，谢谢你嘿。
1: 你
0: 跟
1: 你鼓励一下。
0: 我来，
1: 我跟你鼓励。
0: 讲重点来，上面我就讲重点来，你讲
1: 嘿。嘿。台湾是不是都八点九啊？
0: 较早啦吼，
1: 半当前嘛，
0: 好半当前八点九。
1: 啊，了过来，开一直开始吃三千新报哦，
0: 嘿，
1: 拢无人啊，拢吃三顿。
0: 啊，即卖
1: 结果去看报告哦，台湾指数6.7啊。
0: 哎呦，哦，那差者。
1: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家己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呛水啦。
0: 嘿，对啦，爱呛水啦。
1: 哎，
0: 大哥，家己身体啊，家己注意啦。好，安尼好，我大哥你过得未歹，爱呛水对啦哈。好，来感谢你哦。好，继续看咧看咧，谢谢。
2: 三年前不，我不是我家的啦哈。
0: 嗯嗯。
2: 我的朋友姓蔡，伊做合办的大盘。
0: 嗯，哎
2: 呀。阿姨吼，伊拢注意导数。唔敢去食药啊！
0: 哦，
2: 差不多4个月啊啦吼！我伊无咧听心机，我咧听咧啊！我十几个、二十几个咧听，啊伊无咧听，我甲伊讲，我讲伊买来食吼，伊即马胰岛素唔免做啊！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拢差不多高点五，即马剩7.2啦，
0: 食
2: 4个月剩7.2啦！
0: 好真厉害哦！
2: 系啦，
0: 哦
2: 啊伊迄个。本钱吼，牛吼，你们拢存着125，本来拢200几。
0: 哎呦，
2: 这不是乌白讲，有个人讲啊，我即马呢，这本钱安尼100块有呀。
0: 没了，大哥，安尼好啦，你甲恁朋友讲，叫伊继续啊，看咧看咧哈，好，加油哦，好，继续看咧哦，谢谢。点来，你好，
3: 喂，谢谢。姓曹，
0: 哎，徐弟啊，你好。
3: 我迄个吼，要甲你见证。
0: 你讲过咧哦，
3: 来，
0: 讲重点，啥物有进来嘿？
3: 啊，我食足过咧。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3: 哦，甲检查拢正常。
0: 啊，你看食了安那好啊？
3: 啊，袂歹啊。
0: 啊，都安怎好啦？无讲袂歹，你未清未出啊？讲
3: 正。那个糖分咧，糖分啊，指数拢无悬啊，拢正常啊，无事啊。
0: 哦，糖分正常就对啦吼。
3: 哎，啊，基础拢正常啊。
0: 好好好，好大姐，安尼好，谢谢你电话，跟他拍拍叫，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
4: 哦，我爱食药，食3-4顿啊。
0: 哎呦，感恩哦。啊，你食了好不？啊，你食了好不啦？
4: 妈妈，跟你改做更正
0: 啦。好啦，讲过
4: 来一个。我今过看报告吼。
0: 哦，产品都不接。
4: 哦，未歹啦。
0: 食了那个，食了那个。
4: 食了。糖化血色素吼，5.9啊。
0: 哦，好。啊，无你原地外管呐。
4: 啊，大行拢足正常啊。
0: 你原地糖化血色素外管呐。
4: 我嘛未记啊嘞，3-4年
0: 啊。哇，你即马5.9的标准啊。
4: 嘿。
0: 哦，安尼改好。
4: 啊只5.8拢伫打呢。
0: 哦，改好。
4: 好，我唔知食几万呢。
0: 不要，哎，大嫂，哎，健康靠近啊，莫个算啦哈。好，啊，保重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食一罐，拢是食一罐三鲜煎包。你个听大家讲好，拢无敢报应呢，因为咱这款三线节目就是好安尼，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讲好，拢无敢报应呢。吃一罐滴滴五罐哦，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加油呢，弄给大家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那有增加一个保温瓶呢。希望好朋友当啉温的茶，所以呢，咱这用上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保温瓶呢，可是医疗级的哦哈。两点的当我一支哦，过上紧药房换，啊那就药房那无保温瓶的，再请药房搞。公司叫回哈，假好记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电台呢，大准的讲，谢谢。邓弟妹你好，
5: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5: 哎、欸，你好，
0: 嗯，
5: 哎、欸，我请问腾分馆，
0: 嗯，腾分馆哪里哦？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欸，王秀娟小姐啊，
0: 我唔姓王呢，
6: 王，
0: 我唔是姓
6: 王，王秀娟，
0: 你别搞改姓，我姓林呐、啊，我别改。
6: 哦，林秀，哦。
0: 我本来，嘿，我姓林啦，嘿啦。
6: 我家己。
0: 什么贵属吗？
6: 哎，姓刘。
0: 什么贵属吗？
6: 一种，听讲三星，
0: 三星
6: 金宝的食干货汤的呀。
0: 哦，有几多项呢？啊，那个小姐，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我那个唱歌啊，这是咱的单太太所点的，我请，无请伊诶，这个歌星的对啊，请我请我家己唱啊嘞。哎，妈妈，请你也保重，我那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请你啊，保重。你去安那讲袂记啊？袂记啊哈。来，继续关系咱的这个陈太太书店没有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哦，虽然个你好不让个卡你买哟，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好，你好。
1: 嗨，一组。
0: 我们商品你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恭喜你，谢谢。
1: 对，你好，
2: 秀山。
1: 哎呦，
2: 我要跟你讲，我吃三星金宝，好处真多。
1: 好，来，请讲来，什么好处嘞？请讲起来。
2: 脂肪肝嘛好，不敢无去啊。
1: 啊，无脂肪肝啊？
2: 有几啊年都拢有，啊，姐姐都进前去检查，医生讲无啊。
1: 好，啊，今嘛过来干啥？
2: 啊，个迄个头壳会光光啊，啊，目睭嘛拢有较好啦。
1: 哦，头壳光好无？有哪好去啊？你
2: 有好真多啦。
1: 哇，好棒！
2: 温暖会啊，对不？
1: 啊，你身体算过得介好呢？
2: 有啦，阿妈食过介钱嘛，有差啦。
1: 有差呢？
2: 有啦。
1: 哇，哎，有这样惊惊起对不对？哎，对啦，有影啦，有新闻就是有好比啦哈。好，大嫂，谢谢。好啦，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
1: 是妈妈呐？嘿，
3: 我嘛要甲你学肉。
1: 哎呦，你也要学肉呢？我来吃公仔，来三片都不接嘞，嘿。
3: 我四项拢有用，我也卖讲啦。
1: 好，好，阿你讲饮料。
3: 我细汉囝吼。咱迄落大户咧讲耳鸣啦吼，
1: 耳鸣，耳汤机，
3: 耳鸣，引起头晕、头会晕，
1: 是。
3: 啊，伊五十通会啊，还是做工过啊？
1: 啊，即卖问题是安那？食了安那？
3: 我吼，你阿未特价的时吼，我得互你互伊食三鲜金宝。
1: 好，阿是妈妈讲重点。
3: 啊，即卖吼，拢卖啊，真久以前就卖啊。
1: 你看袂记啊？
3: 嘿，都卖晕啦。
1: 哦。好棒好棒哦！嘿，
3: 阿妈有迄胃食道逆流嘛，好去呀！
1: 哎呦，好棒好棒哦！
3: 我还甲你讲哦，阮厝边啊一个，伊个朋友伊讲糖尿病，冤家八九百
1: 啊，懂啊？
3: 阮厝边啊，知我食了好嘛？吼，叫伊来，要摕假摕阿爸，我讲我阿爸摕予别人啊啦。啊，我有药啊啦，我药啊摕
1: 你。你想个假？
3: 然后我讲叫我先甲买啦。
1: 哦，
3: 我想讲，
1: 哎，食了好无？
3: 哈，
1: 伊食了好无？
3: 食了三四天尔，乌老甲杂志。
1: 哎呦，别个把胡言咪变变
3: 啦！三间大间病看无效。
1: 哎呦，哦，
3: 嘿，
1: 哦，
3: 啊，欢喜噶，
1: 有好较好就对啦吼。哦，阿妈感谢，你拢甲我介绍呢。喂，感谢你哈，感谢阿妈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真正大拢赶快吃一罐，拢是吃咱一罐三千金宝。所以你听了大概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啊。我们吃高丽好比恁来广东爱吃，咱来吃好的物件，爱吃对的物件，吃健康的物件，就是咱规身骨给你照顾，吃一罐就好啊。唔吃个瓶瓶罐罐，唔要吃要吃遐要吃，吃个伤过侪电脑无好，吃个宠物伤的尤其电脑无应该啦吼。所以呢，我咱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吃三千金宝，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就是吃。钙过质，这两款基本的保养用基本的投资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缺的荷尔蒙个钙，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感觉先去进老光告诉个无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博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讲咱台湾即嘛，2022年开始到2026年呢，哇，咱台湾呢，讲个失眠的人增加有够侪呢，安东阿伟那即侪人，平均三个月过去是四个人，一个人失眠，即嘛三个痛，呼，佮增加呢吼，那这失眠呢，当然啦，无人愿意失眠啊，咁有人爱无爱困吗？啊，唔困要创啊？做小狗尿，无啦，爱困啦。咱人上无至少一天困6点钟到8点钟，大家拢无同款。像我是7点钟吼，啊嘛有人是困5点钟就好啊，啊嘛有人就爱困真啊8点钟，困伤久嘛是唔好呢，啊困嘟嘟好就好啊。但是咱有真侪人困眠无会造成点啥，即困眠无好会造成咱的脑伊无都重温修补一间疲劳细胞，怎变成你的亢奋呐？变成精神的去解好咱的中枢神经的精神的静脉落来啊，到时呢，咱的自律神经的失调啊，自律神经啊失调呢，咱就变疼神经的种乱呢， 怎么变成呢？好、啊、奇怪，那连咪家听，连咪遐听，啊那检查拢无病，一个大姐就是安尼啊。结果伊讲去检查，真的是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个大姐原来是啥物原因来？睡眠无好，所以睡眠无好，女性比男性较侪，因为女性压力较大。所以咱人有压力的人，烦恼侪啦，吼，啊是有咧轮班、三班、轮班交代人，肝机能无好的人，咪睡袂去。人若伤过忝，有奈睏袂去。上好是唔忙靠啉酒睏，靠啉酒睏，后摆你会真会后悔。你会后悔哦，会你肝哦，你变成酒会改袂起啊，肝顶到受伤，你个睏眠无进步，都无好。所以唔要靠这个酒啉酒，酒啉酒呢，落去睏咯吼。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后酒拢总唔好啉。那么睏的前一点钟唔好看手机呀。那么睏的进前唔好食宵夜。啊，过来，咱要睏的时阵呢，卖开电火。啊，无咱这闹会戆戆啊，动作是意思呢，你也真睏袂去。那么咱要睏啊，当然你那方便的人呢，把咱的脚个浸15分钟，浸到脚板，可以帮助咱的较舒服。啊，你那感觉你浸到脚底冷的人，甲穿一双袜呀，安尼你比较会较好睏咯吼。来，那么小段姐时间的关系呢，我休爽，小段姐算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0: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今宵多珍重，这是我的偶像蔡琴，收请回来李先生电铃哦，来谢谢，来李先生你好，嗨，
1: 正常呀，
0: 安西，
1: 哎你好，哎我是中波张玉玲，哎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1: 啊，我顶日在问讲，我阮一个志工啊，吼、嗯，我今日去学校，阮一个志工，伊讲伊困袂起啊，
0: 好、
1: 嗯，我叫伊。买迄爱困的一罐啊！
0: 我来上面，我讲哎呀，等
1: 一下，嗯，等一下，拜年，人伊讲有够好困啊，你连我有够好困的啦！
0: 啊，
1: 哦，我听着足欢喜的。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1: 好棒啊！
0: 用你的功劳，你的功劳。
1: 好啦，啊，今天伊吼，伊搁甲我讲，伊的脚骨弯啊，爱疼。
0: 好好好。
1: 啊，拄小可有糖分。哦，我迄种钙固质加。
0: 嗯，
1: 啊，阿哥讲出来啊，
0: 三星进步，马进马进，今麦我咧讲过，
1: 对啦，嘿，再过几加上有进步，两项我拢叫伊去背。
0: 哎呦，好棒哦！
1: 阿哥改上课呢，讲你拢伫节目你讲诶，你上诶呀！
0: 哎呀，张大姐，感谢你，感恩你呀、啊，谢谢你，感恩介绍哈，谢谢。阿弟哥你好。
2: 喂，
0: 哎、
2: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欸，嘿。
2: 我有食阿雅德那，阿是阮要家己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那好。
2: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食半个月就会困啊你。我咧紧咧，你等下来接接哦。嗨，谢谢。李哥你好。
3: 哎、欸，秀场要吗？
0: 哎、欸，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嗨。
3: 我食这产品食了袂歹，要过咧啦。
0: 我来讲一下来产品，不一个讲重点来。
3: 我食阿雅德纳，甲食迄啰阿雅德纳。
0: 啊，食了安那好，你食了安那好，请讲重点下来。
3: 哦，食了继续好困呢。
0: 哦，好困啊吼，哦、欸、好，感谢。
3: 困到四点钟，今麦困到八点钟。
0: 哇，好棒好棒！来，我安尼好，大哥谢谢，大家看咧看咧就好啊，哈，谢谢，呵呵呵，干两顿哈，好，谢谢你。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高棒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咧好变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我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佮有回粉呢，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佮调节咱的神经系统的哦。那么咱佮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冇呢，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哈。所以阿大妈紧讲紧讲，哎呀，记得拿来拿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成节目做价，阿那个更加如何哟？你那有讲过，咱这困眠拢是当个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忙紧的要有耐心，我继续加，那加阿变那好哟。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加好，再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你是什么小姐哈？
0: 没事，
4: 我来请教一下，我是那边阿雅德纳。
0: 三分好不、啊、好，一线就接哦。嗨，谢谢。来哟、哦，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当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德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好朋友呢，你当个转 A 波三点到五点的100.5。调频的 102.5 收听哈，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哟，今麦等来出山啊呢！当然咯、哦，咱台湾迄间我是不是有讲过，全世界爱文生产量上悬的，就是台湾的事。而且呢，这个爱文的名是这个特贵一个农民，是一个农民的名。然后呢，这个引进来台湾，伊是主要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去打遐啦吼，所以艾文是一个人的名。 然后呢，咱来到咱台湾有经过关庙啦、林德玉正，上个厉害的是玉正这啊啊这等。郑汉，郑汉什么？这个人呢？伊家这个咱的爱文呢，给发扬光大。所以呢，讲起来呢是讲起来吼，这个农民是也真无简单的，你们知伊无放弃呢？当头一批人大家拢放弃啊呢？结果呢，干那伊无放弃呢？而且郑汉底哦，郑汉词吼，罕见的罕，一个比。赖清德总统迄阵做市长呢，甲这个标榜为荣誉市民，尤其是伊个故事呢，佮编做啥绘本甲啥教材，现在伫2018年的时阵呢，那他人往生了，所以呢，伫玉正哦吼。那么咱要来讲，今天要讲，即马当出到山呀，阮倒是种爱文，你们知影山呀种类偌济种呢？有够济啦！我个看看，我山药种类那哈尼济啊，有够济种哦。比如讲凯特啦、艾文啦、金红啦、芳香啦、乌香啦，我做食芳香、乌香啦。阮倒有种，结果伊无加生。啊，土山药啦、玉门啦、海豚啦、金蜜啦、金蜜啦，啊，个啥下雪？今年加一种下雪，那个下雪好甜哦，好甜度够高呢吼。那么呢，这山药伊拢有金红五啥，维他命 C。维他命 A， 够叶黄素哈？酸叶那有叶黄素？有，迄、那个酸叶吧，黄色的吧，就是叶黄素哈、啊。但是重点哦，酸叶有镁甲钾哦。但是虽然讲伊对血管甲血压钙好，可是你若有记无好的人，因为酸叶有含镁甲钾，你袂用食伤济呢。你敢知迄天新闻是毋是报了一个人食饱三顿拢食一粒啥石桥，结果油脂出问题呢？因为伊本身有慢性油脂病哦，第三期哦吼。啊，山药的第个就叫做芒果干，毋是山药青啦，毋是山药干啦，是芒果干那个干哦，是草字头那个干哦。这个芒果干伊是一个抗氧化的物件，对咱的心脏、甲咱的肝。过来对咱的胃肠拢有帮助的好处，会当为咱的胃肠方面较免去发炎。哎，怎么这么好？那么这酸药来对面当然啦，爱文吼，酸药是安尼啦吼，所谓酸药产地上济是台南、高雄、屏东。那么呢，大部分拢是五月份到十月份啦。啊，爱文上早，爱文从阮兜的即马有咧采收啊吼，爱文上早呢，大约是五月份到七月份。啊，上届班的是凯特，九月份到十月份哦，吼！啊，你敢知道这比大部分是上关的是对是种的水果，对种酸呀？给您报个爱文，嘿，怎么这么高？以23.5哦，人通常比如讲乌香哦，干那五呢？啊，比如讲这个土酸呀，就10.6，它23.5，但是哦，酸呀的这个是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对什么好？眼睛。贝塔胡萝卜素上关的是对只海豚。我即卖若讲，你会当决定你要食对一种吼啊？当然金，较侪人爱食啥金红，啊冇人爱食凯特啦吼。啊，那我是阮兜的山药就好啊。啊，我那个食乌香啦吼。那么进来对面咯，讲这热量上关的对只火力牛，热量最高的竟然是。这个玉门是最高的，糖分上高的是对这反应有糖分上高的，这个24金蜜，应该是今麦的下雪吧，叫做金蜜吼，24呢，啊那是乌香呢，16.6呢，啊艾文干那8.8而已呢，所以呢艾文较无汗你低呀吼，啊土酸要搁较高14.3哦，所以呢。如果你是讲咱要食酸药，当然你们来注意吼，尤其是呢，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人，咱酸药糖分较管理面个食伤济，啊，搁有，你若是咧食抗凝血剂的人，家你建议呢，上好卖食，为什么？因为酸药有一个维生素 vitamin K， 也会当促进的凝血，甚至会当帮助咱的血块凝血会当跟得掉，然后，啊，你若个食到这种。你有在吃抗凝血剂的药的人呢？ 安尼当然酸药的病食伤侪，伊会影响到你的药效，吼、哦，所以食较少的。啊，佮一种人对酸药有过敏，食落去马上咬，吼、哦，咬到规趴规趴，就是起起毛，叫做荨麻疹。那么如果是你本身啊，佮有咧食迄抗组织胺的人，也不大适合。啊，佮有一种人吼、哦，迄酸药食落去哦，嘴会麻麻。这种就是跟酸药有过敏的关系呢，我那无适合吃酸药冷呢，你更加不要去碰它哈、哦。啊，唔过酸药外皮有啥？有一种叫做漆粉，漆粉呐、啊，这就是一过敏源呐、啊，过敏源。第二是冷以外呢，所以呢，有人哦，那碰到酸药，你感觉酸药无安尼无，酸药皮无安尼白白无哈，迄个叫做漆粉，唔是漆粉哦，是油漆的漆。这个多酚的酚哈、哦，那么呢，这种就是酸呀，和咱皮肤会痒、甲起疹的一个这种物件，所以你那是有这种经验的人，爱戴手套，哎，这样比较安全咯、哦、哈、哦。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要吃物件，通通可以的，只是你有什么慢性病比较不适合。啊，还有一种病人呢，我那不适合吃酸呀，你们讲什么种人？大肠肌躁症。大肠过敏症的人，因为酸药会引起的酵性的糖类啊，那这种物件对肠啊、大肠哦，有一下刺激的作用，所以比较起来，你看叫来拉肚子，所以不大适合哈。哎，今天去给咱报个酸药啊，哎，多多给咱的酸药农哦，给咱捧场一下哈，咱的种酸药人该辛苦呢，因为酸药吼，哎，这个爱收割哈。啊，收割完了个特地啊，嘿，啊个慢了个茎，吼，啊茎了再个去分配分到去卖安尼，啊那阮倒是无，是拢慢来吃，送人啊，无咧卖啊，所以肯定不过，咱的农民种啥物拢做辛苦，爱甲咱的农民多多加油，多多请食台湾的农产品甲蔬菜哟、哦。来，我那个唱你用过的，咱那个唱歌哈，胡商行的开的，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胡商行的开的，谢谢。

0: 这个胡尚汉也开咧，这首歌我主唱人是什么老不记啊？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咱的会来对付啥？红血球、白血球、淋巴球、血浆，过来血小板。血小板做什么？血小板就是和咱的空嘴下巴，一旦把咱的空嘴和根啊，无你空嘴下巴咧，一直闭一直转会怎么办？哎，人会再见呢。那么，您敢要相信有人近年啊？这个譬如讲，近年有一个先生啊，那这个人中风，竟然是因为血小板过高哦，飙破600,000呢。咱正常敢是15-30%哦，30-40%的款呐、啊，他这么高呢 ，double 起来呢，结果啊，伊哦，因为呢，这个咱的骨髓折毁啊。当然免怀疑，咱拢是有这种造血的功能，拢是克骨髓的嘛。那么呢，这种的血栓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可能有三高，有假婚，通常这种是一个危险群啊，危险群啊。过来，年纪大概60岁以上的人，得到这种血小板，这个过高的几率概观。虽然正常的血小板是15,000-40,000。通常呢，会造成咱人中风，从这40岁先生就是突然间倒病，袂叮当，结果一个紧检查中风，因为是血小板的关系。所以呢，咱平常时那是定定喙齿流血，好过来流血过来，啊，你有感觉你的皮肤定定紫斑症啊，有乌青，规大规大，空嘴拢一直袂止，安尼就要紧去看医生。所以我们才甲恁讲，恁明食上一个通血路就是安尼啊。食上过一个通血路，你的皮肤一大一大乌青，到时你的血内底面上过一个通血路的血无小板无够，你到时真正成安尼呢。所以通血路袂当食上济吼。那么呢，这种情形就是咱的血病你得爱注意啊。血小板吼过高的几率呢，其实介少人有这种问题，较少人有种情形啦吼。那么伊这个原发性的原发性的。也因恭喜哦，那么这种情形，头我就是像我对只讲的，会感觉乌青，规大，空气拢无容易麻，这个感觉，所以咱得注意哦，哈。那如果是你本身有高血压人，请这问你敢会当乱停药啊？不可以啦。我看一个有一个先生，那么这个先生呢，伊5年前拄啊去有医生个抢救成功，有什么问题也会跟他掉的。有真惊啊！吼，多位鬼门关5年前甲救倒转来，想袂到出医了呢。这个人吼，家己做医生啊，家己停药啊啦，啊，然后去相信的朋友甲建议，哎，免食药啊啦，食这草药啊就好啊。安懂啊喂，无5年，伊即马去感觉会胸闷哦，一个检查哇，不只是糖分飙高，血油嘛飙高。甚至呢，原地啊，佮藏的迄个支架拢总脱掉的。安懂啊喂，伊就是血糖伤高呐，啊个有三酸甘油伤高。可是讲哦，也会更呢，拢总是糖质佮油脂啦，油的物件浸掉的。哇，那么呢，这个人呢，因为冠状动脉是虾米？咱大条动脉已经慢性的阻塞性的脱掉的呢，你敢知？这医疗团队呢，用偌济时间呢，才给成功个拍通血管呢，然后个重新个改膏药啊，支架膏药啊呢，你看咱这人哦，医生个交代，唔茫个听信的偏方啊，你那个再来呢，你可能就无救啊，嘿，嚯，这人真啊是哦，该白忙。家己的生命拢无要注意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高血压药啊呢，医生老开药啊，你唔要乱停药啊。然后呢，如果是医生老开抗凝血剂，你嘛袂使乱停哦吼。啊，你本身若是咱的好朋友，比如讲你有糖尿病，就是等于咱的血哦，咱的血内底拢浸伫糖水内底啊，甲油内底啊，你的动脉无硬化，你的动脉无塌掉，才奇怪嘞。所以当然咱就是爱。特别注意，所以咱听讲过哦，医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啊，过来卡袂惊咯。上个时咱你爱家己会用牛啦，这个牛血啊，上无至少一礼拜爱牛2次， 上至少的啦，两个个困难嘛，应该袂吧吼。那么咱的血液强的保持或者呢，六十个百十以来，三酸甘油保持的百五以来，胆固醇保持的两百以来，那么当然心跳还保持六十个一百以来。咱台湾的水果呢，真正拢改甜，所以恁唔好食暗时卖食水果，甜的水果。上个那边食甜的水果，食中昼时啊，因为暗时咱的肝该加薄。伊会甲咱制作用三酸甘油制作胆固醇，所以暗时卖食伤济肉、肉类的物件、甜的物件，拢好上好卖暗时啊食。啊，不过咱台湾人吼，拢是大家暗时有伫厝啊，煮拢阿母啊，拢煮较青草呢，个安尼啊，所以大家拢有青草要食呢。结果呢，食一个啥会油会带拢伤悬呢，所以你来甲改变，你要改一下吼。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啊，是知影讲你三酸甘油高的人，你说你哦，不只是哦，会热会克高血压，而且个心包油甲肝包油，因为即马咱台湾已经有三个人边境都讲啥肝包油啊，哦。所以你要注意哦，你要肝包油将来肝纤维化、肝硬化，到尾要变肝癌都有可能哦。好，来，我姓传，你好，你好，还是你好，
1: 请问小姐，你是？
0: 嘿，我姓传，你好呢，嘿，
1: 又传呀，
0: 还是嘿？
1: 啊，你好，我请教你，
0: 好呗，嘿，
1: 因为我暗时啊十点，迄个给你卡。
0: 好，安尼我讲来听啦，医生个接招，阿姆等一下，谢谢。

0: 好来，谢谢雄心的所在。那么这是江慧说，请为喜人姐陈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好来，我是小丽克，你好。
1: 是小丽克，
0: 哈丽克。
1: Hello， 做感情。
0: 哎、欸，生病了不接嘞，谢谢你。
1: 我哈，吃你三千斤半哈，吃两担，嗯，高筋拢唔捌过再高血压。哦，啊不，我哈时常在头壳戆高血压。
0: 哎呦，哦，
1: 啊吼，食一盖高筋吼，食一高地卡头，我嘛作战。
0: 哎呦，好棒！
1: 拢拢行路吼，下暗只吹行拢袂黑。啊，搁有啦，跟老老皮一样哈。我一支卡头，我一支迄卡筋大头尾吼，迄个顶挂断一个吼，十五年拢发开拢袂生吧。啊，我买两罐吼，来抹抹一半。嗯。就随生吧，哈！到今已经好四五年啊，我拢唔捌甲你，我想讲吼，要看下个，再看下个，真正正式好，真正正式好。
0: 哎呦，感谢感谢，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健康。
1: 祝贺迎，
0: 好，好，好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好，甲干娘等下，好，谢谢。
2: 对啊，
0: 好，感谢你好，
2: 谢
0: 谢你，谢
2: 谢。我今日生病之后呢，
0: 好，连刚，啊，是今麦要讲嘛？不要紧，你今麦要讲吗？
2: 我用了三千钱，不用十外罐了咧。
0: 哦，阿英安那好，
2: 哦，啊，今麦拢未喘了啦。
0: 哦，未喘啦，吼。
2: 啊，那个大便有较顺啦。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阿妹好，谢谢哈，好，谢谢。李哥你好。
3: 喂，我要找秀贤。
0: 哎，我是你好，嘿。
3: 秀贤，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3: 我银河啦，我银河，我跟你讲，我看迄报告，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哈，剩6.2。
0: 好啊，这样好啊，标准的6以内，6-4到6最好啊，啊六好啊，6.2好啊。
3: 假列阿雅德那今晚拢就好困，
0: 三片我就哇，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3: 今晚拢无食迄镇定剂咯呢，
0: 你们食镇定剂哦。
3: 我吃了。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谢谢你。那个吴小姐，你讲你吃了那三品全部吃了安那好？
4: 哦，我是长期的糖尿病患，我还没有接触你们产品之前，拢总是算讲无病啦，无病，
0: 无稳定啦，
4: 三品低，
0: 啊，都无稳定。
4: 目睭歹就是睡不着，都是肿，然后我今天刚好一年了啦，今天刚好
0: 一年。啊，你吃了，你今麦吃三品全部跟阿雅德那有较好困无？
4: 哦，困足够改善啦。
0: 好，啊三品全部吃了会疼稳定无？
4: 嘿，今麦稳定，今麦非常的稳定，而且哦。我那个眼结石吧，眼结石也没有了呢，自然而然就是没有了。
0: 哎呦，这样好棒嘞！我听你讲起来就真的很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秀传你好，你好，嗨。
5: 哎，你好，秀传。
0: 嘿，是你好，嘿。
5: 哎，你呢？是助理有来问候？
0: 哦，给你问候你啊，拍摄给你交流掉嘿。
5: 别啦，
0: 谢谢，给你问候啦哈。刚下
5: 吃你的药品啊，有哪吃足地瓜，吃十罐呢
0: 啊？吃了好无呢？
5: 但是
0: 吃了，你吃了哪好呢？
5: 我心中有装钱啊，装机啦，拢会喘啦。啊，今仔吃恁的哦，
0: 是
5: 加足好啦。我是唔捌卡去你
0: 家。哦，啊，今仔加卡好袂喘啦，对啦吼。好啦，大嫂，安尼你好，你电风扇在吹呼呼叫，好，安尼好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6: 喂，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6: 哎，再来见见哦，
0: 我来生病了不接，交工回来，谢谢。
6: 我有食三箱姜包，食到第六罐嘞，
0: 好，阿姐啦，那好，
6: 因为我七八当前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
6: 我本来爬手啊，拢拎自己。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啊，拢改善啊！
0: 哎呦，这三年前不有改善哦。
6: 哎，过咱这里，肩部只有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现看咩？
6: 哎哎，拢怎啊好起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6: 忙啊上。
0: 哦，忙。
6: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哎呦，大姐，阿弟阿爸现看疼，看医生了哈。好，不中哦，好，谢谢。哪有你个听，大家讲话拢无讲保养呢？大家拢是食咱这一罐， 大家拢赶快食一罐呀，大家拢食一罐三线金宝，咱一罐三线金宝得当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得免食了，过人过来叫我们加一罐，遐一罐免啦，食一罐低劣五罐就是咱一罐三线金宝，咱一罐来。广东阿姐，唔好跟他听，哦，听你怎么知道到底好滴，都要广东阿姐才知影哦。或者心定胆小好，消化嘛好，咱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每天放过来，该有人拢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吼。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根本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食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我要叫孟姐哈。
0: 好没嘿。
7: 哎，那种有胆固醇较悬的。
0: 胆固醇高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先生啊。
0: 哎。
8: 我对这里面三瓶红包含
0: 三瓶红包，
8: 哎，对，对心脏有保。
0: 好。好啊，心脏哦，好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秋天的暗暝》这首歌，主唱是唐飞啊。我那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秋天的暗暝，那么这主唱人是唐飞啊，对啊，是我秀爽唱的哦。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对着一开始都讲过啦，落雨大气压的时阵呢，咱人的湿度高，咱的头壳的阿达妈一带的头壳偏头痛，对不对？啊，够注意。像那落雨啊，哎呦呀，湿度那高的是咱的观察的成个气象台，哎呦，听到些。一哭啊哭袂落，听个暗时啊困袂去。有一个老师，伫教跳舞的老师哦，74岁，啊，拢个用迄、那个也脚顶跪落的对。人一般跳舞是好代志啊，啊，伊来教出一下声音啊。结果呢，伊脚头哦听个，哎哟，听个无法度呢，严重已经是严重，医生讲是严重的退化，伊个关节哦已经退化成关节炎，必须换人工的啦。结果伊拢拖了惊，爱教学生囡仔，各有一方面也是搁惊呢啦。结果呢，医生甲讲你一定爱紧来换，无你安尼哦，严重甲变成啦，袂当生活，包括已经失眠啊呢，听个人困袂起啊。哎呀，这真正是不应该的啦吼。所以咱呢好朋友，咱人观察听有几啊种种原因嘛，比如讲落雨。啊，若近落雨的关节都会酸痛的人，你有可能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啊，佮有一种叫做游走性的，会走来走去，连咪脚头啦，连咪手掌头啊、脉啦。那么这种的，就是佮你的免疫系统有关系。那你关节那是退化的，退化性的关节炎，那是软骨啦无了减少，啊无的骨型无够，迄只是哦吼，咱的主要话胃气。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叫问啊，你手酸还有？
0: 哎、欸，我手酸呢。
1: 啊，手酸，我先告你哈、欸。
0: 好没有，不敢动。
1: 啊，我做啥会？嗯，我你讲唔起啊，做啥会？嗯，目睭吼，安尼，
0: 怎？哎呐，
1: 哎，安尼一打，
0: 打打。
1: 哎呀，
0: 啊，你有电话等伊嘛？啊，你有去眼科看无？
1: 啊！看到有啊！啊，来都讲
0: 嗯。小姐，你电话等我叫人来听来，医生接接哦。哎，谢谢，因为安尼我无法度听吼，伊电话严重的断音嘛吼。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别单的观众来听，当然脑退化，那你搬的是咱用讲用了伤久呀啦。啊，你拢无咧讲补充软骨啦，啊，无咧讲补充的骨伤，啊，都干人拢咧用呢，啊，你讲用久。因故买过奖呢，这机械买因故也过奖啊，所以咱的关节呐，退化性关节炎，你一定来补充软骨啦，一定那是痛个动袂掉，啊先叫骨科医生看一下。那其他比如讲，那是跟免疫系统有相关的，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女性比男性佫较侪人。你这个变成肩头啊，啊，脚肩头啊，啊好啦，是手肩头啊，脚头有拢会肩个变形，你会变成袂当走路呢。啊，另外一种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做德格症，阿拢袂落，倒拢袂落。那这种的呢，要捡物件无都阿落，这种的男性比女性较侪。另外一种是大新型的关节炎，因为大新引起来。啊，再来另外一种的，咱拄只讲的风湿性的关节炎，尤其是有这个啥游走的、游走的。哦，那个就麻烦了吼。那么呢，其他是安尼，我有一种的关节痛是啥？痛风啊，痛风有分到腰酸引起来，叫做腰酸管的引起痛风。个另外一种是运动引起来，叫做运动型的痛风。所以那个另外有一种，你感觉关节痛是啥？伸骨刺啊，伸骨刺呢会造成咱的手的麻、甲脚的麻。我都有讲过哦。你那是颔管啊，伸骨刺对出你手的麻的人，袂使干那苦苦啊食通血路哟。因为通血路食了过多啊，会造成咱的身躯啊会一大一大乌青，然后会伤过轻，到尾你的血会总变成袂止血。迄阵啊，喷血的麻烦啊，吼、哦！啊，过来的是呢，咱的脚啊，你两骨啊弯曲啊，是两骨椎间盘突出啊，啊，是咱腰那伸骨起也突的。咱人体上长的一条神经叫做脊骨神经，你会变成按腰以下酸抽痛个肩膀。那么这种的拢一定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你无听信的偏讲哦，我食落去揪起骨起揪起，无这个代志哦，吼！所以呢，咱上个是这关节个。补充的软骨啦， 然后听医生的建议，该做复健的做复健。那是真正严重啊，哎，歹势，该开刀嘛是爱开刀安尼啦。虽然平时保养介重要，咱咧补充钙质，补充了软骨啦，啊，搁咱咧补充了啥？咱的健肌吧，蛋白质、蛋白质，爱特贵的运动，才会当产生的肌肉。所以咱一定要运动哦，吼！另外，得爱当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啊，你搁爱减做逆卡位。安尼对你才有帮助的哦。你好，你好。
2: 哎、欸，就是啊。
0: 嘿，林生你好。
2: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2: 坐咧眠床，坐天平安尼吼。
0: 嘿。
2: 啊，那一个骨累去。
0: 阿伯，迄就是你有退化，两骨无力，来医生哦。谢谢。

0: 来试试相爱一人。那么这是安云红所唱的，咱的刘先生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哦，我甲食白粥，甲先不靠，伊都爱食诶诶有效未？
0: 你小兰姐来，你讲食阮那三年前不白白粥较好吗？
1: 白粥较无遐好，啊这生骨翅较有遐好，较好。
0: 生骨翅较好哦。
1: 嗯。
0: 喂，你是有食钙骨质吗？
1: 有啊。
0: 哎呦，安尼有差呢。
1: 嗯，有差。
0: 有啊。安尼好，继续。哎，看你看你，董兄你好，谢谢。来，哎，过没讲过年吗？来，恰公也来嘿。
2: 我吼、哦，食你的三星金宝，搁食钙骨质，
0: 嘿，啊，食啦，
2: 我食头四档啊。
0: 哦，啊，你食啦那好呢。
2: 啊，我吼、哦，
0: 嗯，啊，那食啦那，哦，啊，阿三你电话说等你呢，哎，哎，好，对不起哈。

0: 两年啊，十三当家
1: 啊。今嘛嘞？
0: 今嘛足好势。
1: 哈。哦，今嘛。当家呢？
0: 哦，真好行。哎呦，开到了足好势，本来做卡吼，开了车就爬不起来嘞。
1: 哎呦，
0: 当时足可怜，我惊我真害啊，当开了卡了。
1: 啊，恁今个给你报呢吼？啊，恁继续看嘞看嘞嘞。好啊，改改两层哈。呵呵，大姐，谢谢你，谢谢。哥你好。
2: 喂，集团啊！
1: 喂，你好。
2: 我给你吃十一罐啦呢。
1: 哦，啊那什么贵数呢？嘿，吃了好不？
2: 我较好，有今麦有头啊，吃拢无好，我今麦买吼。
1: 啊，你什么？你是吃什么有较好？
2: 我的脚一去又紧哦，又一关一关，这脚腕吃啦。
1: 好，啊你是吃咱的钙骨筋吗？
2: 吃钙骨筋，啊哥吃迄个，咁阿你得哪？
1: 哎呀，得哪？哦，啊你今麦紧，今麦紧拢有较好的掉了吼。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嫂。哦，个盖能等哈。好，谢谢。
3: 哎哎，
1: 你刚过来来，请讲下来嘿。
4: 哈，哎，私人小姐，我就是哦，较早叫恁用假掉，啊，即马你日信买。
1: 我见你讲你食了哪好呢？
4: 哦，我开卡开两个膝盖咯，我食了钙固醇哦，食了足好诶，本来坐拢爬未起。
1: 哦。
4: 继续去叫恁恁日信
1: 上。啊，即马继续去食，即马爬起来呗。
4: 哦，爬起来哦，哦，那个嘛钙固醇足好诶哦。
1: 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嗨，谢谢。来哟，补充钙质，恁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钓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恁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低三。各位人健肌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哈，啊，咱的好朋友来当上我是个加。三线节目做一下，三线节目个价盖过去，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灯，哎，广东个保养哦。啊，那困眠无欠少火炉棒个价，阿雅德纳，朋友上人香港卡先去见老官，告诉个我，喏喏皮痒，吃好不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稳定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想在那讲，你盖过几下？
1: 哦哟，还来接电线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好。
1: 嘿。哎，来，车工来，你好。
6: 是啊。
1: 修山雕嘿，你好。
6: 我无出去讲啊，你听到未
1: 啊？有啊，听有啦，听有嘿。
6: 听有啊。
1: 听有啦嘿。
6: 我跟你讲啊。
1: 嗯。
6: 我唔来嘛，我还有接骨来生啊。
1: 有接骨生哦。阿妈，你等者，二仙哥这边，我叫人听好，等者哈，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阿那边找我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哎，叫嘛，咱的好朋友哈、哦，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卡卡跟咱敬礼，想请卡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听讲过哦，人生呢爱有教，爱有营养才大汉。那么咱人爱有受到教育才有啥地性，阿克来人得爱有修养，才袂老而不休是贼。阿克来呢爱有信用，心理上才有一个寄托。虽然讲咱人爱有信用，但是咱嘛袂当过度迷信呢。茫袂甲讲哦，吼、哦，啊人得咧艰苦啊，拢唔看医生哦。啊，我听讲过呢，阿得神，阿得灵呐，对不对？神明甲咱指导，哎，你人安怎安怎，但是不要忘了，我那得爱医生开药啊，和你吃，你的病才会好呢。所以唔要禁去吃药啊，唔忙讲要看问神就好啊。我那得阿得神，阿得灵呐。所以咱人吼，做任何代志啊，当然要有一个啥，有一个原则， 卖讲哦，听信偏方啦，这个都不好呢。搞不受苦，搞不食亏人是虾米人？你家己呢？所以不要听信偏方。啊，咱嘛唔忙讲报偏方，无你干咩负责？你讲我都家己人负责，伊的性命你家负责吗？不可能吼，我们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情。虽然你吃了钙好，不代表无代表一家一点钙好，因为您这部医学根据当然是最好不要。哦，像我介绍的产品，我拢个报了啥5000万呢，三无险呢。所以好朋友，莫乱讲报偏方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的，明天上班多么的，感谢ございました。小蛋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的拜五，今天会当点歌，等一下第一首歌曲了，你也使卡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点歌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六的一课，明仔载是六月十三，农历是四月二八，星期六。明仔载日子适合当下祭祀禁忌的是入厝上娘，喜神的当然灾神的正北，冲向厝的五十五岁，日煞是伫北边，这是明仔载。拜六的一刻，甲好朋友做报告。第一首歌曲，咱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为什么要流泪》。

0: 心想这首有点陈思安所改编曲，欢迎点麦当花了后，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点歌的朋友会使卡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就算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啊歌名。那又龙红你好，
1: 龙啊你好，
0: 嘿，晚安。
1: 我安定区姓王。
0: 哦，你好。
1: 点一条迄条甘愿。
0: 好、哦、好，等你安排哈。听又龙红你好。
2: 谢谢你好。
0: 你好。
2: 迄个台南林小姐。
0: 林小姐，来请讲。
2: 我要听黄雨玲的《声人来听笑》。
0: 声人来听笑，好，听友龙红你好。
3: 我那，
0: 你好。
3: 你好。
0: 大声一点呐、
3: 啊！我住那个高雄，我姓陈。
0: 陈小姐来。
3: 我要点一首《马兰之恋》国语版的。
0: 《马兰之恋》。OK，
3: 播一版的，
0: 好，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4: 门啊你好，
0: 晚安。
4: 我台中的李先生，
0: 请讲。
4: 点一条梁山唱的《歹命阿狗兄》。
0: 好好
4: 好，谢谢。
0: 听友龙红你好，
5: 门啊你好，
0: 大声一点呐、啊。
5: 门啊你好，晚安。
0: 你礼拜三不是点过了吗？
5: 嗯嗯。
0: 哦，来让给别人。听友龙红你好。
6: 我也是我的沙拉星
0: 请讲
6: 等着秋晚老瓜
0: 好好
6: 谢谢
0: 听友龙红你好
7: 龙爱晚安
0: 晚安
7: 我姓卢姓杨
0: 请说
7: 我点一首台语的那个是冰关南鬼还是南鬼冰关啊
0: 南鬼冰关都有呢你要听詹雅文还是江慧啊
7: 詹雅文
0: 的。这样是南鬼精官啦、啊。
7: 谢谢。
0: 好
7: 谢谢你
0: 拜拜。
7: 拜拜。拜
0: 拜。听友龙红你好。
8: 晚安你好。
0: 晚安。
8: 对我点一条男性的苦恋。
0: 男性的苦恋。好。好。听友龙红你好最后一首哦。
9: 好晚安你好。
0: 晚安。
9: 高阳卓先生。
0: 卓先生来请讲。
9: 今仔日，
0: 今仔日，哦好，好，拜拜，再见。来，咱今仔日的歌点完啦，哈，今仔日点无着，咱明仔载会当阁继续点。所以即马线顶有好朋友，你主动落线就好啊。头拄啊，咱点的分别是王先生点甘愿，阿哥有。林小姐点声人来听小黄雨林的哈，陈小姐点马兰之恋国语的李先生点歹命阿狗阿狗兄，黄先生点秋晚，杨小姐点精诶男鬼精官，薛太太点男性的苦恋，阿哥有卓先生甲咱点一首今仔日，以上这歌曲咱陆续拢会。安排，咱即马先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梦月娘》，杨哲甲咱唱的歌。

哎，今嘛咱来进广告哈。最近的天气，足侪好朋友身体无啥舒服，对不对？湿度也较悬，啊，天气安尼落雨，大细阵足侪好朋友，哎呦，蚊啊，啊，开特别遮酸遐疼，还特别头壳嗡嗡，安尼就是拢袂舒适。不要紧啦，你脑里食咱的三焦坐立精一合加的问题，拢袂去找到你。啊，如果你那是吼普通时啊，营养过无够，身体过无好，啊，那咱一般吼台湾人湿度较悬，诶，即个天气吼，因为较湿嘛，啊，就真容易有诶无诶麻烦归大堆哦。所以头拄啊吼，咱的当太太伊敲电话甲我讲，伊讲不啊。拜一卡好你甲我讲，我足袂轻松。啊，你建议我食做了蒸一盒山苦瓜，啊，我食了，真正即几工啊，尔我都有感觉噶哦。啊，所以哦，你就是身体爱顾啊，营养不够平衡啊，啊，身体空白丁的爱提升，免疫机能爱健全，自然咱人就会轻松。因为咱的三少做了蒸一盒。唔免像咱过去顾肝、顾心、顾白酒、顾胃、肠、顾啊胆嘛，逐项顾着啊，归内底瓶瓶罐罐，即马真简单。咱一早食一粒黄昏，暗食一粒。啊，你若无用，你要一早啊两粒做伙食，啊是暗时啊吼，你差不多黄昏五点左右，你就会使两粒做伙食。安尼也可以啦。足侪好朋友最近拢在甲我反映讲，哟，你拢叫我早暗食一粒一粒哦，当时也袂记啊，有当时也感觉好。啊，我食足侪项啊，年岁愈济吼，啊，西药啊愈食愈济，我讲西药食上济嘛是无好。你爱找较熟悉医生，加甲你检视看卖呀吼。啊，卖讲安尼有三高，啊，这边啊开黑，那边啊开黑，有诶无诶吼。啊，佮加上说看有当时有啥物毛病时阵，佮药啊佮加了，无怪你食早袂哩。啊，所以这种诶情形之下，咱希望好朋友会记住三少坐立精一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新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黄来加素、山药、维生素、伊牡蛎虾红素，赶紧21种的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哦。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咨询，0800-55-99-88。一家一群的帮，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大家拢嘛足健康。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听啥人来听笑。

在人际关系里面，有一些人天生比较独立，遇到事情习惯自己消化，但是也有一些人特别重感情，生活中真的是无法度无朋友的陪伴和支持。你敢知影，倒几个生肖对朋友特别的依赖，也想离袂开这个朋友，你不妨参考看卖呀吼。第三名是想教的，想教的人哦，天生就是重情重义重朋友啊，对着朋友有足强的忠诚度。一旦甲某一个人认定是好朋友，就会非常的信任对方，也愿意付出时间甲真心去维系这段感情。足侪上教的人，表面看起来足坚强，其实内心真需要陪伴。尤其伫人生低调、压力大的时阵，更加希望有朋友会当陪伫身躯边。对因来讲哦，朋友不只是大家吃喝玩乐哦，更加重要是亲像精神的支条。所以因非常重视的友情，相对的有时阵也特别依赖朋友。你有感觉身躯边的人，还是你家己想教的有这个现象吗？来，第二名是小弟的，小弟的人个性较单纯，阿个真真，对着朋友通常无什么封闭心，真享受有人做伙相处的感觉，也习惯甲开心啊、欢乐分享给朋友。即些小弟的人其实足怕孤、足惊孤单，所以伫真侪关系内面容易形成情感的依赖。只要朋友对伊较冷淡哦，伊可能就开始胡思乱想啊。因为小弟的人哦，做人较真心诚意啊，愿意相信别人，也容易因为感情深交，就安尼吼。掏心掏肺啦！虽然有时阵咧很滴想过依赖朋友，但是啊，因为这份的真诚，往往冒足侪自己的好朋友。第一名是向阳的，向阳的人情感吼比较幼稚，内心较敏感，非常需要被理解甲陪伴。因平常时啊看起来温柔安静，但是其实容易因为情绪低落陷入不安。朋友的安慰对因来讲特别的重要。像有的人真重感觉，只要拄着愿意倾听家己话的人，伊就会慢慢啊产生依赖感，也袂爱迄种孤单的感觉，足惊被人冷淡，时常甲朋友当作情绪的避风港。虽然有时阵容易因为伤在意朋友受影响，也因为安尼，所以因总是当真心去对待每一段友情。这是天生吼，像羊像猪甲着像狗的人。因比较较离袂开朋友，特别依赖朋友，也讨厌孤单，惊人对伊冷淡啊，印证看卖咧。其实有当时啊，内向、两杂、会向咱家己一个人过日子，你习惯孤单，较独立袂，反倒转来。当时啊，你咪感觉加做轻盈诶，加做清净诶，加做自由诶，唔知你有这个感觉无？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甘愿》。王先生给咱点的哈，邀请好朋友做会来收听。现场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0: 要甲你做一下见证一下。
1: 真的哦，欢迎嘿。
0: 我咧吼读之前吼，
1: 嘿，
0: 两年前我就安尼吼读，嘿，会有高血压，那忽冷忽热
2: 吼，
0: 我就会安尼甲他。哦，过迄暗暝要清管呐。
1: 安尼哦，天气那一个安尼变化，温差大就容易这样。
0: 啊，热安尼，啊，顶个冷气断了，我就感觉哦，安尼我拢无迄个状况，我安尼真欢喜。
1: 安尼食咱的产品食偌久啊？
0: 哦，我食你看差不多有年半。
1: 年半。
0: 嘿。
1: 哦，啊，即马拢稳定稳定
0: 啊。稳定稳定，啊，我脚头嘛真好，我三种产品拢甲你食。
1: 哦，安尼真好哦。
0: 啊，我去介绍朋友啊，大家拢讲哦，即马脚拢袂，吼、哦，迄个膝盖拢袂疼。
1: 嘿。
0: 哦，啊，大家欢喜噶。
1: 啊，拢会当来佚佗啊，吼。
0: 是啊，是啊。
1: 哦，啊，恁迄搭遐。
0: 感谢。
1: 好、哦，阿丁，你大家疫情，你家己爱小心呢。
0: 我知道，嘿嘿，哦、我知，
1: 要保重哦，哈、
0: 哦。谢谢，谢谢
1: 啊、哦，谢谢哦，真感恩呐、啊，哈、哦。咱希望好朋友，尤其最近吼、哦，真正有影，希望身体大家拢过好。有咱的三焦做力精一盒，阿、啊、你配合三焦山苦瓜来吃，有足济好朋友哈、哦，真正。每个这管那管，我别管，大家拢就平稳的啊吼。身体够好，营养够够，大家抗病能力拢提升，啊免疫机能拢健全，大家拢平安，感恩哦，真感谢。啊，有需要咱的产品，三焦做力精一盒，咱这一个月分三啊，因为咱这一盒两千吼。啊，你那是一日吃两粒，就是吃十日，啊，一个月就是三啊。啊，配合着三焦三颗龟千五，三焦钙骨瘤两千五，一个月分就是一万块。欢迎好朋友用一个月时间。建立着咱健康的身体，绝对有迄个价值。有需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以上是广告。

来，这首是《马兰之恋》，为何便叫安排出国旅游坐飞机，当然无护照都别当出这个航厦。但是坐国内线的话，照理来讲唔免提护照啊。但是有一个要对台北坐飞机去屏东的网友发文讲，登机的时阵被航空公司要求出示护照，伊莫名其妙。伊讲阿卡呢，我朋友讲伫国内唔免呐，啊，结果你敢知影问题伫倒？因为你用英文订票，当然人就叫你摕护照出来看，对不对？所以哦，你那是要坐国内班机，啊，你得直接用你的本名订票就好啊嘛。为什么要安尼自找麻烦呢？啊，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你唔茫常啊拢讲人咧找你的麻烦，其实。还是有原因的啦，吼！你唔通家己自找麻烦，较受影。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最近哦，咱常在咧讲哟，啊，一大股啊，只火烧一大股啊，遐爆炸呢，又个。有爆炸火烧的这个消息，这是高雄市本州工业区本港五路一间废金属处理工厂，今天下午传出大爆炸，整个工山市区嘣嘣嘣的声音听得很清楚，发现到大规模火烟直窜天顶，高雄市消防局派出大量的人车去抢救，暂时无传出人员的伤亡，也阁有需要做进一步的厘清。啊，但是吼、哦，这个大爆炸，高雄市政府已经表示吼、哦，真正爱罚款啦，听讲先要罚500万。所以咱伫遮有那希望，就是废弃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吼、哦，无啥得用的这个区域，嘛是同款。爱好好啊，来注意着防火的这个规定。高雄市长陈其迈以到火场关心火灾情形，现场堆了重油甲大量离手太空地，疑似因为管理不当引起燃烧，产生大量明显粒状的污染物。已经违反着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的规定，除了依法采取最高罚款500万以外，也勒令停工。环保局表示，火警发生了后，马上启动派遣空污小组执行着空气品质的监测，结果现场流出来的结果吼，就是五用侦测器数值。无检出 ND 啊 ，FID 是4.9，而且中悬浮氟微粒哈是0.106，目前反正就是先罚500万，那个讲得对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讲到高雄的朋友吼，真正空气的问题，咱希望一定爱好好啊注意啊，那无大家空气污染的情形，真正是有够麻烦。为着大家健康，希望爱特别特别，会记得安尼注意。今麦来听派名阿高兄。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有足侪人逐工忝身疲劳，啊，有当时啊，拢会讲啊，咱伫即个无闲的社会，本来就较熬忝，较熬疲劳，这是唔对的吼，真侪人拢当作正常的现象，足侪人认为工作无闲啊，较忝，迄正常，暗时啊困无好，过当工加杯啉啉的吼，加杯啉啉的就解决。有时阵心悸啊，头壳晕啊，嘛是因为压力伤大啦。但是你要了解吼，身体透支无可能是永无止境，你毋知影？长期累积这个问题，超过你身体负担，往往病症的严重，啊，而且有当时啊，歹运吼，啊，常常的发生严重的事故，足侪人讲免也来相怕，啊，足侪人像最近一个演艺人员鲍祖顺。啊嘛是啊，看到的引导引导健康健康个遐少年，啊结果发出问题就出问题啊！啊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身体爱好好啊照顾，真正要多爱自己一点哈，啥物拢无比健康较重要。所以咱认真打拼当然是真好，但是适当的休困更加重要，营养的补给嘛是真需要。一般咱都常在咧讲啊，来当预防，这是中医治疗。所以吼，即马预防医学非常的流行，就是咱爱先把家己的身体顾好，预防着病情的产生。啊，卖常在安尼上台湾，搁较大间的病院去偌济嘛无够用哦，真咯。所以哦，足侪人。平常时也无保养，啊，到家呢严重上病院，当然啦，有当时也得爱流，有当时也得足后悔。所以咱伫遮希望和平救，营养的补给真重要，身体平衡嘛足需要，抗病能力的提升，免疫机能的健全，自愈能力的培养。所以日常生活当中足简单，食的落困的去放的好三通上基本。但是偌济人就是遮简单的代志做袂到啊，身体就是袂拄好啊。啊，所以吼，咱希望卖甲疲劳动作是正常啊，睡眠品质无好，啊是讲吼体力明显不如过去，你拢动作啊。啊，都无要紧呐！啊，拖累拖累，都贵啊，无严重。甚至有当时检查无病，啊，其实已经是身体的透支。所以，咱建议好朋友提早，咱的三焦坐立正一盒爱食，自然会当让咱身体平衡了后，身体勇健，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流，让你会当补钙、固骨、固关节啊，有体力啊，而且呢。个会当好好啊运动啊，三焦三苦瓜为虾米爱？嘛是足需要，好你的循环好，代谢好了后，啊人就轻松无烦恼，唔免这关那关，达项关，敢那薪水无够关。希望好朋友会记住，薪水要关，嘛爱咱的财情有够，身体有够用。所以为今仔日开始，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讲真呢。多爱自己一点，好好啊照顾家己，足重要。以上广告。

这是邱婉刚辉给咱演唱的哈。日常的饮食和习惯都会影响咱身体健康。美国心脏科医师布霍杰伊就透露，伊知影是咱心脏最活泼也是最脆弱的时阵。研究发现，打起床的时阵，也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高峰期。所以，为了健康，咱希望好朋友爱食好着。根据着这个布霍杰伊在讲，透早拄起床是心脏最无用的时阵，因为要对着。

阁有足侪坚持，有五件代志是早起九点以前，伊绝对无要做诶吼。啊，这个专业诶医生，伊无爱做啥，无爱啉含糖咖啡。伊讲哦，一个起床就啉一杯含糖诶拿铁，可能伫食正顿进前，就食30克至50克诶糖分，会乎血糖迅速提升，刺激胰岛素诶分泌，长期落来会增加代谢诶压力，肌肉速度也会变紧，啊，搁有。食精致淀粉也绝对片面，可送马芬甜甜圈，这拢是精致的碳水加饱和脂肪，欠缺纤维甲蛋白质，容易造成血糖剧烈的波动，和心脏无多负担。啊，搁有片面食加工的肉品。培根烟尘火腿通常伊的钠含量甲饱和脂肪拢足高，大多数即个产品佮含有硝酸盐、防腐剂，长期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最好卖逐工食。啊，佮有啥？就是能量饮料。饮料、能量饮料，大多数有大量的咖啡因、糖分，甲其他刺激性的成分，可能会造成心血管系统的负担，会加快心率、心冠血压，甚至有人可能会造成心率不整。所以，伊绝对袂得会知影啉迄个能量饮料，啊，搁有。不吃早餐，为人刻意断食，保持水分充足，进行简单运动，拍开新的一日，无太大的问题。但是，足侪人是靠肾上腺素支撑透早，需要空白啉咖啡，就展开工作，甚至空白食药啊，可能到个下早啊10点，神经系统就会过度的兴奋，造成血糖剧烈的波动，所以对唔通无食早顿。随着年龄的增长，咱身体对情绪波动的容温程度会下降，所以建议会知影应该水分补充好有够，啊，营养爱有放松信心，所以啊。建议大家补充蛋白质、纤维、水分，避免神经系统伫起床的时阵就过度的紧张。通常先啉水，再来啉咖啡，避免拄起床直接摄取咖啡因，这对咱的心脏、心血管拢有足好的帮助。希望大家一定爱多多注意。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不雅陪伴的。今仔日的暗拄着下班的尖峰时段，新北市三重埔三和夜市啊周边人有够多，结果传出一件足离谱、猪笼的事故。一个男子开一台白色的轿车，经过中心路二段的时阵，车不明原因失控，直接弄向着路口的这个电条，冲击的声音足大声，当场足侪人准备要接囡仔放学的家长啦，西亚车兵将惊一跳。更加使人想不的是，事故发生了后，车顶驾驶不但无赶紧落车处理，反倒倒来是摇咧摇咧安尼拍开车门，然后规个人软脚瘫倒伫驾驶座边仔的人行道，行为举止足奇怪。现场目击的民众咧讲，这个男子倒伫涂骹了后，眼神戆戆，规个人搁咧忙。面对周遭民众的询问，拢无反应，甚至一度徛袂在。正当大家以为伊要查看车头毁损状况的时阵，伊竟然搁安尼慢慢啊爬转去驾驶座，怣怣坐伫车内，行为未输丧尸。输掉围观的民众，故意看个怎啊戆面去，吓死人！这就是啊，那里样在有电影迄个丧尸病毒的状况，足恐怖呢吼。所以咱希望好朋友毒品袂目一啦，啊，武龙家呢要惊死人，啊，而且呢绝对家己冇代志啊。像这个桃园毒家弄死两个行人，30岁的毒虫，前科累累，七少年、八少年，啊，结果嘛是拢剥掉这个毒品，啊，个安尼害人害己，所以希望大家千万拒绝毒品，毒品袂剥尽哈，关心咱每一个好朋友，远离毒品，保护家己，足重要。现在我们来邀请好朋友听这首《咱都情关》。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咱所介绍的这个三角钙骨瘤，咱知影吼。30岁以前钙质你都爱补够，30岁以后你个骨本，40、50岁了个咱的关键力。啊，但是今嘛，足济60、70岁、70、80岁，大哥大姐啊，常在拢讲。啊，较早都唔知啊，通顾啊，即马顾介护，当然买护啊。什么时阵要顾身体都买护，今日唔食呢，所以啊，啊过去少年提早顾，啊咱那年岁较济，咱的身体会较健康啊。啊你那少年顾无到，啊咱即马食老，赶紧顾来倒。所以咱的三焦钙骨瘤，你伫等甲讲你跌倒啊。啊，骨头支起呀，吼、哦！啊，到上病医疗，一个检查你才知影讲哈。啊，我诶，即个安尼翕 X 光起来，啊，看诶，拢安尼旧疮旧疮啊。诶，无形中诶，即个骨质消失吼，真正是足恐怖。所以呢，咱希望好朋友提早来做保养。咱的钙是酸哦，钙完全的吸收袂比个袂结石，安心来吃吼。70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补给。微量元素嘛，足重要。你若倒一项咧欠哦，有当时啊，迄毛病有够侪。啊，搁有咱加强 D3，互咱的肌肉较袂流失，互咱的肌力较有够，较勉强在软卡跋倒。听讲足侪老人80、90岁安尼跋一倒，趴伫遐都爬袂起来。你想袂到吧？咱年纪轻轻的时阵，他有可能会想讲以后咱会变安尼啊，所以提早保养足重要。啊，咱的葡萄糖胺、胆固醇、软骨关键力，拢甲你顾甲正舒适，所以行动力、活动力，食个60、70、70、80，无输少年家。欢迎好朋友，量早赶紧。唔通拖吼，要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咱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瘤，你配合咱的三焦做了整一盒来吃，腰骨较好哦。有需要赶紧卡电话吼，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拢健康哦。即马咱要来一项是广告啦吼，啊，咱即马邀请好朋友，到底来欣赏的是男性的可恋。邀请好朋友来听一首费玉清甲咱唱的歌。

像在咱拢有在讲吼，人生的无常，确实有影你甲看。前礼拜敢那咧讲一个演艺界最佳男主角吼，啊，雄雄化气的气，啊，结果今仔日阁看到一个消息，这是永康区的研究李祖钦的李长毛三宝。今仔日也传出雄雄过往的消息，因为事发突然呢，地方亲友甲里面听到消息，拢非常的震惊甲唔甘。经过了解，毛三宝会知也有甲朋友讲身体无啥舒服，啊，下晡因为头壳疼，准备要就医，想未到途中突然间昏倒，送医急救的不行，救未赴啊。毛三宝当年投入基层的服务，曾经担任台南县书记，一届的里长，县市合并升格了后，阁连任四届，永康区的研究里里长，累计服务地方要加20年。内政部甲地方资料拢显示，伊是无当职，近年来由原持续担任着研究里的里长。2022年。川里长的选举当中也顺利连任，在任的期间积极处理着地方环境甲民生的问题，包括协助清运里来登记囤积的路费，改善着这个社区景观及民生活环境，也向市府争取着减水溪抽水站相关的工程，希望降低着盐州里工业区甲周边主体饮水的风险。除了公共建设，伊也重视着社区照顾弱势的这个关怀。过去伊也曾经得到内政部的有力量的肯定。地方报道嘛指出，吼，伊登记。穿梭伫里来听民众的这类意见，也推动着河边村邦公园绿化美化，结合着社区甲志工办理着爱心便当的服务，真得到里面的肯定。雄雄过往，熟悉地方人士讲啊那安尼啊，哎这样好好啊，大家讲小可不舒服，下晡要去看医生，俩半路就死去啊。所以真侪人会用一多年来勤走基层关，勤走基层吼，啊关心里面大小事，会使讲是服务真好。而里长如今传出这个问题，真正大家拢真唔甘。所以有当时啊，咱人要安那，真正唔知呢吼。长个好好的啊，今仔日敢那一个小看不舒服呢，啊结果下晡要去看医生，啊得出事啊。所以哦，咱伫遮再一次嘛是甲好朋友呼吁，一定你就是爱甲家己照顾好好。不管你为家庭啊好啦，为社会啊好啦吼，啊做任何的服务，上界重要嘛是得爱你家己好，安尼才有法度搁再照顾需要照顾的人。到底欣赏风尘来去一场梦。

啊，对啊，头拄啊，迄个卓先生，你甲点今仔日吼，啊，今仔日这首歌陈水伊有哪有唱啊？板凳也有唱吼，真侪人唱，你等一下敲一下电话，甲我讲你要听什么人唱的，麻烦你一下哈，谢谢。

欣赏这首歌曲了后，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是，今仔日有哪有一个消息？47岁泰国的一个长公主帕查拉吉蒂亚帕，感情这个帕公主哈，被证实已经伫昨夜暗在。一个曼谷的朱拉隆宫国王纪念碑已归王，太王拉玛14已经指示着王室宫务处依照最高的皇家传统规格筹办这个丧礼，身为泰国王室最有政治分量的一员，因被昏迷进前甚至被看作是这个王者最有机会的继承人之一。这个帕公主的死恐惊个，和这个泰国王室继承问题更加乱、更加严重，也和流传多年的旧事纠缠阴影再起。所谓的旧事纠缠，相传是曼谷王朝建国者喇嘛一世为着王位发动着政变。夺权，杀害甲伊做伙大汉，而一个新罗国国王丁信，丁信伫临死以前就参喇嘛的王位，无法度传过10岁。有关丁信的出身公开，而一个资料显示，伊的祖籍伫广东，本来是新罗阿育陀耶王国的一个将领。清朝乾隆年间呢，丁信率领军将反抗缅甸，平定各方的这个势力，并且驱逐着缅甸侵略者，自立为吞武力王国的建立者兼君主。1782年，这个新罗发生政变，丁信在叛乱之中被推翻，伊的手下大将焦婆爷。这个扎克里也就是后来喇嘛一世，以率军平定叛乱，开始处决着丁信，并且自立为王，建立着这个扎克里王朝，将首都迁去曼谷。尽管旧事旧缠的经过还有需要讨论，但是最近这几十年泰国王室的发展开始使人烦恼忧心。伊个诶，这个喇嘛九世普美蓬年轻的时阵，就因为泰国政局的动荡，一度逃亡着瑞士，真侪流浪国王。但是伊伫反对军事独裁抗议声浪之中，伫皇宫接见着学院的领袖，结束了着军方专制政局的这个。局面长期在政变派系斗争当中扮演了着仲裁的这个角色，同时推动公为农村的开发，亲民的形象受到民众的爱戴。虽然这个普美蓬伊在泰国民间真受好评，但是伊后生喇嘛14是一个花花公子，挑拨敌心，能力声望拢。无亲像老爸遐尼那好，伊也经过几落段婚姻，生下7个囡仔，将其尾只有3个留伫身躯边，分别是长公主、帕公主，哈，啊，搁有一个西里万雅里公主，啊，搁有一个王子叫做提邦公。但是真正兼备丰富专业所用政治分量的，只有一个帕公主。啊，想不到现在随着帕公主47岁的过往，瓦吉拉隆宫已经73岁，现在泰国即位究竟的传给什么人？这是传闻，有地力跟着发展地方问题的王子，还是调回早年已经被驱逐海外几个后生，现在都不知道。哇，真的哦，这个泰国方面最新的消息，甲好朋友做分享，甲着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
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即马咱到阵来欣赏今仔日。

0: 那时候都会买给我爸爸吃啊。后来我想一想，哎，对哦，我来吃钙骨溜，我就吃了那个钙骨溜那一号二号的，哦，真的非常棒。
1: 两样一起吃，那大概多久就恢复了？
0: 我这两个，这两个就恢复了。
1: 哦，
0: 那医生就说我这个七十几岁了，没有那么快恢复。那这次我去看医生，医生，哎。你怎么那么快恢复啊？我说我完全都不会痛了。
1: 真的、被车子撞到吗？
0: 我说好高兴哦、对啊，非常的高兴、
1: 你看撞到肋骨，肋骨没有断掉吧？
0: 没有断掉，只有好像伤到很严重。
1: 那大概有裂开。嗯，
0: 对啊，不能起床嘛，都要你当时
1: 这么严重。
0: 后来我先生，哎，我先生说那个钙骨的哈，还有那个。
1: 赵丽金，恭喜恭喜，嘿，
0: 哎、我现在是一天吃三次啦。
1: 哦，没关系啊，那你慢慢的可以恢复成两次
0: 啊。我吃完再买啦。
1: 好好好，我们四月底有优待，你就多买一点。
0: 你知道，我跟你讲，我五月份会买啦。
1: 哦，好 ，OK。谢谢哦，亲爱的朋友，你有听到咱这个阿姐哈，一进京。伊阿伯犹太以前，伊就讲我一定会买，啊，结果咱犹太时阵，都真正买半担，食了足好足满意，所以希望好朋友会记住咯，身体要顾，足简单的保养啊，就是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配合三焦钙骨溜，相辅相成的效果。让你一定满意跟欢喜，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照健康，以上是广告。听秀龙，你好。
2: 哎，我爱休假。哎，是男女合唱。他说爱男女合唱。
1: 今哪日？今哪日？
2: 哈？
1: 今哪日？
2: 今哪日哦？
1: 嘿，对。
2: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拜拜。谢谢

有一对兄妹啊，因为不满老母多年来无善尽着照顾的责任，并且长期负债累累，理财失当，甚至将退休金一摆领了了，还佫向着家人要求援助。所以这对兄妹啊，吼，向法院申请免除抚养义务。因主张讲，老母年轻的时阵都无尽着养育的责任，满人不应该嘛无资格向因兄妹啊请求抚养的费用。判决指出，兄妹啊主张老母阿兰啊，伫因年纪幼小的时阵，就甲因两个兄妹啊分别交予阿嬷甲阿姨的照顾，长期拢无亲自抚养。妈妈阁曾经因为表妹啊甲债务问题拖累家人，弟叔甲亲友必须爱代为清偿欠款。这对兄妹啊更加指控老母曾经两年无缴健保费，造成囡仔健保中断，确实要求亲友代缴家己的保险费。显然可见，这个老母凡事拢敢那顾家己。兄妹啊表示讲，老母后来因为债务问题离家，成长期间的学费、生活费、补习费拢是由着老爸在负担。啊，这个兄哥读大学的时阵，老母甚至以着伊的名义买汽车，后来产生的停车费、交通的罚单，也是老爸来清偿。此外，兄妹啊，佮讲老母退休的时阵，原本会当选择按月来请领退休金，结果呢，一坚持一摆就要领120万的退休金，短时间来开了，阁向着亲友、甲着子女来诉苦，要求支援，甚至家己安排家己每一个月爱支付的抚养金额。所以，因兄妹啊认为妈妈晚年的生活困境，迄是家己造成的。不过，法院调查发现，虽然兄妹啊细汉的时阵开始是由着阿嬷甲阿姨协助照顾，但是落尾拢比接返来甲爸母做伙生活。尤其哥哥对四岁了后，就长期甲老母做伙大到成人；妹妹对六岁开始，也甲爸母做伙大过了年。法院指出，对着证人、证词甲相关的资料来看，妈妈虽然曾经把孩子交予亲属代为照顾，但是都有妥善的安排，不是完全弃用，也是没在插。所以难以认定老母对子女有无正当理由无尽抚养义务的情形。法官表示，调查结果确实显示，这个老母阿兰啊，多年来负有高额的债务，理财能力甲财务纪律拢有不足，但是欠债甲理财不当，不顶当无尽着抚养的义务。所以这对兄妹啊，虽然对着老母的财务行为有所不满，确实无法度提出足额的证据，证明这个妈妈在因未成年的期间有重大弃养，也是拒绝抚养的代志。啊，那兄妹啊，另外主张家己本身的经济压力有那真重，希望就是无法度免除抚养义务，也会当将抚养费降到每一个月各一万，每一万块一千块。法院是指出，这属于法律上所讲的轻困抗辩。必须爱在实际被请求履行抚养义务的时阵，才过来做个案的审理，不是透过着这个案件定数，就会当事先裁定减轻，所以同款拢无准。法院认定兄妹啊所提出的事情，不足以证明老母重大弃养的状况，也无符合免除或者是减轻抚养义务法定的要件，所以法裁定驳回申请。换一句话来讲，这对兄妹啊，偌年啊无愿意抚养母亲，有缘依法因有抚养的责任。法律进程讲究的就是你的证据，证据讲话就对啦。证据若是不足，当然啊，就无法度如愿。
不过咱即马真正要甲每一个好朋友讲吼，人生海海，那做会到，讲真呢，也是会当吼，多多关心咱的子女，甲着咱的长辈。邀请好朋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你是否依然爱我？邀请好朋友到店来欣赏这首歌曲，是江阴甲咱唱的歌。

来，这是叶小姐所给咱点的歌哦。这首歌差不多拢无印象啊。我本来准讲是点童安格的吼，伊讲没有，要听江阴的哦，姑姑啊，听到这几落十年前的歌嘛，真有感情。伊讲对啊，迄个是吼，我年轻的时阵一段感情的写照，所以我这世人吼。虽然我现在已经七十岁了，但是有当时啊想到回来，也是会做怀念过去，我说这样，所以少年的时候总是多少有一些回忆啦，尤其是没成功的感情，或许会更加让我们这样很怀念，不过想想的就好了啦，到这样是重点，身体够好比较重要。其实我们这段时间全部收

阿妹节目到这，在这首《独木桥》优美的歌声中，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感谢你的收听。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幸福，明天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出节的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以来联合提供。

夜市人生中你有歌曲，咱好不容易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能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第一阶段五首歌，第二阶段四首歌哈。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229四个六。229-6666，只不过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好，229-6666，229-6666。我关心呢，第一个空气，好，恁老手机卡嘛拢爱个空气，空气229-6666，0729-6666，空气229-6666。好，安尼我不管啦，先来唱歌。来，继续歌曲呢，这是《红背山》，我给人唱。

大了走，哎，大了走一下哈，金雄鸡啊，我跟你回电话，你无接，我直接挂掉。可能你要点歌，点歌就免去卡，这时间挂，点歌时间已经过无接啊。哈，要点歌等四点可能来，按了三片你个卡，因为我跟你回，你无接，哈，你个挂掉。

健康来着不？来好朋友，你老家吼，这五个坏习惯吼，你胃肠就无好。所以胃肠无意思就是啥？你胃肠无好的人，这五种习惯来改啦。来，第一啊，食食未正常，食食未平均，什么意思？蛋白质以为食伤多，热量食伤多，纤维质伤少，个维生素食了无够。好，对造成啥呢？代谢不好，又即造成咱的血液、脂肪肝，甚至咱胃的胀。哦，甚至也造成啥？胃穿孔啦、卡粪石啦、大肠息肉，这种习惯容易啊哪？容易得胃肠癌，容易得胃肠癌。哦，所以要注意，蛋白质跟油脂莫吃伤多。哦，啊，纤维质跟维生素要补充啊。第二种呢，健康检查拢无咧做。因为吼，台湾人吼，第二感染人钙质以及大肠癌，结果呢，大概就三成人去做检查呢，30%的人去做检查呢，所以咱的死亡率都比国较悬啦，我拢比国较悬啦，包括肝脏嘛是啊，肝的问题吼，早期无啥竞争，所以就一人检查已经袂记啊，好袂记啊，所以呢，咱的政府的卫生局呢，拢伫吼，甲咱鼓励。大肠癌、咽癌、子宫颈癌、口腔癌，这个筛检哦，都要尽量赶快照正常时间去做。弄了这是四种筛检，好、哦、做四种筛检。所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癌症，并不是完全无希望。所以健康检查介重要哈、哦。第三，运动量伤少，拢坐咧无咧动。你若坐咧无咧振动呢，消化的慢，代谢的慢。第二三，胳膊上所在是骨性骨弄的大块，不是胳膊上所在大块。电热会造成啥？微膨红斑就一切生，啊疼啊太屌哎！这等下等到第二感的几率嘛足悬。第四项，睡眠的时间无正常，你睡眠无够，睡眠时间无正常，弄会造成啥？代谢甲免疫力无好，会影响到肝脏解毒的时间，所以肝炎、肝癌会增加。第五，压力伤过大，你不能释放压力，那压力就会找上你。你若有压力，你无头甲释放，无头甲排解话，第二造成啥？咱的自律神经甲腹内诶筋脉无头协调，容易呐胃酸过多，容易腹肚痛，容易啥大肠积燥，肝嘛无好，第二前闹塞还是便秘。所以你若即几个习惯无好诶吼，爱更改，食食。唔通无边境，健康检查爱做，爱运动，哦，睡眠时间还有够，压力爱找时间来消套，唔好急掉哟。

0: 江哥，
1: 我艾薇姐，哎，这件事，
0: 好，到后面你讲讲进来。
1: 那个哈，我先生食这商品哈，大 S 啊，哦，超够济啦，伊还袂食吼，哦，拢针灸呢，针灸买几百盖啊啦，啊，去注射人赔啦，四个注射啦，啊，吼，拢无差啦，拢定爱挨酸啦，爱疼啦，啊，即嘛吼，嘿，啊，三餐哦。啊！食这商品代数无？即下怎啊改善偌济呢？即马无听咧，在海讲在咧酸在咧疼啊！
0: 哦哟，无较无咧哎呀吼！
1: 无咧哎呀，差有够济。
0: 足轻松啊你！
1: 足轻松啊！未食的时阵哦，哦啊，根本未做啦，啊一直注射啦，啊注射嘛未好啦，
0: 安尼哦，
1: 无差呢，拢无差。我即马真正改善有够济，算讲哦，完全拢。
0: 吃
1: 要
0: 好
1: 了啦，
0: 啊，现在要吃保养了啦。吃咱大事齁，谢谢啊。很多人齁，这疼那疼，又酸背疼，有很多都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说长期性我们的姿势不好，站歪一边，坐起一边，啊，如果没有脑化也会，甚至我们北台有一个一边也会造成我们腰酸背疼，这疼那疼的问题，甚至我们压力都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作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罐这一罐1500，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机甲控制，手机甲控制，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是0722448888。另外一间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志勇哥。
1: 我是感觉讲吼，食了即摆脚袂遐尼啊酸啊啦。
2: 大概是你。
1: 嘿啊。
2: 你即阵仔加班加几工啊？做九工。
1: 嘿啊。
2: 十加。
1: 是九工，唔是九尾啊。
2: 吼、哦、对，九天呢，加班加九工呢吼。哟，啊你们超干那紧呢啊？你做每班去加班。
1: 我困拢差不多五点就精神啊。
2: 你们一工困差不多几点钟呢啊？
1: 我拢差不多九点外。
2: 嘿。
1: 九点外困，困到差不多四五点，我就精神啊。
2: 啊，来就开始你做啊。
1: 嘿。
2: 一直做到透早呢哦。
1: 嘿。
2: 哦，你等于上啊？你爱上十几点钟了，
1: 对啊？
2: 对
1: 啊，十二点钟啊。
2: 你之前拢爱上十二点钟啊？哦，所以脚感觉无舒适啊，即摆食大食了。嗯。
1: 这是变哪讲啊？是规身躯拢算讲拢较早有摔过啊。
2: 好、哦、对啦。
1: 摔着即摆拢已经算老毛病啊！你听无？
2: 嘿啊。
1: 拢袂行，安尼吼，都也袂久啊，也袂歇啦。
2: 有时
1: 啊。啊，即阵啊，感觉食食有较好啊，感觉。我是感觉讲，诶，我的脚哪较像个无诶，
2: 较灵啊，
1: 较灵嘿，较袂遐尔迄个啦，
2: 较袂遐硬啦，吼，较袂遐酸
1: 啦。啊，第二是腰啦，啊腰是啊较啊袂遐尔迄个啦。
2: 较袂个，袂讲像较早讲腰酸，甲要落去了，感觉。
1: 嘿啦嘿啦。
2: 是哦，安尼了解。
1: 是感觉讲袂歹安尼。
2: 谢谢。
3: 尤其今我较袂少，就一个月上少拢有三到至四刀用处，食尤其今发炎。
2: 哦，你做过尤其今发炎。
3: 啊，坐嘞，就坐，用开长途车吼，拢，哦，一定诶，拢有当时啊，较早捌受伤过，伊无好啊，拢后遗症。
2: 哦，较早着旧伤诶所在腰啦。
3: 啊啊，腰啊，拢定腰，产生腰椎间发炎嘛。
2: 嗯嗯嗯。
3: 一个月拢爱至少两遍至三遍。
2: 哈。
3: 啊，即卖即个情形啊，无发生啊。
2: 登机前超热。哦，这样执行三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碍时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调的感觉。个在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千五块一千五，要点讲这文请看现场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
1: 谁呀？
0: 妈妈本来晚上都还要你起来帮她服务的，就比如讲，要上个厕所啦，要冰起来欣赏，还要你帮她忙、
1: 喔。对，阿姐嘛，家里也唔免难的，都唔免啊。
0: 我你暗时来上，起码困妈妈起来上个厕所，她自己已经嘛开始在卸块鸡蛋了呢。
1: 哎呀，
0: 稍微可以动了哈。
1: 哎呀，可以啊。
0: 哎呦，够恭喜啊！你来看，妈妈轻松，你也轻松。
1: 系啊，我已经，伊已经，我上家里也差不多一个月好，就唔免叫我。
2: 我脚骨痛，本来袂行哦。哎呀，食好，多谢你安尼帮忙啦吼。
3: 嗯。
2: 啊，食你个大个事吼，即摆会行啊，啊，脚骨骨较袂疼。
3: 哟，你原底脚是无啥介方便呢？
2: 我吼，八跋倒吼，即正脚吼，迄摆真个安尼。去鬼方看拢无效，食是药啊，啊去大病院照照咧，都讲讲是发炎，骨干流啊退化吼。
3: 哎呦！
2: 啊，即摆脚骨啊，佮嘛袂疼，脚袂疼，啊，佫会行。
3: 安尼哦，恭喜恭喜！哎呦，恭喜恭喜恭喜！
2: 即摆你加落脚活泼啦，
3: 较平静啊，较有力啊，来滴啊。
2: 嘿啦嘿啦。
3: 哟哟，恭喜恭喜啊！
2: 谢啦啊，我互你帮忙哦。
3: 好，慢咧讲，慢咧讲，谢谢。
2: 啊，观众哦，安尼大家好吼，啊，即大个事足好诶。
3: 哟。
2: 你遮真实讲，啊我吼。我安尼当我吼，啊，迄阵啊，拢去四鬼方看拢无效。
3: 安尼哦。
2: 啊，食你个大黑鼠，我听你咧讲吼。
3: 嗯。
2: 啊，食你个买你个大黑鼠，我都习惯啦，食了习惯啦。
3: 嗯。
2: 啊，了，啊，即马较袂疼，啊，佫加活泼，足足加上。
3: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啊！谢谢哦，嗯，谢谢哦。
4: 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丢，常常起来救，这种酸抽麻无够力的，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气，你的叔叔，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进攻歌。
1: 飞龙哥。
0: 哦，飞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刚讲起来。
1: 我刚就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夜光啊。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同我打两工。
0: 你打你飞龙哥也不甲打两工。
1: 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光下咧。
1: 没光下打你。
2: 你刚摔着无？哦，痛到要死！啊，飞龙哥起来，我讲你讲，哎、欸，你看唔敢骨打来啊？

0: 会了会那个会了
1: 个
0: 啊，他、哦嗯、的有小体安的啦，
1: 嗯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1: 可得弄得乌青筋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鸡啊，会了个不该被等下打的滴啊，这一包来得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车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加盛公哥，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

0: 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书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请先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不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我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以及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的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可以转线229。六六六六，现场可以转线229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你敢可以想起我？来，这是小花插小花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开开个四首歌，点歌请卡2299666，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2299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99666。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一个空七，空七2299666，空七2299666。我个赞，
1: 我是老赞，
0: 没担心过来。
1: 淡水古
0: 井，淡水古井啊，好，喝完水啊，杨子，好 ，OK 哈，
1: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0: 王哥在，
2: 喂，谁到？
0: 哎，王哥来这边过啊。
2: 杨子，嗯，露水井，
0: 哈，
2: 露水井，
0: 露水，露水嘛，露水井呐，哈，
2: 对，露水井，对，
0: 露水井，露。水，露水井，杨井，露水井，好 ，OK 哈，哈哈哈，好，拜拜，拜拜，赞，哎，两卡连落，好，拜拜，赞，
2: 拜拜，
0: 困过头吼，嗯，好困哦，哈哈哈，一条新歌还有上来，
2: 谢谢
0: 你，
2: 嘿。
0: 彩虹林，彩虹林哦，我唔知道是不是因的，我看嘛应该是有吧。
2: 金山啊，
0: 嘿，我印象中我看彩虹林，嗯，我看彩虹林，青山呐、啊，青山个张起哈，好 ，OK， 好好好，拜拜。我个赞，
3: 所有线路嘛。
0: 我个赞，嗯，搁一首无考的唱歌吼、哦，安排话是不是都收过来？嗯，排一首，我个赞。
4: 哎，喂，喂，谁哦？
0: 好，要电信过来个。
4: 哟。小风帆啦，吹小梅啦。
0: 哦，小风帆啦。
4: 哎来，
0: 小风帆，喝完吹哈。
4: 好啦好啦好啦，
0: 拜拜。细细光点完啦，因为这时间点过点较客，因为这时间点完人较济，好拍摄。细细光点完啦，我们先来唱歌吼。嗯，明白这首是，先明白华语好啊不好？吴花果。

健康来着不？来，足侪人吼、哦、要养生拢知影，药剂那无好，要对药剂较好，是卖食伤咸，食一个乌色的食物，嗯，人中医讲乌的对吼、哦，药剂较好。啊，那肝嘞，嘿，其实食对吼对肝蛮好，啊，食唔对对肝就无好。那么，那你生活当中呢，有些物件爱注意呢，肝若无好的人，还是讲无想要伤到你的肝的人，来注意哈。要过肝，第一个唔通食伤油，一饭了，食一杯高茶，食一杯高茶，减少点的脂肪吸入去的量，还是食一罐啥木瓜。吼、哦，原来都有加数分解咱的脂肪，或者是山楂，吼、哦、山楂呢，一个刚刚的种嘿，帮助消耗的脂肪。安尼肝得减少一寡伤害。第二个伤到咱肝脏的物件呢，是加工的食品，因为加工过物件，为着要让咱吼看到水，佮好食，会加加里里口口的一寡物件，啊，为着要去保存较久的防腐剂，当然要输落。亚硝酸盐就是常常用到防腐剂之一，嘛是三大造成癌症的。不品质，因为亚硝酸盐这种物件，进入咱体内了呢，伊需要肝脏来解毒、来代谢，所以变成啥，又可是增加肝脏的负担，肝脏就会损伤。另外呢，加工过物件，出侪脂肪嘛，钙管、胆固醇嘛，钙管，所以对咱肝脏较无好。第三项呢，生过，吼、哦，出侪咱食生的物件，尤其咱家阿公阿妈拜托阿公阿妈好生的物件，姑姑阿姐。点一个好，唔好食伤过量啦吼。因为吼，生菜啦、泡菜啦、腊肉啦、咸鱼啦，伊内底硝酸盐足济。你久久啊食一个吼，佫袂要紧。食了伤过量的话吼，咱肠啊肠道内底困呢，会甲硝酸盐呢变成啥亚硝酸盐，好亚硝酸盐。然后呢，伫胃内底变成啥亚硝胺。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造成癌症的物质，会引起的肝癌呢。特别是打洗好的、打洗好的蔬菜，唔通伤过早食。哦，另外呢，食盐当中加足一盐啊，所以对腰子嘛无好啊。洗过物件吼，唔是讲叫你卖食，就常是爱食。哦，就是阿公卖食是咸鱼啦、咸菜，我嘛就食泡菜啊。姑姑食不要紧。卖吃吃吃，暗上三顿吃黑。第四项呢，我咧讲你想袂到，伤甜，吃伤甜嘛，伤到咱的肝，尤其是啥蜜饯，蜜饯呢是一堆反正水果啥用蜜用糖类蜜的物件啦吼，用蜜的物件，但是这种伤过甜的物件吼，对喙齿无好，对肝嘛无好。因咱天然伤做个甜的物件糖啦吼，糖分呢会转做啥脂肪，啊当然脂肪就去加重咱肝脏的损伤啊，对不？好，佮是咪就是糖啊，五花六色，伊内底佮有加一寡色素、佮香精，你爱注意哈。添加剂会伤肝，所以要少吃哈。第五项烟熏的，烟熏很香哈，烘物件佮好食，烧烤嘛佮好食哈。佮是经过研究讲，食物经过烟熏、火烤、烘过，会产生很多致癌物质哈。你食粉内底就是这种致癌物质。嘿，当然增加肝脏的负担嘛。姑姑啊，食不要紧，啊，你食先加一寡蔬菜、水果，吼、哦，有保护的效果。你莫甲戆戆啊食嘿尔，你注意看到足侪项的物件顶头甲积累往食，讲迄个意思哈。最后一项，生果过物件千万唔通食，尤其是米啦、土豆啦、番麦啦，吼、哦，加工过物件、馒头啦。物件啦，生果吼，伊有非常强的毒性诶，黄曲毒素，即致癌物的毒性是砒霜的一百倍，你肝脏伤害非常的大。吼、哦，你若生果过物件，千万唔好食。来，除了食物以外呢，佫有一个袂使食哈，袂使隔夜食，不可以隔夜吃的。绿色的蔬菜、鱼啊、海产，伊若隔夜食吼，你煮好隔夜食吼，无保存好的话会伤肝哦。相关哦，好，这卖特别注意哈。那个什么，我今天我给咱唱，这是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道？

0: 种个。
1: 说真的很神奇啊，因为我今仔日就底下讲问啊，我说你无怕算个要食嘛？伊讲伊头拢好呀呢。
2: 拢未够疼，较早头个拢会疼。
1: 才吃四五瓶，他的头说完全不会痛了呢。
3: 今天说喝盐，那我前天才睡两个小时啊，大前天啊前天，然后吼头壳拢变变个啊。
2: 对了，睡眠不足诶，眼压过高，头会很痛。
3: 对啊，然后我就来上班先吃两颗，然后就过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头就不痛。
2: 嗯。
3: 然后过要半，差不多到大半夜的时候，我搁加能量。
2: 嘿。
3: 系啊。所以我就这样维持到早上八点。
2: 你看精神较好啊，吼。
3: 对啊，
2: 我不好，
3: 头也不痛啊，然后手有转伤，那个手腕有扭伤的部分，
2: 嗯，
3: 嘛拢没痛。
2: 我较袂安尼丢啊，吼。
3: 系啊。
2: 系啊，恭喜哈。
3: 哈。
2: 哦，你前十五岁就有头壳疼习惯啦。
4: 我就去阮朋友遐听，阮朋友食补我食的啦。
2: 嗯嗯嗯。
4: 安尼啦，啊，食了怎啊好起来，头壳疼好起来啊。
5: 这拢是咱好朋友。吃过我们大 S 上线跟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我们大 S 呢有法度在我们咪咪笑广播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自己的讲话，对着我们阿公阿嬷老公家朋友都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姜个。
1: 你食了那，你敢做分享来？
2: 哦，真正做好，我不要讲啊，就是。就是做好的是啊，
1: 就是讲除了人较好，你之前你有丢筋的问题嘛吼？
2: 嘿，
1: 啊，即马除了丢筋好以外，佫有皮肤
2: 好困，啊，佫抵抗伊抵抗力迄伫迄个感冒还有无？嗯，抵抗迄个抵抗力较
1: 强，
2: 容易感冒，
1: 对，较袂轻啦，对咧流行感冒了感冒。
2: 嘿，来食迄个都无袂感冒有现象啊，
1: 较袂特别是人。身体呐，咱呐对咧感冒，你就感冒啊吼。
2: 嘿，我袂咧，唔捌感冒呢。
1: 哦，因为尤其是最近这个，那天气咧转变，这人咧感冒呢。哦，你讲你食完大 S， 伊讲伊讲伊挂一罐大 S 来吃向。
3: 嘿，
1: 好好。
3: 啊，我食一个糖分哦，我糖分本来用300-400，啊，我吼食一个吼，仅存100尔。拢正常。
1: 你骨底是糖分300，啊，听咱讲好啦，大概是对你家站下来，会帮助咱到岗的对啊。
3: 太侪听有咧讲哦，啊，我总你讲，啊，我拢爱靠安眠药到我度困哦。结果我食大概是第三天哦，我安眠药超工卖个食哦。
1: 嗯。
3: 我本来爱食十几粒的安眠药，结果我食三天，我总甲淋起来哦。总食大概是哦，够劲哦。我拢免食安眠药，我困到天到顶光。
1: 哎呦，阿妈，
3: 你的节目听了，我就开始困了。
1: 哎呦，恭喜啦！哦，较好困啊。
3: 嘿，
1: 基础正常啊。
3: 安眠药啊。
1: 哎呦，恭喜。
3: 糖分嘛拢正常。
1: 恭喜。
3: 大家吼，有这种病的人爱来看来吃。因为这个产品真的有够好诶。
4: 在你小鬼伤心的人，他过来欢迎来讲。血糖方面控制足好，迄还阁一点是讲无错。迄个肝酸甘油脂，我有原来250几，200-300。
1: 嗯。
4: 啊，食些一撮国外回来就对啦。
1: 嗯。
4: 所以就体会检查检验的时就对啦。
1: 嗯。
4: 拢保能连续两个月拢保持伫个200还是190左右。
1: 哦，你本来偌济？
4: 将近300。
1: 哦，伊三升甘油脂将近要到300，啊！你达过那个验血嘛？吼，你现在固定每个月都有抽血检验。
4: 固定每个月都会
1: 检查，弄个检查。
4: 啊，血糖方面，反正我就弄家己本身控制较足好，只个管管啥物啊？我血糖严格弄个104外、103外呢。啊，最近弄超的控制只个81-82啊。
1: 哦，你得弄该正常该好啊呢。
4: 哎呀！
1: 你讲解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利，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块。要订购咨询，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4-3-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啊加07，外观器加07-2-2-4-4-8-8-8，07-2-2-4-4-8-8-8。以上算广告。

0: 进攻课。你要讲惠龙哥得红面的，你跟我讲一下。
1: 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
0: 嗯，
1: 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霍伦割料哦，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就会很僵硬嘛，
0: 嗯，
1: 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开开了，贴我轻伤哎，
0: 较伤啊，筋络较伤，
1: 啊，
0: 筋络给较伤的
1: 对
0: 啊，
1: 哎对对对对，啊都慢慢开，脚板开啊，开开开开开，啊无我拢个。定底啊，拢开袂开
0: 啊！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捏的、捏的、捏的安尼。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只要打火龙割了，规拢较轻松。
1: 嘿嘿嘿。
2: 顶座甲你买转来吼。
0: 嗯。
2: 啊，阮尽量就我送啊。
0: 嗯。
2: 伊就甲我讲，腰痛甲拢袂紧张。
0: 嗯。
2: 啊，我从我摕一个吼，一个多七袋嘛。
0: 摕一包来得七袋
2: 的。我从我摕一包送。
0: 嘿，哎呦，够好。
2: 伊就甲我讲啊，我阿弟是倒位买的哈。我阿弟伊个有够一个有无哈？我有就变喏。伊讲，我这个腰哦，如果听下个拢未叮当呢。
0: 嗯。
2: 我好，我搁提一包你。我搁提一包。
0: 你当我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的部这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三片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日贴得想得啥？咱诶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做文诶，叫找一个即个朋友寄呗，较现场22448888072248880722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即算讲过，贵阳起来，你要分享什么？甲我讲一下哈。
1: 啊，我都来去用看哦，拢开个虾仁鸡听。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看未，有人看不一样，有几多未看。
1: 我早讲，嘿，我未看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有几人歹伊就害伊啊咧。
0: 嗯嗯嗯。
1: 你可以两个月无遐济人可以用入去，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好，要来打，唔通安尼好听。
0: 嗯。
1: 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啊！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好、哦、听啦，家己过啦，家己爱过。
1: 啊，家己爱过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过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疼疼，我阿打，哦，打的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酸着，也未好，我也唔敢去往看，看拢嘛开个消炎止疼。
0: 嗯。
1: 啊，我总甲。大只肩胛头，哎、欸，今仔较快活。
0: 嗯，对啊，对啊。
1: 我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做主意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啊，阿罗威，咱两个人过来打的对啊。
1: 哎啦。
0: 有。
1: 太好用啦，大家拿安尼吼，阿伊买来打。
0: 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的对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外头戴了，加足舒适；腰身配条戴了，加足舒适。那一来贴的想到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杠之文的，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热闹。

0: 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1: 以上广告，鹿港电工所提供。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上面上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在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看上面上来弄些找的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我给了这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是讲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扣印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讲不定期健康检查，咱请在那个可能变好用哈。其实健康检查最重要，预防胜过任何治疗。你像张学友，超过50岁啊，伊摆伫健康检查，像我甲讲大肠生足侪烂三烂八，哎，后来再发现尿渣，处理了无问题，吼、哦。所以呢，健康检查就是一个预防的动作，肯定顺一个，嗯，有啥物叮当无？哦，无叮当来好，啊，有叮当来紧处理，因为提早发现，提早做处理是上个好个啊。可是你健康检查之前有一寡爱注意的所在，你也无遵守，你结果呢？检查结果未准闹好。一般健康检查抽血、验尿、验便便，好、哦，就粪便潜血检查，嗯嗯啦，好大便啦，啊，到超音波、子宫膜片检查啦，基本拢无听诶，吼、哦，未听迄种胃镜啦、胃肠镜，或者是核磁、好、哦、核磁共振造影，啊是电脑断层。足侪拢爱注意的所在，啊，有一寡食物件药物是拢会可能影响到咱健康检查，各个咱特别定睛注意吼，无可能无菜篮底下来乌龟波，对不对？来，第一个抽血，抽血的话就是两只爱空白，啊，其实空白上只爱偌久呢？8点钟至12点钟。另外，你若降血糖的药啊，爱暂时停起来。因为抽血是健康检查上基本的，会使看出啥 ？GOT、GPT 管指数，药剂的功能够正常啦，血脂肪够正常啦，啊，空白的血糖甲尿酸够问题。啊，抽血检查进程呢，差不多每一个病人，差不多大概拢是伫8点钟至12点钟，吼、哦，8点钟至12点钟。你啊，空白的时间吼，伤过短，会影响到血脂肪、血糖的指数。爱注意的时阵吼，空白不只是袂使食物件嘞。其实包括白滚水，一寡凉的拢袂使啉呢，照理讲拢袂使啉呢。有一个人吼，血脂肪本来就比较悬啊，是讲吼啊，你检查之前加啉寡水吼，迄血较清，数字较水有啊。其实你想者水分的稀释血液的浓度，迄检查结果都袂准啊。另外，你若要抽血检查的话呢，检查前3天至5天尽量卖食麻辣锅、吃到饱这种。迄伤油哦，伤高热量了，尽量买，好、哦、尽量买，安尼较好，好、哦、这样会比较好，啊，较袂检查出来无准你是检查要创啥货啦。另药物的部分呢，专家讲一般慢性高血压、高血脂，这袂影响到咱的。你若讲你食高血压药啦，血脂肪药啊，这个是袂影响的结果。啊，心血管疾病嘛袂，可是有一项，你要抽血检查血糖的药，你要暂时先停。原因伫对呢，糖尿病患者本身有血糖无稳定的状态，康巴8点钟至12点钟了，血糖已经上低啊。你搁食控制血糖的药啊，搁会搁较低，病情况比比错哦，那你尽量一般建议啦，哦，停用健康检查前一暝暗顿，啊，甲隔天早顿的先停起来，好、哦，健康检查前一天、迄天的暗顿，甲当天的早顿。你会等一下，爱先停下来哈。先听歌，带个时间，这波该注意什么哈？

第二个严重，严重上好是啥？女性的生理期嘛，伊吼，假讲生理期的经血男的流来滴，吼，也当作你哦又有血尿，所以最好不要。第三呢，超音波有一部分来康巴哦。吼、哦，啊，女性生理期嘛唔通，做超音波时阵吼，上好是空白，因为你胃内底闹物件呢，胃后壁器官的要求都看袂清楚啊。而且食物件了吼，迄、那个大诶大较久，特别食油物件大久的情形较明显，所以无得正确甲你判断。啊，但是那是肝脏的超音波就无影响，空白有拍无差吼。啊，你要总损的话，上好是空白。啊，那腰子的超音波是水分爱啉了有够。膀胱科长大检查了解清楚。另外呢，生理期呢，那尽量卖做啊妇科的超音波。一月出来的时阵哦，以子宫内膜的剥落，哦，不过你也叫超音波，不管是哦下身的超音波，还是腹部的超音波、阴道超音波，还是腹部超音波，拢会影响医生判断子宫有问题的情形。所以建议女性，比如那是要叫超音波，叫超音波哈、哦，生理期的前一礼拜。啊，是月事结束了，上起码三天开来顺哈。再来的是 S 光 ，S 光，你若准备要五星哈，还是讲你拢无咧避孕的女性，就尽量避免。哦，尽量避免。就是人拢知影讲五星咧，当然袂使做 S 光，但是你准备要五星啊，你拢无咧个避孕的话啦哈，上好买做 S 光，上好买做 S 光。再来呢是前便哈，检查大便哈，这个潜血检查，你要用化学法试验，你得袂使食有铁的物件，啊个生理期啊，你个底层出血的时阵嘛袂使，哦，粪便的潜血检查，好得检查大肠癌这啦，吼，检查你大便的这哈，因为吼，这个主要是检查内底你的。对，排出的大便内底是不是有人体的血红素？爱了解你体内有出血情形无？哦，现在大部分检查中心呢，大便的检查呢，用免疫法啦，吼，以大部分用免疫法的话呢，你食物当中的血红素被影响。不过那是使用化学的检验的，就有可能受是被影响。所以你要看你检验是什么，你免疫法试验的话哈，就没影响，假的没影响。但是你要化学法试验就是会影响，所以过去买好啊，吼、哦，一种体质的物件要检查先先买。那不然确定的时候你要询问一下，吼、哦。啊，你讲是讲影响的这，你前两三天就袂使食有体质啊，是讲有血什么肝脏啦、地瓜、地灰、阿灰这呢？当切些个蔬菜、白灵啊、花菜，还佮当切些个水果，这种尽量买呢，因为你大便的血较清嘛，影响就检查结果啊。你那是化学的检验方式，就是袂使。哦，第二个问一下，啊，佮有生理期哦，生理期啊，是你做底层的出血啊，拜托啊，你底层多老血，你检查大便当你回来，大便内底有血啊，对不？迄个袂准啊，生理期来嘛是安尼嘛是袂准啊，所以再特别注意咯。

0: 中个。
1: 袂行，你唔知
2: 影。你本来手嘛袂行。
1: 拢袂毛病啊，事实真正拢袂毛病啊。我对比拢人个高手个，迄无迄个足有名。去遐开几啊千呢，嘛无好。我就听你这部听听，我开始食开始食，啊食到即满我肚个毛济。
2: 会使来毛病啊吼，会使毛动啊。哎呦，有恭喜啦！
1: 挂老师，你我改食做了十罐啊。
2: 食十罐啊。
1: 啊，无当我多毛病啊，我多做啊，拢嘛工人咧做，我家己无多做。
2: 较早手拢无落鸡蛋吼。
1: 无啊，拢做一批拢过，过一抓一抓几把几把呢。
2: 安尼哦，
1: 系啊，
2: 个个拢带带过来穿呢。
1: 啊，伊迄个一袋一袋一袋各要一包，啊，我若是拢也摕五袋啊，啊，落五百一撮五百安尼啊。
2: 啊，
1: 啊，嘛是过无好啊，啊，过无好，当我听下这部，我当我改变些来食，哎呦，阁袂歹呢。
2: 真正袂歹吼，
1: 我本来我真正要靠你，头一届靠你，讲要买我妈食无，我妈讲又不爱我白食，啊，我就改头咧食，啊，食食阁有食一罐，就感觉有差呢。
2: 嗯嗯嗯，
1: 我就继续食，我叫我到今叫他十罐了。
2: 真正手弄好多毛物件，
1: 有啦，无真一工买毛片啊，买毛六七种，买哪毛？
2: 哎呀，你还挂孙啊，毛片啊，哦，你逐项拢做呢。
1: 哎，
2: 恭喜啦，秀燕姐。
1: 啊，要甲叫人管啊。
3: 我拢徛几工，我做夜市啊，甲真来已经做五年外，啊，我已经我逐暗回去啦，做饭时阵，我小腿拢有够酸的，我拢爱用推的，我拢买一罐的药膏单推嘛。
2: 嗯。
3: 哎，阿哥，哎，前一阵啊嘛是酸噶吼，天气呐，迄个拢会酸无。我自从我食了吼，我的迄个手腕、手脚遐，有迄个医生甲我讲，我这是迄个网球手嘛发炎，阿哥小腿遐拢改善呐。
2: 拢改善啊！
3: 嘿，你真正爱别来吃，头几生诶，个人可能是个人的那个体质不一样，我吃诶，感觉反应足紧呢。
2: 嗯，
3: 嘿，啊，我感觉光在吃，感觉还也无啥物感觉啊。啊，不过你吼久了，你日子久了之后，你会发觉到时候，你也感觉讲人感觉节奏轻松诶，
2: 节奏轻松。
3: 嘿，啊，脚嘛袂安尼，像咧病病啦，手安尼节奏，该讲节奏溜溜诶啦。
2: 对对对对。
3: 嘿啊，所以讲你真正放心啊，只只。真正大家吃到足饿了诶，
2: 等等大事吼。等起先操劳吼，这样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事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个在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千五块一千五，要点讲这本请看现场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张哥，
1: 我巴肚会抽筋啦。
0: 你巴肚会抽筋啦？
1: 巴肚会抽筋啦。我饮来两年啊，我想讲哦，电台广告，我想加两年啊。我问奖啊，司机我姓洪啊。我伫高雄市咧开个啊，真正哦，大概是真正袂歹。我食了到底哦，真正啊，这产品真正会食起啦。非常感谢恁公司啊，啊，事实我真正哦，恁来两年啊，我抽筋，真正足艰苦，我拼正肝。
0: 你巴肚会抽筋那个对？
1: 巴肚抽筋胸坎。
0: 哈，是哦，你们有调的关系。
1: 真正我抽筋啊。哎，个吊筋唔是讲吊筋，讲个吊筋吊无，拢归完啦。
0: 好，
1: 啊归完了，等后下这边个吊，那两边吊筋哦，我拢稳落。
0: 卡哟，安尼哦。
1: 足严重个啦，啊都，我个四面讲到话要伊啊，我想啊，食看卖啊。
0: 安尼哦。
1: 哎，啊食落，食一道两道，哎，感觉有改善了，我都今嘛。这款
0: 价
1: 第二款啦，
0: 啊，今天
1: 不要，
0: 谢谢哈，谢谢哦。一般吼，吊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还是讲炒料过头，皮料过多，好，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对本身呢，有想康复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选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互咱慢筋、吊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袂安尼慢掉，袂安尼旧掉的吼。咱当时一罐这一罐千五、一千五，要电工做文车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自家控制，手机啊加控制，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吼，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大是一大 S 型的 S 大 S 来一雄就剩公格

0: 种个。
1: 本来就是洗身啊，你还阁欠血欠足济啦。
2: 哎呦！
1: 哦，啊开刀了是足迄个欠营养，阁欠血欠足济，啊阁拢无胃口通啊食啦。
2: 嗯。
1: 有到迄个就对啦，我就从啊甲买来食看卖啊，安尼啦，食了吼。反正我这手骨头哦，那会酸疼呢，无啥牙关呢。
2: 是哦，手袂牙关吼。
1: 嘿，啊，即马吼，我食甲剩三粒。
2: 剩三粒，嘿。
1: 剩三粒啊！啊，就前迄几工啊，我就知影讲好，啊，效果加真好，我头精神真好呢。
2: 精神足好诶，吼。
1: 嘿，精神足好
2: 啊。体力有无？
1: 啊，头定伫疼。
2: 嗯。
1: 啊，即马拢袂疼。
2: 嘛袂头壳疼。
1: 嘿啊。
2: 哎呦，恭喜啦！你共加我快我诶呢。
1: 嘿啊，精神就够好诶啊！我那本来说心动啊，拢虚咧咧呢。
2: 嗯。
1: 啊，即马说动啊吼。精神够好，拢袂艰苦。
2: 拢规个拢精神好起来。
1: 系啊系啊。
2: 哇，恭喜恭喜啦！
1: 系啊，阿公吼，这看较煞相的人吼，那有听到人啦，像我这种精神的、细心的人来接，真那真好啦。
2: 绝对无问题啦。
1: 嘿，无问题。我是，我着感觉这吼，都也毋是药啊类的啦，药类我嘛袂使，我袂吃。
2: 对啊，你嘛袂使，袂吃。
3: 三前三后，手术后变后的调养身体，大 S。加当往西要轻松了了，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了了，大 S。大 S 一罐60粒，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性功课。大慧人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给你疼一下，
1: 都拢会疼，
0: 大家拢
1: 疼。
0: 骨伤的所在，常常行起来疼的对啊。
1: 吓，常常
0: 爱疼。啊，怎买火龙果冻来打的对啊？
1: 也都好。
2: 本来是是讲去爬山，冻来退腿。
0: 哦，你爬山了退腿。
2: 嘿。啊，冻来若要行楼梯吼，拢爱用手抱的脚爬楼梯。
0: 我本来爬楼梯用脚用手抱。
2: 嘿，啊，无疼到未爬啊，脚未弯啊。
0: 你这样，你退了有退对对啦。
2: 系啊，
0: 阿哥，你买咱个火龙果等于打了对啊。
2: 系啊，我昨下迄天，我想讲好，我要甲你买火龙果等下打看，因为我有听。
0: 听人个讲袂歹。
2: 人个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要试看卖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昨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工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大，搁大两倍。
0: 哟。
2: 听迄个所在，我搁较大两倍。
0: 嘿嘿嘿。
2: 我真济个讲，哇，有够赞的，拢袂
0: 啊，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放下脚就紧难麻，啊，佫好，迄天嘛是我做，肩头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咧。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对，袂安尼疼。
1: 系啊，
0: 磕着、弄着、摔着、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蚀、慢筋、转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零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定岗做门爱直接找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加盛公哥。药布一般建议贴四到六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他的会两个有包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1: 好，来，咱来讲这个八寨啦吼，八寨吼，八级镜头啊，娘娘，伊个八级镜头唔是外派叫起用较毒个，还是讲伊咧较早咧做迄个车床个普雷斯嘿吼，去有时啊对职业伤害啊，啊这八寨吼，都八级镜头啊，娘娘吼，所以人啊在算吼，伊拢无在算较杂，啊以后在讲话个硬硬个硬硬安尼吼，啊较早吼，咱这个人咧讲空白的吼，空白的你知啊有印象无啊？较早咧过口个啦吼。在讲把风迄叫做空白啦吼，就专门在看头的啦，伫个教场啦吼，啊伫个在讲看头迄啦吼，这空白啦吼，啊这个八寨吼，最近拢甲外省怪做伙吼，啊拢出入啦，啊伫这个教场遐吼，啊伫个做空白啦安尼，啊因这个外省怪人因所出入的一寡这外教人吼，拢总是有那全外省怪较济吼，啊所以呢，伫只八寨吼，当不当的拢讲国语安尼，
2: 买鞋啊！我咧讲诶，用一种声啊，不好意思啊，
1: 都不是的，拢讲安尼啦，拢讲诶中国话就对啦。哦，爱都讲话都啊，搁硬哦你吼，
2: 啊不好意思啊，我用一种声啊咧，
1: 啊出头都济啦，吼、哦，有一讲啦吼，应当会叫伊讲去买便当啦，哦买当啊，或者叫卡占吼，啊即卖就出去安尼，向在想着讲
2: 啊唔知咩鬼呢？我煞想想未给你问呢，啊就拍电话，啊等下问一下安尼啦吼，
1: 啊就怎拍电话吼，就拍等下呢。
2: 我是八只手，
1: 好伊就讲我是八只手安尼啦。啊奇怪，一听电话唔系是安那，怎啊挂电话啦吼？
2: 嗯，啊该给我挂电话啊，哎真奇怪呢，我挂电话安尼，讲我甲挂电，啊佮拍看麦安尼哦，
1: 伊即马就去拍呢伊个。
2: 我是八手啊，八只手啊，我是八只手哎啊，
1: 今麦哦，对方哥挂电话嘞，
2: 嗯，安那安呢？
1: 原来哦，这后边我再讲给你听啦吼，今麦他无多呢吼，因为这个八寨的这么想啊想拢无，讲电话来向挂两盖挂断电话，麦甲听嘞，啊这边是到紧张嘞吼，啊结果吼、哦，一个八寨同我凊彩买十粒回来吼，因头家哦，吼同我五斤鸡都甲翘伊安尼讲。无啊，你拄啊拍电话讲啥？我靠，讲啥？我就讲我是八主手啊，我八寨啊，我就讲八主手啊。我想讲咱柜台这个吼，这个是吼少年的小姐吼，听伊在那听无？我讲我八主手啊。哦，因头家怎啊甲神了了呐？你死囡啊！你唔正经哈！你什么八主手？你讲你八寨得？你即个讲八主手，伊当作派出所打过来，我以为讲这个月里头无去好人。差别看我多。哦，这个八寨出头啦吼！来，咪咪啊笑公布网，咪咪啊笑俱乐部，爱你吼，咪咪啊笑笑咪咪。

伫个咱古早吼，这个古早时代有一个趣味现象啊。以前吼，骚人墨客啊，诗人呐、啊，啊，文学家啦，哦，啊，拢敢那秘书足爱啉烧酒哦，所以因的灵感那全拢对酒来。哦，因为啉酒成为了一种流行甲风气，啊，诗人文学家拢爱啉酒，啊，所以讲古早时代吼，啉酒的风气呐非常流行啊，哦，啊，你若讲咱的总统爱啉酒，啊，恁就百姓拢大家对啉酒安尼，哦，因为咱对人啉酒啊，感觉讲，哎，有啉酒的人拢较有文化的气息，啊，所以呐，附庸风雅呢，吼。就亲像讲无近视的人咧挂目镜，那挂气质的同款啦。所以以前咧饮酒吼，古早咧饮酒是饮气质的，因为出名人、有学问的人拢咧饮酒。听众朋友讲到这饮酒吼，我要去补充一下哈。饮酒其实呢有五个要领，饮酒爱看时、看地、看人、看量，啊个看意。啥子看时呢？哈，看时阵啉就对啦。哈，当时会当啉，啊，当时袂当啉。哦，你袂当讲啊，今仔日公司要开会啊，你甲啉完咧面啊红记记。啊，是讲你要接客户，啊，是要来接一个大人物，哦，有重要代志的时，当然就袂使啉酒。啊，看地点，哦，不该啉酒的地点唔通啉。你像我人咧办丧事，哦，啊，你食丧事，啊，结果你那点么咧啉酒，甚至甲化滚，哈，这都会犯人嫌啦，让人感觉讲有失风度，哦，不应该。啊，过来就是讲看人，看人，什么种人咱该啉，什么款人咱唔通该啉，那爱看对象啊，啉酒，啉酒的对象，人讲酒逢知己千杯不醉，哈，酒逢知己饮嘛。非是知己，还是讲到食酒食咧到底，你甲酒空性啊，啉变酒空性啊，就开啉啊酒醉吼。这个在你无看人啉，啊，过来就是讲爱看量吼，你家己酒量到倒位啊，家己的深浅，家己的长短，爱家己了解吼，唔通啦，无迄个尻川要食的下药吼，担无一百斤你嘛勉强担吼，啉袂落唔通勉强，唔通多强啦，唔通爱面子。尤其咱这个中国人是一个啊。上界歹心肝的民族，哦，饮酒呐，无甲你灌到酒醉吼，袂输讲，那无爱你紧饮，你要紧死吼，那像讲吼，我咧唔管安尼啦。所以有时表面上感觉是足热情啦，其实这伫咧毁损着咱人的性命。所以这个看量有哪介重要？啊，过来就是讲吼，看意哦，看意。买饮的时阵爱有情调哦，饮酒爱有情调，饮了到底唔才爽快，对不对？有时阵呐，像讲男女在谈情说爱啦。啊，弄一点酒来助长气氛呐、啊，那个是非常好的啊。诸葛亮也敬有那真爱饮酒，哦，诸葛孔明的后生有那爱饮酒啊。啊，诸葛亮吼，定叫人敬饮酒，得爱节制。讲啦，心情好，加饮几杯，但是唔通过量。啊，尤其做主人的时阵哦，更加爱节制。哦，唔通亲像我有一个朋友哦，吼吼吼，我有一个朋友吼，伊那请人客吼，伊那在请人客，伊就先加醉安尼哈。啊，走家吼，先走，加酒醉啊走，啊结果本来伊在请人客呢，哇，尾也要算小，都找无主人啊，啊朋友落去啊，哦，啊话无得安那呢，就讲你今仔做主人的人，你家己爱控制，做主人爱清醒啊，对不对？等下爱招呼人客啊，话唔是啦，哦，看到烧酒就先啉莫醉啊，安尼啦，哦，啊对人客失礼啦吼，啊那看酒吼，所以这啉酒爱看时阵啦吼。这五项要领啦，看时、看地、看人，啊，佮看量、看意哈，提供予咱 B B 啊巧克力波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算咱请你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这行李吼，讲叫我骗人吼，来讲白赞哦，这就算咱袂晓啦。我这个人哦，就是讲爱贪便啦，啊，做人辛苦啦，做代志吼，卡踏实地。我若唔做便巴，我这个人要做就要做上好的，要求足悬啦吼。啊，所以讲做药啊吼，我对这个品管的要求啦，非常的严格吼。我绝对要做迄个信用的啦，我不爱安尼乌白卖啦、乌白做啦吼。就算啦，若去到国外，我一定拢会先刷吼。去人诶外国诶药厂啦，去甲考察啊，去参观啦呢，吼、哦、啊，所以吼、哦，我知影足济内幕啦，吼、哦，所以真慢吼，你着惊啦。唔只讲就算啊，常咧甲恁讲吼，唔通乌白乱买乱食，吼、哦，你爱相信底底，相信公司诶信用，相信品牌，你食我诶安心啦，开钱有价值，健康甲交代员绝对免得吼。哦咱公司在介绍的产品拢人人人啊，介绍一定有效，得利的一定有效哦。即句口号唔是流行假的啦。零高精，你若去指定药房买，吼爱买好着，啊尽量加行几步啊，一定爱到指定药房吼、哦。啊药房若要介绍较好谈的吼、哦，你就吼甲讲唔免，我就要听石川的公司的，我就要买石川的公司的零高精哦。你若有心头定，你有主张啦，药房就唔敢甲你当作潘啦。哦，啊，雪梨旺欠啥补啥啦，啉雪梨旺，甲啉雪梨旺，血脚红脚霸吼，血旺哦，大行都旺啦。啊，那是讲这个肝不好啦吼，搞疲劳的啦。一罐维他干吼，即拢咱公司甲你精心挑选的好物件吼，会当互你寄托的公司哦。那是讲唔知要倒去买啊，听到你都有自信啦吼，对公司有信心啦。你要敢食看卖呢吼？要问药房，还是讲要派来公司啦？你会记你公司的行政电话是0722688880722648吼，226后面是四个八。好、哦，那问药房的专线啦，全国拢免付费的0800068777。我阁讲一解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那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高雄市立博物馆是伫咧1939年82年前啦，日本人来起造的。日本时代才叫做企业所，企业所就是亲像咱即卖的区公所。国民政府的时代就是高雄市政府。这座建物已经有82栋的历史。日本人起造，简单形容就是水有气质，而且坚固耐用，甲总统府同款，愈看愈水，拢是百年的建物。高雄博物馆是东洋甲西洋两种无同款风格混合做伙的建物，外表看起来是西洋风格，超绿色啊，配合这个鸡卵人的这个外观，内装是白色、金色为主体，大厅真气派，有挑高的天井，有希腊风格大枝条啊，啊，那个柱冠呢是日本太和的外形，西洋的油瓦配合日本的古典的水，现在来看起来哈、哦，气质非凡。虽然啊，经过百年啊，但是风华未退。高雄的博物馆是伫中正路爱河边啊，经过这，你就停落来，啊，加加看一下，你会赞叹日本人的天才，甲日本人迄种脚踏天工的建筑艺术。在伫一楼的外墙，你详细观察。你会看到真侪机关枪扫射过楼落来，枪支痕、炮坑。你甲想象看当年一挂遐个民意代表、代议书伫咧内面，甲国民政府协调战争，希望讲政府停止杀害无辜的台湾人。无人想会到讲忽然间，国民政府总啊派兵入来，然后就是枪声大作。真侪人安怎死，都拢唔知影。你甲详细看一下，一楼的外墙，机关枪扫过的痕迹，历历在目。这个枪弹的痕迹，如同台湾人永远的伤痕，见证了台湾228当时悲惨的历史，在地文化。

0: 上届大心的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今天我们谢老师来讲到咱这个心脏膜啊，吼，二尖瓣脱垂，对啊，这阵啊，足侪咱听众朋友去顺心脏的时阵，医师来讲，啊，你这个喘就是这个膜啊老化的关系，啊，去退化真正的喘。啊，咱来讲到这个心脏膜啊，对咱身体那真重要，尤其是咱心脏有膜啊有两边，一个叫做二尖瓣，一个叫做三尖瓣。但是这个二尖瓣较重要，就是因为伊负责哈，伫咱肚边会被爬出去，这个所在会控制一个门就对啊。所以讲，咱若讲血若收缩要拍出去，这个门爱关起来。啊，若关有肉，咱血全部啦出去，咱全身躯身体就食会着血。啊，过来咱若血倒来时阵，对不对？爱拍好开啊！啊，但是有等下迄个门无完全拍开，血倒来量就变少啊。所以你有等下血倒来愈少，啊，人要搁拍后一撮要拍出血嘛变少，所以你会喘，就是安尼。啊，是安怎讲？会叫脱垂，脱垂有可能是种。那跟咱的门同款关袂吧？啊，一种是那收缩关起了有无？关伤嘛，都凸出去啦。啊，即卖伊那是得凸出去，即块无啊凸出去，会去对着咱心脏顶管，所以你得艰苦，所以才叫二尖瓣脱垂。症状来讲吼，你那轻度的话无啥物症状，初步你唔知，所以有个人讲啊，我着细汉就有啊啦，遗传的啦。哦，啊，先天性的啊，打开始你无感觉无爽快，但是因为可能时间上年纪来了了大，吼，还是讲咱生活习惯较无好了，即块膜啊，吼，就较有可能较灵啊，啊，较灵的症状造出来，第一类可能干嘛，你喘气较无爽快，啊，无人较熬忝，啊，那较严重，像一个妈妈，伊讲伊较严重，意思甲讲你的心律不整，就是即块膜啊关袂歹的关系，啊，这就是算较严重啊。好，所以今仔两年较重度的即、這个关袂歹的话，可能心律不整以外，可能咱即个心脏会变较大粒，严重就可能变中风的几率，甚至着咱讲细菌性的心内膜炎，就感染着菌啊。吼，即块无啊去有困假去，啊无得猝死诶，即个危险度，所以伫遮有一挂症状，你家己爱判断。可能伫咱心脏艰苦诶时阵，一般心脏病症状甲咱即个无啊啊突关袂吧，诶症状有点无同。一般咱若讲心肝头闷闷即种有无？较像是咱心脏诶本身诶问题。啊若无啊吼，伊反倒毋是那心肝头安尼闷闷尔，伊会擦擦疼疼。啊，过来喘气，感觉吸袂到空气，啊，即卖就开始呛，好，你感觉心肝就开始呛，啊，医师来甲你听，听心脏声，会有杂音啦，会嚓嚓嚓，迄关袂歹，迄种声就是血咧走啊，啊，门关袂歹，啊，血咧走的声，啊，这严重吼，咱这个膜啊关袂歹，尤其是伫这个左心房关袂歹，会变作引起着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变来讲，一个膜啊关袂歹，可能自律神经个失调。你人就开始唔打忝咧，头痛头晕啦，甚至胃肠无爽快啦，脚手尾也冰冷啦，面白苍苍啦，因为血都拍袂出去嘛，啊不然血就收无够倒来，啊人情绪会惊吓，会紧张啦，歹困者，所以二尖瓣脱垂有呾医师一开始尽量伊会先用药让你食，控制看会起来呗，啊然后就是会固定甲你追踪吼，甲你可能做心电图啦，也是甲你翕超音波。啊，看是咱这个心律不整，还是讲心脏有欠上手有严重无？必要的话吼，等一下爱开刀，好有爱开刀。那你那在这个过程，有等一下医师的爱追踪，年纪较大，有当会严重性会较明显。那在这边提醒大家，咱有的人可能不是先天的，是后天产生的，比如讲退化性的。咱若有食薰的啦吼，有糖分的，药剂无好，血压袂去补分，这拢会使造成着咱退化性无啊的问题。所以在这边提醒，平常咱啊这个心脏无啊这部分的机能，心脏咧跳的稳定度，用 Q 10来辅助，好用 Q 10来辅助，医师会开一挂咱抗心律不整的药啊，啊是讲哦，你哪感觉人较搞操烦呢，伊咪开着较镇定的抗焦虑的药啊。但是不管你食什么药啊，心脏这电流你爱稳定，所以伫遮你若讲有哪要辅助着咱这个无啊，还是心脏机能，咱 Q 10补充，因为研究即马嘛讲着。 咱食 Q10 补充无，伊就修复甲咱预防心血管，啊，伊特别嘛，佮对咱二尖瓣脱节这部分会有辅助点，吼，所以在这边，咱若有遮个问题，平常保养用 Q10 来甲做保养，谢谢。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的血氧做不够，那医生讲，我那个吃三四罐的毒罐的吼，即马去验就好啊，讲到正常啊。哦，食甲即马安尼哦，体力也较有啊啦，啊无要死要死啊！
2: 这血力旺哦，迄个开刀的有无？吼、哦，真正食了一比一重。你敢知道我一礼拜食罐罐，啊，真正有差，唔是假的哦。吼、哦，迄真正勇起来呢。嘿、啊，大家有听到爱听我讲啦。我都今年都九十五啊啦，啊，阿袂骗人啊啦。
3: 进食叫伊食血力旺，我们拢叫伊食血力旺，伊讲伊贫血啊。以前讲叫食低光，我讲你食血力旺就好啊，拢免煮啊。讲伊产检，以前讲伊贫血很严重啊，讲叫伊食猪肝呐。我讲唔免，你食血力旺就好啊。
4: 你饮偌济血力旺，就是吸收偌济营养。
3: 对啊，我讲你大人会当吸收，囡仔嘛当吸收啊。
4: 对
3: 啊，食迄就好啊，拢免食饭。
5: 唔是血红素啊，加一算吼。嘿。迄个心瓣膜算较血血红较无充足啊。啊，伊拢啊拢，嘛啊算中药嘛，袂使伤食啊，啊就算伊就连续食两组有改善啦，啊脚头脚袂戆啊，
4: 有差哦，
5: 系啊，
4: 你血氧素有够你啊咧，
5: 咱心瓣膜较无遐迄落吼，伊拍较袂足起哩啊，哦，嘿，真的改善很好啊，他本身铁质啊，啊搁一挂迄落迄种烟碱素三回迄落成分足好啊，
3: 有营养啊，大颗血力旺好啊，血力旺补血足好，
4: 哦，血力旺哦，
5: 系啊系啊。
0: 血力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血力旺是营养学的话，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若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氧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血力旺，甲动作报，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有一次哈，我伫这个电视啊看到三个查某人，这三个查某人是我有一次拄伫美国的时阵我看到哈。三个查某人呐，一个去有火烧着，啊，有一个是车祸，啊，另外一个是意外受伤，伊无讲原因，无讲是啥物意外。那么这三个查某人。因无发生意外以前，我那拢生了真好看。但是有用一块过去的伤，啊，到现在呢，毁损的伤吼，的面容啊，做一个比较，有影互人看到吼，感觉真唔甘。较早水当当，啊，即卖面容呢，虽然有经过整形来讲，但是我那看到吼，感觉讲，很有时阵吼，真惊人就对了吼。那么最受予人感动的，就是讲其中有一个先生，伊并无因为太太外表改变来抛弃太太，反倒等因伫初恋迄阵啊，搁伫恋爱哦。那么这个查囡仔发生了意外，面状啊变歹去，伊有那无气嫌，甲这查囡仔来结婚。所以这个我感觉讲真幸运。那么有另外一个呢，有那同款有人爱，啊，这个也安生了嘛，袂歹呢。哦，虽然因太太吼面容已经啦面目全非啦，但是因翁同款对伊的感情无变，所以啦，这两个女性吼，我拢感觉好运。嫁两个翁不但啦多情体贴，而且生了拢袂歹。但是另外第三个吼，迄个就无遮幸运咯。伊的翁该离婚，那么伊娶着伊的祖囝吼，啊来讲起着，自从意外受伤了后，面歹去，人变歹去。先生就来对伊恶言相向，先生就对伊态度转变，到尾啊竟然来抛弃伊。讲来到伤心处，母阿囝伫个电视安尼吼，满面珠泪，满面的目屎，实在予人看到无限的心酸。有人无因为伊的嫁后老歹来个抛弃，过来去找新人，吼、哦。也有人却是为着新欢。啊，就安尼对结婚的夫妻，对着过去曾经甲伊上届恁啊拍拼的人，反面无情来抛弃可怜哦结婚的夫妻。所以讲，这两种的人，你感想安怎？娶某敢难得只是干那为着外表吗？人类是无永远不变的外表，总有一天较水的人会变老，会变歹。咱来讲三国时代哦，这个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伊是一个足智多谋啦、才高八斗的人。啊，听讲身冠八尺，相貌非凡啊。啊，你敢捌听讲诸葛孔明伊某吼是足歹呢？伊的某吼，吼，迄是歹甲无人，真正唔捌有人咧娱乐的呢。啊，当时我那真侪人咧笑这诸葛孔明呢，讲伊有够贤的，有影老贤的一个呢啊。娶某凭伊条件，要娶啥物嘛有，娶甲迄个某有够歹啊。各位。你敢讲诸葛孔明伊戆吗？见仁见智哦。凭历史上咱所看到，无论野史也好啦，这三国的诸葛孔明，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所以古早人咧讲呢，诸葛孔明，人咧笑伊就讲，水某歹照顾啦，啊，还是歹某较稳啦，哦，水某歹照顾啦。讲起来有影啦，诸葛亮一生会使讲忧国忧民啦，伊的精神世界拢下伫国事啦。伊哪有迄时间来照顾厝内某囝就好？今仔伊若娶着水某，啊若变厝边头尾有人在孝顺呢，啊搁只翁爹无伫厝的吼，安尼心情就真晦气。啊，伊娶着歹某，免惊人狗，免惊人引诱，免烦恼因太太安心出墙啊，啊免烦恼这个囡仔无人教育，诶水某一日干啪啪走呢，人啊要拍哦，不是要跳舞要唱歌哦，要找无某，囡仔找无妈妈呢，晦气干呢。伊讲，我娶到这个歹某，但是伊有真好的内在甲美德，伊会当和我无后顾之忧，和我会当专心来治国事，是毋是？诸葛孔明伊足聪明，是毋是？诸葛孔明太幸福。

一句成语咧讲吼，叫祸起萧墙。这萧墙是啥物啊？萧墙就是一道壁，敢那像讲，安那讲呢？像咱咧屏风啦，吼，屏风咱咧厝吼，入口所在呐，站只屏风。啊，外口人行过，就看袂到恁内底到底伫变啥物古人安尼吼。啊，从内面炸掉咧，人看袂到安尼吼。啊，那用形容词来讲啦吼，伊是咧讲，伫这道壁的内面，这道壁内面叫做萧墙。啊，这萧墙对倒位来呢？伫个古早时代，王公大臣啊，要入宫觐见皇帝，绝对爱经过这道壁，这道壁就叫做萧墙。这道壁就是将内宫的一挂景色、事物拢甲砸掉咧，所以你对门口经过，你看会到这道壁，你看袂到宫内，这道壁叫做萧墙啦，萧墙，萧墙，那你知哦？啊，这句话是上讲的呢，孔子对鲁公讲的，鲁哀公啦，这鲁哀公有一个部下非常的得宠，足听声，啊，足得势的对。啊，因那讲鲁哀公甲这个以听声这个部下吼、关系来讲的对啦吼。咱以现代来比的，差不多像蒋经国吼，迄、个时代的听王生同款，的重用王生同款。但是呢，王生这个人得意忘形，功高震主了，就是讲气势吼，上过头浮了，结果强要压过天，啊，所以尾啊。

啊，你甲想讲要见证主人，唔知影这天大地大呢？啊，那我讲今仔日像讲咱台讲部长讲要见证啊，哎，总统唔知影，吼、哦，较有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啊，所以啊，这个你甲想讲，这个部下的吼、哦，这真啊真心心霸道，天大地大代志也不可以主公知影咧，吼、哦。啊，孔子呢，知影讲这个癌死囡仔困中道啦，绝对有一天啊，伊会害啦。伊会去予老公甲制裁，因为老公唔是普通人，不绝对袂讲放点点啊，就像蒋经国啊，吼、哦，无可能讲放予你王兴点啊，也不王位同款就对啦吼、哦。这个孔子才讲一句话啦，讲吼、哦，啊，祸起萧墙啊，啊、哦，这句的意思就是讲你这个癌死囡仔，哦，癌死囡仔，你拢唔知危机是伫迄个萧墙。就是这道壁内面，意思就是讲，你的危机吼，伫咧将来就对啦吼。你今仔日上大敌人啦，你的危险诶，上危险就伫咧将来啦，祸起萧墙啦，吼。你该烦恼就是老公到尾唔知要用什么波甲你制裁啦吼，唔是你该烦恼调兵遣将啦吼。嘛，咱会当甲讲一句话，讲这句话就讲，有时啊敌人无可怕啦，上可怕就身躯边诶人。哦，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你甲看卖咧啦，迄绑票啦、裸肉的啦吼，拢是一挂身躯边熟悉人所作所为啊吼。啊，你讲讲真侪像江湖叔叔在骗啦，哦，利用着人性这种迷信啦，在骗啦。啊，讲你又卡着伊咩啦？哦，咱两人是前世七世夫妻啦。讲遐有空无顺的啦，啊，其实呢，我甲你讲啦，死人哦，袂害人啦，活人才害人，活人才是真正可怕啦。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世界上第一个兆万富翁，世界上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诞生。
1: 兆万富美金啊，兆万 trillion 哈，
0: 美金上兆的啦，
1: million 是百万嘛，billion 是十亿，哇，那 trillion 就是
0: trillion
1: 就一兆，哇，
0: 对，兆，哈 ，begin 咩哦，哦，跳，
1: 卖讲 begin 啊，代表啊，你讲一跳后边有几个零都不知道，
0: 一跳后边有几个零，
1: 我们知道这个十一二位数吧，你看这几个零都，
0: 好嘞，哈 ，who。It's the 这样 trillion 好
1: trillion
0: 这个 trillion 好，这个富翁是谁呢？
1: 好，而且没有了，我们先说几条哈，总共是十三位数了，后面就是有十二个零，这是什么概念？
0: 十二个零，
1: 咱十几钟头啊，哈，无法都改哦，阿边零给数完，真的是太厉害了哈 ，trillion
0: 听众朋友，
1: 而且更是 billion 嘛，哦 ，trillionaire。
0: 好呗，哈，这个人没有别人，他是个哇外星人，外星人。哎呀，我愈来愈相信你是外星人呐，哈。好嘞，这就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他再度创下历史的记录，哈。由于说你阿公的太空探索公司，啊，就是 SpaceX 哈，这间太空探索公司，那么哈，昨天哈，第一次公开伊的募股哈，的他的募股 IPO 哈，结果呢哈，狂吸哈，这个募股狂吸基金750亿美金啊。根据推算呢，这波股票的今天哈12号正式交易了后，马斯克的净资产就会飙破1.1兆美金，
1: 身价了。
0: 然后他就一跃成为全球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啦，哈
1: ，trillion 的，哎
0: ，trillion 啊，个 trillion 啊，吹落去啊。在现在这个一般的人民大众呢，超级哈，对超级富豪普遍反感哈，就好像有钱的个人玩哈，超级反感。诶，这种氛围之下呢，马斯克并无这个并无其他诶，这个大亨那种，他又没有那种比较亲民或者是讨喜的形象哈，他不是很亲民的哈。你想讲哦对，
1: 可是可能人家对兆元嘛，就是这亿万富翁的反感是相对剥夺感炫富嘛，
0: 他不是那种亲民哈，亲民的或者是说很讨喜的那样的形象，但是呢，他依然拥有一大票的死忠粉丝啦。
1: 哪一个富翁是有亲民讨喜的形象？那个都人设，
0: 有些会啦，对啦，
1: 没有啦，你看，比尔盖茨那也是亲民啊，然后去做什么基金会拯救世界啊，最后还不是去外遇嫖妓，那个都是人设。
0: 所以马斯克哦，马斯克一平时看起来就是我行我素哈，我行我素的这样的。
1: 我反而喜欢这样子，但就不演呐，对不对？
0: 所以他也有
1: 真小人嘛，
0: 他也有他的一票粉丝啊，哈，一他始终而且都还蛮始终的哈。你这个基本的这个这个私募啊，这个私募的基金哈，等于讲伊个迄个 IPO 哈，公开募股 SpaceX 好，这个要被募股之前哈，其实马斯克也身价是7800亿美金，
1: 本来就是首富了啦。
0: 对 对, 對，远远就把其他的甩在哈那个看不到车尾灯啊那。
1: 对，黄仁勋第五名嘛，也1700亿美金，
0: 对，差很多。哦，好嘞，所以讲哦，你看啊，这几天呢，就是有这个 SpaceX 的这个 IPO 这个募啊，这个啊筹募基金这样子，马上就跳起来哦，而且啊 SpaceX 的股价哈，马上就高达8660亿美金。
1: 那个哦，这个黄仁勋哦的辉达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了啊，但是现在黄仁勋没有是世界首富，因为黄仁勋辉达的股份没有，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啊，是讲之前的特斯拉的 特斯拉那么多。SpaceX 是讲啊，特斯拉之前马斯克将近快要占到四成的股份啊，所以他就是那个虽然股价比辉达低啊，可是他的市值是啊，但是他身价是比黄仁勋高高很多，但是起码是地球上市值最大的公司还是辉达哈，应该是四五兆美金啊，四五兆美金，但是 SpaceX 上市之后，他可能很快就是另外一个 trillion 啊，兆元的这个所谓的兆元的市值的这个公司，吓死人呢、欸！你看，几分几分钟啊？这间公司大概冷静想想看，这间公司一毛钱都还没开始赚，都还只是在烧钱而已。你看前面啊，市值全世界市值前几的公司，哪一间不是赚钱赚到盆满钵满？你看苹果、微软、辉达哈，或者是所谓的Amazon，甚至是台积电哦，像这种大公司，其实是实打实的有这个钱收进来，才有可能有一兆过兆美元嘛。但是你管 SpaceX。这升级都还没开始谈哦，这个公司还在开始还在收钱哦，一旦哦有将近一兆美金的市值，吓死了。所以这个是信仰嘛，这个就不是什么哦，我这间公司哦，它能够做出东西赚钱，然后我当股东可以哦，从那个有点是大概哦，弄啊，我想要梦想要上
0: 更想实一起实现梦想啊
1: 的这种募资斗内啦，我其实也会买，可是我买我不是说我选我 SpaceX 这间公司齁去探及，那来有一天呢、啊、假设啦这个 SpaceX 齁在齁我有生之年真的能够把人类载上火星齁，可怜我都投资这个5万块10万块的纳米股东齁，也是齁那个火箭上面的一颗螺丝钉，我相信很多人齁这个募资啊就公投资 SpaceX 是抱持这个想法。
0: 所以齁连过去齁其实跟这个马斯克哈不是很好，曾经两个人不敌，好这个法院的修革哈，而且各贵啊你哈，哎这个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哈，过去一个马斯克两个人是真的是哈恩怨情仇蛮厉害的哈，啊这个摩根大通执行长叫戴蒙啊，现在哈他对这个马斯克也是赞誉有加了哈，金额乐昆丁哈，但是戴蒙伊嘛讲啊，今嘛因两个人已经一笑泯千愁啊哈，然后一笑泯恩仇啊，没啦，哦，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哦，甚至呢，这个戴蒙他最近呢，的人前人后，他说马斯克哈，马斯克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爱迪生，甚至也说，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爱因斯坦哦，把马斯克形容爱迪生、爱因斯坦哈，所以人家说马斯克是外星人哈 ，maybe 哈，有可能哈。

0: 2026年世界卡球比赛开始啊！
1: 世界杯哦，这个开幕哦，昨天底正哎、咱的凌晨呐、美洲的昨天，美国现在已经今天
0: 11号啦，11号啦，应该正11号，应该是公11号啦，哎呀、对啊，哦，啊，这本来的11号开幕嘛，哦，啊，所以呢，昨天呢，就是在这个墨西哥一家阿兹特克体育场啊、这个所在呢，这个开幕哈、哇，开幕典礼也是很盛大啦，有足侪世界级的啊，这个歌手啦，演艺哈、这个演艺大咖、都来表演哈、包括有这个、迄、那个什么人啊 ，Shakira 啦，哦，还有谁啊
1: ？Andrea Bocelli。
0: 对了，伊马来呢哈，哦，还有很多啦哈，就是哦都来表演。好，不过呢哈，哇，这个第一场呢哈，第一的主场的，好、哦，在就是底下阿兹特克体育场，就墨西哥嘛哈，哦，这个第一场就是那个。地主队墨西哥对上南非、南非哈、终局我唔知啦，就是讲开始哈开踢掉哈，哇，竟然呢哈，伫咧第67分的时阵呢就攻下了哈，这个应该讲墨西哥的前锋了都丢了哈，他在这个第67分钟的时阵，他攻下了锁定胜局的第二球哈，结果呢这一位哈墨西哥的前锋叫西门尼斯哈，安尼35岁啊，泪流满面哈，泪流。满面以囧这一份迟到但是珍贵的世界杯的首球献给了今年今年三月份才大过身的伊的爸爸所以讲现场大家知影讲这件代志的人，大家哇，都真的是吼，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哦。因为一进球了后呢，这個、西门尼斯呢，伊就冲向吼这个角旗啊角旗那个区域的时候，在挥舞着双臂，随后呢吼双眼紧闭，仰望天空，泪水不断的滑落哈。这不但是伊参加他世界杯，嘛是7场出。赛哈，伊来第一粒进球，第一个进球，更加是第一。因父亲哈，因爸爸今年3月过世了啊，他所攻入的最有意义的一球啦啊，
1: 声音不太好，这条那个 DNA 哈、
0: 不太好。
1: 这一次是
0: Andrea Bocelli，
1: 对，这次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啦哈、是这类、Andrea Bocelli 跟这类哈韩国的这个明星哈、EJAE 哈、一起合唱的。我们听听看哦，这个还蛮特别的哈、这种跨世代的演出，你看、韩国的女团跟歌手哈，这种、经典的这种哈、传奇歌手、Andrea Bocelli。
0: 就是在2026年的世界卡球哈，这个比赛开幕，在开幕典礼上唱。

0: 干嘛凭借小 Kira 的好、欸？对啊，比较有那种活力啊。哦、小 Kira 那个真的是不太有活力哈、哦。这条 DNA 哈、哦，这 EJAE 哈，这个女团哈，其实可能听众没看不清楚，但是她好像是前两哎、去年吧，去年好像还蛮那个红的 Netflix 的一个影集，叫做什么？什么韩团那个哇哎
1: 啊韩剧吗？
0: 不是不是，
1: 你说
0: 卡通
1: 哦卡通
0: 嘿嘿嘿嘿哦哇，然后那个也很红到全世界哦，所以现在这个是真的是一个世代交替啦哈、不管是歌坛哈、足坛、很多都是世代交替，包括这里球王梅西又要交而且，
1: 这一届是踢完就坠落了，
0: 那对啊，应该是
1: 梅西跟那个谁跟那个
0: C罗
1: 他们两个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啊，
0: 梅西哦，梅西赢阿根廷一起基本最后一届嘛，但是阿根廷在正赛之前嘛是够接的热身赛啊，热身赛其实那踢，然后就好像对方的球队就换了一个年轻人上来，结果呢，那个年轻人他后来才知道讲，哈，那是我之前踢卡球的队友因家，就过去队友家拢过来，已经代表国家在比赛了，他还在踢最后一届的这个世界杯，所以世代交替了。我看到这几年很明显哦、不管是足坛、篮坛、歌坛哦、都在做世代的交替了，年轻人的时代
1: 了。好来哟、哦，记得最近呢，常常这种哦出哈、哦、这种毒驾哈、哦，毒驾造成车祸丧命哦，真的是令人呢真的恨得牙痒痒哦。今麦有足侪人伫路咧骑车开车拢足惊，惊讲熊熊的一只迄个食毒的安尼乌白片来转啊乌白片了，哦就变成你也感觉讲我在马路上我在骑车开车不是我守规矩就好。哦，虽然我足守规矩伫咧开车，但是你那咪知咱来用老一辈。人咧讲讲一个精蒙空的，就转来精出来弄出来吼，啊，来可以以前有酒驾啊，现在又多了一个毒驾，而且这种毒驾呢吼是更严重的哈，造成啊这些车祸的情形都愈严重。就在昨天哈，昨天呢哈，在桃园地区哈，有一个劣管呢是劣管的毒品人口30岁姓张的这个查甫的这个毒啊，这个吸毒者的对，伊昨天呢啊。晚上一开车，应该讲是前天呐，11号晚上哈，好来，伊就是开车经过桃园诶，这个老这个闹区的所在，伊的轿车吼，伊开伊只车都明明安尼吼，人大家看起来都是安尼掀来掀去，掀来掀去，摇摆不定哈，摇摆不稳的对哈。结果呢，看到警察我来，干那要甲伊临查的时阵，伊就转咧卡速库吹了伊，吼加速逃逸，那警方就发动线上围捕，结果呢，落尾这只车呢，伫个经国路天祥三街吼，而且路口是所在转咧失控打滑吼，去撞上两个路人，两个过路人都安尼，
0: 很无辜的路人，
1: 无咪无带好好滴路咧吼，行路都去有东西啊，都伊都安尼偏来呀吼，都偏来呀吼，啊。真的啊，对，这个毒驾哈，这个涉嫌啊，这个吸毒驾开车的这个这个吸毒者，一本身哦，车祸第一时间也昏迷哦，上医哦，那啊最新的消息是讲他自己也死掉了，哎呀，也宣告不治哈，所以讲啊，今嘛哦，这个你敢看这几天，你看人讲大概都不到一个月，都就已经。酒驾哈，不到一个月时间，不是酒驾，毒驾，吸毒驾车造成死亡，你看有多少？真的实在是哦，莫名其妙嘞，真假哦，这个哦，这哦，就假毒的哈，然后吸毒的人，他吸了毒，他还要开车，就是最可恶的，就是安尼哦。

0: 关于这个毒浆哦，真的最近很严重哦，所以咱的马总统吼马泽成啦吼，这个行政院的这政务委员纪连成吼，哎、欸，台中朋友你在对这个名告印象哦，
1: 花莲救灾，
0: 对，就是伫古尼这个花莲那个救灾的时候，指挥吼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军哦，还有当地的这个政府的救援吼，在花莲堰塞湖中央前进协调所的总协调官纪连成，我相信吼伊伫古尼伫花莲吼，甲这物件处理了真好，所以咱呢。马总统哈，马泽成哈，纪连成政委哈，出任新的叫做打黑反毒指挥小组的督导官哈，全面展开这个扫毒并强力防治毒驾。然后呢，这个哈，他这个纪连成指挥官会什么？他其实是一个总指挥，武当西亚哈，一哈协调嘛，各个部门之间协调，一人一把号哈，各吹各的调。所以纪指挥官哈，这个叫做打黑反毒指挥小组哈，他负责督导什么呢？检、警、调、线、海巡，还有官务等六大缉毒系统。不会个人齁一个人齁一个人齁做一个事情，所以这边这几个中央统整指挥齁，我相信在纪指挥官的这个指挥下，很快的让台湾的这个毒驾齁还有所谓的缉毒方面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拭目以待，然后监护我们是没有作为齁。
1: 民众齁，民众真的是可以帮助齁，我们如果齁列周遭，如果你觉得有这种贩毒吸毒或者是说走毒品走私贩卖齁，这里好，真的是可以帮助哈这个通报相关的机关哈。真正是差不多几个月时间哦，这一个月的时间，为五月初哈告金嘛哈，你看短短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哈，这个吸毒开车啊造成车祸，已经夺走八条人命哈，八条哈。好来第一本哈，咱讲以最近的来讲哈，的五月份开始啊，这个五月四号一天，彰化市中华西路发生毒驾肇事。结果造成一个65岁人规规矩矩咧过夜生活卖菜的阿伯啊，啊，搁一个刚刚才结婚的25岁的姓翁的女孩子，当场就这样被这个毒驾者呢哈弄一个哈没有生命哈，就这样子啊。这个毒驾的哈，这个是30岁，你看弄超这年纪30岁哈，这姓高的男子，落尾伊体内验出呢安非他命，这是5月4号，我为4号，就是弄死两个人。那然后呢，在接下来5月22号哈，5月22号一样呢，嘛是伫彰化呢，也是在彰化。5月4号嘿嘛是彰化，5月22号在嘛彰化哈，发生毒驾肇事，造成火锅店都咧收打一些姓林的一家四口22重伤，两个死，两个受重伤哈。那么这个肇事的这个毒驾男哈是姓李，49岁哈。那么认为检察官认为讲伊伫驾车之前，一开车进前，伊已经有使用的多种哦，混合多种的毒品哦，所以呢，造成啊这个毒驾致人于死哈，好来移送法办。再来一起，5月23号，你看呢，哦，都在五月份就这么多了哈。5月23号，这是一个50岁姓王的查甫的，伊是吸食哈丧尸烟弹依托迷值，然后就开车吸毒了，佮开车经过新北市中和区景平。跟大勇街的这个街口的所在，吼，伫咧倒车的时阵，去弄到一对，拄啊伫咧停，拄啊停车，伫咧等红灯，诶，71岁跟64岁两个姐妹，姓林的姐妹档，吼，71岁跟64岁的一对老姐妹的对。更夸张的，就是讲，这个刚弄到这个吸毒的姓王的，吼，姓王的，伊无停车落来看，甚至呢，伊个转咧，吼，加速，吼，加速呢，再度。把这两个姐妹呢，转那个改高鬼，再加好，再二度碾过这一对哈，这个老姐妹，造成这一对姐妹呢哈，这个妹妹当场死亡，好啊，姐姐是重伤抢命哈，但是呢啊也不乐观哈，这是5月23号，再来就是昨天呐，啊，昨天6月11号，好，这个姓张的30岁的特红哈，好，伊为着要相骗警察的这拦查，好，伊就转呢。哇车吼，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 哈，结果去浪弄的人，那个单红灯过马路，两个过路人当场就撞死了哈。哦，啊，伊家己本身呢，后来也被送医啊，这个好，但是后来送医了，听说哈，最新的消息说也死掉了。
0: 哎呦
1: 啊，你看，你遐人真正拢无辜的啦，你看，遐人诶，唔是拄啊底下咧单红灯顶无得伫路好好咧行路的人。啊！你都向我拼一个角度的来安尼，所以讲哦，今嘛有足侪人，我听很多人说，现在在路上哦，走路、骑车、开车，你都会很怕，就不知道汹涌为你后边啦，边啊，唔知向我弄一个角度的，转那乌白将进我来，啊，有的人讲，我规规矩矩的在开车。啊，你怎么会知道一个吃毒的金毛孔全弄出来呢？真的是令人哦，在马路上都觉得心惊胆跳。嗯，所以哦，这个毒品哦，这个真的很糟糕，毒驾、酒驾哈，哎，真的都是哈，真的哦，哎，彻底消灭了，彻底消灭哈。
0: 嗯啊，所以我们期待季指挥官哈，
1: 对，
0: 接下来的对这个所谓的一拖米子哈，丧尸烟弹最近的保魂哦，能好好的盘查哦，
1: 没错，
0: 刻不容缓啊，这因为金价加干掉。
1: 所以真的说我们希望民众，当然我们一般人也不一定会去接触到这个，如果你知道啦，说实在有哪边在贩毒，而且毒品交易吸毒，请你通报有关单位，真的我们一定要把毒品这个不可以一直来一直泛滥进入到我们这个我们台湾，甚至说你的孩子在读书校园现在都会有，所以说也要关啊特别关注一下，跟Gina 哈还在念书的孩子哈了解一下，学校的这个状况哈，要提醒他避免去接触到哈，因为无知去接触到这个毒品哈，不管是丧尸烟弹啊、安非他命任何毒品哦，真的绝对不能碰啦哈。
2: 咱进攻个
1: 怀疑我是不是忧郁哈？阿霞诺啊，我一公一个公一波想要去看身心科，他不想去看身心科啊。医生嘛承认讲哈，医生嘛改讲过讲伊迄种的是哈，要控制好有难度。
0: 嗯，
1: 以前改讲啊呢，好，那健保卡他也不希望被贴上哈，就是有一个标签跟他讲啊，你是一个什么有焦虑症啊、忧郁症的患者啊呢，他不想要健保卡里面被贴标签。一辈子安内的丢，所以以前的猛攻他想要使用我们的护理元素，哎，
0: 对啊，
1: 哎，护理元素
0: 啊，正确的选择。
1: 其实我看你周边嘛，五届女性的哈，我们好就是跟同性啊，这个女性的姐妹淘的丢啊。好，那一天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伊嘛是安内讲啊，伊讲其实伊他类似啊，类似咱就会听讲这個情形。伊讲其实咱今嘛大家底下咧食饭咧聊天啊，足轻松诶。但是伊讲吼，其实他的心。一直在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得很啊！但是伊那不讲，我其实我嘛唔知啊，伊嘛是跟你在聊天啊，但是他其实是不舒服的啊，不舒服。一切情形也是差不多啦，伊就是五十通回一种开心，那就是更年嘛，迈入更年，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他也常常看啊妇科，啊，伊讲看看，然后看个当当，反正定咧看啦，定有当即个看看完迄个啦。啊，医生嘛改讲，医生嘛讲问医生讲医生啊，我这到底是安那？我是心律不整哦，医生讲啊也是啊，无为了讲什么心房颤动哦，医生讲啊好像也是啦，啊到底是心律不整啊心房颤动，医生讲啊两个拢有啦，哎呀啊但是都袂好啦。哎，伊就是安尼啦，吼，
0: 不是生病啦，
1: 对，
0: 身体这个激素已经吼衰退啊，
1: 啊，这个
0: 更年的啦，
1: 你这个情况，你人诶变这讲诶，较不也会心情会受影响啊，加上咱的荷尔蒙啦降低的时阵，的确也会心情比较郁闷呐，吼，所以这种个更年吼，这也嘛属于更年障碍的一种，所以护理元素爱加啦，一定要吃阿克钙粉啦，这两样一定要吃，这两样加起来弄来好你吼，有活力，有元气一。有一个关系以外，就是说你会比较放轻松，你不会那么紧绷，还是那个不规律的乱跳的那种，会逐步你如果每天补充，每天这样补充一下，它会逐步稳定下来。这个更年要保养，更年如果保养了好的时候，你就二度青春，但是你如果没保养，那可能你就是迈入衰老，而且是雪崩式的衰老，所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护理 严肃。
0: 对啊，更年期吼，卖干嘛伊足恐怖，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得、啊，的早晚拢都会得嘛。你人喝喝去，吼、哦，喝喝果，喝喝补，那、其实咱吼人生的下半场吼、会继续精彩哈、
1: 对啊，
0: 护理元素阿克加上得力诶钙粉、酸乳钙粉一起吃，哇，然后人生下半场还要继续精彩哦。
1: 没错哈、所以得力酸乳钙粉阿哥有咱的护理元素，哈、啊，你今麦买的时阵，你那有你都上好，你拢问讲有大组的咯哈，有大组的你就是买大组的就对了哈，不管你直接给咱订购，或者是讲你去你家己去有帮买，你拢讲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安得掉。这句话拢先打进前吼，好来谢谢啊！如果你说啊，那没那我都没买个大组的吼，我就一瓶一瓶买也 OK 啊，都拢有都可以提供哈，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以上广告。

好嘞，咱都要广告的时阵在讲到这个这一个听众朋友哈。所以我都说听众朋友，如果你用传意思用传简讯来的哈，如果传简讯来稍微哈稍微的备注一下，公啊你是哪里的听众，或者是简单啊我是吴小姐张先生，这样简单一个让我称呼，这样比回答的时候比较方便哈。因为光看简讯也不知道名字男女姓名或者是地址是哪里对哈。咱这个听众他后来又有传来哈，又传来讲，伊讲听你的节目里面的歌真的可以抗焦虑哈。Washing the cares of the world away。伊讲听咱的节目，尤其是听到我们播的歌真的是可以抗焦虑哈。伊讲暗歌 butter。唔过，目头就是，大部分歌拢播播的一半都切掉啊，或者是就中断了哈，让我听不过瘾啊呢哈。你的歌，你们节目播放的歌，别的台都听不到哈。啊，我想要把你播的歌通通收集起来。一共其实我有收集过好几次了哈，但是呢哈很难呐哈，因为一个有当下咱讲啊，咱的中途就断了哈，因为我们的歌哈其实。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歌是我们的节目背景而已，是背景而已。所以他说收集几次了，他觉得说哇困难了啦，要给你播的歌都收集起来，可能我就已经收集起来，我就已经是老婆婆了，老婆婆搞不好收集完的，收集完的时候他自己就已经 GG 了。所以还是就听你播的啦，他说后来他就没有再收集了。好了，有公伊是62年次诶哈，咱就会听讲，有公伊62年次哈。伊伫咱的节目中咧哈，我有听我们节目中说，有一个听众公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像在开盲盒。哦，这一位中部的听众，他也是很喜欢我们节目中，有时候突然播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这是一样啊，都是别的节目你别的地方你都听不到的哦。所以公哦，有时候我那一天听到你们的节目，就让我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就觉得哦，那一天就值得了，值得了哈。所以啊，咱那个台中的听众也是讲听咱的节目，有时候就觉得像在开盲盒哈。啊，咱这位听众哈，我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这一位听众讲，伊讲其实人生也是开盲盒哈，伊讲人生嘛是像在开盲盒，随时都有惊奇哈。啊，有时候可能你不喜欢，但是你还是要把它拆开哈。还是要把它拆开，还是要走下去，还是要过完

0: 好，来谢谢哈、哦，来哦，咱啊，今天节目中。
1: 但他又没有到，我干嘛忙回嘛？他、嗯、让我想起卡在我直播，等下叫《阿甘正传》嘛。嗯、阿甘不是伫板凳的时阵哦，这里板凳的时阵哦，我觉得太太嘛，老太太拿一盒巧克力给他，讲然后人生哈、哦、就是充满了未知的惊喜哈、哦，你永远无法预测下一秒会遇见什么事情，你可只能用心的去体会跟接受每一个安排哈、哦。The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哈、哦嗯、，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ing to get。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嘛，嗯、就像个盲盒一样，嗯、你永远不知道你打开的是惊喜，嗯，还是惊吓、嗯。
0: 所以台中的听众说，听我们的节目像开盲盒啊、那这一位听众，另外这一位我们在一大堆哈、他说人生也像在开盲盒，
1: 没错哈、
0: 嗯。这两个哦，那听众基本上都是人生的生活历练，然后生命的那种历练都是。可以说有自己个人都有比较深刻的体验的，好来。

跟一个人分手，不管是情人、爱人、男女朋友，或者是说夫妻，有人说分手很久了，离开很久了，但是还是放不下。有人说这是不是你太脆弱了，所以呢，现在就有科学家透过科学的根据说，要放下一个人，就是曾经感情很好，不管就咱多少讲的情侣，还是讲婚姻中的伴侣，分手放开离开，接着分开，到底呢以科学的根据来讲，复原期爱多久，复原就是说多久能够放下，复原期要多长，如果过了多久还放不下，是不是就是你太脆弱了。有人说你两个拢分开这久啊，你到即马搁咧想袂开，放袂落吼，放袂下，放不下，吼，你真正有够呢吼，想袂开呢，要不然就说什么意志力不够啦吼，啊，是不是你伤过呢吼，啊，神就是脆弱安尼脆弱吼。

刚刚说着说着，突然又蹦出一条新闻哈，又有一个毒驾，嗯，又一个毒驾，而且也造成死亡。我他妈的真想哦，真的是真想，而且造成这一次的造成死亡是21伤，你看都非常严重哦。这是发生在台中梧栖中华路哈。张暗的时阵，六七点的时阵发生的车祸，在五车中华路吼，乌色的轿车失控，吼去撞到呢停在路边的一部车辆，吼啊个个弄到路边的树啊，啊车全咧变过来，吼，其中两个人上衣不敌，吼啊另外一个19岁啊，这个年轻的男生呢，伊是轻伤，吼。那么警方是今仔日会再去才讲讲，路尾伫这个车内底发现有白色粉末，吼，路尾经过这个筛检，吼，筛检了证实，吼，这个毒品是这个安非他命，吼，安非他命，吼，就安非他命，因为这个轻伤的姓男的姓陈的这个男子，吼，他从他的身体，吼，就检查出来，啊，他就是有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吼，啊，所以讲那其他，吼，死掉的那两个，吼，两死一伤嘛，一伤是一个19岁，这个是一抽验出来一有吸毒，吼，他就是有毒品的反应，啊，另外死掉那两个呢，吼，就还没有检查。好，是不是也是有毒驾？哈，这一所以讲，今晚被移交哦，这个规定报请相验，哈，相验厘清，哈，这又是一个毒驾造成21伤，好，21伤。所以不过这种是安怎？伊是刚一只车来的。啊，反正就是有吸毒的，哎呀，就这样，同一部车子里面的，

0: 好来吼，咱都要讲哦，根据这个神经科学哈，神经科学的观点哈，好来看说。分手之后齁狼那跟伴侣啦或者是说这亲密爱人啦齁这分手之后呢齁到底要多久才能够调整好齁好这大脑齁一共齁这段关系结束了大脑需要个重新调整几啊套的系统。齁听众朋友这是以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齁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齁这是说大脑需要再重新调整很多套的系统齁包括什么呢包括多巴胺齁什么奖赏回路还有包括催产素亲密连结回路齁以及压力反应机制然后齁这个完整复原就是要 这些都是要这些神经都要重新设定的对吧啦一个顶新设定的对吧三个多巴胺奖赏回路还有催产素的亲密连结、这个路径还有压力反应机制就这三个神经这个路线要重新个 reset 个重新重整的对吧所以等到这三个这个神经回路呢完整个改 reset 重整掉要不要要到全部都复原恢复到这个分手之前的那种状况呢？这神经科学加工大约的时间应该是12个月到18个月，12个月到18个月，人在恋爱时阵哦，大脑会把伴侣视为重要的奖赏来源，对方的讯息对方的碰触对方的陪伴都有可能会刺激的多巴胺的分泌另外催产素催生素跟血管加压素也会让伴侣跟安全感跟归属感连接在一起因此呢两个人如果分手了这个大脑突然会失去了熟悉的奖赏给你的奖赏的对会失去这个熟悉的奖赏跟安定的来源那可能就会出现类似有一点像戒断反应刚刚你假婚的改掉假都被戒断的人这种戒断这也需要戒断啊就是说分手之后他就会出现类似人在等改什么戒断的反应让人呢吼，好长拎不住，会想要去查看前任从他的社群呐、或者是说从他相关的生活圈呐、朋友啦要想要去了解到他的这个讯息还想要去了解他的讯息，甚至有时候会冲动的想要联络对方好来，这段时间呢这段时间这就是一个戒断反应心碎也会影响身体心碎会影响身体压力系统被启动之后皮质醇跟肾上腺素会升高可能就会造成失眠食欲改变肠胃甚至肠胃不舒服免疫力下降等等的症状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说胸腔暗暗胃里面在滚架这不是单纯的想太多而是情绪压力确确实实也牵动的心境跟咱身体的反应但是不同的人分手之后的反应差异会很大对吧？所以说，有的人可能他搞不好，有的人就是可以拍拍屁股就 over 了就是这样这是不带人工不带一点什么拍拍衣袖挥挥衣袖走不带一点云彩有的人就在底下钻牛角尖人那个人都已经不知道那个想开会开的人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那一个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他的人生路走到哪里另外一个还在底下打滚 伫遐咧想袂开，所以你看还是会有落差的啦，吼。好嘞，所以专家建议讲吼，分手了会当透过的规律的睡眠、运动啊，甲稳定的饮食，吼，甲可信任的人相处，哈，啊，帮助你的神经系统复原。如果若讲分手三个月了，啊，佫严重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困眠，甚至社交，吼，那安尼吼，那可能就要找心理医啊，专业的健康医师了，哈。
1: 对啦，咱讲这个是、这个是分离嘛，关系的结束嘛。我们讲更极端啦，因为关系的结束，有人可能佮随个去交接的，哦，交接新的女朋友，交接新的男朋友啊，就忘掉了嘛。但是咱讲较极端吼，
0: 死亡，
1: 个人身上的啦，个人身上个人死亡，那就不就一个都不在嘛。
0: 冇，而且讲
1: 个人身上的是讲两个极端的是讲中头奖，
0: 哦，
1: 中头奖跟什么呢？死亡有人觉得说又不是跟身体突然遇到重大的残疾，不然喝咖喝酒的人，你可能遇到一场车祸，哇，你就变成下半身瘫痪。其实这都是两个极端哦。那专家研究过哦，重头奖跟你身体遇到残疾的心理状态哦，差不多也是赶快快乐适应程度、悲伤适应程度两年。两年，不管你两年前掉头菜，跟你两年后的心情，
0: 痛嘛是痛两年啦，
1: 差不多
0: 了，艰苦嘛是艰苦两年，
1: 艰苦啊，对啊，这两个极端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心情上的状态了，我们就讲身体上的状态，差不多两当的时间，这是咱人心理的强度跟韧度。但是你两个超过这个时间，你讲我过两年，你个跌痛我掉头菜都掉头菜，这个其实要去看医生，而且讲你已经车祸严重瘫痪了两年三年了哦，那你还。是一直成一直还在说啊，我钱啊，我当初被出去开出去那个门，开车去经过那个红绿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会被撞。你说超过三年还在纠结这个东西哦，那真的要去去身心科医生去辅导一下哦，不正常了，这样子就是不正常，心理就生病了。
0: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毒驾所造成的哈，所以讲，今晚不是讲啊，你出门开车，家己骑车走路，啥物拢一种较细意的，遵守交通规则，很令人害怕的是安尼，就一个食几乎空的，还是速度的，都转咧哦弄来吼，这个太不是说啊，你家己一个人会当防备的事情哈哦，所以讲哦，这个现在政府这么严格的，特别派出哈这个非常能力高强的这个纪连城哦，纪大队长哦，要来处理的这个毒品的这个问题哈，整个一条龙的哈，包括的是讲啊有没有走私的、有贩毒的、吸毒的哦，这些哈都要整个哈都要做一个整体的一连串的一些严格的哈这个把关哈，所以讲哦，那民众大家也是可以帮忙的哈，大家帮忙，因为哦真的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吸毒，你也是会伤透脑筋的哈。
1: 没有错啊，
0: 来跟
1: 大义灭亲呐，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叫警察去抓，干嘛在卖车里啊？

0: 咱进攻个。
1: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硼，啊，个护理元素
2: 哈，
1: 护理元素，而且即困未起吼，困未起真正会扰乱足侪人啦吼，所以讲很多人因为长期的睡眠的问题，他可能也是会去有时候会靠一些药物哦，真的是很讨厌的哈，所以讲哦，咱睡眠是很重要，睡不必睡讲哦，一定我爱困个偌侪都偌侪哈，如果你可以熟睡啦哈，比如讲啊，我即卖去困哦，我就很睡得很熟，真的有睡。睡得很深很熟的话，四点钟嘛是会使的呢。
2: 对，
1: 四点钟嘛是会使啊。
2: 睡眠的品质哈，比量更加重要。
1: 对啊，
2: 质重于量。
1: 对对对对，所以讲吼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啦。啊，因为少年的，愈少年的愈爱困呐，吼，愈少年的人，他的睡眠就会哦会比较那个，所以少年的你看看，那早时啊，若要起床啊，都爱提珍惜来变的吼啊。但是另外一种就是那种吼，每天睡起来都还是很疲劳，明明就有睡啊，但是你也讲啊个。起床的时阵还是很疲累，爬不起来。这种你得特别注意，这个可能你的身体或者你的心理啊出了问题哈。啊，那无你讲正常的人，个长安尼寡天，你好你困吧，好你有困，你那今天有困的时阵，你起来就不应该这么累，好不好？好，所以你那种连续都是很累，明明有睡会很累的朋友，你真正爱注意哈。好，你做一下健康检查哈。啊，咱平常咱钙粉一定爱加，啊的内分泌呢混乱，静脉人各。各种原因，感情因素啦，哦，有当时啊，讲啊，男女朋友分手啦，伴侣吼啊，夫妻分离啦，吼，啊是讲哦，哎，什么什么哦，工作的压力啦，被裁员啦，被什么吼啊，些经济的压力，搞得你都哦，整个人的荷尔蒙混乱，都睡不好，这种的情况哈，真正你啊调一下，加酸哦钙粉，
2: 对啊，
1: 啊加咱的护理元素
2: 哈，对啊，
1: 这是荷尔蒙的调节哈，
2: 稳定你的神经哦，还稳定你的荷尔蒙，这对咱人的心情稳定很重要。
1: 对啊对啊，所以压力各方面来说，它也会扰乱你的内分泌，
2: 当然会，
1: 它会扰乱，所以说你要调整的话，就是护理元素和酸乳钙粉。护理元素以来的，其实它有像洋甘菊、芝麻素，啊，个啊，这个姜黄素哈，姜黄素它本身也就是一种抗氧化哈，
2: 对啊，
1: 另外还有细胞修复的这个脯氨酸哈，啊，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每一个哦，每一个成分，咱都安尼讲诶，五六种成分哦，每一个成分它其实都会当单独给你做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哦，但是咱的护理元素把这么几好几个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把它集结好，伫咱一盒。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来对哈，所以你不要再靠安眠药。如果开始有这种睡眠真的是混乱、不稳定啊、失眠这种的经验哈，会给你护理元素
2: 哈。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哈，好所以哈，美丽的颜色的颜哈，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块，你今晚可以也帮门框买哈，一点个五啦，我相信几率很大。还有我们的有没有优惠组？
1: 来优惠组的，
2: 一来对的是两盒护理元素送半盒，二赠半哈，包括钙粉嘛是赶快逻辑，钙油苏硼一样哈，钙粉钙油苏硼加护理元素，也帮门框买，你哪讲需要这大组的哈，还是讲特惠组的，去问问看，有开嘴有问，啊你都有机会给掉。
1: 好来哦，包。话你讲要入睡，你要睡觉的时候要入睡困难，翻来覆去也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睡着了容易个醒过来啊，经常做梦，或者是睡眠时间很短暂，还在是讲认床不容易睡，领床晚铺领床，哦，长期睡眠胡思乱想，睡眠很浅，半夜就醒，醒了又不就睡不着，头痛头晕，彻夜难眠，好，这东西睡眠的障碍，记得护理元素最好再加得力三。珊瑚钙粉，谢谢。
2: 以上广告，你的。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最近呢，吼，这个有在咧讨论讲，咱是不是要立法来立一个这个什么鞭刑，有没有？吼，哦，你刚我看迄个像黄月衰啊，吼。黄月衰，大家拢知啦吼，伊讲哦，伊其实一段时间都没有露脸了吼。啊，最近他公开上一个节目吼，啊，伊讲结果很多人都说黄月衰怎么瘦了吼，瘦了很多呢，吼啊，足侪人啊都足担心咩？伊讲很久没看到他，啊，再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瘦了很多吼。伊讲的确，伊才有3-6公斤，那就很明显了吼。啊，我就这样的讲啊，是不是？就担心他年纪也不小，我查一下，78岁嘛，就担心可能他身体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啊？呢，所以伊跟人家坦白讲了，吼，伊坦白讲讲，其实他这一段时间内，吼，一直都是为那个啥，迄个脊椎啦，吼，脊椎，就是有这个脊椎跟尾椎盘之类所在，伊讲，吼，为这个疼痛所困扰，吼，所以一直拢在咧治疗，一直拢咧看医生，看足侪医生诶，吼，该看拢有看得到，伊讲，哦，都很不舒服啦，吼，就一些坐着要起来，睡觉躺着要起来，哦，啊，不能久坐，不能久站，不能什么，不能久躺，吼，啊，无你讲疼，你去听咧，听咧嘛，起来嘛是疼。啊，无你讲啊，疼你都卖啥，都是痛，怎样都是痛吼。伊讲啊，就是这个问题啦吼。啊，可能也就是因为不舒服啊，当然就影响啦。
1: 食欲也吃不下。
0: 对对对对吼，啊，他也不是刻意减肥啦。伊讲啊，这种年纪减什么肥？我那天才听一个医生说吼，拜托胆固醇稍微高一下没关系吼，体重稍微啊稍微胖一点也没关系。伊讲吼，啊，真的有年纪人不要再要刻意要去哇，可看了胆固醇先要超标的紧张干呢。伊讲啊。看体重的说哦，我太胖了，太胖了，要减肥，要减肥。伊讲不好，这对咱真的不好。伊讲哪一天有上年纪的人是如果生病的哈，稍微胖一点的，胆固醇有一点点高的人得靠懂。哎，医生讲的，医生讲的哦。啊，所以他说哦，真的，这伊讲不过，伊这不是伊家己根据啊，我袂讲，伊讲国外有这样的数据哈，国外是国外哦，针对讲啊这个病人啊这样，哎，结果发现真的稍微胖一点的人。靠动头哦，所以讲到这个黄月衰啊，黄月衰就是讲这一阵子伊底拢是过来看病的时阵哈，啊，他就说我就顺便伊的顺便去做啥，做一个这个问卷调查的对，他去哪里看就跟人家聊天，跟医生聊天，跟认识的人，跟旁边的一样的哈，这个来看病的人聊天啊，你赞成鞭刑吗？咱国家拿立法来鞭刑哦，你赞？赞成嘛？吼，伊讲吼，他得到的结论呐，吼，95%的人赞成。咱的听众不是咱听众，我们大概一定嘛赞成的对。伊讲，伊是安尼啦，伊是安尼，跟人咧接触的时阵，就顺便问这个问题，顺便做一下调查民调的对。伊讲95%的人赞成鞭刑，吼。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个毒驾，吼，我来讲吼。这个以后，这个假毒的、卖毒的上面哦，这些爱的鞭刑，那真的叫哈，这个鞭刑要第一用在什么样的人啊？
1: 没有啦，鞭这个就讲过啦，这鞭刑就抵触我们的线，除非先修宪呐。你鞭刑，那的基本法，我们立法院即使全票通过，没有修宪，嗯，另外讲，那法律就是这样子，你修了基本法之后，但是你跟宪法原本的大法去抵触，嗯，然后被我们鞭刑的家属一定会请律师去打、哎哦、那你这个违宪，那违宪你得被当啊，惩罚。那个他只是讲爽的嘛，这个就是讲爽。
0: 所以对对，所以说，
1: 除非修宪嘛，
0: 如果大家说
1: 朝野来修宪，
0: 来修宪啊，来啊立啊修宪通过这个鞭刑，那可能哦，搞不好就
1: 啊对啊，没有人要提案啊，哎、立法院现在干嘛？哎、对啊，
0: 该
1: 先修宪嘛、哎，很多东西这个宪法
0: 好啦，现在我们就先不说了，那他当然就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提议啦，哈啊！但是哦，我想到，我就看到黄月衰伊咧讲安尼吼，然后我就想说，好啦，如果哪一天真的台湾有鞭刑啊，谁去执行这个鞭刑？鞭刑的人要怎么选？哈啊，咱台湾的鞭刑的人，执行鞭刑的人，他一干我存咧外国安尼，哦，安尼速度吼，真正足疼的哦，就力，哎，得爱力道吼，弄啊是安尼。 魁梧勇猛啊，够有技术的呢，还得说那些还有技术的呢，这种执行者呵呵呵一手软，结果啪个还细细呀，啊，无啥感觉啊吼。我刚看一个，那是都要好像印尼哟、喔，印尼就是有一对男女，好了，他就一定要个公边形啊，好，先不要讲哈、喔，有一对男女，伊个跟他写安怎呢？他们各自我看了没记起哈。各自好像有婚约啊，是安怎吼？结果两个人又在一起吼，两个人这会啊，就是有发生那个男女关系安的掉。结果呢，被处鞭刑100下，而且呢，哦，那个100下还是这样，不给你分，无跟你分的哦，无跟你分期的哦，一遍吼。公开示众，公开示众吼，查甫查某拢赶快都鞭100下吼。真的，我前几天看到的哈，这种发生的事情，我讲哦吼，好真正够可怕，而且他们的鞭刑还公开示众啊，大舞台大家来看哈，看下。

0: 哎，
1: 线
0: 下，来上看。
2: 好嘞，几点钟久吼？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哦。听众朋友，你若要卡来问啊，问血管扩建吼，问产品啦，啊是食产品要分享啦。点杠注文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小哥你好咧，
2: 嘿你好。
1: 哎，叫那个AI 机器人来执行鞭刑啦、
2: 啊！啊，叫 AI 机器人
1: 哦，机器人啊，嘿，
2: 好，恁这个工课啊，要 AI 要来抢哦，伊讲叫 AI 叫机器人来做来鞭刑，哎、欸，安尼够有影哦，吼，训练吼。好，改伊了输入那个啊，这啥？哦，伊个电脑的大脑回路讲哦，也是顺哈啊顺啊顺的力道，爱就设定的偌大呢？哈，诶，哦，嗯，好像
0: 够对，也不用到机器人啊，
2: 起码那么一点味道。
0: 起码工业的机器手背黑让我当顶顶啊，然后甩的力度啊力道就又很公平哦。美工第一下啊，第一顺就大了啊，第九下你手无力无啊，他第一遍
2: 那个
0: 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啊，哈，就直接叫那个，像红海起码很多都组装东西用机械手背，所以这边群可以甩一下，那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嗯，
2: 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来来，你好、哦。嗨，
1: 喂，
0: 嗨，加告。
1: 喂，
0: 请说，请说。
1: 喂，刚好听到，
0: 很清楚。
2: 有听到，请讲。
0: 很清楚。哎、嗯，咱讲一条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来了。
3: 喂，你变形啊，都麻烦病啊啦。
2: 嗯嗯，好，谢谢，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喂，十军发家真好，嗯，我感觉吼、哦，变形吼、哦，爱加一条贪污加保护的啦，这条较用落的，
2: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感觉吼，川普最好还是闭嘴好了啦，吼，真的吼。这两天吼，前两天伊朗对那个就打用无人机呢吼，这里打了美国的这个叫阿帕奇嘛吼，阿帕奇直升机吼，结果呢这个飞机迄阵啊吼，迄是无人机，伊朗用无人机啊，拄啊好有一架这个美军的阿帕奇啊，而且直升机伊伫咧进行的这个巡逻，吼，伫咧这个就是在伊朗吼这个海面上吼，这个海面上的是迄、那个，这是那个海是什么？叫什么海啦？吼，伊朗那个海现在，好、哦、就是在美军在驻守的那个海，哈、哦，叫什么海啊？熊我想不起来，海啊，哦。好多天没有讲那个海了，就是今晚美军底下的巡防啦、啊、齁，就是不能啊这个进出。啊这个这架阿帕奇的直升机呢齁，它就是在巡逻。
1: 霍姆兹海峡。
0: 霍姆兹海峡、嗯、太多天没有讲霍姆兹海峡。结果呢就几架伊朗的无人机转的砰转的弄位对呢，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底下那转的弄位一的、那個、直升机的那个玻璃的跟他存在那前车子的前面的那个挡风玻璃安的得掉。转龙了，撞进去哈啊！刚好呢，进去的那个地点哦，刚好都是顶两个驾驶员的中间这个地方，卡在那个中间的地方。然后呢，直升机在起火了，不是直升机了，无人机的转呢在丢毁起来哈。啊，后来刚才这两个这个飞行员呢，就赶快呢哈，这个就是逃生了哈，就逃生啊，逃生掉哈，后来也很快，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就被美军呢哈把他救起来哈、嗯，所以人员是没有伤亡。本来这个时间呢哈，这个川普的其实他就是说已经在跟伊朗做最后的这个协谈哈，有可能就是讲最 final 最后的阶段的协谈。所以变成讲，到底这个情形，那要不要报复？好、哦，好、哦，伊朗的无人机，哈、哦，去打到美国的这个阿帕奇直升机，那到底要不要报复？哈、哦，来，
1: 你好，
0: 嗨，
1: 你好，
0: 嘿，
2: 伊中共哈，这位李托明哈，48万只用的回归引过来伫台湾，要甲你侵占你土地啦，
0: 互恁遮拢食毒，哎啦啊哈，放毒甲恁吼，全世界拢是啦，哎呀、啊。哦，当然最大的，咱今嘛大家家己爱注意啦吼。在世界有很多国家吼，像美国哦，像台湾哦，这东西伊个哦最首要的目标吼，真的是吼恶劣呢，真的吼恶劲吼。好来。人拢伊朗哦，明明在咧讲停战啊，然后呢吼，都要最后的协谈了啊，你个用直升机了，好，那后川普他其实说啊，好啦，反正一个其实吼，川普你老早就去用拿捏啦。你的急吼，你也急吧吼，你越来越觉得吼，我的公吼，川普你还是闭嘴好了啦吼，他其实他不报复的啊。伊就讲啊，好啦，啊，都人员无人员没有造成这个伤亡哦，可安德赫啊，吼，就这样子，不要报复吼，就赶快要进入最后阶段协谈。但是 ，but 谁不同意？副总统范斯不同意，国防部长啊赫格塞斯也不同意。伊讲吼，伊甲川普讲啊，讲你这你哪无？你看伊根本来甲恁装笑的啦，吼。你讲一个谈，讲37遍啊，含最近这两天安尼倒下38遍啊吼，都谈，你这边你拢讲哦，已经谈了哦，有快要达成了，啊，伊马上伊就搁甲你否认啦、啊，否认讲没有，你看已经啊，结果你甲尾啊红笑是像川普嘛，你就被人家讲了，认为讲啊，你今麦咧讲啥嘛，无人咧甲你信啦，啊，讲太多了，人家也不知道你是现在是在讲第几次的啊吼，哦。他本来是不报复的，但是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认为要报复，无伊甲你动作，你美国就是吼，这个吼，我就是可以甲你拿捏得掉啊。所以后来不是这前两天吗？哇，猛烈的攻击有没有？打暗拢甲你拍吼，连续拍两暗对不？吼，连续拍两暗， 打安帕利亚，我惊掉啊！哦，这个是打得很那个，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觉得以色列的方法是对的？你个中东人，你还是用中东的哈、哦，这个不一样，在这样的哦，这个国境的哦，这些国家来哈、哦，就比较了解啊。我就用你才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你啦哈、哦！你川普跟他讲，哎呀，谈哦，就。哦，这种的伊都不，因的信用的不是安尼，因的信用的是讲，我若答应你的谈，吼、哦，那你的协谈，那等于我过对外人民免得交代，外人民就看衰我，然后他们就会来把我们扳倒了，吼、哦，这个就是讲啊，比较强硬派，因起码的主战派的强硬派啦，啊，各组合派的啦，两派啦，啊，组合派的去讲的料，主战派的讲没有答应哦，吼、哦，安尼，啊，所以川普的一次又跟你公共的吼，讲哎、欸、啊快要谈成了哦，啊一次一次人家笑谁？人家不是笑伊朗是笑川普呢、哦、所以在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坚持之下，美国采取报复哈、哦，这个报复，所以连续两天反击，把它炸得很厉害哈、哦，炸得很厉害料呢，哎，结果呢哈、哦，本来昨天晚上还要再炸，说要更厉害，川普啊出来讲这一次哦，好、哦，反正我就是。暗时跟你打，日时我就休困，安尼就对啊。但是连炸两天，他们就又有人来谈了哈。那本来的、就是前天晚上的是川普公又要再炸，而且这一波哈会炸得更厉害哈。哎、欸、啊，结果呢，到晚上快要到晚上的时间，川普又说哦。这一波就先暂停了，因为已经他们同意了哈，同意谈了最后阶段了，而且可能就要签那个协议了啊，这地点会选在欧洲的国家啊，好像讲的好像是真的就这样啊，所以五郎的公，你看你就是要打嘛，我得一直怕一直怕怕他，我又用这个方式你才会懂啦。一直拢底下咧，甲你底下咧，迄落吼，哦，搁再甲你停战一下，啊，再过来谈啥，那个都没有用吼。对这种伊朗这种邪恶政权哦，因这种吼，神诶，咩啦讲，就是迄落神棍国诶主政者吼来讲是没有用的。他们反而说，我若甲你答应，我等到我对我家己不利吼，宁可都一直甲你拍甲呢吼，哦，拍甲迷迷茫茫，我嘛是袂当讲诶啊，好，那就。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啊，那样。结果呢？昨天又说啊、哦，好，那第三波就暂，好、哦、就停了，哦，就停了。那就因为他们已经来，最高层，他们的最高层已经来求和了，叫我们不要打了，叫美国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哦，安尼，哦，川普才刚说完，而且第三波没有再打，哦，本来连说第三啊，每个攻每个炸的时阵哈，啊，就伊就讲啊，最高层来说了，叫我们不要打，求我们不要打了，结果。川普在公完不阿顾啊，那真的是没有第三波晚上没有再打吗？结果伊朗又出来说没有，我没有啊，我没有说要跟你在欧洲签和协谈哦，哦，签那个什么协议哦，哈、哦，哦，川普拜托的啦，拢做好才讲啦。卖家己听啦，大家一直讲啦。你讲伊就甲你否认，你讲伊就甲你否认啦。你即马免用讲，你就一直炸加讲，伊真正甲你签吗？啊，你拢签好啊，你拢讲好啊，安怎要安怎处理，安怎迄、那、落、個，好、哦，出结论结果出来，你才发表得好啊。不要每天，好像每天如果没有讲一下，没有透露一点新闻，就 no news， 没有 news 哈、哦。川普也觉得好像哦，没有刷到存在感力的感觉哈、哦。所以哦，越来真的越不喜欢他那种叽喳喳喳喳喳喳喳哈。哦，来你好，嘿，你好。
1: 我跟
0: 你
1: 分享一个，伊那个苏二入侵迄个乌克兰，
0: 俄罗斯，
1: 而且迄拜登做总统的时阵。动工乌克兰无安怎，唔过安怎，所以迄阵啊，莫来动工动西，再这个战争就结束啊，你知无？
0: 没有，谢谢。不要再讲苏俄了，现在不是苏俄，叫俄罗斯哈，嘿。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嘿，
1: 你好，观众朋友你好，
0: 哎，
1: 关于川普，我讲三十几遍啊，那反反复复哈，我个人认为哈，他股票买很多，他在操控股票啊，操控股价，他得操控股价了，啊呢，啊，讲要和谈你啊，股票都高给了，你起起来，起起来啊，怕了就嘣的又跌下去，安尼恍恍惚惚。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
0: 好，谢谢川普哈，以昨天呐哈，个发文公取消哈，再一新的一波对伊朗的攻击哈啊，伊讲已经差不多今嘛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呀哈，所以这归港来，或许这一个周末就可能跟伊朗签署伟大的协议哈啊，签署的地点可能在欧洲，你。可能在也都是还没有定，然后一公完了，伊伫社群媒体发完这个消息了，伊朗的外交部的出来驳斥讲，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好来，又来了啊，然后还跟呢还取笑一下说，川普说，这已经达成协议哈，这一句话已经讲38次了哈，好，这伊朗个改安尼跳地个改噎一下讲，已经讲38遍啦哈，所以我说川普不要再说了啦，你要嘛你就一直炸一直炸，炸个拢，好你拢安怎拢免讲拢免讲，你即马讲因伊朗因的不爱嘛，你讲诶。我的安尼就是讲，我跟你导航，我屈就于你美国，伊朗自己在国内这种主战派的，他怕他会被拉，因家的权也无权也被拉下来，被另外一派的把他拉下来嘛，所以他一直要一点就是爱打仗，就是安尼，佮无一定有本事仗的，一嘴嘛是爱安尼讲，新闻嘛是爱安尼发，所以你干嘛还要变成到最后变成人家是笑你，不是笑伊朗，好，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3: 哎、
2: 欸，
3: 我看伊朗的就是根本欠怕啦，
0: 啊、所以就一直甲拍都对啊，
3: 规日叫唔拍，
0: 我
3: 再叫伊签。
0: 啊，卖定定咧讲好啊，那要搁谈啊啦，因过来求和啊啦，因过来讲吼，哦，川普就闭嘴，不要讲了啦。嘿，你讲一遍，人家你嘟一遍等诶，你安尼哩，好、哦、来你好，嘿。
4: 诶、欸，我是感觉川普吼、哦、是生意人，伊有咧升股票。啊，到哪要甲讲者坏消息吼、哦，啊就。卖掉，啊！哪咧好消息就知影啊，上面就知影了啊。对吧？
0: 好啦，谢谢啦，吼嘿。川普很明显啦，其实他想要赶快结束啦，吼，这你刚刚伊下面的这股票这行李，我觉得是那个是其次啦，吼，并他还是希望赶快结束啦，吼，所以这个就少说一点啦，吼，真的一个领导者吼，人讲君无戏言，无得靠你干嘛讲我唔是讲军球，都真正有安呢，但是你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好。被伊朗给你否定掉啊！到底当然，伊朗咱今嘛怎样讲，他就是两派啊，两派诶态度是不一样，好、哦，所以讲才会常常有这种怎么前面说哦，好了好了，签协议啊，后面就有出来否认啊呢哈、哦，所以川普你就不要讲了嘛哈、哦。好了，谢谢0800775599，
2: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哎，你好，小郭伯格。嗯，你好。
4: 我想主持人跟他讲话好吗？
2: 哎，请说。嘿，现在在 call in 哈。对，
0: 好，现场请说。嘿，
4: 那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韩非子讲的、啊。
0: 我们台湾好不好？嘿啊，什么？我们中国，我们是台湾呢。嘿，
4: 我知道啊。
0: 嘿嘿嘿，
4: 我们
5: 你好。
4: 嗯，韩非子啊，有一句话，他说"斗后不足以止乱"。嗯。威势可以劲爆、就是要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这样才有效。对的、
0: 好，谢谢。所以我欣赏以色列的以暴制暴嘛，对不对？以色列又厉害，情报又厉害，哦，打击能力又精准，哈、哦，啊，就不说啊，免讲啊，点点嘛，人讲狠人不话不多嘛。架杠熊的卡小，你看对老大这样来，哎，你看黑灯那上大，伊咧干活咧围戳戳戳戳戳戳，那么一卡手都要戳戳戳戳戳戳。 老大都说狠人话不多，干嘛、哦、对不对？所以

0: Hello，
1: 喂，大家好。
2: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听到要讨论变形，迄种无效啦。嗯。爱枪杀啦，一句话啦，啊，无法度解决代志啦。听到讲遐有诶无？嗯，
2: 对啊。嗯。
1: 爱枪杀啦。
2: 没有事情要执行啦，我知你说。
1: 对啊。
2: 判爱
1: 执行。你讲执行事情，这個、国家是免得存在啊。嗯。啊。
0: 嗯。好。好，谢谢。来好，谢谢好哈。恭维麦公丑，不要讲这只大众咧听麦公丑咯喂哈。来你好，嘿 ，hello，
3: 嘿。咁啊，问题讲遐地地无
0: 哈？嘿嘿。
3: 啊，咱都不如叫你为今迄个，啥物像学迄变形化跟落过啊？
0: 嗯，好，好，好，谢谢。
3: 啊，
0: 好，谢谢。

来，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要讲，要问，要分享的，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9-00-7755-99。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出工 Pocket，
2: 我叫你哦，苏，护理员苏啊，他有个人当作家，
1: 来送看看你好不好？

0: 哎，你好，小龟猫哥 ，Hello。
1: 好，你好。
0: 哎、欸，是。
1: 我们问讲爱护绿元素，伊就讲好绿旺的成分无？
2: 以大豆萃取，以黄酮素
0: 哈，
2: 嘿，植物诶哈、
1: 哦，
2: 大豆，嘿，大豆都是等于那个咱的豆奶内底一种大豆萃取诶，以、
0: 嗯、
2: 黄酮素，而且是萃取物娘娘哈，好，谢谢哈、哦哦，
1: 好，
2: 好，讲护理元素哈，所以讲女性更年期时阵，阿是讲有当时啊，有时候不一定像有的人过度压力、过度减肥、过度啊生病伤心，阿是啥，有时候的荷尔蒙也会受到各种的压力，酸的啊降低。而且混乱起哈，所以补充的话，植物哈，植物的天然护理元素是植物的天然呢，
0: 对
2: 不对？
0: 对啊，所以温和嘛，所以哦，伊唔是这化合的，所以对咱身体来讲是足轻松，没有负担哦。咱的护理元素，刚才苏鹏哈，都是天然植物的萃取，所以咱才用表演哈，诶，当这会讲啊，分开讲嘛，要紧啊，重点哦，你爱家恁诶，不管讲西药还是讲汉药。离开一点钟，这个关键记住，这样就可以了。以上广告 ，B 零零七。
2: 好，来，谢谢你好，断线重打，咱超短的短个顶卡哈，来你好，嘿 ，Hello， 喂，你好，
3: 有这条，喂，
2: 请讲，请讲，
3: 你好，你好，我们国家安定哦，应该在青头要出来，总统要讲，我们的诈骗要独家的。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层出不穷都没有办法治疗？因为人没有一点素养，哦，酒驾为什么这样子？就是人心似铁，假似铁呀、啊。你官法如如，真如如，你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治理。
2: 好，谢谢，好，
3: 还不会乱。
2: 好，谢谢。

0: 来看空运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咱即马含咱的这个进程吼，来才没有多久的吼，这个赖总统才刚出访的这个邦交国史瓦蒂尼哦，史瓦蒂尼哦，听说因即马这个史瓦蒂尼的总理叫做戴罗素吼，即马伫咧推动吼，要甲中国建交，而且建交的目的是为了要获取经济利益啦，好来，但是顶国会有真侪人是不满啦，总理，总理，史瓦蒂尼的总理今晚要推动，中国哇，过去吼，这个吼，又个咧，个咱吼要赶赶后脚筋啦，吼，哇，去动到这个我们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好，来你好，
0: 哎，你好
1: ，Hello， 嘿、
2: hey.。
1: 哎，是你好，哎，
2: 我请教你，我美军你要吃复原素会使无？
0: 当然可以啊，来刷卡吼。
1: 来你好，小军伯格，来你好，嘿，
0: 复原素啊，嘿，现
3: 在拢未听，我欢迎者拢未听。
1: 你听收音机还是迄落手机 A P P 听？哦，
3: 收
1: 音机吼，还可能你是不是天气的关系，你啊是电波无稳哈？
3: 好，
1: 安尼吼，哦，好好哦，了解一下吼，好，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哦，所以讲哦，这有一挂国家吼，因为也有些跟我们断交之后呢，哇，中国迄阵要甲拗过的时阵，哇，画大饼啊，结果呢，甲咱断交了，结果啊上当了吼，好一段时间了，发现讲中国根本讲的甲你画大饼拢无啊，吼啊无啊了，你即马才后悔吼，哎，现在连我剩下唯一的非洲一个邦交国斯瓦蒂尼，本来是上坚定的啊，但是这不是因的总统，是他们的总理。可能中国去收买他们的总理吧，所以他们的总理要推动，要去推动跟中国建交。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4: 麻烦线下，
1: 好来线下，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5: 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

0: 那我今天就用写简讯来讲吼，讲哇，咱连续四首这类张宇的经典歌曲嘛，《用心良苦》《月亮惹的祸》《一言难尽》啊，今麦咧播几条是趁早，说哇，好好听哦，这一系列的怀旧金曲吼，会觉得好听。嘿嘿，你也干嘛讲听老歌，你干嘛特别好听啊？就表示哇，那个年代哈，这个这一条歌的年代是列人生中哦最丰富哦的，还是讲哦感受最多的年代啊？不，其实哦，今麦新歌嘛真多啊，像那你刚刚讲今麦新
1: 熟悉呀、
0: 啊，对啊，
1: 新歌
0: 就是荷尔蒙最旺盛的时代听的歌哈、嗯，会觉得是最好。
1: 那昨天不是有讲吗？常常听歌的话，尤其是它会挑起你的青春记忆或者是你的感情记忆，嗯、就会产生。多巴胺，你会感，你会比较快乐哈、哦。对啊，常听歌的人也比较不会失智哈、哦。
0: 嗯，对啊，
1: 对啊，唤起你的记忆嘛，青春记忆、美好记忆、情感记忆 啊, 啊，产生多巴胺，想起那种事情，你都是美好的，然后就会产生多巴胺，然后就幸福感增生哈、哦，然后就也比较不会失智哈、哦。所以咱昨天有讲，所以多听歌哈、哦、啊，当然最好。是在自己喜爱曾经喜爱的歌，或者是那个什么请笑人时阵谈恋爱，或者是追星的时代的哈迷恋的歌哈，都每个人都有一首歌，
0: 晚上听不同新的歌曲啦哈，你看今嘛咧时间下嘛哈，阿伯你那笑人对吧？那可以听老歌的歌嘛？嗯，这什么？这是我爸爸妈妈在听的歌，好嘛？有咱董叔，我记得叫笑人呢。
1: 对啊，一刚。伊讲，咱有讲嘛吼，有听众讲伊，有只听众讲咱播迄个做啥，有哪一首歌啊？他说，哦，他听了吼就会有想要哭啊，对，迄条什么？我们那天在播的时候，他说听了啊，迄、那个陈英杰《嗨嗨人生》啦，伊讲他每一次听那一首歌，他就有一点想哭啊，加上可能最近因为陈英杰的生命状况已经哈、这个迈入哈、这个尾声哈、所以可能听到会入想要哭。结果另外就有一个听众讲，我特别啊听到访问的故乡，我都要哭哈、啊。后来又有一个听众来第二回，每个人都有一首听了会想哭。哭的歌哈，后来个有一个听众甲讲，我答辩呐，听到迄落江蕙一首《我甲你蓝调调》一条，伊讲伊就一足艰苦，足艰苦，所以伊讲伊足惊去听到这条歌。我是安怎？伊讲那一首歌是因为那个什么高雄气爆那一年呐、啊。高雄气爆有沒有，高雄一阵离三多一大半要发生那个气爆，不是、哦、很惨、哦、真的是、这、哦、爆炸啦、起火啦，很多人、哦、这个受伤啦、哦、或者是说因为这样死亡啊。那时候哇，这一共那时候每次在播这个，好像记得电视节目在播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播这一首江蕙歌，要甲你蓝调调。伊讲就是迄阵啊安尼，所以伊得伊那听了这条歌，伊得想起那一段哈，就想起那一段的记忆哈。伊讲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很伤感呐哈。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2: 我要线下，
1: 好来线下哈。好来，来你好，嘿，哎。
3: 我来听到红艳红唱的那条温暖的山水吼，
4: 你先看了，你看嘛，我
1: 的你闲了啊，闲了，闲了，
3: 因为阮大兄，
4: 哎，我当帮你调。
3: 红艳的时阵吼，那个殡仪长，那个殡仪社呀吼，拢放一首。
4: 哦，大姐，
3: 听伊放一首，不要阮母啊，走，我嘛讲，听伊放一首。啊啊，
1: 所以听到那一首，
3: 听到，听到人啦。
1: 哎哎哎，
3: 所以，几位吼，再帮我转。
1: 啊，买啦，你搁听要创啊？要听那个听来好。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好，谢
1: 谢。好，好，好，好，好。所以每个人都有一首会听了会想哭的歌，咱记得大哥。好，个温暖的山水。好，原因是杜家一讲的安尼吼。哎，还有那个听众，我唔是讲杜家，咱有讲一个。有一个伊讲，伊若听到洪文的故乡，伊就想要哭吼。这个，因为他 志安怎呢？伊就是离乡，吼，为足少年的时阵的离乡，家己一个人，吼，啊，其实嘛，无，伊即马来讲啦，咱迄是较早期啊，无即马来讲台湾，伫咱家己台湾拢无算啥，伊就为家己来高雄上班工作诶，吼，啊，都自己一个人，也没有结婚，一直到现在，所以伊讲吼，每一次听到洪文的故乡，伊就想要哭，伊就想到伊家己啊，吼，想故乡，吼，叫着我，叫着我。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也有一首，你自己有没有也有一首会听得让你想哭的歌？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你好。
1: 喂，苏君姐，我无迄啰听到一口的歌，但是我有听到金怀良的歌，就是我若听到《大阪之鱼》这条歌，我拢会想到我第一届去到台办哦，啊，暗时啊，伫迄个大阪的街道上面行，是迄个感觉，迄个舒服。
0: 哦，好好好，嗯，好好好，哦，谢谢，好，拜拜，好。生命中一定都会有一首两首啊，哈啊，几首歌会是你生命中哦记忆深刻哈啊，或者是呢比较让你啊这会超级有感的哈歌曲哈，有没有生命中有没有那么一首？

0: Hello， 你好。来吼，你讲那欠好鲁棒呀？嘿，系
1: 啊。
0: 来广告啊，欠好鲁棒来的，欠好鲁棒都食护理元素啊。
2: 我来讲你
0: 护理元素。啊，莫去食。你讲那欠好鲁棒，该会头壳戆。你睏无好，长期落来就会头壳戆啊，系啊。食护理元素，食钙粉，食护理元素，食钙粉哈，护理元素钙粉，好不好？哈。钙粉食，那卡卡尖的，一钙一颗多啊，一天食两钙，唔是要困才食哦。你拢照伊是安尼食就好啊，哈。护理元素嘛，唔是要困才食哦，唔是哦，你莫当作爱困药啊。特别啊，听讲啊，食了会较好困啊，都拢要困才来食，唔是你白天就食，好不好？哈，好，一天两顿至三顿，一钙啊，这个钙粉卡卡尖的一颗，那平时啊两颗，啊，迄个护理元素一钙两粒，哈，嗯，好。好，谢谢。
1: 食三顿安尼哦，
0: 两顿三顿拢会使吼。你若拄啊开始，你要较紧有感觉，你三顿哦，就会使食三顿，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0: 生生你好。
1: 嘿，
0: 我有一个子女哈、啊。
1: 嗯。
0: 留学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他哈、啊，如果听到那个潘越云啊唱那首《桂花巷》啊，
1: 嗯，
0: 他就想哭。
1: 您子女哦？哎、
0: 欸，我子女。
1: 啊，你有问伊讲是安怎无？
0: 啊，他就是觉得那个歌曲的内容哈、
1: 哦，
0: 写的好像很那个很凄凉还是怎么样？你说回去看四年半的亏一百，整天春风单雷来
1: 哦，
0: 就是感觉就很有感
1: 觉就是歌曲里面的哈、哦、这个歌词，我当下写一个旋律，但是中真的会有时候打动你的，有时候就是说那个歌词来的齁，都要有跟你的心境齁、哦、这个有吻合的地方齁。好、哦、既然说我们就来听潘越云的这首桂花香齁、哦、好。
2: 他此是吴念真导演下来的，嗯。
1: 吴念真雄啊，这种押韵的齁。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老，现在搬出来的人吼，拢对于这条人生的歌真正都有感慨啊。
0: 嗯哼，好，
2: 好啦，点。

0: 算了看哈。这个歌我无阿多，这个歌真正坦白讲我无阿多，听安尼完了。哦，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这种那个哈蛮慢吞吞的哈这种歌，干阿咧唱靠调啊嘞哈。哦，真的是没办法啦，哈！哎，都啊，但是咱的听众，你讲因子女留学美国的子女，每次听这一首歌会哭。好，大家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
1: 喂，秋坤哦，
0: 嘉公，
1: 我很感谢你今天播的那个。
2: 不要哭，不要每次讲讲你都要哭，谢谢。要哭就不要讲了，哎，你每次都呢就感叹
1: 嘛。真的很好，
2: 谢谢。
1: 好，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好一点。
2: 好了，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来你好。
3: 多爱中国卖饭啊，我爱食金龙油啊。
0: 听讲我们电器安尼哦，我嘛无法度。
3: 听讲
0: 金龙油要听。所以我较紧甲卡掉吼，因为我也不爱听这。
2: 这条哦，这里吼，潘越云主唱的经典歌曲就是《桂花巷》，以及第24届的金马奖中哦，获得最佳电影插曲跟最佳原著音乐的大奖。1987年哦，这里作词是咱的吴念真导演啊，作词啦是吴念真，作曲是陈雅。其实近些年哦，1987年的金马奖，其实他的对手还蛮多。1987耶，快40年前的事情了。印尼还有所谓的《倩女幽魂》的主题曲，也是那一年金马奖。可是《桂花巷》的这个主题曲就已经打败这个《倩女幽魂》的主题曲哦。歌一介词曲的特色哈，我觉得吴念真导演哦，他用七字古诗的格律填词哈，搭配陈扬哦大师的优美哀凄了，优美哀凄哦的编曲哈，时时刻刻哦刻画出咱早期台湾女性的坚韧跟扶贫般的一生，所以那你的条件没有可能因这个亲家是作战的去国外去读册，还有可能一个人去，就是听到这条歌就想起说啊，我跟扶贫一般的人生哦，在美国这个异地求学很孤独很孤单哦，然后一个家乡的连结，因为八九零年代网络没有那么方便嘛，唯一跟台湾这块土地的连结的是这条桂花巷
0: 啊。大家打开心门啦，打开心门哈，不要再那个哈，哦对啊，哦对啊，我真正听一条，我听到真正用咩，对。啊，我来拍开心。

0: 来，你好，嘿，嗨，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嘿，
1: 请问好，我若摕到迄条金呀，如果想起你，我就想到李茂山。啊，请问伊最近几多？
0: 唔知，无消息。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

0: 你要 Google 啊？
1: 啊 ，Google 爱学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0: 智障呢、
1: 欸？你智障哦，嘿，啊，听你讲话都无感觉啊，吼、哦！好、啊、来，时间的关系啦，谢谢，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吼。
2: 今日训练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好、啊、来，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2: 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鎮鎮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汤吃，也有香胖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孩子最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杆炉，限量的票唐胜，基隆县府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汪盈盈。喂，嗨，你好。
1: 喂，
0: 嗨，汪盈盈，你好。
1: 哎，汪盈盈。
0: 嘿。
1: 我是爱好中岛，是说。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
0: 嗨，你好。
1: 帮我记一笔。
0: 大哥，你就是这次电话0966的哈。
1: 对对对，没错。
0: 哎、欸，你是那个宜兰吗？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啊，对哦，家乐福，家乐福的哈，大哥嘛哈，那个哈，哎，好。
1: 没有叫过我自己。
0: 好，谢谢你啊，好好好，再见，好好，拜拜，好拜拜，再互利了哈，感谢。

0: 来，这首是《心影》，好，我刚换作《千曲川》，千曲川哈，这个好听的两个舞蹈了哈。来，两边哈，咱的钢琴连到转耍，弄家己的随时个考。哇，今天早上没落雨，太棒了哈！你但是较无差啦，因为拜到大部分的人是休困较侪啦哈。啊，当然跟我赶快爱上班的也不少，大家辛苦了哈。这回来干巴的工作行业特性嘛哈，因为服务业大家拢咧闲时阵，你是无通闲啊，就是安尼，跟人无同款哈。啊，大家上班比较闲困，大约是这样子吧哈。反正就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啦哈。那不管这三回，要乐在你的工作很重要哈。有热忱啊，你不会的 passion， 你就坚持不下去呢，对不对哈？做袂得起来哈。啊，所以讲工课咧做啊，无迄个袂忝的。但就是该休困好好休困，因为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哦。只有健康是唯一，你无健康三回拢袂用的。你看最近一寡艺人的新闻消息也好啦吼，有诶做少年的做天使去啊，总是让人感觉讲吼不生唏嘘，对不对？无含的感慨，所以讲把握当下最要紧哦。分分秒秒拢总唔通空白来过。甲大家同齐做伙来面对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咱讲吼，真心珍惜一切不足，吼，你生活当中啊，咱爱有简单啊节约的好习惯。主人哦，煮完的袂断啦哦，即系当有不断吼、哦、来滋养着咱的生命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吼，咱爱有感恩的心啦吼，唔管做啥吼，珍惜咱辛苦边所拥有一切所有的事物啊，咱就是上界有福报的人哦，甲感恩的心讲出嘴，对心平气和，代志当做了更加圆满哈，心中上。时常遵照善念，拄着代志就当奉香化吉咯。地球先该包容感恩啊，一碗素心汤该喝啉，大家拢爱个啉一个哦。谢谢大家，当在那边的哈，22602233，咱的现场口音真爽，继续加卡，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感谢，听电话接哈，哎喂，你好，喂，你好。
1: 两两八八，干对人好不？
0: 好，我个伯姐啊，阿伯你后盖爱换毛，大家拢跟你收啊。
1: 阿伯，我来帮小巴掌无。阿伯，我阿伯
0: 在帮你爱听老歌。老歌真济，你加点白首，毛大家拢点高一首哈，所以继续
1: 我
0: 介绍听。
1: 然后，
0: 好啦，我再给你报啊，再见哈。一个人拢有一首爱歌啦吼，但是咱着卖大家拢点共一首，啊无你爱只要讲啊听上讲，阿伯要搁点爸爸是行准娘，还是点什么快乐的农家吼？来你看，我伊个听上介厉害，伊大家拢有咧设定收听吼，所以咱尽量散播较济好听的歌，啊歌真正足济，有时候咱听上讲，这首袂歹听，甲咱推荐介绍啊吼。马龙盖赞的吼，非常感谢，像波兰丹丹爸爸吼，一寡两个舞蹈哦，我第一届波兰听就讲，哦，那真好听，好，拜大家等一下点嘛，这样好不好？哈，好，谢谢大家了哈，22602233定位随时拢甲靠通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啊，你即马叫好，即马叫就是迄、那个后礼拜啊，好，后礼拜你收到，感谢哈，谢谢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得把得这里用，感恩大家。来，我迄个电话来挂挂这边去哈，等我一下哈。
2: 喂，
0: 大姐你好，我是莹莹。
2: 啊，你好。
0: 不好意思，
2: 我要那个好康一组。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哎，下次就管啊。啊。
0: 好，你讲咩啥？
1: 下次啦。
0: 好好，你再聊。我来进攻球节，再多少人问？喂，大姐，大姐，咱迄、那个，你来甲咱迄个，有人在问迄、那个，咱的酵素有无吼？你讲你嘛食几，食几个关系啊？是无？吼、哦，酵素唔是干那讲过闭结啦、漏塞啦吼？你讲你本来是安怎？
1: 啊，我可能胃肚肚掉了，而且啊，这个都差，啊，胃、啊
0: 胃一开肚肚的是消化功能无好嘛吼？啊，食了咧消透吼。
1: 较好
0: 啊，较好吼，会较袂安尼一日一直咧艰苦呢吼。
1: 哎哎哎，我食了，咱就消伊啊，不过咱也不消啊。
0: 哎，我无会即条艰苦个咧
1: 吼。啊，算唔
0: 算艰苦啊？艰苦的啊，即摆食了拢顺顺吼。哦，啊，你拢食饭饱，食饭饱较对咧吼。
1: 无我拢来，因为我就不食，我无咧分散。
0: 啊，其实对，特别是讲那个肚了艰苦一时吼，有时阵食了你这工课啦，较做袂起，咱就一日啊，对无吼？啊，下次你食你小套该紧吼。大家吃好很好，到小博客要听音公格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好，你有吃有吃，吃下都可以困的都明放的出来，养生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哦。好，几回跟爸离回拢听到使用家庭爱传的定价宝，拄着巴气脱生水啦，唔帮紧紧要帮帮，无得个大力瓜、细力瓜、干枯节瓜，唔知要安怎，吃咱酵素一。比一中比你吃两边的，我两边的吃到哦，放假迄个等下想拢打起吼，迄里的吼吃力啦，艰苦啊吼，想无爱三个月至半年啊，慢慢紧补充，咱的酵素诶，好菌益生菌加在消化加受菌哈，慢慢吼伊的功能才会个恢复起来哈，该调理起来安尼哈，好，所以赶紧来吃起来蛋哦，即个22602233健康是袂当蛋的哈，万杯归鼻头，胃肠够好，身体才会好哈，你你就看。李李三三，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李李六口，李李三三，2260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莹莹哦。
0: 哎，是。
1: 哎，我前几日在课。
0: 嘿，许大哥。
1: 哎，对啊，那个，那个销售，销售那个主管啦。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13日，旧历是4月28日，礼拜六号。你当适合的是祭祖建牛嘛？无适合的是上牛立体牺牲。当然，在神正白刷白穿上刺的55岁，好的牺牲。上午9点到下晡3点，好，阴暗的7点至9点拢好时，其他点对啊，无好的是伫阴暗在1点到明仔透早1点哦。啊，明仔是6月14日，礼拜，旧历4月29日。你那适合的是祭祖立菜开工菜衣出行嫁娶，无适合的是做早安葬。牺牲当白，好，牺牲当白，在神的是。正白刷西穿上牛的54岁哈，那好的时辰呢？礼拜透早5点到7点，礼拜上午9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5点，礼拜暗的9点，甲拜一透早1点哈，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节透早1点到3点，好，礼拜透早1点到3点呢，时较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朋友，现场的可以转手试试看看。哎，阿杜家阿伯，你的爸爸是怎准啊？给你做安排啊？哈，22602233，这是现场的可以转手定位。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十个号码爱记一条控诉2260。好，2233，好，经过了爱聊天啊，2233的这是33啦，好，来谢谢大家，来接电话接哈，感谢。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那我咧问你讲，他做王莹莹是一条歌星呢？
0: 绝境风吧，系啊，
1: 绝境风哟，
0: 绝境风，
1: 绝境风哟，
0: 嘿嘿，
1: 啊，谢谢啊，嘿，
0: 喂，嘿，
2: 相信的关系。

0: 喂，你好，喂。
1: 你小姐。
0: 嘿，你好，嘿。
1: 我把你做个啊，更正一个啦。
0: 做更正哦，大姐，你回音太大声，来，你等一下，我开始应该。来进攻个嘿。
1: 我就是三月一号给你叫的去做家的好汤头。啊，我飞一个月啦，因为我车祸啊吼，啊，嘴齿是用倒的，啊，车祸了全拢无倒，啊，今麦倒袂落啊，啊，拢会刷牙，拢会流血吼，啊，都会叮当就对啦。啊，我今麦三月一号洗洗，佮倒一个月啊，啊，有改善了啦。
0: 哦，有较好是吧？
1: 嘿，嘴齿都有。油肉诶，较袂油肉，啊，老花嘛较少啊。
0: 哦，啊，安尼就是讲，因为咱诶胖加老花吼，是真好诶成分。啊，你逐天安尼口腔保健甲做吼，真正有
1: 好。有有，我早晚嘛拢有用。
0: 有啊，有
1: 啊。啊，有当时啊，中昼时啊，食饭饱嘛，过洗一下安尼。
0: 诶，上好是逐天拢爱洗，卖讲去为
1: 有啊
0: 洗，逐天拢爱洗。你中昼食饭，非得不管啦吼，只要食过物件吼，食过物件咱就去洗。因为你若特别喙齿较无好诶人，像有诶人有牙周病。真的你一定要较骨力的，一定要较骨力的。像我牙科医师张医师嘛是拢安尼讲啊，吼，你家己爱认真洗啦，干那讲靠医生去给咱洁牙创啥吼，迄真正好个有限公斤的，因为你无可能大家拢走齿科嘛，对不对？
1: 我就是吃好料方，行动不方便嘛，
0: 是
1: 啊，就是拢伫面床底，啊，拢听你的节目啊，啊，就听人足侪人在考，我想讲，好啊，无我袂来试看嘛，
0: 哎，啊，结果试看嘛，真正赞，
1: 一个月啊啦，有啦，有改善了，
0: 这样很棒啊！你就是讲，你有持续的用，其实产品好歹你拢会知，哎，
1: 对对对，谢谢谢谢，
0: 哎，老妈你讲，啊，咱贵姓哈，大姐，
1: 我是姓张，
0: 哦，张小姐哈。
1: 哦，老公姓张啦，我是姓李呀。
0: 哦，李小姐，张太太啦，哈，呵。
1: 哎，你样是这么电话卡机都显示啊？
0: 我这无，我跟你讲，我刚才看到号码尔，哈，因为我总公司，你然后买过物件，总公司叫你的资料，啊，我这边拢刚才看到号码尔，哈。
1: 有啊，我有三月一号叫的啊。
0: 知道，就是叫牙膏，哈，阿甘那里。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咱再讲哦，做田人啊，那想要做丰收，因为哦，这个农作就是客厅吃饭，我那辛苦了哈。你得爱伫田地顶管哦，认真拍拼尽责，也不宜饮水。只要加付出一分的心力，咱就有加一分的收获，修行就会好。你若讲哦，唔肯劳干吃苦，干那知影讲哦，求神拜佛，保庇好年冬，安尼哦，只是安怎？爬树啊，要掠鱼啦！听种朋友啊，鱼是爱去讨海掠鱼才有呢，那会去爬去树啊顶啦？啊，不是讲要挽水果，对不对？所以讲一定是安怎，绝对和你失望的啦。那有这么好看的代志，对不？做田哦，就是安怎？安尼哦。透早就出门啦，天色还未光，哎呦，敢那个阴阴的同款哦。我嘛透早就来做节目呢，所以讲哦，咱就是爱认真付出，你若用心经营啊，吼，用心的去种植栽培，相信讲哦，这个农作物啊，拢会和你好的回馈啦，吼。除非讲是拄着客花啦，是讲一寡吼天灾啊，大自然的灾害无法度抵挡，啊那无哦，一定是大丰收。会种植了吼，真好的修行得着。那你看哦，即马哦，人一心嘛，吼实在是伤贪咯。你看有个人哦，要食唔讨趁啦吼，啊，拢想讲孝顺要一个啊得好呀，那有可能吼？咱的心田啊，拢无好好吼，来去给看顾，吼来去给照顾。胡适先生那个人。看嘎嘎西讲哦，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你要有好的修行，你得看你安怎付出，对不？你要得到好的成果，你拢无付出，这边哪有可能？是完全无可能的代志。就讲哦，脚踏实地，好认真做，认真拼，会当求出到你想要爱的结果甲成果。你卖少想讲哦，什么天顶会落来，然后无付出就想要得到。无遮尼好康的代志啦，所以讲老祖宗真有智慧，甲咱看家，咱得爱捡起来啃，抱起来啃。哦，你应该听咱老祖宗捌讲过，讲餐头加一骨，唔通倒头加一骨，安尼听清楚无？餐头加一骨，对哦，认真骨餐呐、啊，正做啦吼、哦，一定有好的修行。你唔通讲哦，倒头加一骨。达讲求神拜佛，人讲也得神也得灵，对不对？你拢唔肯付出，干呐吼？拜托讲哦，众神不给你倒帮忙，拜托天公伯啊！人讲哦，天助自助者，对不对？你吼干呐，步步要靠人，家己拢不爱付出，那是绝对无遮尼好康的代志啦吼！难得好修行，难得成功，所以讲万行代志吼，也得神也得灵呐，嘛是爱靠咱自己。较正班、较正当、较实在啦吼，因为哦，天公伯啊，总是袂甲咱亏待啊，因为你有认真付出拍拼，迄、那个过程上介重要吼。啊，那拄着天灾人祸，迄个无法度控制啊，对不对？哦，到时阵就是听天由命啊，所以人讲哦，餐头加一骨，唔通倒头加一骨，甲咱听就没有同齐来面咧。感谢收听。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哎、欸，喂，你好，我是莹莹，嘿。
1: 啊，好上头的哈，啊，我要建会啦，搁一组一组，啊，你遐囝迄个啊，做，
0: 嘿，安那，
1: 平安路家，平安路家哦。
0: 真的。

0: 来，这首是浅草姐妹所带来的歌曲，叫做《爱侬》哈。之前刷看人咧问妈妈讲，哎，好听哈，真好听。因为因可能已经做大汉的了吧，哈，这很久以前的歌了哈。好，来感谢了哈，22602233，很多的口音赞赏，谢谢大家，感谢哈，谢谢哦。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欢迎。
1: 哎，我们好，探讨轻松。

0: 哎，阿米啊，小姐哈，阿米啊，小姐，真济啊哈，那我来听咱这部感谢啦哈，谢谢。喂，你好，我莹莹。
1: 哎、欸，我要喝汤头，啊，迄个唔能白啊，一桌。
0: 来，大姐，你等，你何必吗？嘿，好，你等。好，来，今麦给拢是哦，礼拜二，下个礼拜二收到。先来关心脸书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2016年的今日六月十三，旅美职棒左投陈伟英啊，惜败挑战大联盟生涯50胜达阵哦。2023年的今日大股又得台积电领军啊，徛上着17000的大关哈。2024年的今日，赖清德总统接受《时代》杂志专访刊出哈，《时代》杂志太。然后，伊就偌清的为冬季封面的人物，将做2024年第三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国家领袖。哈，不简单哈，这是连苏雄今仔日无共看的年代，六月十三号所发生过的代志哦。来，刚才来是星座给你的运势，射手座人气爆棚嘞哈，摩羯座灵活思考，水瓶座见好就收，双鱼座重整脚步哈，啊，卡波雕见解重新开始，从零再出发，给大家当这来干巴的哈，星座的运势，搁在铁公和蓝大家哦。

0: 来，家属个苏天拿出咱叔叔当这做回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嘞。头摆联合报来个在报告吼，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吼转区长进行着党头典礼，老清德总统邀请台积电当署长魏哲嘉共同吼致产，老总统肯定台积电吼支持转区，代表深耕台湾，金在台湾。魏哲嘉讲，总统啊，讲以后未欠土地甲水电啦吼，啊，但是人家阁是欠人才哦，希望政府更加努力增加人口甲教育的力量哦，咱安尼大雨滂沱啦吼，老清德总统。总统跟魏哲嘉互动热络，总统地水时准表示，魏哲嘉本来要去美国，伊特别拜托伊亲身出席，表达台积电对屏东县的支持，甲金留在台湾的决心。魏哲嘉二话不说，就甲美国重要行程吼，甲推迟掉，伊要去见相，恁大概拢想会到啦吼，他选择屏东。掌声感谢，掌声感谢。那总统讲，屏东半岛屏科半导体供应链专区，那讲有台积电进驻，应该是间隔半导体产业链落地。台积电大力支持专区，而且精心规划设计，好将产业链抢先进驻，代表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金拢伫咱台湾，啊，即阵要伫全球开机算好，台湾也会当得到最大的利益啦吼。那产业需要水吼，电甲人才啊，大家唔免烦恼。带领着行政团队来满足着需求。老总统讲，水资源部分政府打造珍珠串计划，好已经将近完成，就包括水库、水坝哦，拢总串联起来，水是袂有问题啦吼。那针对电力部分，总统讲顶礼拜台电比专用率拢伫20%以上，未来资料中心、算力中心、吼算力中心带来新的用电需求，但是未在短时间大幅增加。无论细光子的技术，或者是液冷系统，有助降低能耗，好提升能源的效率。用电需求增加，但是能耗持续下降，政府会持续推动各项能源的建设啦吼。那老总统讲，十年来政府开辟科学园区总共1305公顷，专案解决大企业土地需求啊。那林立甲林宅以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推动外国专业人才延揽跟雇用法，开放台湾国际顶级的企业，好延揽海外人才。近期行政院再度修法，放宽着相关的规定啦吼。好，那魏哲嘉地主讲，看到落这么大雨，伊心内非常欢喜。顶个月搁咧想讲水要怎样，好，敢要启动水车，好你刚才落大雨，而且总统改讲有一个远大的计划，甲所有水库串联，以后就每个再讲啊，土地水电拢会欠安尼啦吼。那魏哲嘉讲，半导体需求，是。等万的，对半导体产业来讲，台湾一定是上个重要的所在。在内面有供应链的伙伴 partner， 希望跟大家做伙努力，和台湾成为世界上上重要的所在。这当然的，爱政府支持和因充足的土地水电，以感谢赖总统的领导加政府的支持啦吼。但是讲哦，重点来还是缺人才，希望屏东县政府努力增加人口，而且爱增加教育容量，才有充足的人才来支援着。台积电跟台积电的供应链伙伴呐，哈，好，那在地屏东县政府讲，整合在地教育跟产业主管，推动高科技产业人才培育计划啊，屏科半导体的供应链专区占地28公顷啊，由台积电跟7间厂部供应链厂商进驻。国科会吼，这个南科管理局表示，当区也阁有13公顷土地，会当和厂商申请。来新州台积电进驻了后，兴建吼台湾服务中心啊，打造台湾头一个以着建设晶圆厂房跟设施为核心的产业聚落啦吼。好，所以这是屏科专区动土了吼。那总统不仅无欠土地水电，但是人才的部分吼，大家一起动起来，然后啊，大家当这来创造好将来。虽然讲咱台湾美丽报岛吼是一个好所在，吼，那有真济优秀的人才啦，吼，希望拢会当咧未来一切愈来愈好，好运旺旺来，吼，祝福咱大家哦。 喂，你好，欢迎您。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订一组好汤头。

0: 喂，你好哈、
1: 哦。嘿，你好。
0: 我要找 K 歌。
1: 来，现场的可以转送电话和朋友当中自己的随时卡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啊，你今麦叫哪个哦？礼拜二啊哈，明天是不会到。都叫阿妈讲，哇，好被安娜啦，啊，无通用啊哈，准只只话念念，我讲无去跟恁朋友累一下好啊哈，跟朋友累一下哈，所以你莫等个主角加底才要来叫了，袂好。讲阿孙的等来看袂安娜才好好啊，去跟朋友叫累一下哈，好啦，是可以的啦。啊，到时收到哦，礼拜二才行人去管了好啊哈。啊，朋友，无，因朋友讲无啦，这赶紧等于住，但好朋友都没哪里讲吼，电话中已经讲好啊吼，好啦，谢谢，讲、哦、我们朋友该喝的，可不可以给他送来啊？你吼，啊，他们的平常都会一起分享美食吼、哦，有哪里秘密武器的好料理吼，就跟黄黄一笑咪咪，感谢你，来22602233，这是很牛的口音真上点位哈，带、哦、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你哩了控。0433啦，0422602233的电位，好，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喂。
2: 哦，我，哎、欸，我要订一个迄个叫做波本岛。
1: 喂，你好，喂，
0: 喂，你好，
1: 嘿，你好，
0: 我要找 K 歌。

0: 来，记得哦，咱的口音转三继续个卡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嘛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爱二二加一三三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来感谢哈，谢谢。哎，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你好啊，
1: 嘿，
0: 嘿，啊，安
1: 娜，哎，好食的收到啊呢，
0: 有收到哈，
1: 哎，
0: 好啊，好，收到就好啊，嘿，
1: 哦，啊，收到，
0: 等你只广告，我先报关嘿，我拄只，我等我先报关，我拄只要讲啦，搞你等下再讲，好，啊，等你只开分享啦，我拄只话已经讲真侪，大家听关节嘿，
1: 好，
0: 好，好，再见哈，好，拜拜哈，来。然后我个报迄个林妈妈点播吼，盐酸鸡卵崩笋，加个味酱鱼收带来哦。好，谢谢。

0: 的现场看转转随时要看啊，好汤也不是讲个紧卡起来话，来2260233电话拢啊卡好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哈，谢谢。今麦叫咱都加迄个美容结构吼，哎后礼拜哈，后礼拜再当收掉哈。你啊，昨天今天就可以收到了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1: 喂，
0: 燕
1: 燕呀，
0: 嘿。
1: 哦，来，
0: 好，进广告哈。
1: 哎，我都好汤甲收掉啦，我都有好汤，算讲一半罐，啊，我收掉。哦，我都先把肉粽了，知无？
0: 哦，好好。
1: 哦，啊，拄我阮迄个读清华迄女朋友，过阮的阿孙呢？
0: 哦，恁阿恁干阿孙？
1: 哎，嘿，就干阿孙。
0: 啊，恁孙啊，我讲你啊，恁孙啊，还恁查囝，恁孙啊？
1: 我读清华，啊，即马拢。上班啊，伫个边，两个夫妻拢伫遐啦。甲我讲，哎，我爱想讲，伊就转来，你知无？转来，阮新诶，阮查囝遐。啊，我就，我拄啊白肉粽，你知无？我先白一罐啦，我买白足，一盖就白足济，你知？伊讲，啊，我讲，哎，阿孙诶，来，阿妈拄啊白肉粽吼，啊，你赶去吃，安尼去公司啦吼。是拢分公司的人食。
0: 当初派。
1: 伊讲，哦，我阿妈，我公司的人哦，大家都饿到讲，你肉粽那真好吃哈。我讲啊，我拢用好汤头咧。伊讲哈，好嘿呀嘿，阿妈我有看。
0: 你看阿妈咧用好汤。
1: 我看你灌那个绿色的。绿色，我讲海都是好汤头啦。啊，伊讲阿妈，大家那遐好吃啦。
0: 是的哈。
1: 哦，伊讲吼，哎。朋友大家都讲，一人食一粒，食无够，讲食无够，讲咁要过数，要过数，
0: 我
1: 无啊，哎吼，一人一粒就好尔。因恁若讲好食，我
0: 阿妈个包，
1: 都叫阿妈包，我给你包起来，我放起迄个，迄个因公司不过分人食安尼啦。我讲阿妈哦，阿妈个包
0: 哦，阿妈。阿嬤就聽到那個兒子就歡喜了，沒問題啊。
1: 阿嬤照在條說這樣，你要吃肉粽，還要把阿嬤就放呢。喔，我如果不吃那個 Q 哦。
0: 沒在條。
1: 真的，沒體力，沒有體力。
0: 你把粽要吹要吹要吹的。
1: 你如果買，你如果有人有的，我有聽他說都有人在特價，你都有買，阿嬤不再給你出。伊讲阿妈，我再给你出，
0: 你讲阿弟的，哦，拜拜拜拜，好好，
1: 系啊，
0: 友好了友好了哈，
1: 啊都友好咩，啊就趁钱咩，两个夫妻能够趁咩，
0: 够趁咩哈，
1: 诶咩，啊两个上公司，哦，
0: 两个上公司又搞哦哈，
1: 诶咩，就蹲迄个，蹲迄个那个那读迄个做什么？
0: 你们讲读清华咩？
1: 嘿啦，啊就读迄，
0: 读什么会？我嘛唔知读啥。
1: 当的嘿啦。
0: 好好好。
1: 当。
0: 好，好啦，我见啦，拢搞读册啦。
1: 搞到今麦才结婚未吼？
0: 啊，恭喜啦，恭喜啦！你过来做啊做啊啦吼。
1: 阿妈学到教，阿妈你做阿个爸个，你做阿个爸长哦。
0: 啊，这阿妈的是人啊，儿乐伊的欢喜啊，无问题啦，
1: 不客气。
0: 哎呀，
1: 我提起用公司加工，哇，公司的人大家都学到教，讲得几个，不食就讲这爸长奈气味较好啦吼。我阿妈拢嘛用好汤阿都。卤肉啦吼，啊卤甲炒啦，啊拢用好汤甲煮，是啊，卖生咸，生咸就无好食。
0: 对啦，吼，咱得咸香蕉。
1: 哎，啊，遐做肉啦，遐是遐哦，拢伊讲足好食。
0: 是啊。
1: 阿妈，伊讲家人大人个拢无气无味。
0: 哦，对吼。
1: 我啊，因都拢青菜白白个啊，阿妈拢嘛足功夫个。
0: 对啦，你这无少糖分个啊，料赞啦吼，实在啦吼，
1: 阿哥。我有好汤啦，因为咱个
0: 讲。点啦吼，
1: 真个。有无好汤奈好食？
0: 袂啦，啊，都是拢搭配啦吼，搭配啊，真正咱好汤头确实是好食。你要看这是脏个部分，你若讲哎拜拜会用鸡脏有无吼？哎，真正鸡脏你也糖分悬个啊，你也敢会堪要食甜个对无？你来问咱个好汤头安尼，哦，有够好食个吼。
1: 喝汤头啊，
0: 对，
1: 啊，你那温的甜的，你吃落多。
0: 是啊，惊糖分马上就压，迄个血糖就压关，对哇。啊，所以讲你看，安尼食咱的健康无负担嘛吼，对哇。
1: 啊，你啊，
0: 对啊，准备都较恶消化无紧啊，咱酵素都爱较对嘞，对哇。酵素较对嘞，消化好，袂积嘞，多嘞哦，赞。
1: 我好，我跟他说的俄罗干欢喜。
0: 欢喜个，我知啊。听讲你买水用要翘出来，翘起来。哎呀，
1: 等下我都不过可以关一关去。
0: 好，然后这阿妈较辛苦啦，哈，好，啊，感谢分享哦，嘿，
1: 好。
0: 然后卖休息啊，听讲巴肚枵起来，系啊。
1: 我呢，我再叫你吃。
0: 好啦，感谢阿姨啦，哈，好，谢谢。好啦，感谢啦，好，汤总哈，好啦，谢谢阿姨哈，好，好好，再见。
1: 来，
0: 以上讲过，你要听什么歌？
1: 小城，
0: 小城故事呀、啊。好了，我来吹哈，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
1: 就爱听。
0: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来，谢谢。
1: 妹妹听。
0: 好了，好了，中奖了，好，再见。

0: 来，咱的节目是欢喜早安哈，我是莹莹哦，谢谢哈。来，喂，你好，喂，
1: 你讲，你讲迄个迄个喝汤头，啊，我二十好食，
0: 系啊，
1: 啊，干嘛用蒜头？
0: 分期唔免啦，
1: 唔免咯，
0: 唔免，我感觉唔免啦，我蒜头烧香吗？
1: 我拢安尼无有，安尼叫我即马来食看卖。
0: 哦，陈妈妈，好，迄好鸡掌无放物件无味嘛，对无？啊，你也不要蒜头，你
1: 我都安尼食呢。
0: 我跟你讲，我感觉是免蒜头，蒜头会香啦。你看你啦，我是拢无咧问蒜头，我都感觉。
1: 安尼我就该问好汤头
0: 好食假来试看卖哦，啊，你老猪狗啊，你个唔知你是咧？
1: 阿姨讲啊，想要流嘴乱。
0: 就讲咪叫麦甲你写对无？
1: 好
0: 啦，来，你个歌串串。
1: 啊，我都甲恁倒你一串啊买。
0: 好，来，卖讲物件，即马无咧讲过来，好，妈妈甲你讲吼。即摆迄个要甲你报歌哈，先挂掉好无哈？
1: 好啊。
0: 哎，好，卖迄个无广告时间，唔通去广告，我爱稍等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啊，你的物件后礼拜二就收到哈，你的好食后礼拜二收到，感谢哈。好，来，你有空2233，不好意思哈，咱爱过迄个大家广告的广告，无咧广告哈，你就唔通广告哈，安尼较袂超过哈。谢谢，拍摄哈。好，来2602233电话拢啊看好通哈，控诉2206控2233，这好食个用起来真正。哦、阿姨拍心给咱想想，结巴都要起来哈、哦，突然很想吃小巴掌哦，胖公公公公胖哈，好来，咱来听何妈妈点播《上百火车》啦哈，《上百火车》，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你好，喂，嗨，你好，
2: 好汤头，谢谢，哎，主任，哎，

0: 喂，你好，欢迎，喂。
1: 好像的几多？
0: 好，来啊，大哥，你电话就是0978这支嘛，哈。
1: 对对。
2: 来，我来出这节点到点多好来听，好汤一点和阿妈哈，我妹妹哈，空调和朋友中间来听继续小城故事哈，这点影像。2602336，当继续个看，感谢哈。

0: 来，感谢拄只陈妈妈讲阿妈，我陈阿妈啊，讲因阿孙听到人咧讲哦，伊讲听到好听啊，伊在讲阿孙在里讲嘿，阿妈阿妈，阿孙食早餐喏，阿你听咱电台吼，阿妈阿你很久没有爸爸掌，你今年怎么没有爸？阿妈讲好，我都懒懒的，无想要爸。阿孙在高兴，一直甲拜托阿妈，你包的最好吃啊。无输迄个，像拄只什么好汤阿妈呀。啊，伊讲好啦好啦，无个叫一个吼，个叫一个来包一个好啊吼。哎呀，阿妈讲你要帮忙哦，没问题哈，没问题哈，来感谢你哈，谢谢。这个真的啦吼，想到你的脆口，哎，伊讲我我靠，这么贵个要害你呢，哎、欸，这块人家不便宜呢哈。然后有的也没有说那么好吃啊，说真的哈。我们公司也炸的玩兽啊，炸的玩兽哈，所以自己来吧哈。你玩兽的没有啊？你自己来哈，来我那种秒杀啦哈，22602233就有口皆碑啊，刚才秘密武器赶快哈，绿色有口皆碑，感谢你哈。都讲人讲哇，恁那绿色诶，啊、哦，咱恁的洛梨绿色来闻嘛，真好食诶！我讲我知呀、啊，好，咱迄个我拢安尼食啊，我今麦拢安尼食啊，吼，真的好吃吼，冰冰凉凉，热天食食哦，爽口。今麦拢要食轻食，没有负担。阿妹啊，惊大口，阿妈讲哦，我那四十几啊，吼、哦。哎、欸，今妈跟我今妈跟阿妈感情偌好诶吼，这八个咧吼，阿妈你怎么那么厉害吼？阿妈电台拢我咧听因迄个阿姨的节目。我即无像你讲，用老 Coco LKK 买吼，也甲咱分享一寡吼，什么酥肥餐吼，食轻食的料理吼，会真赞，对吧？咱做凉拌的热，无一口吼，因为阿妈伊讲，甲伊恁查孙甲伊讲，可能爱食迄烤烤烤烤，你讲做烤烤烤烤吼，啊，真趣味啦吼，伊就讲我的秘密武器，甲用下去，安尼吼，超赞的吼，谢谢感恩哦，讲解你摇起来真正。喂，
1: 嗯，我等电视嘞，
0: 等啥会？因为等啥会？你嘛，你是要去公格呀？无要公格吧？你讲要公哈？
1: 母乡，你的母乡。
0: 哦，恁元轩台湾中心大学哦，要做我学妹呀？还有高呢哦，袂歹。哎呦哦，哎，离厝较近。哎呀，伊读啥物科嘿？
1: 母校啦。
0: 哦，啊，甲元轩讲恭喜啊！那我的学姐啊，该叫爱叫我学姐哈。哦，袂歹袂歹哦，啊，来当住厝的啊，吼。你要叫袁轩讲下，无
1: 在睡觉，
0: 在睡觉吼，好啦好眠啦。
1: 打工
0: 哦，要去打工，袂歹啊。哎，读什么科嘿？你知无？唔知？喂，阿姨、姐姐、阿妈、阿妈，可能搞不好唔知你查孙啊，读什么系的吼？我中文系的啦。哦，中文系，啊，这个萱萱的可能较厉害，比我较厉害哦。读台中女中的呢，吼，袂歹袂歹吼，按赞啦吼，恭喜呀，吼，恭喜呀。

0: 你看现在囡仔足乖吼，哎，要去打工安尼吼，啊，打发时间啊，无得课掉啊，吼，哦，好啦，谢谢啦吼，哇，欢喜呢，我小学妹啊吼，这么优秀的吼，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是咱的现场扩音站，啥拢时时个看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看，头前拢爱加扣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2233的电话，你看看独家，弄西罗里昂，毒虫病人轻判，独家独掉的这个三条林边，这是中央打算报，要修法重惩毒驾，这里暗示哦，30岁毒品前科，嫌犯以毒驾上路，三地位即可，在桃园市纪检得走，高速弄到冲红灯弄到路边等红灯吼，细后甲细也袂行人，两个人惨死啊吼！啊，细地位嘛重伤不治，那伊个尿检查吼，就是安徽他边阳性的反应车来也查到啊，食安的物件安尼啦吼。那伊就是伊这，我甲你讲，真正毒品白掉，就是都该死啊，无多。我实实话是讲吼。迄条一条不归路啦吼，有真侪咱毒品吼诈欺的前科。3月中因为食安尼啊吼，去用判4个月。法官认为食毒主要伤害自身的身心健康，对别人性命、身体、财产，这个阿无重大明显是一个伤害，加上伊自首啊吼，啊自首就是会当减刑吼，啊个也可罚金。殊不知啊，3个月后因为毒驾害命，伊嘛家己无命。哦，你无命，你三好加一好啊，对不？你看该啊，啊，你害别人啊，别人就该死吗？是不是安尼吼？所以这真正吼，我们在边啦讲吼，啊，总是你讲，他被轻判，可能觉得说，食安尼是，加海洛因伊无干嘛，食海洛因我迄落食足重的安尼吼。啊，但是都是不对的，吼，都是不对的，吼，所以你看，像你无辜的路人啊，飞来横祸，真正飞来横祸了吼。嘛唔知要啷讲才好啦吼，所以毒驾事件不断啦吼，台湾安全驾驶监督人员，这个毒驾跟酒驾差不多啦。我咧甲你讲吼，迄个食酒的都爱啉的嘛是同款吼，做歹讲的吼，伊就我无醉，我无醉，无醉就咧醉个，我无醉吼安尼。所以即马毒驾就是谋杀，吼后有行政院赶紧定这个防撞车组国家标准，国外已经早都有规范，针对高风险路口甲行人密集的所在，应该修法有设置实体安全屏障设施的法律强制性，安源头打击毒品流入社会，强化查缉，透过教育和全面认知毒品的危害，我你讲啦。家听是一回事啦，做又阁是一回事，你知无吼？你大家讲，都唔通，大家食薰同款对吧？要饲，啊，可能食薰较好解。迄毒品目掉，我和你讲，真正就是一条死路啊！真的，我安尼讲是上悲。你讲找几个龙柱回头，那个都要有很大的定力，还是什么之类的啦？因为你一旦聊落去，我和你讲，真正是。啊，可怜啊！哈，害死全家，我真正必须安尼讲。你看，为着咧禁毒的时阵啊，怕老爸老母太老啊，得敢做啊，无啥物唔敢吼。所以你看，真的吼，这个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所以每当讲讲啦，怪国家怪去了，红不限红啦，你知影无？吼，你教育个教，啊，你毒品啊，包落你要戒很难的，那个戒毒乐断是足痛苦的。啊，你看你已经有这前科案底啊，你这个出来时阵，遐人佮你写一个吼。你无了死啦，真的那个很难找几个人说可以抵挡过那个引诱，你知道吗？好、哦，你看戒烟哦，你戒十摆十一戒未成功啦，人咧开玩笑咧讲，真的是这样哦。你若无像阮隔壁迄个叔叔人，真正做有价值的吼，话戒就戒。我冇亲戚安尼啊，你看咱陈爸爸嘛是呀吼，啊陈妈妈就开心咧，足久啊，已经足久啊，该足久啊吼，所以健康就是我们自己的，好不好吼？所以爱做一个有担当的人，我唔是讲你该没成功，你冇担当啊，就是讲我实在真侪案例啊吼，他们真的让我非常的敬佩，非常的敬佩吼，一旦该掉。 不简单。那你要想别人行，你怎么不行？那都是找借口。你说你不行的那种借口啦，就是借口。啊，是那么你纾压，那你不能用其他方式纾压吗？你不能说去唱歌啊，去运动啊，去干嘛做的，就一定要这样伤身体的这种行为，对吧？哈，我唔知啦，因为我做讨厌人结婚的，我都输掉昏迷了，要死去啊！哦，你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借抽烟来那个纾压，好奇怪的哈。好啦，在人迄个为人的时间。吃惯习啊，你也无瘾。我但是那个真的很可怕的，我都感觉我以前抽上这二手烟，我自己也都怕怕的呢，你知道吗？所以大家健康还是最重要，好不好？哈啊，所以这个部分大家来关心啦，哈啊，当然，这个我们对毒驾酒驾全部都是零容忍，好，所以咱家庭的教育嘛就重要，你也得家己那看家哈，你敢把我的恭喜的哎。跟累死的吼，死囡仔 boy 吼，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然后我感觉家庭多付出点爱跟关心啊，囡仔都袂遭惊起，吼，袂使拢杀个啊，国家安怎，学校安怎，社会安怎？你家里家长哎、欸，很多那种，因为我做这同学，我赖老师对吧？吼，那种老师今麦做歹做的啦，真正的看太多的啦。那现在老师都不太被尊重，你知道吗？这样是不对的，好不好？哈，大家互相尊重，好。阿囡仔该教教，该修理啊，该修理。但你莫过度，袂使过度哈。我觉得要适时的修理是有必要的。我个人的看法啦，哈。我嘛，好歹我嘛去教过一年册啊，对吧？哦，乖，你都唔免插伊啦。迄个怕的吼，你那个讲了真正有气死了诶啦，吼。我想到一个贴图哈，老天也是派你来糟蹋老师的吗？真假？我叫西吉拉布，真假假嗨哈，假嗨。来，喂，你好，欢迎您，喂，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好，灯塔，你

0: 喂，嘿，喂，你好，喂，
1: 哦，
0: 喂，嘿，你好，我听到吧？
1: 听到，
0: 嘿，你好，嘿，
1: 一
0: 盅
1: 好汤哈，搁一盅起锅。
0: 来，迄、那个来听第三杯酒哈，22602333刷卡代理哦，你即马叫就是阿礼拜二收掉，阿礼拜二收掉哈，22603333来进来要用完的进来叫哦，我哩愈拖来愈慢去哈，谢谢你，感恩哦。

哎，拄只山卡多挂位阿妈，讲无来，伊来讲过啊，讲过啊，叫好汤头啦，吼，伊讲阿孙啊，计要食，啊，拄只只妈妈讲，哦，哎姨啊，我迄天先试白只吼，啊，叫藏虾买无够吼，啊，春的哦，哦，阿孙的我爱食呢，伊讲昨伊讲个用个咸饭安尼吼，啊，伊个煮米较 Q 嘛吼，这样我很喜欢哦，真的很好吃，个煮酸辣汤，哦，咁要食康康啦，底下爱爱叫爱爱叫，啊，都我没有啊，有人等还无食到吼，就春就吹啊尔吼，哦，生气气呢吼，免生气啦，煮这也唔较简简单，阿妈随个煮安尼吼，食出味出来面都煮米啊吼，啊个迄个的啊啦香菇吧，那个啃啃的安尼，哦哎，唔食搞安尼咸咸吼 Q Q。就像那咸米咸类似油饭啊啦，其实已经像油饭啊吼，啊真的好吃，啊配酸辣汤有够爽口，伊讲迄啉酸啊有啥啥，温和汤头好食，洛里温和汤头嘛好食，对无？阿妈阁要订一碗雷蒙哦，机长，反正哦菜头粿，逐项咱的好汤头哦，甲温起来用起来吼，代替豆油盐味素粉，健康用心无负担，就是这么的好吃。啊个蒸蛋吼，今日个要蒸蛋啦，阿孙阿想爱食炊蛋，好汤布丁蛋，哦伊是三大罐几千块，洗喙齿旁家都会起歌，即马露露讲咪讲开始会煲啊欢喜啊哈。来一条350，三条一千块，该治疗爱去齿科治疗好哈。啊，牙齿口腔保健 C 四美康，真正赞嘞哈。拢开一千块两两，试看卖哦。2266，2233，以上广告哈。来高 QMB 小数，软软。

0: 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仙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县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4: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